0: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0: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1: 我是主播于飞，
2: 我是观察员曹丽。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那么这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现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
1: 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为重复使用液体商业运载火箭，全舰长度约63米，直径5米，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
0: 当前世界主流火箭回收模式是垂直起降，火箭长腿站立。那么而长征10号乙另辟蹊径，火箭直接飞进一张海上大网里，被温柔的抱住啊。那么据介绍呢，网系回收有利于简化舰上结构，减轻舰体重量，增加运载能力，对落点偏差的适应能力更强，可通过网系协同放大捕获窗口。
2: 太空发射长期存在高成本这样一个特点，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对我国意义特别的重大，将为卫星组网、深空探测、载人登月等任务提供更加经济可行的方案，大幅提升我国进出空间的这样一个能力。
1: 那再来关注一个关于短视频的消息啊。记者从中央网信办了解到，自今年5月部署推进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以来，中央网信办呢加大巡查力度，从严处置一批发布虚构演绎内容、没有按规范进行内容标注的短视频账号，并且通报了部分典型案例。
0: 典型案例涉及的情况包括利用残障人士形象卖惨，消费公众同情心，渲染悲情，误导公众认知，刻意放大家庭或情感矛盾，激化社会焦虑。那么近两个月来呢，各重点网站平台已累计清理违反标注规定的短视频24万多条，处置账号 2.1 万多个，对错标漏标的短视频进行纠正或补标127万多次。
1: 文化和旅游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通报旅游市场抢破购物集中整治阶段性成效。此前被通报问题的壶口瀑布、长白山、龙虎山等景区已经完成摆渡车调价、增备运力等整改。汛期和暑期客流高峰期间，各地景区将深化隐患排查、客流预警，提升游览舒适度。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根据这个新华社的一个报道啊，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像山东、浙江、四川等地税务部门集中曝光了7起网红网店涉税违法案件。这个涉案主体呢，不乏粉丝量超过600万的网络主播，年销售额上亿元的热门网店。
0: 他们有一个特点，它就是高流量低申报，涉案主播的直播间热度高，带货流量大，甚至还有粉丝打赏。可是这些主播的税费申报缴纳却非常低。
1: 在多个网络平台直播带货的主播许静婉，这个粉丝关注量合计超过了600万。他不仅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极少，而且呢，其负责带货的两家网店自成立以来各类税费申报数据均为零。那主播陈旭在2022年至2024年间呢，几乎每天都在直播，这个粉丝量高达100多万啊。直播间人气很高，这个粉丝呢经常打赏，可他2022年度个人所得税申报收入为零元。2023年度缴纳个人所得税呢仅为几百元。
0: 那么在深入调查之后，税务部门对上述几名网络主播做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的处罚决定，合计金额超过1330万元，目前的相关款项均已经全都追缴入库。
2: 直播行业爆发式增长的同时呢，收入隐蔽、渠道多元的特点呢，也让税收监管一度存在一些盲区。随着查税风暴常态化，监管手段不断升级，心存侥幸的偷逃税者终将无处遁形。依法纳税是底线，公众人物呢更应该做好守法的表率。
1: 一定要守住底线和红线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关注一下科技方面的消息啊。大疆呢披露了一款全新形态无人机啊、这个 EV50。那这款融合多旋翼和固定翼优势的垂直起降运载无人机，今年呢随中国科考队出征了珠峰北坡，从5200米的大本营起飞，飞越了8848米，最高达到了8861米，创下了无人机极高海拔科考新纪录。
0: 是的，8861米高空，它是低气压、极寒、乱流，被称为无人机极高海拔飞行的不可能三角。那么大疆运载无人机产品经理介绍，这个 EV50 啊，采用8组垂直起降旋翼加3组推进电机复合翼架构，最大可产生27匹马力，首次搭载内转子电机，配以密集的散热与进气开口，应对稀薄的空气。
1: 那珠峰呢，是测试场，不是终点站啊。大疆新闻发言人张晓楠表示说，这珠峰呢也是大疆用来丈量自己技术的一把尺。据悉呢，这款无人机定位百公里级跨区域空中运载。百公里级无人机呢是对现有物流网络的补充。那大疆运载全球销售总监金浩说，在半山腰村落、偏远乡镇，传统货车成本高，危险性大，无人机可填补空白，实现点对点直送。
2: 中国的无人机呢，不但这个研发走在世界前列，实际上应用方面也是这样。大家都说现在无人机最密集的地方是哪儿呢？
0: 嗯，
2: 有人说是那几个战场，实际上不对，是广西的灾区。
1: 对，
2: 现在正在大量的无人机，全国的无人机的这个飞手，正在集中在那里帮助救灾呢。
1: 而且很多民用的民企自发的，很多机手自发的前往灾区。
2: 对，现在的无人机呢，真的跟过去咱们想象的一般的那个玩的那无人机，它完全不一样，它能吊装200公斤。几百公斤的东西，
0: 但是它有多大呢？如果它要吊装200公斤的那种，
2: 它那个展开的话得3-4米，
0: 三四米，
2: 这一展得3-4米，是很大型的那种无人机，
1: 效率还特别高。看了个报道说，那个救援就是可能进出要几个小时，但无人机就很快就能够
2: 投送进去。所以说，你看这个大疆现在新的这个无人机飞得那么高，是吧？它可以在很多场景当中都得到应用。那从场景洞察到极限的验证，再到技术的反哺，再到商业落地，可以说珠峰的这一次的验证呢，它的飞控啊、动力啊、热管理等等这些技术呢，将反哺跨城快递运输、高原应急救援、海岛物流等等低空场景。
0: 这就是科技改变我们的生活。
2: 对，
0: 让我们在遇到各种情况的时候，通过技术来解决问题。
1: 对，就昨天还看到了一条评论啊，就说无人机，有的国家可能用无人机是用来战争的，但是中国用无人机是用来救人的。
2: 对，
1: 这就是文明的这个力量，科技的力量啊。
0: 对，
1: 大热天里空调成为了消暑利器啊，您知道吗？这个空调呢，除了制冷和制热，它还有一个功能，可能不常用，就是除湿。这种模式呢，既能有效的降低湿度，还能让这个体感温度啊更加舒适。
0: 对，这种模式会自动调低风速，让空气缓慢经过空调蒸发器，充分凝结空气中的水汽，降低湿度。它不会吹出刺骨的冷风，室内温度波动比较小，体感也相对更加柔和啊。
1: 那当室内温度湿度降到了 40% 到 60% 啊，这个汗液可以正常的蒸发，体感温度会直接降低2到4摄氏度。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潮湿天气开除湿不觉得冷，却浑身干爽通透的原因。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多大的雨算暴雨呢？记者了解到啊，在气象学上，暴雨有严格定义，衡量标准呢就是雨量。只有当某个地区的雨量满足一小时16毫米以上，或者是12小时30毫米以上，或者是这个24小时50毫米以上，才可以称得上下了一场暴雨。当达到了这个标准以后啊，按照雨量的大小可以进一步分为暴雨、大暴雨和特大暴雨三个等级。
2: 如果在非常短的时间内累计降雨量已经达到上述水平，气象部门就可以根据达标的时间长短及雨量大小，从低到高相应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暴雨红色预警。
1: 那当某一地区的累计降雨量在12小时内可能超过50毫米，或当前已经达到50毫米并有可能持续的时候，那气象部门呢就会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50毫米有多少呢？一般啊，这个成年人食指到无名指三个手指的宽度大概就是50毫米上下，也就是说啊，12小时内降雨造成的积水深度可能达到三指这么宽的时候，那暴雨蓝色预警就要发布了。
2: 是的，那么如果累计降雨量达标的时间缩短一半，也就是说6小时内降雨量就将达到或超过50毫米的话，说明降雨更大更急，气象部门就会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
1: 当累计降雨量短短3小时内就有可能超过50毫米，或者是已经达到这个标准并有可能持续的时候，就到了这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需要发布的时候了。那此时呢，对山区次生灾害的防范呢是重中之重，同时呢也极易发生城市内涝。
2: 那么当3小时内累计降雨量可能超过或已经达到100毫米并持续，就需要发布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而100毫米的水深基本已经可以没过成年人的脚踝位置。
1: 那事实上，如果24小时降雨量累计超过100毫米啊，就已经达到了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的级别。当暴雨红色预警发布的时候，说明一天降雨的工作量呢在3小时之内就完成了。可见

0: 哎，雨势之急，雨量之大，疾风骤雨说的就是这个情况啊。
1: 那么这个时候呢，山区沟谷的泥土在强降雨的冲刷下变得非常不稳定，非常容易出现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中小型河流也有可能因为水量暴涨而发生洪水，防范必然是重中之重。再来说说这两年吧，降雨特别多。你像之前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多地是遭遇了极端强降水。
0: 嗯，
1: 像南宁啊、贵港等地内涝非常严重，道路被淹，房屋泡水，车辆浸泡，农田倒伏。哎，这种情况之下，保险该怎么理赔呢？
0: 是的，那如果车辆投保了车损险啊，那暴雨洪水导致的泡水损失，包括停放被泡和行驶当中熄火，原则上呢都是能赔付的。但是一定要注意，车淹熄火绝不重启。二次启动造成的发动机损坏属于人为扩大损失，那这种情况保险公司是不赔的。
1: 对，简单说啊，就是您的车确实被水淹了，哎，熄火了。这时候您千万别重启，明显的确定的是被水淹的。
0: 对，
1: 如果您二次启动造成这个咱们的发动机啊、汽车的心脏损坏了之后呢，这保险公司是不赔的啊。
0: 嗯，
1: 一般来说呢，保险公司会根据车辆受损情况赔付。如果一辆价值20万的车轻度受损后维修成本是3000块钱，那保险公司啊就赔这3000块钱。
0: 是的，那如果这辆车被认定为全损，那就根据当下的实际价值赔付啊。比如说20万元的车已经开了3年，现在认定的实际价值呢是12万元，那就按12万元来赔付。
1: 那除此之外呢，暴雨还有可能导致房屋主体破损，比如说室内装修泡水、家具家电报废，这些情况也可以申请保险理赔，但是违建临时搭建的房屋不在保险保障范围内。
0: 普通的家财险一年的保费呢，在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但是呢，因灾引起的财产损失有可能获得上万元的保险保障。
1: 如果水稻、玉米、甘蔗等农作物被淹了，导致绝收或者减产，也可以申请理赔。大棚、灌溉管道等农业设施被冲毁了，家里养的猪、牛、羊、鸡、鸭啊，还有这个鱼塘、虾塘的鱼虾，同样其实也都在赔付范围之内啊。
0: 是的，这个庄稼受灾之后啊，一定要尽快上报村委会来协助联系保险公司，或者直接拨打保险公司24小时热线来报案，会有工作人员来现场来勘察定损。
2: 需要注意的是呢，受灾之后呢，大家要在保障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多角度拍下受损的画面，比如车辆淹水的位置、水位刻度线、家电损坏的情况、房屋受损细节等等，保留现场证据，及时报案，规范操作是获得理赔的关键。
1: 当然这有一个前提啊，就是你得买了这个保险。
2: 对
1: 啊，对对对，这是一个大前提啊。
0: 投保了
1: 啊，对，投保啊。再来说说今年上半年全球低碳转型浪潮持续涌动，带动了我国新能源车辆出口高速增长。那么其中我们看到新能源重型商用车出口是增量很多的。记者发现从亚太、南美、非洲到欧洲大洋洲，我国新能源重卡的出口市场正在加速拓展。
0: 嗯，那这个业内人士说啊，新能源重卡出口的持续升温呢，直接带动了充电桩等配套设备的海外需求，车要上路，桩要限行。那中国新能源商用车产业链正在从整车出口向整车加配套加服务全链条输出的方向加速迈进。
2: 全球低碳转型的浪潮之下，重卡电动化已经是大势所趋，持续深耕技术与本地的服务，中国新能源重卡有望在全球市场打开更广阔的增长空间。为什么说重卡电动化是大势所趋呢？实际上有一些数据作为支持啊。重卡呢，在中国它全国机动车保有量仅占 2%， 但是消耗的柴油呢却是国内的 30% 都在用在重卡上面。另外排放也是，交通运输碳排放约占全国总量的 10%， 其中重卡贡献了交通领域的 40% 的碳排放。
1: 所以变成新能源，哎，然后来清洁、减碳降碳，这种是一个大势所趋。对，再来说说啊，这两天大家都在关注这个事儿，就是科技方面的一个事儿。无人机在洪灾刚开始最凶猛的时候就派上用场，用来吊人。最近呢，不过一张 AI 合成的无人机救灾图片被网友赞为神兵天降啊。看了那个照片了吗，曹老师？就是上面是个无人机啊，然后一个绳索挂着俩人，
2: 对，
1: 然后底下是很多消防战士的背影，乍一看呢以为是真事儿啊，其实是一个 AI 合成的，但是就算是这样，它也是

0: 引发了全网的共情。杭州无人机协会的副会长梁伟磊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了，一架无人机啊，像 AI 图片所描绘的那样同时吊起两个人，他说了并不是不可能的，
1: 嗯，
0: 但是由于风险比较大，所以在杭州地区还没有尝试过。
1: 是的，那根据梁伟磊介绍的情况啊，杭州救援当中用无人机直接吊人的情况呢，有3到5例，都是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之下来实施的。
0: 哦，
1: 在一条流传甚广的视频当中呢，受灾群众被洪水困在了油罐车顶部。梁伟磊说呢，这个时候如果你不采用无人机去施救，那群众就会被洪水给冲走。
0: 是的，他介绍说呢，能够吊人的无人机是大疆植保无人机 T100S、T100 以及大疆运载无人机 FC100 和 FC200。
1: 嗯，
0: 那么这些机型载重都达到近200斤。啊，200斤，这几个是达到200斤的。消防救援人员会对受困群众进行充分的固定，确保安全，受困群众被吊飞的时间不能超过1分钟。
1: 对，这之前大家都是经过验证了啊，
0: 嗯，
1: 所以也能保证大家安全。那谈到网上那张救援人员和群众被无人机同时吊起的神图啊，梁伟磊说这个图片是 AI 生成的但是呢，无人机一次吊起两个人也并非不可能啊，只是因为风险还比较高。
0: 哦，是的
1: 啊，目前呢在杭州地区尚未尝试过。无人机承重有限，如果说两个人当中一个人体重较大，或者他动作幅度较大，都会对飞行产生影响。
2: 嗯，哎，吊起两个人呢，可能现在还没有，但是吊起一个人的那个图片和视频倒是
0: 我看到
2: 好几次。
0: 对对对对对。
2: 那刚才咱们说的这张神图呢，之所以能够引发这个强烈的共情，
1: 嗯，
2: 我想恰恰就是因为它击中了大众对科技驰援灾区的一种美好的期待。
0: 嗯，
2: 人们呢愿意相信神兵天降。
1: 嗯，
2: 那本质是渴望灾难面前有更多救人性命的力量。
0: 嗯，
2: 洪灾来袭的时候呢，地面部队还在趟水探路，无人机呢已经率先飞进失联的村落，锁定被困者的位置，标出安全路线，让救援少走这种致命的弯路。急缺的药品物资呢，靠它精准的投放到受灾点，为地面转运抢出黄金时间。飞手呢在后方研判操控，救援人员在前方落地施救，无人机拓宽了救援的边界，人的判断经验和温度与技术结合以后呢，相信有更多的人会得到救助。
0: 是，看新闻说大疆的意思是啊，但凡你是去参加这个救援，
1: 嗯，
0: 而且它有飞行日志嘛，那所有的维修是免费的。
2: 对
0: 啊，所有的维修是免费的。然后我也看到一些小伙子在做飞手嘛，他一边操作，别人就问他，他说其实还是会烧油的啊，这个无人机它不是烧电的，因为它那种大载重的
1: 重载无人机
0: 它是烧油的。然后呢说这个钱怎么算，他说啊不用管，这个我们都是义务的志愿的来进行抢险救灾，特别让人感动啊。
1: 我们蓝天救援队的队员们也是这样的
0: 民间的队伍啊，
1: 对，民间力量。
0: 嗯，今天的主播在线就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百姓身边全新资讯，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势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孙畅。

0: 去年的8月11号，由海油工程牵头研发的国内首批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在天津集成完工，进入了测试验收阶段。经过近10个月的调试和工程验证，各项性能指标呢达到了设计要求。在今年6月中旬，它已经顺利地实现了工业化投用。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了两位重磅嘉宾来介绍这套系统。首先，请出海油工程柔性制造智能机器人研究课题长陈新经理。陈经理，你好。
1: 你好。
0: 另外一位呢，是副课题长许巍博士。许博士，你好。
2: 你好。
0: 欢迎二位。首先呢，第一个问题哈，就是想请问两位老师，因为这个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我们从字面意思上可以了解它大概是干什么的，但是它怎么柔性、怎么智能、怎么焊接，这里边更为优异的表现，可能需要两位老师呢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首先想请二位啊，给我们普通的听友介绍介绍这套系统怎么工作。
1: 好吧，那我来讲一下啊。这个柔性呢，主要是指我们这条设备能够适应我们公司的各种情况，因为传统的智能焊接机器人啊，它一般情况下都有一些局限性，也就是在某一种特定工况下比较好用。那我们公司的这个产品线呢很宽，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结构进行焊接，那么我们的智能焊接机器人呢想多覆盖这些产品，所以呢柔性就体现在这一点。那么智能化呢，是我们这次设备研制的一个重要的方向。那怎么体现智能焊接设备呢？传统的那个焊接设备啊，一般都是自动焊接。自动焊接呢，也就是它能够按照事先设定的程序，按照图纸来进行焊接。但是我们海洋工程的特点呢，是焊接那个大厚板，而且呢不是定制化的，很多都是小批量生产。那么它的加工误差呢就相对比较大，很难控制到非常小的误差。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自动焊接就很难适应了，所以我们就要开发这个智能焊接。
0: 嗯，
1: 那么智能焊接呢，我们主要是这几个方面。第一啊，要解决看得准的问题。智能焊接最主要的目的啊，是解决误差，现场带来的误差。那么你要有误差，首先得看得准。所以我们呢，就结合激光视觉识别，采用了数学模型以及这个 AI 两种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精准的来辨别我们要焊接的物体以及要焊接的焊缝。所以这智能第一个体现，体现我们这个精准的视觉识别。第二个呢，就要焊得对。我们项目有针对性的开发了工艺数据库，就针对我们智能焊接设备开发的，根据在不同的情况下自动采用匹配的焊接工艺，这是焊得对。三呢，是焊得好。控制系统呢，是智能焊接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我们自主研发的控制系统呢，可以根据焊缝的情况动态调整焊接参数。最后是焊得稳，也就是我们这个系统啊研制了一个高精度的这个软硬件平台，来把我们的视觉系统以及焊接工艺库等等总合在一起，这样最后形成了智能焊接。我们现在的这个焊接这个效率呢，从 46% 到 126% 之间，这个系统呢现在目前发挥的作用还是比较好。
0: 嗯，好，陈经理，我的问题当中还有一个，就是 TKY 节点哈，怎么样能够保证我们这个系统它是能够随机应变的，看到这样的形状我就进行这种焊接，我看到那一个形状我又可以变换一种焊接方式，它怎么去识别呢？
1: 我来先解释一下这个 TKY 节点是什么意思哈。这 TKY 节点是三种节点形式，也就是 T 型节点，两个管子随时焊在一起，这就是 T 型节点。K 型节点呢，就三根管子焊在一起形成一个 K 型。Y 型节点就是三根管子形成一个 Y 型节点。这就是我们海洋平台导管架上最关键的三种类型节点。这是我们专门研制这些设备去解决这三种关键节点的自动焊接问题。当然这个设备可以自动识别这三种节点。
0: 嗯，好的，谢谢陈经理。那许博士呢，怎么给我们的听友介绍柔性和智能？
2: 它的柔性制造呢，一个是它柔性制造，另外的智能化呢，主要是体现在我们这个海洋平台结构的一个焊接的一个难度。

0: 就是说，针对我们刚才财经经理讲的那些特点，像你刚才提的那个 TY 节点，它是管管相贯的，管管相贯的是一种空间的曲线，就是说，它焊接的时候，机器人的手臂要沿着这种空间的曲线去寻这个轨迹。另外我们那个海洋结构呢，它属于大型的结构，这种大型结构它的装备精度就是不是那么好，然后，就要求，我们的机器人的适应能力要比较强，就与以往的其他的行业，比如说煤机的行业或者是汽车行业，煤机行业就是组队的精度，尽管它也有大后板，但是它的组队精度是比较好的，因此就是说不需要那么的智能化，或者是只需要自动化就可以，焊出好的质量。然后焊接的这个识别的要求，识别的这个精度呢，必须在0.5毫米以下。如果说超过这个精度，那整个就是没有办法实现。然后我们那个组队的这个精度呢，它是很难达到几毫米的，就是有一个偏差。然后在每一个位置，我们需要对这个组队的这个精度，那个机器人需要适应，就刚才陈经理说的那几种，连控制方式在焊接工艺，工艺库的建立都需要对这几种情况进行适应。另外就是说，复杂轨迹这个事情也是比较难的，就是说以往的结构很少说有这种空间的马鞍形的这种曲线，这就是我要补充的。
1: 确实，我们能够想象海洋那么庞大的一种结构，它肯定有很多变化。就是我们想问问，比如说它在焊缝的时候那种便捷面的焊接条件，然后我们又经过10个月的测试，我们攻克了就是焊缝 AI 视觉识别以及复杂路径规划这样的难题。那机器人，他的眼睛和他大脑，他们怎么样配合？怎么样能在那种很刁钻的角度上精准的焊接呢？
2: 先举个例子，完了，请喜欢的，如果更好的例子再补充一下。那我就举一个，就是眼睛和大脑怎么进行结合的例子。那眼睛就是我们的视觉识别系统，大脑就是我们的控制系统。我们举个例子，加强环板焊接，加强环板是很厚的一个板子，在加焊接之前要把它加工成一个双侧坡口，也就是加说一个形象比例，就是说板子给两侧各削一刀45度，形成一个尖儿，但是在加工过程，因为板子非常厚，它会有误差。这个尖儿啊，不一定在板的这个正中心。那么，如果要是在焊接的自动焊接，按照图纸来焊，如果这个板这个尖儿不在正中心呢，就会出现焊接缺陷，因为它有偏差。那么我们呢，就是识别系统就能识别出来这个加工这个板的这个坡口的这个角度，然后我们把这个角度和这些位置信息传递给我们的控制系统，可以自动算出来这个尖的真正的重心，拟合出真正的重心。然后呢，我们这个系统呢，再根据我们算出来的这个数去调用刚才我讲我们做的这个数据库系统，调用这个参数，也就是在不同的截面上，我们就可能调用不同的参数来适应这个焊接情况。
0: 刚才提到便捷面呢，所说的便捷面就是在焊接之前要加工坡口，然后坡口呢，然后我们再填充这个焊料。那这个坡口的截面如果变化的话，比如说刚才说的那个 TY 节点，它是个空间曲线，然后同时它焊接的这个坡口的截面是变化的，那就需要就是实时的去根据这种变化来调整焊枪的姿态，然后去调整焊接工艺，来去焊一道完整的这个焊缝。这个对于机器人来说，就是目前的这个应用的场合，这种情况是非常少的。特别是在我们，现实中，就是不是理论模型中啊，现实中，刚才先生经理提到了，就是说得有一个加工的一个，或者是一个组队的一个误差，然后在这种误差上还需要这个空间曲线的轨迹，然后便捷面去焊接。这个是我们其实在整个课题中挑战的比较大的一个难度。另外呢，就是说它的这个空间受限的问题。空间受限，刚才提到 TY 节点，它有的这个节点的夹角甚至小于30度，那小于30度，这个焊枪是要受到阻碍的。因此，我们在设计这个焊枪的干身长的时候，就是焊丝处，距离，枪口的那个尖端的那个距离的时候，这个都要考虑的，因为你太长可能会 焊不好，然后太短呢，就是你的空间焊接那个空间又达不到，所以这个焊接参数本身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匹配。另外就是还有一种狭小空间，刚才提到那个加烟环，加烟环是在管子内的几个环离得非常近，然后呢，我们这个课题提出的一个记录线是采用400枪，然后同时为了提高这个效率。同时是进行焊接，而且是伸到那个管子里，这个管径呢是变化了，有从600多到2米，2米多，就是这管径也是变化的，就是说不同规格的管径我们都要在这个空间里实现这种400枪的一个焊接，所以这个狭小空间呢这个问题我们也是解决了。还有一个场合就是短焊缝，就多条短焊缝，然后有不同的焊接位置。因为我们通常的那焊接位置就是平焊，有焊枪在那个跟工件的相对位置，是焊枪在焊件的上方来去焊接，这个是比较好焊的。但是在这个我们很多的这个焊缝呢，其实是有其他位置的一个焊缝，TKY 节点包括加烟环节点，它也是一个就变化的一个焊接位置。然后刚才我提到短焊缝呢，这种短焊缝就涉及到平焊、还有立焊、横焊、还有仰焊的位置，所以我们把这种短焊缝的这个焊接呢，也实现了，就是说焊接的一个顺序以及整个的焊接位置，还有就是先焊哪个、后焊哪个的一个路径规划，这些。就是我们课题解决的这些难点，应该说是在国内，特别是这种大型结构的，应该是在国际上都是比较前沿的。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这套系统在研发和测试包括工作这样的过程中，大家这种群策群力的故事有吗？请您给我们讲一讲。
2: 其实我们群策群力的这个事情很多的，就是除了我们这个课题组，我们在外围的就是合作的厂家，有这个做智能化的，专门做智能化的厂家，也有大学的学校，还有那个生产专门生产设备的。另一方面呢，就是它的专业非常的丰富，因为从设备到最后的工艺，我们涉及到很多的专业，包括控制啊，那个机械呀，还有设备呀，这些都要涉及，焊接专业是吧，都得涉及，然后需要把这些专业串起来。这就是我们课题组最大的一个，就是面临在组织去实施这个课题上的一个难点嘛。然后在现场的时候，我们需要把这些外部的这些资源呢，包括我们的人员，专业的人员去现场，有时候去现场去解决问题。比如说之前遇到我们的焊电弧，就是焊接几把焊枪一起焊的时候电弧不稳的问题，找到哪个点，就焊丝指在哪个点，我们才能保证就是在根部焊接的时候这个焊接质量。这些问题我们都是在现场解决了好长时间。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一层窗户纸，就是说你去捅破这个窗户纸，你有这个意识才能去解决。另外呢，有的时候就是需要不停的去试这些参数，哪些参数是最合适的，这样的事情其实很多。因为我们的课题是执行了大概三年多，包括立项啊，包括验收啊，但是真正验从设备的研制到最后研制结束，大概每一个设备大概一年多一些，其实时间还是比较紧张的。然后我们是要通过科研，因为就刚才也提了，这个是最前端的科研，然后到最后的要功能化应用。就以往我们做的科研项目很少就是达到这么高的要求的，这么短的时间然后进行这个工程应用，这么难的一个课题，而且是相当于三部分的典型的问题都要解决。所以就是比如 TKY 啊，加氧化还有那个组块节点啊，这些问题都要解决。所以就是说是我们必须有团队大力的配合，才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完成这么尖端的一个科研吧。
1: 对，我能感觉到，虽然许博士这个语言表达哈非常的冷静，但背后应该是有着非常惊心动魄的故事，也有大家严寒酷暑里的坚持。那我看到这个新闻当中非常自豪的说到，说我们这个核心软件和工艺库实现100%的国产化，想问问陈经理，这个意味着什么？这套100%的国产系统跟国外的同类顶尖的产品，如果同台竞技的话，咱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呢？
3: 这个控制系统呢是两部分组成，一个是视觉系统，它的焊缝识别系统是完全我们独立开发的，还有工艺库，这是做了上千次的工艺取得的数据，另外是控制系统。

0: 都是我们完全独立开发，也就是代码都是我们自己写的，完全自主，也就不受外部限制，就是我们可以向任何地方进行推广。现在说到这个设备的水平呢，因为海洋工程呢，大厚板焊接在世界上是个难题。
1: 嗯，
0: 就我们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国外有报道，就实现 TKY 节点，就是海洋工程大厚板的 TKY 节点和嘉兴环的这个厚板节点的自动机器人焊接系统。因为我们这套系统，我们认为在搜索这些资料以后呢，我们认为当时研究的时候就是处在行业的领先的这个前沿的这个研究，
1: 嗯，
0: 三套设备呢在世界上也属于先进的水平。
1: 非常好。那还有啊，说一次合格率就能超过 98%， 效率提升超过 40%。 那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呢，就摆在我们面前，随着机器人上岗，原来那些凭借着手感、凭着经验，或者说咱也有高薪难求那种王牌焊工啊，他们的角色会不会发生变化？他们是要转变成机器人的导师吗？
0: 这个问题我回答一下，完了喜欢就看他再补充。我们认为啊，现在焊接方面其中有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就是海洋工程对焊工的要求，一个是量大，另外一个要求水平非常高，也是这就导致了我们获取这个焊工资源呢受限，或者说是我们全世界可能都面临这种情况，这是我们研制智能焊接设备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之一。那么这套设备出现以后，首先它可以解决我们焊工缺的这个难题，那么它对传统的焊工呢也提出了不一样的要求。以前呢我们需要大量你自己能焊得非常好，以后我们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真正的焊接大师，他能解决现场出现的问题，还能够把最好的经验固化下来，形成我们的工艺速度库，把我们对焊工的质量要求高了，但是我们的数量要求就少了。但是另外一类焊要求又出现了，就我们要求有一定这个机器人背景和智能化背景的工人能够操作我们这个智能焊接设备，从不仅操作，他还能把他真正焊接大师的那些经验给固化下来，融到我们的机器里。所以我们对整体的人员素质的要求提高了很多，但是对数量的要求会下降，是这么个趋势。
1: 好的，很坦诚跟我们讲到，其实对人员素质要求非常高哈。那许博士，您这边想过这个问题吗？就像这些王牌的焊工哈，他们的未来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2: 其实是这样，我们在研发的过程中就很借鉴了很多我们就现场师傅的经验，不只是就是技能大师的经验，还有就是说我们现场工人师傅他就是成年累月的去在现场去解决一些实际的操作问题的这些经验。因为机器人他毕竟是机器人，他这个他没有那个，就是很多的经验是从包括工艺库啊，还有机器人比如说的摆动的幅度啊，还有这个速度啊，焊接的速度啊，这些都是需要我们真正的就是焊接的师傅去给到我们一些数值的，从他们的经验中获取的。所以呢就是说就是一个从人工到机器人这个过程，需要我们给他就是数字化，就把一些焊工的经验以前无法传承的，我们现在是显现出来，然后植入到我们的机器人系统，这是一方面。另外对于未来呢，就是说一旦遇到特殊的问题，那就必须我们真正的这焊接师傅或者是大师去解决出现的问题，然后呢根据这些问题再去找一些具有调这个设备和控制系统能力的人去进行这个设备的这个调试也好，完成这个焊接的这一个目标。还有就是说，如果我们机器人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话，这个对于我们海洋工程的这个，包括未来其他行业也是啊，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大家都知道哈，焊接对人体的伤害很重，一个是烟尘，还有辐射，下游空间的焊接，还有就是我们焊接之前要进行，特别是冬天或者是湿度比较大的时候要进行预热。预热可能达到100多度，就是对焊缝那个位置啊，这样对这个对南方施工的这个焊接师傅，他施工环境是非常艰苦的。
1: 嗯，
2: 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这个机器人，研制出来以后就是非常有意义的，是相对于可能其他的工种吧，我觉得意义。

0: 会更大一些。
1: 对，确实，就科技向善嘛，科技要为人服务，可能在您这个领域哈，对于焊接师傅来讲，减少一点这种外部环境的考验哈。那我接下来这个问题呢，就问的非常的直白。系统设计的使用寿命呢是20年，长期稳定运行，它能够给海洋工程建造质量、现场施工安全带来哪些长效的保障？甚至我们要从生产成本啊、耗材损耗啊、工期缩短啊这样的角度，我们能不能够算出一些实实在在的经济账呢？两位老师。
2: 我来说一下这件事啊，这件事是我们在立项考虑的这个方向之一，就是你做这件事要效益。那这个效益呢，体现在哪儿呢？人工焊接特别受到这个环境的影响。那么我们自动焊接的这个设备呢，研制完只要调试好，适用这种限制情况，它几乎不受环境的影响，所以它的效益和质量都提高的非常显著。我们现在大概。统计了一下，
3: 新研制的设备较传统人工焊接相比，工作效率可以提升 40% 到 160%。
2: 单从就是效率提升这一点来说，节约的经费啊，大概4到5年，我们评估一下就能把这投入的设备费收回来，也就这只是直接的这个效益。那么间接的效益呢，就是说你这个效率提高了，那么你这个生产的速度提高了，整个建设的周期也会带来这个压缩。同时由于我们生产手段变化，整个行业的生产方式会变化，因为我们的智能化水平越高，它就越需要标准化啊，这反过来对标准化和整个行业的标准化也是一个刺激，所以它这个带来的效益是综合效益是多方面的。
1: 好的，那许博士。
0: 其实在效率提升这一块，一个是我们焊接机器人的使用以后，它相对于人来说，在质量上，它质量稳定性是保证的，出现这种返修的概率啊，返修率就会降低，这样的话在效率上会有一个提升。另外就是，在焊接的时候，就是采用机器人焊接，我们所采用这个方式呢是，刚才我也提了，就4把焊枪同时去焊接，这个对于人来说去焊那个加硬环是很难实现的，就4个人在一个狭小空间里去同时焊。另外呢，它的这个就是4把焊枪需要配合的去焊，然后我们配合的焊呢，解决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在根部焊接的时候，以往我们的工艺是要清根的，就是单面焊完，把焊过的这个焊缝需要清掉一层多，然后就是再背面再焊，就是相当于浪费了一道工序，焊接工序。另外呢，这个清根和打磨的时间非常非常长，甚至比是焊接的好几倍。所以说我们如果开发了这个机器人这个工艺，就我们的课题研究完事儿以后呢，这个清根的这个工艺就工序就免除了。我们采用4把枪去填充的话，这个填充的这个效率也是提升的。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北京多云，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0: 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0: 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开幕。
1: 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全国水库拦蓄洪水超700亿立方米，有效减轻损失。
0: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说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2: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1: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0: 习近平总书记7月15号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

0: 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2: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里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1: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3: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1: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在社区综合服务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4: 听了总书记的话，我们更加有启发。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1: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5: 作为这个项目改建的建设者，在居民回办以后，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6: 下阶段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因地制宜、因房施策，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1: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7: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加快小量薄板旧住房改造，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 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 期间朝方

0: 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1: 大会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说，
2: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AI,
3: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1: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说，
4: China acts.
5: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1: 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6: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7: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四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8: 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水利系统将全力应对汛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9: 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
10: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偏多了35%。
9: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王宝恩介绍，
10: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守卫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三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9: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11: 雪地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实现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
7: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表示，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260多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 126.7 万公顷。受台风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着很多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人主动搜索横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份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横州带去了慰藉与温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12: 深夜，广西横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

0: 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
1: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两三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很多人就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这个茶嘛。
0: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不只涌向一个品牌。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
1: 很多买家的客户的话，只要收得出来横线茉莉花，他们基本都会去支持啊，因为我们有几家店嘛，然后客户的话也会在我们不同的店去购买。
0: 北京、河北、四川、上海，顾客来自四面八方，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还有客户下单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青青，
1: 今天应该有几十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
0: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青青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1: 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的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就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
0: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传递着同一个信息，有人看见，有人惦记，有人愿意为灾区的陌生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洪水退去，生活的恢复仍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要重新组织，但我们相信茉莉花很快会迎来新的花期。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昨天在山东临沂举行，议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3: 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14号到16号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
2: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3: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这次专业增补将产业一线真实需求、企业核心诉求转化为专业设置依据，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2: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新规从今年8月1号起施行。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举行之际，新一代模型 Kimi K3 昨天发布，参数规模达 2.8 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在评测中， 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并同世界共享发展经验和技术产品。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传出2声爆炸声，当地政府认为是美军行动所致。伊朗阿巴斯港等地当天稍早前还传出多次爆炸声。 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东时间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六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当天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还把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声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军16号打击伊朗多地，已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认为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任何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都将遭到坚决、直接且毫不迟疑的回应。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媒体16号援引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的话说，加沙地带超过60%的区域已处于以军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2个师驻守，类似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越境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
3: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向美国谷歌公司出台2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人工智能 AI 相关功能，并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竞争。
2: 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16号说，极端高温正成为欧洲地区日益严峻的公共卫生威胁。今夏受高温影响的死亡人数仍在统计中，仅5个国家的数据显示，因高温造成的额外死亡人数已接近10000。世卫组织欧洲区域负责人说，过去4年，高温已在世卫组织欧洲区域造成超过20万人死亡。
3: 加纳国家消防局16号证实，该国中部发生一起3车相撞事故，造成至少12人死亡，44人受伤。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天空，天域再奏，烽火不见山，永远值得期待。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有没有发现人生当中有很多事情，就好比说你急急忙忙的撞到了桌角，当时是又气又疼的，可是你并不会怪桌子，也不会怪自己，你只是觉得怪委屈的。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歌。

洗一个澡，看一朵花，吃一顿饭，即使你觉得快活，也并非全因为洗澡洗得干净，花开得好，或者菜合你口味，主要也是因为你心上没有挂碍。所以心无挂碍，方能自在。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再听到这首歌。

0: 十点整，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稀世之宝翠玉白菜的传奇故事。咱们前面说了啊，这件宝贝是珍妃的陪嫁，所以要说这件宝贝啊，咱们还必须得从这个光绪大婚说起。当年呢，光绪皇帝一下子娶了仨媳妇，正所谓叫一后二嫔。下面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这个翠玉白菜的故事，出自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断臂灵龟一书。一后二

嫔，皇后是隆裕，另外那两个呢，一个是真嫔，一个是锦嫔。其中真锦二字都是带有斜玉牌的，代表着两种美玉，象征着两个人玉洁冰清，家世清白。叫可是这么叫，实际这俩人有差别。这个真妃靠谱，长得还算可以，配上玉还是比较合适的。可她那姐姐呀，哦，肥头大耳，那肚子好家伙，不知道里头装的是什么，她可太配不上玉了。非要找一种石头来跟她相配的话呢，我琢磨着吧，可能就是坛子里压咸菜那块石头墩子跟她那体型比较相符。另外在性格上，这俩人也是天壤之别。首先甄嫔性格活泼，跟宫里其他死气沉沉的女子不太相同。那时候刚兴照相，人家都不敢照，他们都觉着那玩意儿一闪光晃你一下子就能把你的灵魂吸走，所以都不敢尝试，觉得可怕。哎，甄嫔就敢于尝试新鲜事物。他说，你们都不照啊，我照，来，我摆一 pose， 你们给我照本写真。那时候有写真吗？老写真。他还挺开明。锦嫔就不一样了，打姑娘出阁之前，家里人就知道糟心烂肺，尖酸刻薄，再加上肉的深沉，走起路来晃晃悠悠，从外形上来看就不招人待见。他的内心呢更不阳光，跟他妹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所以当初他爸爸常旭花钱买通李莲英，一半是为了把小闺女嫁走，一半是为了把大闺女送走。这不，俩姑娘不是要入宫为嫔了吗？得置办嫁妆啊，一人一份。其中家传的翠玉白菜，父亲就搁在了小女儿的嫁妆里。紫禁城深宫大院等级森严，尤其是后宫，我们现在不能按照当代的思维逻辑去想象过去的后宫，那时候的社会制度不一样。咱们看那电视剧《大宅门》里头，什么大奶奶、二奶奶、三奶奶之间还都是明里暗里的呢，更何况皇宫里头了。皇宫里的嫔妃为了得到皇帝的宠幸，得使出浑身的解数，用尽招法还不一定能管用。尤其是谁要在此期间有了孩子，好吗，那了不得了，整个后宫更没消停的日子了。先说这孩子是男是女，男女是有区别的，生男孩就比生女孩的地位高。再有是先生的还是后生的，也就是说甲妃比乙妃先怀上的，那甲妃就要占据主动权，乙妃就是被动。最后还得看着孩子能不能顺利生产，十个月呢，真可谓夜长梦多呀，这中间压力太大了。慈禧当年不就是这么熬出来的吗？那阵子慈禧也是嫔，叫懿嫔，她为了跟其他的嫔妃拼儿子，那心思花海了去了。您知道吗，慈禧当时患有痛经症，他怕影响生育，偷偷摸摸叫太医帮着开方的调理，谁都没敢告诉。知道后宫这帮人心眼贼着呢，表面上姐姐长妹妹短，一听说你身子有病，表面上倍加关怀，实际上心里头美得跟什么似的。后来病被调理好了，很快慈禧就怀上咸丰的孩子了。要说这生了孩子后跟这没生之前他就是有差别，之前他是什么呀，是嫔。您再看生了儿子之后，马上从嫔升至妃了，很快就又升到了贵妃。打一个形象点的比方吧，他的地位就好像一天骨架的分时图，上午地区震荡，中午俩小时怀孩子停盘，下午一开盘孩子降生，马上股价拉高，在接近涨停板的位置又开始震荡向上一段时间，直到最后的几分钟一下

0: 架子涨停了。因为什么？因为咸丰皇帝死了，慈禧和奕欣搞戊戌政变，慈禧夺了大权，所以对于后妃来讲，生就意味着生。反过来再看光绪家里这几位，老大皇后，另外那两个姐妹，这姐儿仨整天在一块儿围着光绪皇帝转，光绪皇帝就独爱那珍妃，这是肯定的。光绪对皇后就当姐姐看待，对于那瑾妃呢，您看瑾妃那品行就知道了。所以光绪皇帝不傻，他还是识良友明善恶的。瑾妃老惦记着珍妃那玉白菜，当初家里真谈得上宝贝的就那么一颗玉白菜，还让妹妹拿走了，窝心呐，不服啊，老想着这东西什么时候能归自个儿啊。其实这瑾妃不缺钱花，还是从她的外形上说，叫福相富态，没别的就是胖，赶巧了还跟兔爷一天生日，8月15，人送外号中秋月饼，说他脸圆的跟月饼似的，都被人比成饼了。您琢磨那模样能好得了吗？就冲他把自己揣成那样，这一天到晚他得吃多少粮食，所以说没钱成吗？后来清朝覆灭以后，在故宫发现了这颗玉白菜，是在永和宫放着的，这永和宫是瑾妃的寝宫，说明白菜到了是归了瑾妃了。可是所有人都不明白他究竟是怎么如愿以偿的呢？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稀世之宝翠玉白菜的传奇故事。下面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这个翠玉白菜的故事，出自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断臂灵龟》一书。
3: 那是因为在中国即将跨入20世纪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两件天大的事情，一个前因，一个后果，把光绪皇帝连同珍妃乃至整个大清国的命运都给改变了。这两件事儿，前边的叫戊戌变法，后边的叫戊戌政变。中国经历了30年的洋务运动，日本刚刚完成了明治维新，两个发愤图强的国家将用一场战争来比出究竟是哪个才真配得上强国二字。甲午海战打下来，结果显示很遗憾，我们输了。北洋水师舰队是我们洋务运动的最大成果，没想到他连日本的海军都打不过，那怎么在东亚混呢？原来东亚老大是我们呀。现在都怂成这样了，自从1840年以来，我们签不平等条约签的多了，也不在乎再签一个。但是问题是，以前我们没改革呀，吃吃亏也就罢了，现在我们改革了，我们努力了，怎么努了半天力还这样呢？这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出来以后，有很多人间接的知道了里边的一些内容，开始义愤填膺，看看我们当时的国家是什么样的，基本上已经被瓜分殆尽了。英法德俄，再算上刚刚要走台湾及澎湖列岛的日本和蠢蠢欲动的美国，就再没有谁不敢来宰割中国了。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计中藏，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钱贵，德意志胶州岭虎视东方，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美利坚也想要，各土分疆，这中国哪一点儿我还有份？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压制我众汉人拱手降洋，俺汉人自应该想个计策，为什么到死也不慌不忙？这是陈天华猛回头的唱词。正如陈天华最后一句讲的，我们总应该想个计策对付一下，要不然国家就真完蛋了。这个计策就是变法，一场真真正正的变法。康有为当时把北京参加会试的1300多名举子给煽乎起来了，发动他们给光绪皇帝上书。皇上不是没有变法的意思，他有，但是就跟他结婚一样，他的主张没人听，媳妇儿不让自己选，变法这么大的事儿，不比你结婚更重要，更由不得光绪了。但是

0: 就因为关系到家国天下，光绪这回也就豁出去了，干脆跟慈禧拼一回。要是严格来说，也不能完全算拼。光绪就变法一事，还是征求了慈禧的意见。慈禧是这么表态的：第一，保留大清国号；第二，保留辫子，剩下的你随便改。完了，光绪又误会了。上次大婚的经验还没吸取呢，慈禧说的话都是反的，他就这毛病，你又不是不知道。结果光绪却兴高采烈的变法了。光绪变法也不是没人支持，支持者有一大批，但是从时效上来看，跟没有也没什么区别。康梁二人就不用说了，另外什么刘光第、谭嗣同等等吧，这些人都是些个不是权贵的文化人，这帮文人手里他没有实权呢，顶多是在民间组织个学会，办个报刊杂志，占领舆论这块阵地。那会儿报纸好干，起个照就能开报馆。再说变法的内容，好多思想主张没法实施，因为都是跟当权者对着干的。就比如裁汰冗员一项，这朝中有多少冗员啊，你咔嚓一裁就得裁下多少人去，这帮人得跟康有为没完呢，挺好的铁饭碗你给我砸了。再就是取消八旗子弟的特权，八旗子弟就指着这么点特权呢，你这一撤销，那帮提笼架鸟的也急了，废科举，这是最要命的。科举是被统治阶级向统治阶级转化的一个必要环节，你把它废了，统治阶级的阵营还怎么发展壮大呀？等于说切断了他们的输液管，那整个地主阶级都得跟你窜了秧子。还有一条内容，保守派就更没法接受了，您猜是什么？康有为他想迁都，从北京迁到上海去。康有为觉得上海是新城，港口城市，中国对外的一扇窗口，那儿的思想活跃，接受新生事物快，在那儿定都能保证国家的活力。但他也不考虑考虑大清朝的统治者们能听他的吗？北京多少朝的古都了，大清一直就在这儿，这是清朝的祖宗顺治帝和多尔衮当年挑的地方，您一句话迁都就得给我们打发南方去，外国人多少回了都打到北京家门口了，我们皇上顶多往热河跑跑，我们都没想过迁都，我们原来在东北生活，北京我们还嫌热呢，这好不容易二百多年适应了，还让我们往南去，你想热死我们啊？这样的话，旧势力的官员肯定不能同意变法，所以他们就百般阻挠。戊戌变法是什么？它是资产阶级一种改良主义的运动。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有改良派和革命派，改良派就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革命派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改良就是将一个事物大部分保留，局部调整。可是你也不看看清朝政府是那让你动他一下的主吗？还改良？我也得让你改良啊，除非你们有本事把我们推倒了重新来，要么就一点也别动。大清小300年的制度从来就没人敢改动，你们这帮臭小子来什么劲呢？可不是吗？中国的资产阶级刚刚兴起，正像个小伙子十七八岁锋芒毕露的时候，卯足了劲往上窜，爱谁谁谁都不放在眼里。而清朝就像一个城府颇深、处事老辣的长辈儿，对付你一个小毛孩子还不绰绰有余吗？
1: 那么这翠玉白菜到底跟戊戌变法有什么关系呢？原本是珍妃的陪嫁，最后怎么摆在瑾妃的屋了呢？咱们呀，明天接着听。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也就接近尾声了。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播品牌力量，成就时代价值。 FM 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每天为你发声，给你全新体验。

0: 远远近近，聆听有声有色的风景，来来往往，感悟有情有趣的生活。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起感受多彩生活。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3: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知十万个冷笑话。哇！懒惰的人，他有没有勤劳的时候呢？有，他最勤劳的时候啊，大概就是找借口躲懒这件事儿了吧。大家好，我是不喜欢找理由找借口的超天椒秦瑞。
3: 大家知道吗？吃美食不等同于吃饭，有什么不同呢？你看啊，今天吃过，明天还想吃，这就是美食。今天吃过了，明天还得吃，这就是饭。大家好，我是大家的饭酸辣椒正好。
2: 都市爆笑男女，有一个老爷爷每天下午会领着一条大黄狗坐在小区石凳上望着天空发呆。我呢就好奇地去问他，爷爷你怎么每天在这坐着呀？
3: 哎，以前呢我媳妇儿总会在这个时候和我一块儿出门遛狗，自从那次车祸以后，
2: 我急忙对老爷爷说，对不起啊爷爷，让您想起伤心事儿了。
3: 不，自从那次车祸以后啊，我媳妇儿走动不方便，家里人呢就教她打麻将了，如今呢痊愈了，每天下午啊约好几个麻友在家里打麻将，她嫌我们家大黄狗乱叫，就让我每天下午领着狗出门。今天啊，儿子班级里搞了个演讲比赛，回来以后啊垂头丧气的，我就知道肯定没有拿奖。
4: 爸爸，我失败了。
3: 失败了怕什么，失败是成功之母啊，你没有今天的失败，你哪有

0: 来的成功的儿子？
1: 不，爸爸，失败是成功的曾祖母。
0: 曾祖母怎么长这么些辈儿啊？
1: 因为我离成功很远啊。
2: 今天我们集团搞竞赛，于是呢见到了很多分公司不认识的同事啊。但是今天有个人啊，让我突然间发现还不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我主动加了对方微信。帅哥你好，我是今天团队竞赛坐你隔壁桌的姑娘。你们那一桌在自由讨论议题的时候啊，大家都骂骂咧咧的，但是只有你呢安安静静，所以呢我就找朋友要了你的微信，觉得你好有素质哦。
0: 啊，因为他骂的是我呀。
3: 老板想吃点什么？
4: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3: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2: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话说这个男女约会呀，是讲究技巧的，因为在恋爱前或者刚恋爱那会儿呢，彼此都是带着放大镜在看对方，所以每个细节都要格外注意，才能更有在一起的胜算，才能赢得对方的好感。今天我们就来调查一个恋爱当中的细节。都说啊，音乐是氛围的催化剂，恋爱环境当中如果有点音乐的加持，一定会事半功倍。那么麻辣扔调查局就来有请我的小助理小吴啊，在中兴商业街里给我们来发回采访，问男生，如果女生第一次坐你的车，你会放什么样的音乐给她听呢？同时我们也请了女孩来回答这个问题，男生播放哪一首歌你会对她好感倍增呢？
5: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6: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5: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7: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3: 车嘞，
7: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5: 起晚了，
8: 捡到一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7: 我遇见了外星人，
9: 外星人，
5: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3: 好嘞。
10: 放一首五月天的《天使》，因为寓意比较好，你就是我的天使。
11: 我肯定是放我自己喜欢的歌。按我的性格的话，很有可能说会放那个二手玫瑰的《仙》，没什么含义，就喜欢。因为我本身不是一个很甜的人，所以那种歌，我估计我自己听不来的话，我肯定不会放。
12: 哦，我没女朋友，我也没车，我平时也不听歌啊。
13: 如果是我的话，会比较让他听一些比较浪漫一点的、浪漫一点的音乐吧。周杰伦的我比较记忆比较深刻的就是什么七里香啊、稻香啊，然后东风破啊，反正还有很多了。
14: 做我老婆好不好？想让他做我老婆嘛，是这样子。
15: I will survive。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因为我可能就刚学，就刚把驾照考出来，就技术特别不好，就是希望就我俩都能存活，就对，都能平安，就是活下来。
1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吧。小时候坐车的时候经常听到这首歌。
17: 我可能不会放歌吧，因为我可能会跟他聊天，就聊一点日常生活，昨天或者之前做了什么。
18: 放一个 Love Someone 比较好吧，因为那是我最喜欢那个夏天，我听到这首歌它会让我很心动吧。
19: 放我觉得周杰伦吧，因为我比较喜欢周杰伦的歌曲，而且会放一点情歌，我感觉会好一点。晴天那首歌，刮风这天我是空哒哒哒哒，对，就是这首歌。
20: 我可能会个人更喜欢轻音乐一些，不是特别嗨的歌，然后比较安静舒缓的歌。纯音乐吧，对，毕竟是第一次见面，我觉得如果是第一次，然后男朋友纯音乐就放特别嗨的歌的话，可能会就是可能对于我来说的话，我不是蛮喜欢那种类型的。
21: 我觉得放华晨宇的歌吧，好想爱这个世界。不管怎么样，都是爱这个世界会更好，你爱这个世界别人才会爱你啊。我觉得

0: 觉得轻音乐吧，那种抒情一点的，不要太吵的就可以了。但是我坐别人的车，有时候别人就会放那种很嗨的那种音乐，我就感觉心里好烦的。
1: 首先我男朋友，我知道他的歌单，就是跟我差异还挺大的，他是那种什么歌都听的人，应该就是会放自己 idol 的歌吧。觉得要么是他跟我品味很相似，要么就是他有在这之前了解过我的喜好吧，就会觉得这个人好用心啊。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知十万个冷笑话。哇，当代年轻人啊，要做到的三不要：不要对号入座，不要太没礼貌，不要过分自来熟。大家好，我是看透了一切的超天教青睿。
2: 当夏天还没有到来的时候，你想着夏天真好，可以跟朋友去看海，在树下乘凉吃西瓜。当夏天到来的时候，哎呀，我吹空调，谁爱出门谁出门吧。大家好，我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三门功课不及格的色辣椒正好。
1: 时光飞逝，岁月如梭，
2: 一大把年纪还单身这种事儿，小时候的你，你想都不敢想，对吧？
1: 朋友，不出意外的话，再过半年，这个震惊我孩童时期的奇葩大人身份——大龄单身，还要继续在我身上上演。
2: 哎，别再说了，我不想听到这个话题。
1: 不过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节奏，不要跟别人比。不是老话说吗？做人千万别比较，不然得有苦头吃。啊，不押韵。做人千万别比较，不然得吃头疼药。
2: 哦，这对了。
1: 你看啊，与你年龄相同的人，这个时候或许有很多已经成家立业，
2: 对，
1: 甚至有的人出任 CEO， 月入百万的
2: 啊，那倒不多啊。而30岁的我，刚刚在微信群里发个10个共1块钱的红包，被骂了一个小时。
1: 想想这些年啊，我们经历了很多变化，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人啊，越来越容易疲倦，容易累。
2: 你看啊，咱们小学的时候，不是有那种10分钟、15分钟的课间吗？
1: 对。
2: 想到那个时候，那么短的时间，咱都能跑操场上去疯玩一阵。现在即使在工作当中，别说15分钟了，你就是半个小时，那也是随随便便玩玩手机，时间就过去了呀。
1: 而且就像没休息似的。
2: 对。
1: 哎呀，想了想，真是那么回事儿。我们究竟是什么时候失去了这份全力以赴的人生劲头了呢？
2: 有的时候啊，这也是人的体质在发生变化
1: 啊，是吧？
2: 我就发现人有3个时间节点。
1: 35岁，
2: 没有人会再说哎呀我吃啥都不胖了。
1: 40岁，
2: 没有人会再说哎呀我不睡觉也没事儿，我昨天就睡了1个小时挺好的。
1: 到了45岁，
2: 没有人会再说哎呀我这个人没有什么优点，就啥病都没有。当然又让人很羡慕嫉妒的人，他们就不惧年龄，非常抗老。我的一个老同学就是，不仅如此，他还年轻有为啊，年薪就走上了人生的巅峰啊。
1: 这同学太令人羡慕了吧。
2: 有一次我去英国旅游，
1: 哎，你还去过英国？
2: 他叫我帮他带一个很贵的包。
1: 我懂那种啊。然后呢，
2: 他就把他那个图片啊和款式都发给我，发了我微信上了。
1: 把款式发你微信了哟，谢谢你的代购。
2: 我跑了伦敦2家店呢，都被告知说这款包没货了。然后呢他就说
1: 算了算了不买了。
2: 我心想有钱人跟我们也差不多嘛。
1: 就是
2: 你买奢侈品的时候，毕竟花大钱的时候，那选的时候挑挑拣拣的，选好了东西也不会轻易改主意了，毕竟不想留任何遗憾嘛，这东西这么贵，对不对？
1: 对啊。
2: 就问他要不要考虑一下买其他的包，然后他是怎么说的？
1: 不用了，其他款式我都有的差不多了
2: 啊。不过即便如此，但我还是坚信我有他们没有的人格魅力。
1: 是吗？
2: 嘴笨让我善良，单身让我无双，发胖让我耐壮，脱发让我明亮。
1: 你个心态好啊。
2: 我心态是不错哈，就是因为我从小到大我一直被爱包围着。
1: 是吧？
2: 记得大概是我5、6岁的时候吧，我妈就问我，
1: 小好啊，你的宝物是什么呀？
2: 当时我就回答，我的宝物啊是这个彩色的弹珠。妈妈你呢？
1: 妈妈我的宝物啊是你哦，孩子。
2: 那之后已经过了20几年，在这人生道路当中，无论被人背叛伤害多少次，挫折到觉得干脆就放弃自我算了的时候，我都会想怎么能低看自己呢？我可是妈妈的宝物啊。
3: 好好好好好好。

0: 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1: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2: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3: 你好有味。
4: 上初中的时候吧，不善言辞的我一个人在家，爸爸妈妈出门了，接着突然接到我爸的电话，说
5: 孩子啊，一会儿一个阿姨可能会来家里一趟啊，到时候你稍微招待一下啊。
4: 接完电话我就很紧张，一直反复思考措辞，因为真的不太擅长说客套话之类的，之前也没有单独接待过大人。过了一会儿，阿姨按门铃了，我开门看见她手里提着东西，就主动帮忙提，我接过两个箱子，大概是水果牛奶之类的吧。一看阿姨身后没东西了，应该是说没什么需要提的了吧，但由于太紧张，结结巴巴的我就说就这些。说完我真的好想给自己一个大嘴巴子，阿姨也懵了，估计也是没想到我竟如此口出狂言。愣了两三秒后，
6: 啊，没了。
4: 于是我和阿姨相对无言，坐到我爸回家。就带了这些啊。我不想去健身房的理由总是很充分。
7: 周一上班心情差，
4: 周二部门要开会，
7: 周三要缓解情绪，
4: 周四中午没吃饭怕晕倒，
7: 周五朋友叫出去玩，
4: 周六天气太热了，
7: 周日外边又下雨。
4: 体重这一块吧，眼不见心不烦。为省钱而多花出来的钱，为了省钱，我买了200一件的抽纸，换掉了以前300一件的好品牌，结果200的抽纸特别薄，平常一次用4张，现在一次用10张。一个月我已经用掉半件抽纸了，大象都没有我用的多。在特价活动买菜，因为省钱凑满减，一次性买了好多菜，结果一个人也吃不完，放坏全部扔了。
7: 机票800块钱，火车票300块钱，于是买了火车票，然后火车晚点24个小时，必须坐飞机，此时飞机票1860块钱。What? 而且还买了2个人的，该不省的钱一定不要抠。
4: 你这个代入感太强了，我已经开始生气了，
8: 一口气哦。你

0: 社会资讯，服务大众生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玉山人自己的广播。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2: 欢迎收听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为您带来的整点新闻。于红雷到下镇镇调研农业生产工作。7月16日，县委书记于红雷到下镇镇调研农业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不务农实战双抢，保丰收，强化科技赋能，培优育强特色农业产业链，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在白桥村，于红雷深入田间查看早稻成熟态势和二季晚稻秧苗长势。在江西鼎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谈，听取粮食产量规模、市场销路、连农带农等情况的介绍。于红雷指出，抢收抢种大忙时期已来临，各地要把握晴好天气，统筹调配农机资源，保障农机作业、烘干仓储供给，帮助解决灌溉、粮食晾晒等难题，紧盯收割、烘干、入库、移栽等环节高效推进，确保如期完成水稻生产任务，全力守住粮食安全底线。于红雷要求，要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积极推广粮种粮技粮法，切实做好晚稻种植，引导和支持农民扩大粮食种植面积，多种粮，种好粮。要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突出农业科技赋能，严格落实谁使用、谁管护、谁受益、谁负责的长效管护机制，切实加强耕地保护，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推动农田设施管护常态化、精细化，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粮食效益。于红雷强调，要立足产业优势，持续强龙头、补链条、新业态、树品牌，推进产业实力快速提升，精深加工。

0: 提档升级，企业规模持续壮大，市场渠道全面拓展。要持续延伸产业链，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加快发展精深加工，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不断推进农民增产增收。要提高防风险能力，健全灾害预警机制，常态化研判各类潜在风险，前置落实防范应对举措，提升农业防灾抗灾能力。防溺水守平安，玉山防溺教育不放假。近日，玉山县民安救援队走进十字街社区，开展暑期防溺水安全知识宣传和辖区巡逻活动，为辖区居民上了一堂防溺水安全教育课，全力守护群众暑期生命安全。活动现场，救援队员结合多年一线救援经验，用通俗易懂、接地气的语言，围绕日常防溺水安全隐患展开细致讲解，结合辖区河流、池塘等重点水域特点，详细剖析野外水域水下暗流、淤泥、水草缠绕等隐蔽危险，重点科普私自下水、结伴玩水、盲目施救、岸边嬉戏等高危行为的严重危害。同时，队员们系统讲解了不慎落水自救技巧、同伴溺水科学施救方法，着重纠正了手拉手、盲目救人等错误施救方式，手把手普及安全、科学、可行的应急处置技能，让防溺水、会自救、懂施救的安全理念深入人心。整场宣讲干货满满，让在场居民受益匪浅。大家纷纷表示，通过本次宣讲，对野外水域溺水风险、应急自救施救方法有了更加全面、清晰的认知。暑假孩子放假在家，总爱结伴去水边玩耍，我们家长平时也很担心，但自身缺乏专业的防溺水知识和科学施救技巧。居民杨玉英说道，这次活动特别实用，不仅让孩子学到了安全知识，我们家长也掌握了科学的看护方法和应急施救技能。今后我们一定会时刻叮嘱孩子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守护好自身安全。据民安救援队工作人员介绍，暑期救援队将持续推行宣传加巡查双线并行模式，常态化开展辖区重点水域巡逻防控工作，重点对未成年人易逗留、易下水危险区域进行全方位排查，从源头上降低溺水安全风险。玉山县民安救援队队员黄小贺说，我们把真实的案例、专业的知识、实用的技能普及给每一位居民，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掌握简单的自救本领，时刻绷紧防溺水这根安全弦，全方位筑牢暑期安全防线。回应民生关切，玉山智慧助餐点位、就餐流程、优惠政策一文看懂。昨天玉山舌尖暖食兜底晚年幸福在玉山之窗刊发，玉山县依托智慧民政一张网打造的智慧老年助餐服务广受市民关注和好评。报道发布后，众多网友、老年家属在后台留言咨询城区老年助餐点具体位置、就餐登记流程、餐费标准等热点问题。针对群众普遍关心的疑问，今天记者统一梳理汇总，为大家详细解答。随着老龄化服务持续提质升级，如何让老年人吃上安心饭、热乎饭，成为民生服务的重点内容。玉山县聚焦高龄、独居、空巢老人做饭难、吃饭愁的现实难题，创新推行社区加餐饮企业合作运营模式，在滨西街道科学布局五处老年便民助餐点，依托智慧民政数字化平台，实现刷脸便捷就餐，同时整合商超、志愿、慈善多方资源，延伸住医、住洁、住行配套服务，构建起多元化一站式养老服务体系，惠及城区20000余名老年群众。我们城区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只需在所属社区完成信息登记，录入人脸识别系统，即可在5个助餐点任意点位就餐，不受社区属地限制，真正实现就近就餐、自由就餐，极大满足了老年人灵活用餐、便捷用餐的实际需求。针对广大市民最关心的就餐资格和使用规则，玉山县民政局工作人员聂荣伟做出了解答。据了解，各点位合作餐饮门店规模、运营成本存在差异，因此各助餐点餐食定价略有区别，但所有助餐门店均针对老年群体给出最大力度让利优惠，结合民政专项补贴压低就餐成本，兼顾菜品品质与亲民价格，充分满足不同老年群体的用餐消费需求。一餐热饭暖人心，智慧养老会桑榆。下一步，玉山县将持续优化老年助餐服务管理，严把食品安全、菜品质量、服务规范，不断完善智慧养老服务体系，持续丰富养老服务内容，用精细化、便民化、数字化的暖心举措 守护辖区老年人幸福安康的晚年生活。有关于养老助餐服务的相关疑问，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交流。以上是今天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慧亚，请继续关注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其他节目。
1: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家在故林无处间，兵为溪水玉为山。打开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领略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2: 全宇宙只此一家。
3: 时光里的印记，
4: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3: 光影中的传奇，
5: 百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6: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7: 你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3: 点亮银幕，
8: 拖着他们打出继续，
3: 洞见人生，
9: 是光辉耀眼的事，真是了不起，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3: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0: 百兄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3: 影视非常道，
11: 这一次
12: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3: 让声音重现电影之光，我是主持人张帆。巴金先生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文学大师，是我国当代文坛的巨匠。他的作品深深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而根据他的部分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也深受观众的喜爱。那么今天我们将听到的就是根据巴金先生的小说《寒夜》改编的同名电影的录音剪辑。这部电影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雀文执导，潘虹、许环山主演，于1984年上映。
14: 夜雾笼罩着重庆，清冷的月光透过薄薄的云层，像一片轻纱般的洒向地面，飘向无声无息流淌着的嘉陵江。我们的故事虽然发生在这漆黑寒冷的长夜，但它毕竟是光明的呼声，它会把白昼给我们唤醒。漫漫的长夜已经逼近它的终点了。警报解除了，

0: 人们三三两两地钻出藏身处。一个面目忠厚、体质单薄的中年男子，在漆黑而寂静的江堤上慢慢地走着。他叫汪文轩，是郑中书局的小职员。眼下他正四处寻找离家出走的妻子曾树生。
1: 昨天晚上，唉，我真不该让他走。
2: 这个家我实在待不下去了，拿去看。
1: 何必发这么大火？
2: 轩，怎么又吵？你们还嫌穷日子过得不安生，不愿意在这里住，可以搬走吗？
3: 妈，
1: 我应该把他找回来。对，
0: 文轩的母亲因为容不得儿媳，两人常常争吵，这使文轩十分为难。他非常爱妻子，可又不愿得罪母亲。为寻找树生，他来到树生供职的大川银行等候。
1: 树生，我有话对你谈。
2: 我没空。
1: 可不可以给我一刻钟时间？
2: 那我们去国际坐坐。
4: 您要点什么？
2: 要两杯咖啡。
4: 哦，要牛奶吗？
1: 我不要。哦，这杯要。
4: 好。
1: 这个地方我很久没有来过了。
2: 拿你这么点薪水，难常到咖啡店来啊。
1: 从前我也常做咖啡店的。
2: 是啊，这两年大家都变了。
1: 过去的日子就像在眼前一样。
2: 从前的事真像是一场梦，我们为什么不能再像从前那样过日子呢？
1: 那今天就跟我回去吧。啊，
2: 你还没过够这种日子吗？
1: 过去都是我不好，我也不知道我的脾气怎么变得
2: 这样。这不怪你，这年头谁还有个好脾气啊？这也不是你一个人的错，我的脾气也不好。
1: 我想我们以后是可以过好日子的。
2: 以后就更渺茫了，我觉得活着真没有意思。说实话，我真不想在银行里做下去了，可是不做又怎么生活呢？我一个学教育的人到银行里去当小职员，让人欺负也够可怜的。
1: 我也是这样，我整天校对那些似通非通的文章。树生，你就原谅我吧，你跟我回家去，我再也不惹你生气了。
2: 你冷静点，人家在看着我们，你不要难过。我不是不可以跟你回去，可你母亲那样顽固，她看不惯我这样的媳妇儿。
1: 可小轩呢？
2: 小轩有祖母喜欢，有父亲爱护，他用不着我这样的母亲。
1: 可我需要你。
2: 那你母亲在，她能容得下我吗？
1: 那我怎么办？倒不如死了的好。
2: 好了，我们该分手了。
1: 树生，请你告诉我，在我们之间是不是还有第三个人？我说的不是我的母亲。
2: 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不过请你放心，我今年34岁了，我晓得管住我自己。
0: 树生走了，文轩寂寞苦闷，他喝得酩酊大醉，东倒西歪地走着，恰好被牵挂丈夫的树生看见了。
3: 那我先走了。
2: 哎，轩，你怎么了？你为什么不回家去？
1: 我喝酒了。
2: 哎呀，你本来就不会喝酒，看你要闹出病来的。
1: 我心里闷得慌。别管我。
2: 当心别摔倒了。来，我送你回家去。
1: 啊，你真的送我回家？
2: 嗯。
1: 好好
4: 回家去，回家。
5: 轩，你又去找他了？唉，还是死了心吧。那个新派女人哪会跟你吃苦啊？轩，不要难过，这种女人走了也好，等到抗战胜利了，你有了钱，还怕接不到女人？
1: 妈，
5: 什么事啊？
2: 我陪她回来的。
5: 好，你本事大，居然把她请回来了。
2: 不是她请我回来的，她喝醉了酒，在街上跌跌撞撞的。
5: 轩，你怎么一个人偷偷跑出去喝酒？你忘了，你爸爸就是醉死的。
2: 让他睡觉吧。
5: 我没有跟你讲话。轩，你告诉我，你怎么想起喝酒的啊？你说呀，你心里有什么事只管说，妈不怪你。
1: 我心里难过啊，倒不如醉了好些。
2: 让他睡吧。轩，
5: 轩，你躺下。
2: 真是何苦呢，
5: 你伺候他睡吧。
2: 你好好睡吧。
1: 你不要走啊，我都是为了你。
0: 好不容易盼到了发薪的日子，文轩打开他的薪水袋，
1: 我这个月的薪水
0: 里面已所剩无几。
6: 这个人记性真差，上个月不是都借支了吗？要不要看看账本啊？
1: 哦，不必了。 Mr. Wang， 等一等。哦，这批稿子很重要，还有这么多的错字。你最近，
4: 我再看一遍，再看看。
1: 工厂催得紧，明天早晨就要。
4: 好的，
6: 回去吧。
7: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儿共赏。
1: 来一碗抄手。
2: 要得。
3: 文轩痴痴地望着妻子的侧影，发现她仍然是那么年轻美丽，充满活力。文轩一往情深地爱着她。
4: 给了钱吗，先生？给了钱吗？
5: 我告诉你们，日本人已经大到何止了，
6: 那离重庆很近了吗？
7: 是啊。
6: 哎呀，
7: 这个事儿啊，你看看，
3: 日本人打到了何止，局势越来越紧张，
7: 天天都是坏消息，
3: 货币贬值，物价飞涨，
7: 一山我军转进，
3: 文轩被生活的重担
7: 转
3: 压得喘不过气来，
7: 明明是
3: 他终于支持不住，
7: 要说是转进，
3: 病倒了。
8: 妈，轩
9: 回来了
8: 啊，这都是你喜欢吃的东西，我明天送你上医院去
9: 啊。
10: 我们穷惯了，吃不起这些东西，我情愿饿死也不花那种不明不白来的钱。
8: 我看做人倒不必这样，何必自讨苦吃，
10: 这是我心甘情愿，我就是当一个妈子也比做一个花瓶好。
9: 妈，你就别说了，他的意思其实跟你并没有不同。
8: 不同，完全不同。现在骂人花瓶已经过时了。
9: 书生，不要说了，都是我不好，妈妈上了年纪一时想不通，你就让她一点。
8: 这哪是她想不通啊，明明是你想不通。
10: 当然了，我没有你开通，现在有的人脸皮厚的什么都不在乎了。
9: 妈，你就少说几句吧，都是一家人，何必要这个样子呢？
8: 我并不要吵，我也没什么错，我还不都是为了你。
10: 你不要再拿那些花言巧语来骗人了。
8: 我怎么着了？我你自己做的事难道你心里还不明白？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我有什么错？你有什么错？你的脸皮也太厚了。
3: 面对婆媳二人无休止的争吵，文轩再也无法忍受。突然他一失手从楼梯上滚了下来，口中吐出了鲜血。
9: 妈，我恐怕是拖不到抗战胜利了，也好我活着不但不能给你们帮忙，还要连累你们。
10: 你不要这样说。
11: 你还是说吧，
8: 你还是到床上躺着吧。
9: 外面情况到底怎么样，你们不要老是瞒着我。听说日本人快到独山了，又说贵阳天天有警报。
8: 没什么，你尽管安心养病吧。
9: 不，你一定要告诉我是不是开始撤退了。
8: 我也不清楚，不过陈主任劝我走。
9: 到哪儿去？
8: 他活动声调兰州今天发表了，他要去做经理，要调我去。
10: 那我们怎么办？
9: 除了等日本人打过来也没有别的办法。
8: 那我们不能等死啊，不会到这种地步的，该走的时候大家都会走的。听说我们银行要搬到兰州去。
10: 你走了那小轩怎么办？
8: 我并没有答应去啊。
10: 那你也并没有回绝他。
8: 不过我是说过我家里有病人，我不便去，何况会不会掉还不知道呢。现在只是一句话，
10: 你想撇下我们一个人走，你的心我还不知道。
9: 书生，你还是不要太委屈了自己。我看要是能走的话，你一个人先走吧。
8: 你真是这样决定的吗？
9: 还是这样好，对大家都好。 你应该先救自己。
8: 你为什么总是不想你自己？
9: 我不要紧的。
8: 陈主任，去兰州的事明天再说吧。
3: 树生赴约来到江边。
2: 你不要再叫我
3: 陈主任，已经在这里等
2: 他。不叫我的名字，叫我凤光好了。
8: 习惯了，改不过口来，还是叫陈主任顺口些。
2: 横竖以后要改口的，到了兰州我就是经理了。
8: 啊，将来我们逃到兰州来向陈经理要口饭吃，你可不要拒绝呀。
2: 将来你不是马上就要走吗？
8: 你应当去，可我去做什么呢？
2: 做什么？因为我喜欢你。你现在知道我的心了？
8: 不。
2: 为什么说不？难道你还不相信我？
8: 我心里很乱，你有事请先走吧，让我一个人在这里考虑考虑。
2: 好吧。
3: 树生心烦意乱地回到家中，发现文轩不在，他急切地向母亲询问，谁知又引起了一场争吵。
10: 轩，妈，他上哪儿去了？
6: 他上班去了。
8: 他的病还没完全好，怎么今天就上班了？
6: 他自己要去，我有什么办法？
8: 其实不应该让他去的，他的病随时都会加重的。
6: 那你为什么不回来拉住他？现在倒要说漂亮话。我问你，今天走的那样早，究竟做什么去了？
8: 我去会男朋友了，我明着告诉你，可你管得着吗？
6: 我管得着，你是我的儿媳妇，我管得着，我就是要管。
11: 周主任说这份稿件很重要，今天就要，这是你的信
9: 啊。哦，
8: 轩，有事情同你谈，请即刻到国际遗物。我要跟你离婚，我受不了你母亲的气，我今天下定决心了。
9: 什么事啊？你也给我讲个明白。
8: 什么事？还不是为了你。我提前下了班回家看你，知道你走了，我觉得他不应该让你走的，多说了几句话他就吵起来了。
9: 是我不好，妈妈本来不放我走，是我自己要去上班的。我怕请假多了，书局方面不满意。
8: 难道生病都不准请假吗？他们并没有买你的命。
9: 书局不是慈善机关，哪里管得了这些？

0: 今天听吴科长的口气，好像嫌我身体不好，倒希望我辞职。
1: 辞职就辞职，你不做事我可以养活你。
0: 不过
1: 是我知道，又是你母亲，她不愿意，她看不起我，她恨我。
0: 不，你误会了，她不恨你，这和她不相干。
1: 刚才她还对我讲了，说我没有跟你丈夫结过婚，我不是你的妻子，不过是你的姘头。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如果你不另找一个地方安顿她，我就跟你离婚，不然一辈子都不会幸福。你有这样的母亲，本来就不应该结婚。
0: 书生，你要稍微忍耐一点，等抗战胜利了，他要回到昆明去。
1: 等到抗战胜利，哼，你真是在做梦。日本人已经打到贵阳了，你还在等待胜利？
0: 那彼此更应该忍耐一点。
1: 忍耐，忍耐，我问你，你要我忍耐到几时？
0: 只要环境好一些，大家还是可以相安的。
1: 这样的话我已经听你说了几年了，环境只会一天天的坏下去，跟着你吃苦我并不怕，是我自己要跟你的。可是要我天天挨你母亲的骂，那不行。
0: 那么看在我的份上，你原谅他吧，他这几年也够苦的了。
1: 那是他活该，生出你这种没出息的儿子来。
0: 你等一等，我有话对你说。书生，我都是为了你，我要对你讲明白。我去上班，不过我是想借点钱。
1: 我早就说过了，你要用钱我可以拿给你，用不着你去上班。
0: 我想给你买点礼物，后天是你的生日，要给你买个蛋糕来。
1: 你真是这样打算的吗？
0: 嗯，可我现在还没拿到钱，我要是说了，你一定不让我这么做。
1: 你还记得我的生日，连我自己都忘记了。
0: 那你不再生我的气了？
1: 我本来就没有跟你生气。
0: 那你不离开我们了？
1: 你回家好好休息吧，不要再去书局了。
0: 好，我去一下，把那份稿子赶完就回家。
2: 文轩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但他毫不顾惜自己，只是担心树生会离开他。
1: 轩，轩，你快来。
0: 树生。
1: 轩，你看他，轩，你怎么了？我在你身边呢。
0: 不要离开我。
1: 你不要怕，会好的。
0: 我不怕，我知道我不会好的。现在我又在吐血。
1: 妈，我去叫辆汽车送医院吧。
0: 我们哪还有钱上医院呢？你们都在为我受苦。
1: 你尽管放心，钱绝对不成问题。
0: 我不能给你们留下一笔债。
1: 那也不能为了钱连病也不治啊。
0: 这个年头人是最不值钱的，像我们这样的读书人倒不如死了的好。
1: 你怎么就这样固执呢？我们为什么要等死呢？
3: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根据巴金先生的小说《寒夜》改编的同名电影录音剪辑的上半部分。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3点整。
1: 有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城市中，轻抚窗外清新空气，记录城市点点滴滴。FM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给你全新视听世界。

手唐汉霄呢，他是特意在毕业季的时候创作了这首歌曲，叫《再见吧少年》，希望青春的光能够继续照亮少年的未来，希望即使历尽千帆，你还是那个一往无前的少年。更懂音乐，更懂你，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张欣。这是陈奕迅的歌，第一次看这首歌曲的时候，看 MV 的时候会感叹，哦，看第二次，哇哦，第三次，人啊人。

更懂音乐，更懂你。芒果音乐榜，我是张欣。李荣浩《等着等着就老了》讲的是对时间与人的关系及思考，一种人与自己、人与他人、人与时间的对话。

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周华健的作品哦。这首歌还原了周华健他每天生活和工作的一个状态，比方说他是一个公众人物，每天呢在保姆车上穿梭，然后在深夜的录音室灯火依旧闪烁的环境下工作。关于过去、现在、未来，周华健多年的音乐旅程里，看着乐坛的世代交错。这首歌的名字叫《我把人生唱成一首给你的歌》。

0: 民谣摇滚说唱，
1: 别再讲所谓事情的真相，
0: 流行

虽然这首歌曲是许巍为品牌打造的主题曲，可是像他们这样的音乐人呢，却总是能够把这些歌曲依然写出自己的味道，不浮于表面的手法，唱的依然是自己音乐里固有的本质。一起来听到许巍的《我的爱》。这首歌里没有浮躁，没有争执，只有蓝天、风声，还有沧海。

懂音乐更懂你，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张欣。张爱琪呢，她翻唱了很多女歌手的歌曲，比方说梁静茹的《爱你不是两三天》，还有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你要的爱》。

音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

用俏皮可爱轻松的感觉演唱了这首倒着走。在什么时候你会倒着走呢？更懂音乐更懂你，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接下来听到莫文蔚带来的如果没有你，相信很多人对这首歌曲也是非常的熟悉。如果唱歌只关心技巧而毫不考虑感情，那么对我们来说是毫无吸引力的，仿佛一盘美食一半以上都是油。这种想念之下，心情只能是非常的淡，非常的无奈。所以这首歌曲很多人觉得莫文蔚的原版才是最好的恰当的，她用细腻的嗓音和感情唱出了属于过去的孤单。听这首歌，有故事也许只属于你一个人吧。

0: 午两点，上班路上又是一个美好的午后。 FM 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伴您一路好心情。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欢乐正前方，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晓，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本人是一个文艺青年，从小一直到大非常喜欢看的一个作品就是西游记，而且从小看到大很多年了，我一直因为这一部书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这部书里面说到西游记里面的那个沙和尚挑着的那个担子里究竟放的是什么东西。你要说是衣服吧，这师徒四人从来没换过衣服，你要说是食物吧，可每次他们不是去求斋饭就是大师兄亲自去摘野果子，搞不好还会碰到个把土匪。你要说是土特产吧，取到了真经之后又眼瞧着沙和尚把那个担子完好无缺的又挑回来。不过现在我终于找到答案了啊！沙和尚的这个担子里挑的是什么呢？这么长时间的思考让我终于得出了一个结论，因为从出发一直到最后结束都是他们师徒四个人在走，所以我推测沙和尚的那个担子里面挑的很有可能是一副麻将牌。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省吃俭用提倡节约反对浪费的有志青年啊！我接下来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最近的思考啊，想必也有很多朋友和我有一样的看法，那就是我们觉得每次买三明治的时候都很亏，面包加个肉为什么就要我们30多块呢？人家肉夹馍兢兢业业的焖那么筋道的白筋馍，加上精心烹煮的辣汁五花肉，还要花大力气剁碎了才卖7块钱一个，你三明治凭什么卖那么贵？后来我琢磨清楚了啊，关键问题是出在名字上，黑松露酱鸡扒帕尼尼。哎，你听这个名字你一念就感觉散发着新鲜迷人又健康的地中海气息，对不对？所以我建议肉夹馍应该好好反思一下你自己，应该把自己的名

0: 字改作香菜油醋酱肉沙拉全麦三明治。
1: 三言两语，
2: 言简意赅，
1: 有问有答，
2: 礼尚往来，
1: 风轻云淡，
2: 春暖花开，
1: 闲言碎语，
2: 欢乐开怀，
1: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2: 闲言碎语。
0: 我们在工作中啊，总会遇到些坎坷，
3: 但我们辛勤的耕耘，终会开花结果。
0: 那些汗水啊，会变成闪光的贝壳。
3: 但愿我们的节目能每天让您带着一丝浅笑望向窗外，
0: 在这古城里忙忙碌碌。
3: 至于生活，我们能带给你的快乐好有一比，
0: 如浮游于天地，若沧海之一粟。
3: 如果你笑了，
0: 那就算是我们欢乐正前方节目送给您的小小礼物。
3: 失礼失礼，
0: 不成敬意。
1: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2: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1: 有话则长，
2: 无话则短。
1: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跟您聊聊这看脸的事儿。说我们在平时生活当中，什么时候看脸这事儿最重要呢？那最明显就是搞对象。可以说所有人找男女朋友吧，都是从看脸先开始的。
3: 刘晓，你这种说法是不是太肤浅了？
0: 也不能这么说啊，你因为这是最直接的一种方法，最有效的筛选方式。你就说你吧，啊，你要是一长得飞沙走石的男孩追你，你能接受吗？
3: 我怎么就那么倒霉呀？就不能有一小鲜肉追我呀？
0: 你看，你这反应不也是看脸的反应吗？其实吧，这很正常啊。就算这个人再好，你对他第一印象不好，你可能根本就没兴趣了解他那些其他的方面。你就说咱那90后编辑旭旭吧，啊，他就属于长相特别惊悚的那种。
3: 助人为乐。
0: 那话说咱旭旭上大学那会儿，有一回吧，他们班一男生求他帮一忙，就是给其他班一女孩啊送一封他写的情书去。没想到吧，情书送到这女孩手里，人家看都没看，直接就给扔地上了。
3: 就你还给我写信啊？你吓唬我呢吧你？
0: 旭当时一看情况不妙，赶紧特别特别认真的解释，不是那个信不是我写的，我是给人帮一忙。我就听了这话，女孩子脸色突然变回来了。
3: 哎呀，那不是你写的，你咋不早说呢？你赶紧给我捡回来，我看看。
4: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俏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5: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油脂青年，工作这么多年之后啊，总结出来很多的经验，同时也养成了非常良好的一些习惯。这些经验和习惯啊，对我的工作和生活帮助是非常大的。你比方说，我个人就有这么一个习惯，那就是每一天上下班的时候，我从来都不会把我的工资单带在身上，因为这样太危险了。万一我要是在路上出车祸了，我可不想让别人认为我是自杀的。本人是一个油脂青年，在这儿给大家传授一个经验，这是我个人的亲身体会，那就是买一个星巴克的杯子，然后毫不犹豫地冲上一袋1块钱一袋的雀巢速溶咖啡，然后马上把它放到冰箱里。早晨上班的时候呢，你就把它拿在手里，时不时地喝上一口，这就是不折不扣的32块钱的享受。试想，如果每一件事都有这种心态，那么月薪10000的人就能活出月薪32万元的风采。其实照我来看，幸福就是这么简单。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1: 陪您没事偷着乐。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逆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3: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
3: 本人是个有志青年，在这儿我非常想和我们单位的那些女同事们说两句，那就是平时没事别老看我不顺眼。我在这儿要跟你们说清楚一点，那就是平时没事攻击我这个人可以，但是攻击我买衣服的品味是不行的。我跟你们说老实话吧，我研究过这个问题，我买的衣服其实都挺好看的，只不过是我穿起来不好看罢了。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强迫症患者，最近我正在纠结的一个问题就是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和那个归归归归归归零的声音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录的呢？
0: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2: 话说一哥们儿去公司应聘，进去没几分钟就被人赶出来了，而且脸上还都是伤。和他一块去应聘的哥们儿就赶紧问他，
4: 不是什么情况啊？这没几分钟啊，面试不成也就算了，怎么挨揍了？
2: 听了这话，这哥们儿特别委屈。
4: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刚进去的时候人家面试官问问题问的挺好的，我觉得我答的也挺好的。
2: 和他一块去这哥们儿就问他，
4: 不是那怎么就叫人连推带搡给轰出来了？这脸上还有伤？不是人家面试官问什么了，你怎么回答的？
2: 这哥们儿哭诉道：“
4: 面试官一开始看了我的资料，觉得挺满意的。最后呢，面试官就问了我一个问题，他问我，你能在这个公司里干多久啊？我当时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我说您放心，面试官先生，我绝对可以在你们公司一直干到你们公司倒闭为止。”
1: 话说这天在贴吧里，一个懵懂少女向贴吧的众网友提出了一个逻辑性很强的问题。
5: 朋友们，我突然发现了一个规律，那就是生活中吃肉的人只要听说别人吃素就不劝人家吃肉了，但是吃素的人呢，只要一听到别人吃肉就一定要劝别人吃素，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1: 一个对人生有所见地的网友没出几分钟就回答了这个女孩的问题。这就是美少女太年轻，还弄不清楚这点事儿啊。我跟你说是这么回事儿啊，这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主要是因为那些爱吃肉的人啊，那是真爱吃肉，可是那些吃素的人就未必是真的爱吃素了。所以每次这些吃素的人一听说有人吃肉就气不打一处来，这下明白了吧？话说这天，一单位的工会负责人突然来到了办公室，要了解一下一线职工的生活情况。这工会主席就向一个普通的单位职工小李提出了一个问题：“
6: 小李啊，最近家里都好吧？来来来，跟大姐说一说啊，你和你媳妇最近感情怎么样啊？”
7: 小李非常老实地回答道：“
8: 我这么跟你说吧，主席大姐哈，我和我老婆是共同经历过生死的人。”
7: 听了这话，女工会主席别提多激动了，继续深入地问道：“
6: 哎呦，那你们的夫妻关系一定是很好的喽？”
1: 听到工会主席的话之后吧，小李纠正了一下：“啊，不是不是啊，主席大姐，你搞错了啊！我刚才那句话的意思是说，我们两个结婚以后经常吵架，而且

0: 有那么几回吵得比较凶，差点同归于尽。
1: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2: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1: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3: 我被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1: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4: 前方欢乐运气，
1: 它正转，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0: 笑咖正转一。闲聊，
5: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我有一个特别文静的小外甥女儿，今年上二年级了。昨天我去我姐家看她，小外甥女儿跟我说，她养了一只兔子，可是后来被亲戚给炖了。听到这儿，我这心里咯噔一下，我立马想出了好多词儿安慰我小外甥女儿。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我这小外甥女儿接下来跟我是这么说的：
6: 炖了之后，我们就把它吃了。没想到兔子肉还真是挺好吃的。

0: 小咖正传二，差距。
1: 本人是个宅女，平时很少出门，昨天是我第一次出差，要坐动车去上海。在火车站安检的时候，我前面有一漂亮的妹子，翻来覆去的被扫了好久。我当时心里还想呢，现在安检好严格呀。可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轮到我的时候，刚扫完正面，我正准备转身呢，那安检的帅哥却跟我说了一句：“
2: 那啥，你可以走了。”
1: 气死我了。

0: 小咖正传，三，坐立不安。
1: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昨天下班在公交车上，我旁边坐了一个男神一样的人，我脑子里当时过了 N 多种搭讪的方法，但是还是没想好怎么跟他搭话，眼瞅着就要到站了，急得我是坐立不安。可让我没想到的是，就在我抓耳挠腮时，我旁边的男神开口了，他是这么跟我说的：
0: 这位小姐不要急，下面一站有厕所。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感受城市的绚丽，聆听城市的声音。这里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我国工业母机产业取得长足进步，2025年行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超 1.6 万亿，生产消费额约占全球1/3，高精度五轴加工中心、复合机床等实现群体性突破，一体化压铸、高端冲压装备等达到全球领先水平。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6%，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2025年科研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外资企业 1.4 万家，同比增长了 27.2%。 在中国，各国企业能够快捷找到全流程合作伙伴，让创新变得更高效更容易，不仅在中国市场获得成功，也提升了面向全球市场的竞争力。专家表示，都市联运攻坚行动、都市圈物流效率衔接方案持续落实，供应链账期治理工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各项政策利好有效提振市场信心。6月份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5.9%， 与上月持平，均为年内最高点，市场预期保持乐观。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0: 15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0: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1: 我是主播于飞，
2: 我是观察员曹丽。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那么这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现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
1: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为重复使用液体商业运载火箭，全舰长度约63米，直径5米，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
0: 当前世界主流火箭回收模式是垂直起降，火箭长腿站立。那么而长征十号乙另辟蹊径，火箭直接飞进一张海上大网里，被温柔的抱住啊。那么据介绍呢，网系回收有利于简化舰上结构，减轻舰体重量，增加运载能力，对落点偏差的适应能力更强，可通过网系协同放大捕获窗口。
2: 太空发射长期存在高成本这样一个特点，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对我国意义特别的重大，将为卫星组网、深空探测、载人登月等任务提供更加经济可行的方案，大幅提升我国进出空间的这样一个能力。
1: 那再来关注一个关于短视频的消息啊。记者从中央网信办了解到，自今年5月部署推进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以来，中央网信办呢加大巡查力度，从严处置一批发布虚构演绎内容、没有按规范进行内容标注的短视频账号，并且通报了部分典型案例。
0: 典型案例涉及的情况包括利用残障人士形象卖惨，消费公众同情心，渲染悲情，误导公众认知，刻意放大家庭或情感矛盾，激化社会焦虑。那么近两个月来呢，各重点网站平台也累计清理违反标注规定的短视频24万多条，处置账号 2.1 万多个，对错标漏标的短视频进行纠正或补标127万多次。
1: 文化和旅游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通报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阶段性成效。此前被通报问题的壶口瀑布、长白山、龙虎山等景区已经完成摆渡车调价、增配运力等整改。汛期和暑期客流高峰期间，各地景区将深化隐患排查、客流预警，提升游览舒适度。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根据这个新华社的一个报道啊，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像山东、浙江、四川等地税务部门集中曝光了7起网红网店涉税违法案件。这个涉案主体呢，不乏粉丝量超过600万的网络主播，年销售额上亿元的热门网店。
0: 他们有一个特点，它就是高流量低申报，涉案主播的直播间热度高，带货流量大，甚至还有粉丝打赏。可是这些主播的税费申报缴纳却非常低。
1: 在多个网络平台直播带货的主播许静婉，这个粉丝关注量合计超过了600万。他不仅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极少，而且呢，其负责带货的两家网店自成立以来各类税费申报数据均为零。那主播陈旭在2022年至2024年间呢，几乎每天都在直播，这个粉丝量高达100多万啊。直播间人气很高，这个粉丝呢经常打赏，可他2022年度个人所得税申报收入为零元。2023年度缴纳个人所得税呢仅为其百元。
0: 那么在深入调查之后，税务部门对上述几名网络主播做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的处罚决定，合计金额超过1330万元，目前的相关款项均已经全都追缴入库。
2: 直播行业爆发式增长的同时呢，收入隐蔽、渠道多元的特点呢，也让税收监管一度存在一些盲区。随着查税风暴常态化，监管手段不断升级，心存侥幸的偷逃税者终将无处遁形。依法纳税是底线，公众人物呢更应该做好守法的表率。
1: 一定要守住底线和红线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关注一下科技方面的消息啊。大疆呢披露了一款全新形态无人机这个 EV50。那这款融合多旋翼和固定翼优势的垂直起降运载无人机，今年呢随中国科考队出征了珠峰北坡，从5200米的大本营起飞，飞越了8848米，最高达到了8861米，创下了无人机极高海拔科考新纪录。
0: 是的，8861米高空，它是低气压、极寒、乱流，被称为无人机极高海拔飞行的不可能三角。那么大疆运载无人机产品经理介绍，这个 EV50 啊，采用8组垂直起降旋翼加3组推进电机复合翼架构，最大可产生27匹马力，首次搭载内转子电机，配以密集的散热与进气开口，应对稀薄的空气。
1: 那珠峰呢，是测试场，不是终点站啊。大疆新闻发言人张晓楠表示说，这珠峰呢，也是大疆用来丈量自己技术的一把尺。据悉呢，这款无人机定位百公里级跨区域空中运载。百公里级无人机呢，是对现有物流网络的补充。那大疆运载全球销售总监金浩说，在半山腰村落、偏远乡镇，传统货车成本高，危险性大，无人机可填补空白，实现点对点直送。
2: 中国的无人机呢，不但这个研发走在世界前列，实际上应用方面也是这样。大家都说现在无人机最密集的地方是哪儿呢？有人说是那几个战场，实际上不对，是广西的灾区。
1: 对，
2: 现在正在大量的无人机，全国的无人机的这个飞手，正在集中在那里帮助救灾呢。
1: 而且很多民用的民企自发的，很多机手自发的前往灾区。
2: 对，现在的无人机呢，真的跟过去咱们想象的一般的那个玩的那无人机，它完全不一样，它能吊装200公斤。几百公斤的东西，
0: 但是它有多大呢？如果它要吊装200公斤的那种，
2: 它那个展开的话得3-4米，
0: 三四米，
2: 这一展得3-4米，是很大型的那种无人机，
1: 效率还特别高。看了个报道说，那个救援就是可能进出要几个小时，但无人机就很快就能够投送进去。
2: 所以说，你看这个大疆现在新的这个无人机飞得那么高，是吧？它可以在很多场景当中都得到应用。那从场景洞察到极限的验证，再到技术的反哺，再到商业落地，可以说珠峰的这一次的验证呢，它的飞控啊、动力啊、热管理等等这些技术呢，将反哺跨城快递运输、高原应急救援、海岛物流等等低空场景。
0: 这就是科技改变我们的生活。
2: 对，
0: 让我们在遇到各种情况的时候，通过技术来解决问题。
1: 对，就昨天还看到了一条评论啊，就说无人机，有的国家可能用无人机是用来战争的，但是中国用无人机是用来救人的。
2: 对，
1: 这就是文明的这个力量，科技的力量啊。
0: 对，
1: 大热天里空调成为了消暑利器啊，您知道吗？这个空调呢，除了制冷和制热，它还有一个功能，可能不常用，就是除湿。这种模式呢，既能有效的降低湿度，还能让这个体感温度啊更加舒适。
0: 对，这种模式会自动调低风速，让空气缓慢经过空调蒸发器，充分凝结空气中的水汽，降低湿度。它不会吹出刺骨的冷风啊，室内温度波动比较小，体感也相对更加柔和啊。
1: 那当室内温度湿度降到了 40% 到 60% 啊，这个汗液可以正常的蒸发，体感温度会直接降低2到4摄氏度。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潮湿天气开除湿不觉得冷，却浑身干爽通透的原因。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多大的雨算暴雨呢？记者了解到啊，在气象学上，暴雨有严格定义，衡量标准呢就是雨量。只有当某个地区的雨量满足一小时16毫米以上，或者是12小时30毫米以上，或者是这个24小时50毫米以上，才可以称得上下了一场暴雨。

0: 脑呢，一般啊，这个成年人食指到无名指三个手指的宽度大概就是50毫米上下，也就是说啊，12小时内降雨造成的积水深度可能达到三指这么宽的时候，那暴雨蓝色预警就要发布了。
1: 是的，那么如果累计降雨量达标的时间缩短一半，也就是说6小时内降雨量就将达到或超过50毫米的话，说明降雨更大更急，气象部门就会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
0: 嗯，当累计降雨量短短3小时内就有可能超过50毫米，或者是已经达到这个标准并有可能持续的时候，就到了这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需要发布的时候了。那此时呢，对山区次生灾害的防范呢是重中之重，同时呢也极易发生城市内涝。
1: 那么当三小时内累计降雨量可能超过或已经达到100毫米并持续，就需要发布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而100毫米的水深基本已经可以没过成年人的脚踝位置。
0: 那事实上，如果24小时降雨量累计超过100毫米啊，就已经达到了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的级别。当暴雨红色预警发布的时候，说明一天降雨的工作量呢在三小时之内就完成了，可见雨势之急，雨量之大，疾风骤雨说的就是这个情况啊。
1: 那么这个时候呢，山区沟谷的泥土在强降雨的冲刷下变得非常不稳定，非常容易出现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中小型河流也有可能因为水量暴涨而发生洪水，防范必然是重中之重。再来说说这两年吧，降雨特别多，你像之前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多地是遭遇了极端强降水，像南宁啊、贵港等地内涝非常严重，道路被淹，房屋泡水，车辆浸泡，农田倒伏。哎，这种情况之下保险该怎么理赔呢？
0: 是的，那如果车辆投保了车损险啊，那暴雨洪水导致的泡水损失，包括停放被泡和行驶当中熄火，原则上呢都是能赔付的。但是一定要注意，车淹熄火绝不重启，二次启动造成的发动机损坏属于人为扩大损失，那这种情况保险公司是不赔的。
1: 对，简单说啊，就是您的车确实被水淹了，哎，熄火了。这个时候您千万别重启，明显的确定的是被水淹的。
0: 对，
1: 如果您二次启动造成这个咱们的发动机啊，汽车的心脏损坏了之后呢，这保险公司是不赔的啊。一般来说呢，保险公司会根据车辆受损情况赔付。如果一辆价值20万的车轻度受损后维修成本是3000块钱，那保险公司啊就赔这3000块钱。
0: 是的，那如果这辆车被认定为全损，那就根据当下的实际价值赔付啊，比如说20万元的车已经开了3年，现在认定的实际价值呢是12万元，那就按12万元来赔付。
1: 那除此之外呢，暴雨还有可能导致房屋主体破损，比如说室内装修泡水，家具家电报废，这些情况也可以申请保险理赔，但是违建临时搭建的房屋不在保险保障范围内。
0: 普通的家财险一年的保费呢在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但是呢因灾引起的财产损失有可能获得上万元的保险保障。
1: 如果水稻、玉米、甘蔗等农作物被淹了，导致绝收或者减产，也可以申请理赔。大棚、灌溉管道等农业设施被冲毁了，家里养的猪、牛、羊、鸡、鸭啊，还有这个鱼塘、虾塘的鱼虾，同样其实也都在赔付范围之内啊。
0: 是的，这个庄稼受灾之后啊，一定要尽快上报村委会来协助联系保险公司，或者直接拨打保险公司24小时热线来报案，会有工作人员来现场来勘察定损。
2: 需要注意的是呢，受灾之后呢，大家要在保障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多角度拍下受损的画面，比如车辆淹水的位置、水位刻度线、家电损坏的情况、房屋受损细节等等，保留现场证据，及时报案，规范操作是获得理赔的关键。
1: 当然这有一个前提啊，就是你得买了这个保险。
2: 对
1: 啊，对对对，这是一个大前提、啊、
0: 投保了
1: 啊，对，投保啊。再来说说今年上半年全球低碳转型浪潮持续涌动，带动了我国新能源车辆出口高速增长。那么其中我们看到新能源重型商用车出口是增量很多的，记者发现从亚太、南美、非洲到欧洲大洋洲，我国新能源重卡的出口市场正在加速拓展。
0: 那这个业内人士说啊，新能源重卡出口的持续升温呢，直接带动了充电桩等配套设备的海外需求，车要上路，桩要限行，那中国新能源商用车产业链正在从整车出口向整车加配套加服务全链条输出的方向加速迈进。
2: 全球低碳转型的浪潮之下，重卡电动化已经是大势所趋，持续深耕技术与本地的服务，中国新能源重卡有望在全球市场打

0: 开更广阔的增长空间。为什么说重卡电动化是大势所趋呢？实际上有一些数据作为支持啊。重卡呢，在中国它全国机动车保有量仅占 2%， 但是消耗的柴油呢却是国内的 30% 都在用在重卡上面。另外排放也是，交通运输碳排放约占全国总量的 10%， 其中重卡贡献了交通领域的 40% 的碳排放。
1: 所以变成新能源，然后来清洁减碳降碳，这种是一个大势所趋。对。再来说说啊，这两天大家都在关注这个事儿，就是科技方面的一个事儿。无人机在洪灾刚开始最凶猛的时候就派上用场，用来吊人。最近呢，不过一张 AI 合成的无人机救灾图片被网友赞为神兵天降。看了那个照片了吗，曹老师？就是上面是个无人机然后一个绳索挂着俩人，
0: 对，
1: 然后底下是很多消防战士的背影，乍一看呢以为是真事儿啊，其实是一个 AI 合成的。但是就算是这样，它也是引发了全网的共情。杭州无人机协会的副会长梁伟磊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了，一架无人机像 AI 图片所描绘的那样同时吊起两个人，他说了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由于风险比较大，所以在杭州地区还没有尝试过。
2: 是的，那根据梁伟磊介绍的情况杭州救援当中用无人机直接吊人的情况呢有3到5例，都是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之下来实施的。在一条流传甚广的视频当中呢，受灾群众被洪水困在了油罐车顶部，梁伟磊说呢，这个时候如果你不采用无人机去施救，那群众就会被洪水给冲走。
1: 是的，他介绍说呢，能够吊人的无人机是大疆植保无人机 T100S、T100 以及大疆运载无人机 FC100 和 FC200。那么这些机型载重啊都达到近200斤。这几个是达到200斤的。消防救援人员会对受困群众进行充分的固定，确保安全，受困群众被吊飞的时间不能超过1分钟。
2: 对，这之前大家都是经过验证了所以也能保证大家安全。那谈到网上那张救援人员和群众被无人机同时吊起的神图梁伟磊说这个图片是 AI 生成的但是呢无人机一次吊起两个人也并非不可能只是因为风险还比较高。
1: 是的。
2: 目前呢在杭州地区尚未尝试过。无人机承重有限，如果说两个人当中一个人体重较大，或者他动作幅度较大，都会对飞行产生影响。
0: 吊起两个人呢可能现在还没有，但是吊起一个人的那个图片和视频到
1: 我看到
0: 好几次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刚才咱们说的这张神图呢，之所以能够引发这个强烈的共情我想恰恰就是因为它击中了大众对科技驰援灾区的一种美好的期待人们呢愿意相信神兵天降那本质是渴望灾难面前有更多救人性命的力量洪灾来袭的时候呢，地面部队还在趟水探路，无人机呢已经率先飞进失联的村落，锁定被困者的位置，标出安全路线，让救援少走这种致命的弯路。急缺的药品物资呢，靠它精准的投放到受灾点，为地面转运抢出黄金时间。飞手呢在后方研判操控，救援人员在前方落地施救，无人机拓宽了救援的边界，人的判断经验和温度与技术结合以后呢，相信有更多的人会得到救助。
1: 是看新闻说大疆的意思是但凡你是去参加这个救援而且它有飞行日志嘛，那所有的维修是免费的。
0: 对
1: 所有的维修是免费的。然后我也看到一些小伙子在做飞手嘛他一边操作别人就问他他说其实还是会烧油的。这个无人机它不是烧电的因为它那种大载重的
2: 重
1: 载无人机它是烧油的。然后呢说这个钱怎么算他说不用管这个我们都是义务的志愿的来进行抢险救灾特别让人感动啊。
2: 我们蓝天救援队的队员们也是这样的。
1: 民间的队伍
2: 啊。对民间力量。
1: 今天的主播在线就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了解千年古意，品味人文玉山，精彩尽在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男女双方确立恋爱关系之后呢，有了结婚的打算，往往会共同商议啊，买一套房子用于婚后居住。由于双方啊当时正处在热恋的关系当中，出于信任呢，一般很少会就买房事宜呢签订一个书面的协议。但是一旦出现这个婚没有结成，恋爱关系破裂了，两个人分手了，那这时候啊，这个房子到底应该归谁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跟大家来说一说，恋爱期间购婚房，分手之后归哪方。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楚静法官。哎，楚法官你好。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4: 楚法官，今天呢您跟大家说一说哈，刚才我们的节目开始也跟大家讲了，就是恋爱期间呢，两个人商量着买一套婚房吧，结果最后啊没有走到一起啊，婚没有结成，分手了，那这个房子应该怎么办？有时候往往就会双方如果协商不一致的话，可能就会形成一个纠纷哈。那么今天我们请到您呢，将通过几起不同的案件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法院在处理这样的纠纷的时候所秉持的原则、法律依据啊，以及法律上相关的规定。那么我们先从一起案件跟大家来讲起。
5: 好，这起案件呢也是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生肖案件。年轻的男孩和女孩呢在一场朋友聚会中相识，并且呢看中了对方，决定携手走一生。双方呢就此开始了一场马拉松式的恋爱。2007年双方呢看中了某一房地产开发商开发的一个楼盘。
4: 您继续说哈。
5: 双方看好之后就一起来到了售楼处。然后呢由女孩跟开发商签订了正式的商品房预售合同，男孩呢当场掏出自己的银行卡刷卡支付了首付款。剩下的款项呢由女孩和银行签订贷款合同的方式来进行支付。那么签订贷款合同并且放款之后呢，男孩从07年到10年之间，三年左右的时间都是通过转账的方式啊，把钱转到女孩的还贷的银行卡里面，通过这种方式来偿还银行的贷款。2008年的时候呢，涉案的房屋交付了，在交付的现场小两口呢一起办理了收房手续。
4: 但那时候他们俩还是在恋爱，其实还是没有领证是吧？
5: 没有领证，双方仍然是恋爱的关系。那么双方呢来到了收房的现场，男孩呢又用自己的银行卡刷卡支付了面积补差款呀、契税呀、公维基金呀等等剩余的费用，并且呢办理了房产把这个房屋啊收房之后呢，就由女孩对外签订了租赁合同。把这个房子一直都是出租，而没有用于自住使用。
4: 那后来这个房本拿到了之后写的是谁的名字呢？
5: 这个房本是在2010年的时候办下来的。当时呢办到了女孩的名下。
4: 那么也就是通过刚才您的介绍，就是女孩签的合同啊，合同上是写的女孩的名字，房本上也是女孩的名字，首付款是男方付的。然后呢这个在这期间付的这个每个月的按揭的贷款是男方打到女方的账户，然后由女方的账户来付了这个按揭是吧？
5: 到双方这个恋爱关系破裂前基本上是这样的。
4: 是这样的。
5: 对，然后双方恋爱关系破裂后呢，这个女孩就从男孩跟她一块租住的房屋中搬出了，没有再共同居住。
4: 但是那个房子还在出租状态。
5: 对，剩余的租金呢仍然由女孩收取。男孩呢在这之后也没有再进行过相关的还贷了。
4: 那后来怎么打起的官司呢？
5: 后来呢双方这个本来是要谈婚论嫁了，父母呢也坐在一起商谈了相关的事项，但是由于对于这个支付彩礼方面的发生了争执，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导致双方长久的这个恋爱关系破裂了，没有最终走入婚姻的殿堂。
4: 是因为这个最后分的手。
5: 对。
4: 那这个官司啊涉及到这个房子这个纠纷是什么时候产生的，为什么产生，他们双方的这个

0: 这个差异哈在于哪里？嗯，
1: 双方呢在2016年、2017年的时候呢，就关于房子的问题啊，开始了QQ 聊天啊等等的相互之间进行交流。这个房子，男孩呢说这个房子首付款是我付的，当时是咱们俩说了是为了结婚买的。
0: 嗯，
1: 你们要求呢不买房就不结婚，所以呢房本也登记到了你的名下。但是现在双方已经现在这种这个分手的状态了，而且呢也不可能再有继续下去的可能了。
0: 嗯，
1: 那么这个房子我们双方啊就得分清楚了，得说到说到了。
0: 嗯，对对，
1: 但是这个女孩现在呢就主张说这房子呀登记在我的名下，当然是属于我的。
0: 嗯，
1: 你当时支付首付款，支付其余的尾款呀，都是因为你之前因为开宠物商店跟我母亲还有我借了相当大的一笔钱。
0: 哦，
1: 嗯，你是在用这种方式啊来归还欠款。
0: 哦，
1: 双方就此呢产生了争议，男孩呢就把女孩起诉到了人民法院。
0: 哦，男孩要求什么呢？
1: 男孩啊起诉到法院之后的诉讼请求是主张这套房子完全归男孩一方所有。
0: 嗯，哦，那女方其实她也主张这套房子应该归她一人所有是吗？
1: 对。
0: 哦，
1: 双方都主张房屋归自己单独所有。
0: 嗯，那您刚才呢是把这个案件的前后发生的经过哈，跟大家呢比相对来说比较详细的跟大家介绍了一遍。那么到底这个房子的归属法院是如何来判决的？您能跟大家讲一讲？
1: 这个案件呢，经过法院对事实的查明，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根据对双方提交的证据的相关认定，一审法院判决是驳回了男方的诉讼请求。
0: 哦，
1: 男方不服呢，就提起了上诉。
0: 嗯，
1: 上诉到我们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0: 嗯，他上诉还是要这个，他还是要我要全部有拥有这套房子，是吧？
1: 哎，对，在二审期间呢，经过法院的询问，仍然是坚持主张房屋归自己单独所有。
0: 嗯，
1: 没有女方的任何份额在里面。
0: 嗯。
1: 那么在二审中呢，通过案件的审理呢，我们北京市三中院认为，这个男方的房屋归他个人所有的这种诉讼请求能不能得到支持，
0: 嗯，
1: 应该从双方的购房目的、购房合意、出资情况等方面综合进行考虑。首先呢，关于购房目的，虽然这个女孩呢，不同意男孩说这房子是为结婚而购买的，有这种不同的意见，
0: 嗯，
1: 但是从双方 QQ 聊天记录上提到的关于日后这个婚姻生活的安排等等，以及双方父母曾进行过会面，
0: 嗯，
1: 讨论过双方这个以后的结婚的事宜，可以认定双方的这个房子呢，就是为了婚后居住或者是使用来共同购买的。
0: 嗯。嗯
1: 其次呢，对于双方对于这套房子的贡献或者说出资的问题，双方呢是在恋爱期间购买的房屋，由男方支付了首付款以及面积补差款等等尾款，
0: 嗯，
1: 以及部分的银行贷款，但是呢是由女方和开发商签订的购房合同，
0: 对，
1: 并且呢将房屋登记在了女方的名下。房屋的出资和不动产的登记情况都是在双方协商的情况下进行的。以上呢就可以认定双方有共同购买房屋的意思表示。
0: 嗯。
1: 第三点呢，关于这个购房款的出资问题，虽然男孩呢支付了首付款、尾款，还进行了相关的还贷，但是呢他也认可在双方感情破裂分开居住之后没有再进行过还贷了。
0: 嗯。
1: 后续的贷款是怎么支付的，双方各执一词。
0: 嗯，
1: 男方主张房屋的租金用于抵顶了这个贷款，但是女孩不认可，女孩说贷款均是由自己或者自己的父母亲来支付的。
0: 嗯嗯，
1: 因此呢这个男孩主张由他支付了房屋的全部贷款，现在在法律上是没有相关的依据的，证据方面是不足的，房子的银行贷款仍然没有还清。
0: 嗯嗯，
1: 是在继续还贷的一个状态。
0: 嗯，但是的确是男生啊，这个男方付的首付款以的确是这个男方付的这个面积补差价的这个钱，这是可以确定的。
1: 哎，
0: 是吧，
1: 刷卡的相关的证据是很充足的。
0: 哦，
1: 女方呢对此也没有什么疑义。
0: 嗯，
1: 能够认定这些款项的支付。
0: 嗯，
1: 但是银行贷款部分双方是各执一词，没有一致的意见。
0: 哦哦，那至于这个女方说的说那个你付的这个首付的那个钱啊是因为什么开宠物店啊什么管我们借的钱是你的这个欠款，他，这个理由我们法院在审理的过程当中觉得他这理由能不能够站得住脚呢？
1: 关于他的这项 这个主张呢，说是支付这个借款是支付相关的房款是归还之前的借款等等啊，依据不足，从证据上以及双方购房的前后经过上是不能够体现出来他所说的借贷关系成立，法院对此不予采信。
0: 那通过您刚才的分析，那到底哈这个房子我们最后法院是怎么判的？到底这个房子归谁？
1: 根据上面法院的认定呢，双方呢关于购房款的支付的相关情况，法院也进行了相关的认定。从双方的购房目的、购房合意、出资情况这些方面综合进行考虑，房子应该是男女双方共有。法院最终认定是由双方来共有，因此呢，男方坚持主张房屋归他一个人单独所有是不能成立的。二审法院做出了维持原判、驳回上诉请求的终审判决。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房子是登记在女方一人的名下，那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可以拿着这个法院的最终的生效的判决到房管部门去把这房本改了呢？或者是怎么样，这个房子怎么处理呢？
4: 这个房子啊，因为仍然有银行的贷款哈、抵押的情况，所以房屋的这个名称登记应该是不经过银行的认可，应该是不会进行变动的。而且呢、双方就房子的争议还没有完全解决。关于双方在房屋中的份额，以及房屋最终是判双方共有还是由其中一方所有，给予另外一方房屋补差这个差价款，还没有最终确定。所以双方可以通过另行主张来解决这个最终的问题。
3: 那我们现在今天所讲的这个案子对于这个分清男女双方的这个相关的一些争议哈，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4: 这个案子啊，就提示了在恋爱中的这个年轻的男女双方，虽然说为了以后长远双方长远的共同生活的打算呢，是打算双方共同出资购房，尤其是在现在咱们国家的一二线房子这个房价高企的情况下，单单由一方出资购房恐怕是难知其力。双方呢共同出资来购买婚房的情况较为普遍。
3: 对。
4: 但是双方呢之后不能够办理结婚登记，也是在现实生活中时常存在的这种情况。为了避免以后在房屋产权的问题上啊，双方说不清楚，在分割的问题上产生纠纷，乃至于诉至法院，法院还是建议双方啊，在购房之初就对这个房子以后如何分配的问题啊进行商议。这种商议呢，为了避免啊伤及这个恋爱中双方的感情，虽然说不宜采用较为正式的比如说签署协议的形式啊来进行，同样也可以采取其他的方式来保留相关的证据，来证明双方当时的一个真实的意思表示。
3: 那您刚才在介绍这起案件的时候也明确说了，我们法院通过查清事实最终认定了，那么这套房子其实是男女双方当时为了结婚而共同购置的婚房，是吧？
4: 对。
3: 那是不是在也在有的这样的案件当中啊，类似的纠纷里面很难去认定双方是为了结婚为目的来买的呀？
4: 这个房屋啊，现在本案中非常明确是为结婚而购买的，但是在相当多的同居关系细产纠纷的案子中啊，就存在说双方同居并非有明确的结婚目的，而仅仅是保持同居的这种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呢，就需要法院啊适用民法通则的适用意见，还有婚姻法的相关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3: 这个
4: 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的相关规定，来进行同居关系析产的这个案件的审理和最终的财产的分割。
3: 因为像民法通则、民法总则婚姻法已经废止了哈，那么这是按照民法典的这个总则编这个婚姻家庭编当中的一些规定来适用了，是吧？
4: 在需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规定来判断民法典实施之后的法律行为引起的民事纠纷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相关纠纷适用当时的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那么本案呢，就是刚才介绍的这个案件法律事实是发生在民法典生效实施之前的，因此呢适用当时的法律，就是法官刚才介绍的几种规定相关的规定来进行审理。那么这个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也已经在民法典施行之后正式的废止了。还是以这个法律事实法律纠纷发生的时间为界点来明确法律的相关适用问题。
3: 好的，这是其中的一起案件哈。那我们在审理案件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其他的不同的情况，您呢也通过案件跟大家来简单说一说。
4: 在同居析产纠纷里面啊，比较常见的一种就是双方共同出资。 双方共同出资来购买房屋的分割问题。
3: 哦，因为第一起案件不是双方共同出资的，男方付的首付。
4: 男方付的首付，女方呢，在之后呢，或许是偿还了部分银行贷款，但是这个需要进一步的查明。所以在本案中没有进行相关的认定。那么在双方共同出资的情况下呢，基本上的一个处分的原则就是按照出资的比例，同时呢，结合照顾妇女儿童的相关利益，并且结合双方在同居以及同居关系破裂中的过错程度来进行相关的认定。
3: 哦，有这样的例子吗？跟大家能够介绍一起吗？
4: 有一起案件呢，这个双方呢，男女双方是在05年的时候认识的。
3: 也认识也够久的，够早的。
4: 06年开始同居生活。
3: 哦，
4: 07年登记结婚。但是在07年登记结婚之后呢，双方呢，办理了离婚。离婚之后，由以男方的名义啊，以女方的名义啊，又买了一套房子。但是买这套房子之后，双方没有再复婚。可能就是咱们大家这个口头上所说的假离婚。
3: 哎，
4: 为了购房假离婚。但是假离婚之后没有再领取结婚证的话，双方仍然不能够按婚姻关系来处理财产。
3: 对。
4: 而只能以同居关系来处理财产。这种情况下呢，就得按照男女双方的出资比例了。根据法院查明的双方提交的自己在房屋中支付了多少购房款的这种证据来进行相关的认定了。
3: 但问题是在于啊，往往啊，他一般情况之下很难去一次性的把所有的钱款全部付清哈。那么这个出资比例是按照这个付首付款的比例吗？

0: 还是说怎么样呢？因为后面还要涉及到还贷的部分呢。
1: 嗯，
0: 那因为还贷的部分可能还是占着一个房款总房价款的大头，那还贷是这个应该怎么算？那么按照这个比例来说，是不是仅仅就按照这个首付的比例呢？
1: 嗯，不是按照首付的比例来算，而是按照双方各自的出资占总房款的比例来计算的。
0: 哦。那这样的话，后面的这个还贷部分不用考虑在内吗？
1: 还贷部分也需要考虑，因为在实际处理中，如果是贷款没有还清的房子，在分割的时候是要以房屋的现值刨出去未还贷部分再进行分割的。未还贷部分就由判归谁所有，谁就来偿付剩余的银行贷款。
0: 嗯嗯，哎，那您觉得哈，像这种情况，就是您刚才提到这种共同出资的这一块，需要跟大家提示的，需要给大家注意的地方，和刚才我们所讲的那个案件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嗯，这种案件呢，基本的证据认定规则还是以直接证据和书面证据为主。
0: 嗯，
1: 如果主张自己支付了房款，法官还是建议以转账的形式，而不是以现金交付或者是代转交付的形式来进行。这样的话，现金形式是比较难以固定证据的。如果提交不了相关证据，法院就会不支持相关的主张。
0: 嗯，
1: 那么以银行转账的形式就能够固定下来相关的证据，能够直观的认定是谁直接支付了这笔款项，是否直接向开发商或者是售房一方来进行支付。
0: 嗯，
1: 另外一点呢，就是双方呢存在贷款的情况，往往这个贷款的账户只是挂在主贷人的名下，如果是另外一方主张自己进行了相关的还贷，那么这方面的证据要求就更高一些了。你打入这个还贷账户的钱的金额时间能不能吻合得上，这个还贷的账户除了还贷之外是否有其他的进项和出项，这些都是在实际出资认定中比较疑难的点，也是举证比较困难的点。
0: 那最后啊，我们还是跟大家来做一个总体上的提示哈，因为两个人谈恋爱其实呢还是本着能够走到一起这样的目的去的哈，但是最后啊可能往往因为一些原因因为一些其他的问题哈，没有能够走到一起，那么在这过程当中所共同购置的房屋这样大宗的财产到底应该如何来分割？那您呢？最后啊，也跟大家再来说一说哈，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啊？如果一旦发生这些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的来应对，如何的来解决？
1: 好，恋爱期间共同购房要慎重，为了避免纠纷的发生以及纠纷发生之后有效的解决，法官建议大家做到以下三点。第一，恋爱双方决定共同购房时，应当对购房的目的、出资情况、产权的份额的分配、产权的归属等做出提前的约定，最好呢通过书面协议的方式进行固定。第二点呢，支付购房款的过程中尽量避免大额的现金交易和现金支付的情况，选择银行转账、POS 机刷卡等有交易记录的方式进行购房款的支付。第三，如果微信、QQ、支付宝等及聊天与转账交易于一身的软件，在日常生活中这个情侣间经常使用这些交流的方式和付款的方式的话，也保留相关的证据，以备之后呢双方就此发生争议的时候可以作为证据进行提交。
0: 好的，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楚静法官，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哈，在这个恋爱期间所共同购置的房屋，那么如果一旦分手了到底应该如何来分割的问题。谢谢楚法官。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听摇滚，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有不少的朋友都在自嘲，说自己呢就是打工人啊，这句网络用语也特别火。我已经努力在做好一名打工人了，当然了，我也想说一句，希望我的老板也能努力的做好一个及时的打钱人。及时一点，不要给我拖工资啊。对于打工人呢，我觉得也是分种类的。有些打工人呢是给自己打工，有些打工人呢是给自己的老板打工，还有一种打工人，他既不是给自己打工，也不是给自己老板打工，而是每天勤勤恳恳的在帮同事打工啊，就是替同事分担工作，给同事收拾烂摊子，有的时候还为同事背锅啊，啥能干的全帮同事给干了，却不能帮同事领工资。嗯，对，你当过这样的打工人吗？

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挺分裂的，就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样，就有的时候莫名其妙，就是你特别想跟自己的朋友出去玩，但是又特别希望今天谁都不要来约我。这种是什么样心态，我自己都很难理解啊，就好像是就那种我真的需要钱，但是我真的不想上班，就这种心态。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很多年轻人在分辨方向的时候都不会用东南西北了啊，就是左右，我在这棵树下，就是哪个店门口，都会这样。但是我发现我们的父母啊，特别喜欢用东南西北来分辨方向。每次我妈喊我，就是那个李毅，你去把北阳台南面那排柜子最东边那格的透明胶带给我拿过来。北阳台南面的那排柜子最东边那格子，要么我都拿出我的罗盘。

0: 3 and more。
1: 还有一个就是妈妈经常吐槽我们的，就是东西老是乱放。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它其实特别离奇。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一天妈妈告诉你说，我把你那个什么东西给你收拾起来了。好，过了五天之后，妈，我那个东西呢？我妈就会说，你自己乱放东西我咋知道。我说不是，那天是你给我收拾的呀。我妈就会说，你东西放那么乱，我不收拾谁收拾啊？啊，你好意思说啊你？啊，无语了，没办法接话了。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很多在找对象的朋友啊，就是刚开始特别看重对方的外表啊，一些外在，其实真的不要这样。你像我妈就跟我说了，说这个找对象啊，不要只看对方的外表啊，也要看看自己的外表啊，你再看看自己的外表，你是不是觉得心就宽了？真的是这样的，我这样都行啊。而且我觉得一个人的外表外貌真的不重要，你想一下，等你老去的时候，所有人都是一样的，都会变老，那你想一下，能陪伴你的有什么？什么才是最珍贵的？是不是火锅、奶茶、包包？

我发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每一位新入职的同事，他入职后的第一件事情，不是确定自己的办公座位在哪，而是先去打听，哎，咱们这儿那个收货地址是怎么填啊？快递去哪儿拿呀？先问这个，有好多朋友都是这样的。当然了，还有一个就是你怎么去判断自己的这个工作到底好不好啊？我觉得有个特别简单的方法，你老是跟别人说啊，我这工作挺好的，或者说我这工作挺不好的，到底好不好？就是你想象一下，如果你孩子长大了，你愿不愿意让他接你的班啊？就能证明这个工作到底好不好。

现在有很多的年轻朋友啊，真的特别喜欢熬夜，就是你可能像我这种随着年纪增长真的受不了熬夜的人就不能理解，而且你还问他说你为什么喜欢熬夜呢？然后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就跟我说，他说我喜欢熬夜是因为在凌晨一点到五点这段时间里，世界都是一片寂静，没有人会期望我做什么事情，我可以毫无心理负担的浪费时间，哪怕是盯着房顶看四个小时，如果第二天

天不用上班，那就更好了。但是这是一类人，还有一类朋友，你不要说他不养生，好多年轻的朋友现在特别养生。我认识一个养生的年轻人，一个年轻同事，人家每天去酒吧，但是人家去酒吧喝酒的时候还放枸杞，特别讲究，还告诉我说，那个你去酒吧喝酒的时候，这个枸杞啊要事先用开水先焯一下，再泡在那个酒里面，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那个酒里面的那个枸杞的那个这个药效啊就侵入不到里面去，不能起到它的养生功效。该拿着保温杯去的其实。

0: 就是我们男同胞都经历过。你当时我看那个喷壶，我心里就有一种说不上来奇怪的感觉，因为他拿那个喷壶往我头上喷的时候，就是他喷完之后又转身喷了花，我觉得就是花有重开日，就是头上再无发那种感觉。
1: 出海港传来阵阵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夏天。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96篇，南宋赵帆。

0: 师陈父弟书来保朱先生过玉山留南山一日，且有题名，余不及从壮旅为恨折成笔句，寄思远燕章且是陈父。
1: 陈父弟书来保朱先生过玉山留南山一日，且有题名，余不及从壮旅为恨折成笔句，寄思远燕章且是陈父。宋·赵帆。闻道朱夫子南山近日流，今行海阻见，会合性难谋，战备我无语，沿途君好修，题名反几字，好为客言忧。
0: 淳熙九年，朱熹自浙江东归途经玉山，在玉山南山武安山停留一日，与赵成父、徐思远、徐彦章等人同游，并留下题字。诗人赵帆彼时因公务缠身，没能追随朱熹一同登山相见，心中满是遗憾。收到弟弟陈父的书信，得知此事后，写下这首诗寄给同游的友人，也给弟弟陈父阅览。诗歌饱含没能拜见大儒的怅惘，又饱含对朱熹的仰慕，对友人能追随先生的羡慕。首联：闻道朱夫子南山近日流。开篇直叙事由，听闻大儒朱熹途经玉山，在南山整整停留了一日，简单两句平铺直叙，点明核心事件，直白流露诗人得知消息时的震动。朱熹是南宋理学大家，对赵帆等玉山文人而言是心中敬仰的师长，知晓先生亲临家乡山水，诗人内心本满怀期待，却错失相见机会，为后文的遗憾情绪埋下伏笔。颔联：今行海阻见，会合性难谋。这一联直抒胸臆，道出全诗核心遗憾。朱熹往日也多次路过玉山，我都因事务阻隔没能相见，此番好不容易先生久留南山，依旧错失相逢，才明白与贤良师长相聚实在难得，难以筹划。海祖见的孩子极具情绪张力，多次错过叠加，层层加深遗憾。性难谋三字长叹，写出普通人想要追随大儒求学问道的不易，满是怅然失落。颈联：战备我无语，沿途君好修。此句对比抒怀，一面写自身遗憾，一面勉励友人。战备我无语，化用邹瓒扮杨姑登山的典故，自比没能追随先贤的俗人，自嘲此番没能陪同朱熹登临南山，错失陪伴先生论道的机会。沿途君好修，将徐思远、徐彦章、赵成父一众追随朱熹的友人比作颜回般优秀的门生，由衷羡慕他们能近身陪伴大儒，同时叮嘱众人好好追随朱熹修身治学。一抑一扬，既抒发自己无缘相伴的愧悔，又饱含对同门友人的期许与赞美。尾联：题名反几字，好为客言忧。收尾转换视角，由自身遗憾转向珍视此次相遇留下的文脉印记。朱熹在南山留下的题字虽寥寥数笔，却是难得的理学文脉遗存，叮嘱友人妥善保存，将字迹镌刻在幽深山岩之上，既体现出诗人对朱熹笔墨理学思想的极致推崇，也寄托心愿，让大儒的文字长留玉山南山，山水长存大儒风骨，弥补自己没能亲身相见的缺憾，收束全诗，余味悠长。这首五言小诗以错过拜见朱熹一事叙情，先叙事再抒憾，继而勉励同门，最后寄望留存先生笔墨，巧用典故对比心境， 将个人错失相见的怅惘、对大儒的仰慕、文脉传承之心融于南山十景，情感真挚，文风质朴，兼具乡土情怀与文人向学之志。

0: 北京时间18点整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提醒您，下班路上请安全驾驶。
1: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房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房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2: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3: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先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4: 喂，你好。
3: 哎，你好，什么问题？
4: 啊，我是想咨询一下这个旧车的话，12年的旧车现在能报废吗？就是国家的补贴，那还能补贴吧？
3: 可以的，没有问题。是这样的，这个报废更新补贴的时间是，您如果是汽油车注册的时间是在2013年6月30号之前就可以了。
4: 哦，
3: 所以您的条件是符合的嘛？你是
4: 12年的车。
3: 我说了呀，2013年之前呢，2013年6月30号之前，2012年，所以就肯定符合呀。
4: 嗯，
3: 没问题。
4: 具体要怎么操作呢？
3: 是这样啊，您具体怎么操作其实很简单，不需要您去额外知道具体的细则流程。您去买车的时候，就是更新嘛，报废和更新两个是同步来做的。您去买车的时候，您提出您有旧车需要报废，那么销售顾问也会提供这服务，帮您一步来走完流程。
4: 您直接买车是吧？去4S店，他就你说
3: 对，他会指导，因为具体补贴的额度是多少，取决于您买什么车。
4: 哦，
3: 嗯， 您不用过多担心，也不需要去额外的去解读政策。
4: 贾宇，我还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啊。
3: 您说。
4: 也就是那个保险年检保险都到期了，刚刚到期了，这个有问题没有呢？
3: 已经到期的话肯定是有问题的，特别是年检保险呢，我只要您交那个交强险就可以了，商业险您买不买其实没有太多争议。
4: 哦。比如就是说你买有的就要把年检搞了和才行是吧，把交强险买一点才行是吧。
3: 不是买一点交强险的你得买这个年限呢，如果说你已经是过期了那你要补买啊。
4: 哦。这个是必须的是吧。
3: 是的。要不然你没法办业务。
4: 哦。
3: 商业险可以不用买。这是给您的。
4: 随便哪个店都

0: 都可以是吧？任何地方都可以是吧？
1: 您说什么意思？哪个任何店都可以？
0: 我是说去吃饭
1: 哦，当然可以，
0: 都可以是吧？
1: 是的，是的，没问题。它是两码事儿。报废更新其实是两笔交易，两个业务，但是您在同一周期之内，你先报废再去买新车也是可以的，你先买新车再去走报废流程也是 OK， 只需要在同一个报废更新的补贴年限之内，也就是2026年。
0: 哦，
1: 嗯，您放心去就可以了。
0: 嗯嗯，好的好的，
1: 好，看你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0: 啊，没了啊，非常感谢。
1: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来问候一下线上等待的彭先生，彭先生你好。
2: 哎，你好，哈喽，老师。
1: 哎，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有个问题，就是这两天我那个迈580啊，广汽安安的，
1: 嗯，
2: 这里的空调它有时候断断续续不制冷，是怎么回事？
1: 空调不制冷，就是最近几天才发现是吗？
2: 就昨天开始好像天气太热了，就是说，像我说天气停了。停个十几分钟，它有制冷的。
1: 静止十多分钟又有制冷，然后你行驶过程当中反而不制冷，对吧？
2: 它是有没那个冷气，或者只那个冷风，
1: 不是吹不出冷风嘛？这是典型的。
2: 啊，对对对对。
1: 好，这个问题呢好解决啊，这是典型的冷凝管结冰导致冷风吹不出来的状况，您需要去关注一下您的管路。
2: 哦，这要去 4S 店还是外面可以修？
1: 哪里都可以啊，不存在要一定要去 4S 店呢，这是很简单的原理，工作的原理都是通用的，无论是油车还是电车，实际上您只需要去更换一下您的冷凝管就可以了。
2: 哦，那个冷凝管更换掉
1: 啊？对。
2: 哦，但是那有时候过个几分钟它有冷气的。
1: 是啊，因为它现在是我告诉你了，是结冰导致冷气吹不出来，然后你静止一段时间它结冰化掉了呀，所以就冷气就有了。
2: 是这个情况，
1: 是的。
2: 贵不贵啊？
1: 不贵。这个具体的情况呢，我不能给您报价，因为查这个配件的报价呢，需要输入您的这个 VIN 编码，也就是车架号。
2: 哦，好的，那就感谢感谢。
1: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DD07，哎呦，关注的挺细的。他说最近在关注小鹏 X9 增程版这款车，但是呢，最近看新闻，重庆有很多的 X9 空气悬挂出了问题。X9 这个车还能买吗？空气悬挂是不是特别容易坏呀？首先，我抛开这个事故来跟你讲啊，任何车辆的空气悬架它都是有寿命的，4-5年的时间，那你必须得换了。这没办法，这是物理性的不可逆的原理。好，说说关于小鹏 X9 的增程版的这款车空气悬挂的问题。确实如您所说，多名重庆的小鹏 X9 车主呢，我也关注到联名反馈，在行驶过程当中突发空气悬架漏气的情况，导致车身单侧或者整体塌陷，有这种情况发生。根据部分车主的反馈啊，厂家承诺呢是在质保期之内免费的维修，目前等待零部件的订货，这是车主在线下通过交付中心或者说是维保站所获取到的消息，所以这一事件呢还在持续发酵，建议你如果说真的关注这款车又特别特别在意这一点的话，等等再说。造车路上一直不缺后来者，如今已经2026年了，依然有人入局啊。储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发布消息，储能汽车首台 ET 车下线仪式在研究院试制中心总装车间举行，标志着储能汽车首发车型从正式的工程数据阶段迈入到实车的验证阶段。哎，储能汽车没听说过呀，谁呀？大家确实可能不熟悉啊，之前也没有听说过。简单来介绍一下，储能汽车呢是位于湖北的电池企业储能新能源和汽车经销商集团恒信汽车集团，恒信应该听说过吧，共同打造的一家造车企业，而这两家企业又有一个共同的创始人，他叫做戴德明啊，原来是一家电池厂和汽车经销商共同来合资，可以这么理解啊，合资成立的一家新公司了啊。先说说这家储能的电池企业，其实也是由这位叫做戴德明的 boss 创立的，成立于2021年的8月，总部呢是位于湖北的孝感。虽然成立的时间不长，但是储能新能源仅仅用5年的时间做到了全球储能电芯出货量排在了第3位，市占率大概是7.5%左右，仅次于宁德时代 和亿维锂能。但还有一个关于储能科技的传说和相关的资质问题啊，对于造车新势力最难搞的呢，当然就是生产资质了。据说储能汽车呢可能会接手威马，这家已经退市的车企。威马位于湖北黄冈的新辉工厂，这工厂呢在2020年1月份投产，一期规划产能是15万辆，后来是因为威马破产于2022年10月而停产的。我的天哪，接手了威马的工厂。对于储能这家造车新势力未来的前景你怎么看呢？据传说威就储能的首款车型预计售价在15到20万区间，新车计划在2027年6月份正式的上市，瞄准的对手可能会是问界 M5， 它会做增程 SUV。 哎呀，怎么现在增程啊插混的销量一直处于下滑的状态，但是有越来越多的车企入局呢？小米鹏程啊，也是要决定造一款增程的 SUV， 这里又来一家全新的造车新势力。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空的座椅有人来藏，眼泪不是承受的代价，而是雨露之余。

0: 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
2: 迪亚洛在给我留言说，怎么现在都是以九来命名呢？那如果车子再大一点，那难道叫十？嗨，十我估计不可能啊。你听说过什么问界 M10、问界

0: 九之后呢，那肯定就没有了，它也没有必要再大了，已经都是旗舰级了。你要说升级一个高定版的九系车，那可以啊，九 Ultra、九 Pro 也行啊，不可能再大了啊。我倒觉得现在车型的名字命名啊，太过于简单了，也容易让人记不住。这倒是我想替迪亚洛说的一个事儿。你看以前有一些车企呢，因为本身沉淀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呢这车型呢也出来的比较慢，有很多的时间去打磨，取出来的一些中文名字也特别好听。其实我觉得你像吉利啊，比亚迪啊，有一些车企的名字就起得特别特别好。你看比亚迪王朝家族，秦、宋、元，然后吉利呢，新字辈，新月、新锐，也比较符合目前的顺口的叫法和主流的这种带那种特别激进的名字的方式啊。不过呢有一些车企啊就比较草率了，直接一个字母加一个数字， OK， 这就是我们的新车的名字。看有一些其实进口车，特别是豪华超豪华品牌啊，他都希望在国内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比方说 Bentley、 宾利、欧陆、欧陆飞驰、劳斯莱斯幻影、古斯特，虽然有一些是直接的音译，但人家至少有一个中文名号啊。我觉得关于中文名字呢，车型还是得有啊，这样大家全部都是一个数字加一个字母的组合，也缺乏新意。你看 M9， 那吉利银河它也有啊，银河 M9。 哎，你开什么车？我开 M9。 哎，我也是。哎，原来大家结果不是一台车。好，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王先生你好。
1: 你好东哥。哎，
0: 你好，能听到您说。
1: 哎，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想换一个10万左右的二手的电车的话，有什么推荐吗？
0: 没有推荐。是这样的。二手车一车一况一报价，你要说在市场当中有哪款车在那原地杵着等你，肯定是不可能的，需要你去看到实车之后咱们再做评判
1: 啊。不是，我就是说想说就是说啊，比如说是像这种级别的二手的电车，是买小鹏啊还是特斯拉，或者说哪一种会好一点这种。
0: 跟品牌没有任何关系，我还是强调这个观点啊。现在的保值率呢确实不高，您去买车的话是比较划算的，但是你具体得取决于这款车的车况啊。如果说你一定要论耐久度，或者说是使用的年限，谁会更加经得造一点的话，肯定特斯拉。
1: 特斯拉是吧？但我听说就是说特斯拉好像说它那个有几个通病，什么那个摇臂啊什么的容易换，然后过20万公里电池容易出问题啊。
0: 这倒是小问题，您听说都是道听途说。任何电车你要说公里数超过了一定的里程数，它肯定会有寿命的折损，也会有电芯的压差会存在，但是不至于说什么一定就会出现问题。所以二手车我真不想跟您讨论怎么去买，因为要一定要看到这款车之后咱们再做评判会更加合理一些。
1: 那我再咨询个问题，就是我现在开的是一个21年的21款的改款的别克英朗，如果说我去卖的话，现在大概什么价格呢？
0: 哎呦，21年的英朗不好卖呀。虽然说英朗这车呢目前你也算是比较新的，已经停了啊，21年也算是最后一批了，但是目前您是 1.5 的还是 1.3T 的？
1: 1.5 的 L 的四缸嘛。
0: 1.5 是进取还是哪个版本？
1: 就是那个高配的。
0: 高配，你直接告诉我你当时的指导价是多少？是125,900的吗？
1: 应该是。
0: 好，1.5的那就是自动精英，公里数有多少？
1: 46,000左右。
0: 46,000公里，你现在去卖划不来啊，是银色的还是白色的还是黑色的？
1: 白色的。
0: 好，21款的车型现在去卖的话，我告诉你一个不太理想的价格啊。目前阶段哪怕是21款的车型在二手车市场的标价呢，最多最多您这高配的车型天花板上的价格也只能给你标到4万，而且是收了你的车之后的卖价啊，收车价，对不起，这车上不了3万。2万

0: 七左右。
1: 两万七。
0: 对，
1: 还具体看情况。
0: 是的。
1: 那确实是亏的挺多啊。
0: 没办法，英朗第一它停了，第二本身末期的时候终端优惠就大，您当时买车的时候也应该知道。
1: 对对对。
0: 嗯，所以没办法。
1: 嗯，行。那我想那个咨询一下啊，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比如说你像特斯拉那个 Y 的话啊，就是说如果车况还过得去，然后如果8万公里的话，大概什么价格购入会比较合适呢？
0: 行，你大概告诉我一下你看的车是吧，其实已经
1: 我之前看到有一个Y 啊 Model Y。 稍等我再看一下
0: 是哪一年的，你先告诉我。
1: 21年底上牌的。
0: 21年年底是吧？
1: 对，21年底，红色的，一个12.5万公里，然后它是说是，好像说是他说红色车漆加20寸的轮毂，当时有加价。
0: 那肯定啊。
1: 然后，
0: 但是这些其实不存在给你给它的保值率来增值。
1: 对对，然后它的报价是就是说13.9万的样子，差不多14万了。
0: 13.9万，这是一个合理的报价。14万的话就贵了，如果说能够把这个价格再往下弹个几千块，能够接近12万区间，那是比较理想的。
1: 哦，就是12万左右。
0: 12万可能也就是12-13万吧，13万区间吧。
1: 哦，
0: 这是目前的一个合理售价，但是你指望它能够给你到12万出头一点点，我估计也不现实。
1: 哈哈，对对对。行，
0: 算是一个市场的标准行情了，没坑你，也没便宜。
1: 行，东哥，我了解了。
0: 行，看你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1: 没有了，谢谢。
0: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
2: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1: 美军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继续打击美军中东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3: 黄浦江畔潮起新澜，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4: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4: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 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3: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4: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3: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陈吉宁主持开幕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 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二加二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 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字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
6: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5: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行动计划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产业链协同生态培育、社会氛围营造等方向，呼吁各国结合自身实际积极行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春丽介绍，
7: 行动计划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

0: 技术开发、产品部署与运营维护全过程，要求在数据采集与算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在部署使用阶段防止误用、滥用与恶用。核心举措呢是包括建设伦理风险案例库和建立重大事件信息交流机制，探索差异化治理规则。
1: 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10个生动故事，覆盖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呼吁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生态，让智能体在协作中生长，在规则下繁荣。
2: 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规模创新高，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整体呈现稳、韧、活的良好态势，涉外经济活跃度持续提升。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4: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 21%， 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 24%， 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 52.9%， 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3: 上半年人民币跨境使用持续扩容，有效对冲汇率波动风险，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持续增强，跨境资金短期波动可控，双向均衡格局稳固，充足的外汇储备持续夯实市场稳定底盘。李斌分析，
4: 充分说明啊，内部因素对外汇市场走势起决定性作用，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3: 外资长期配置意愿同样稳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引用数据表示，
5: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 2.1%， 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 5.0%。
6: 7月20号起，国铁集团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
9: 伊朗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遭受美国军方的毁灭性打击。
8: 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8人死亡、2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两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2号以来，截至7月17号早上6点30分，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另据英国方面消息称，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6: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
2: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6摄氏度。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陈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2: 3、2、1，点火！
13: 怒放天空，烟雨奔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看。
1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6: 北京时间19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博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明、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今天你是不是也刷到了让人血脉奋张的画面？擂台上两个身高1.73米、体重75公斤的人形机器人激烈缠斗，直拳、摆拳、回旋踢，高难度动作不断。比赛中一个人形机器人的头部被踢断了，但是呢，头可断，电可流，战斗不可休，断头机器人仍旧坚持战斗，即便最后躺在了地上，那也算胜利。这就是昨天晚上在深圳举行的全球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揭幕战中上演的一幕。大家都说啊，这简直就是科幻电影中的场景搬到了现实世界。这场赛事将有32支全球战队操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也叫机甲，正面硬刚。 赛事的分量呢，其实远不只是一场视觉奇观。作为全球首个产业级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 URKL 从诞生之日呢，就带着清晰的商业化野心，1400万元总奖金池，千万级纯金冠军腰带，背后呢是赛事 IP、 城市合作、品牌赞助、机甲商用、技术转化的完整商业模型。它跳出了科技展演的小众圈子，把硬核的技术包装成了有观赏性、有话题度、有情绪价值的文体产品，为科技和文旅、消费、城市品牌的跨界融合趟出了一条新路。当动作明星甄子丹都在为现场的冲击力感叹不可思议，当线上线下的观众为机甲攻防呐喊沸腾，我们已经能够看见一个全新的科技文体赛道的商业想象力。比商业变现更有长远价值呢，其实是赛事对于具身智能产业的反哺效应。人形机器人格斗不是简单的挥拳冲撞，而是对运动控制、平衡算法、感知决策、动力系统最极端的压力测试。 URKL 采用了统一硬件平台、全球比拼算法的开放模式，像机器人界的 F1 赛车或者是安卓生态，让全球顶尖的算法团队在同一块擂台上极限竞技。赛场上学到的每一次重心调整、每一套受击恢复逻辑、每一轮感知决策闭环，最终啊，都会沉淀为全行业可以复用的技术资产，真正实现以赛促研、以赛促产正向循环。背靠深圳机器人谷半小时配套圈的产业土壤，这场赛事砸开的是一整个生态的想象空间。当机甲的铁拳在擂台上相撞，碰撞出的不只是激情四溢，更是科技落地的新场景、产业迭代的新动力、城市创新的新名片。从科幻想象到产业现实，从赛场竞技到生态共建，这一记重拳才刚刚落下。好了，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想没想过未来生活当中 AI 将会怎样陪伴在你我的左右呢？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上午在上海正式开幕。今年的大会采用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岸三地四馆联动的模式。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那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超过300款产品将会实现全球首发。眼下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何以圈粉这个话题呢，也冲上了微博热搜的第3位。超高热度的背后是一大批贴近日常的 AI 新体验、新成果。那么现场的这个人气究竟有多旺？都有哪些又好用又好玩的 AI 新品？这些人工智能产品又将怎样重塑我们的日常生活？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让他来带我们沉浸式的逛一逛。绵绵你好。这几天一直在展会的现场啊，有哪些突出的感受？
3: 好的，其实我这两天呢，走在咱们这么大的一个像好几个足球场一样大的这样的一个展馆之内呢，是有非常多的感受的。在这儿呢，我跟大家分享两个比较突出的。首先是我刚才说14个标准足球场这样大的面积，常常让我会出现一个迷路的情况，因为它确实太大了。但是呢，虽然这个场馆非常大，并不显得空旷，因为展商非常多，他们带来的展品也非常多，而且呢，这些 AI 相关的产品呢，都是各有千秋，确实是技术非常先进，让人非常惊艳。哪怕是像我这样多年跑工信领域的这个记者来看的话，这些展品很多都是全球首发的技术，仍然让我是惊叹不已。另外一个感受呢，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觉得这些展品，也就是这些冰冷的机器或者是人工智能产品呢，它们正在变得更加有温度，不是说它们更加像人，皮肤更好啊等等，而是说他们正在用更加聪明的大脑来帮助人类，为人类服务。而且呢，他们能做的事情确实也是越来越多的。像舞台上，我们很多人认为这些机器人只会更多的在舞台上跳舞炫技，但其实这只是他们的一种技能。我从今天的大会上呢，更多也是意识到，现在的机器人们正在工业、医疗、教育、餐饮、环保等各种赛道上逐渐脱颖而出。比如说我在现场看到有的机器人在陪我们的 普通的观众在打乒乓球，还有的人在给大家做咖啡，还有的人在给大家做饭，甚至是。那么这次大会上呢，300多款首发的新品之中呢，也能看得出来，这些新品呢，主要是集聚在像 AI agent， 也就是说，像一些人工智能体的这种，人工智能体的工具，还有人工智能体的这个手机等等这一类，还有自身智能机器人，以及包括像计算机柜这样的 AI 基础设施之上。那么这些呢，充分说明人工智能 AI 和机器人的产业增势迅猛，那也正在成为推动我们经济增长的一种重要引擎，为我们人类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杨畅，
2: 也就是说嘛，平时绵绵接触的这些高精尖的科技呢，是科技在世界的前沿披坚执锐、开疆拓土啊，探索边界。但是呢，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大会看到的这些产品呢，好像是科技在拥抱我们，和我们有更多的互动的一种可能性啊。那哪些产品或者是展品让你觉得印象深刻呢？
3: 好的，其实产品是非常多的。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说大家非常都是已经非常期待的这个十大镇馆之宝。那么十大镇馆之宝呢，是在这两天由大会来评出的。那么它呢，包括像曙光8000全国产的10万卡 AI 超级群，它这个是可以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类科研和产业场景，还有基于蚂蚁凌波跨本体自身大模型的机器人智慧药房，它这个是部署了3台不同构型的机器人，可以协作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这样的一个全流程。整个过程呢，也就只有90秒左右，1分多钟的时间，非常的迅速。当然了，像人形机器人在十大镇宝之中呢，十大镇馆之宝之中呢，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说像智源带来的远征 A3 Ultra 机器人呢，它是一个全商用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可以化身24小时的在岗金牌接待员。那么我在现场呢，他还递给了我一个小小的玩偶。那么在递给一个玩具这样的一个过程，很多人可能认为其实并不难，但实际上呢，它是一个自主跟我交互的过程。它递给我这个玩具以后的话呢，它手并没有松开，而是意识到我已经接住了，他才把手收回去，才把手伸回抽回他自己的这个身体旁边。那充分说明其实他的这种感知能力是非常强的，那么这样呢才能给人更好的一个交互的感受。此外呢，像比如说首创了纯动识别多模态降噪方案的讯飞 AI 眼镜，那么在现场的话呢，我当时也是用这个 AI 眼镜跟一个老外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交流。那么现场的这个环境是非常嘈杂的，因为是在展会现场，这个周围大家想想人声啊，还有各种这种机器的声音，其实是如果想要跟别人聊天的话，可能甚至要喊才能聊成。但实际上我戴着那个眼镜，这个老外的话不仅是能够直接听到我的声音，他还可以用这个 AI 眼镜主动去降噪，而且进行翻译来跟我这种进行这种很好的交流。就是这样的这些产品呢，都让我眼前一亮。另外呢，我在现场还看到了一个互联成本降低80%的中兴 OEX 超节点。这些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机柜，但是它呢用一些特殊的技术，比如说它没有这个线缆，同时呢它的这个绿色更加环保，所以它呢整个的互联成本可以降低80%。这个呢也是十大镇馆之宝。像这些的话呢，都是让我觉得这个技术上我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现在我们的 AI 的产品已经发展到了这样高的一个水平。除此之外的话呢，其实很多在今天的这个大会现场呢，我也看到了，它虽然没有完全都评入我们的这个十大镇馆之宝，就毕竟它只有10个，但其实其他的那些展品呢，确实它的水平也是非常高的。我还看到了在大会上有很多的这个大模型，就是世界模型，它已经不是我们简单的说的比如说我们用豆包用等等，在这些的可以帮我们处理文件或者做一些简单的工作。那世界模型呢，很多它呢其实能够智慧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我在现场呢看到了一个开悟模型 3.1， 这种模型呢它是已经放到了机器人身上，可以让机器人进行自我反省、自我纠错。那么这样的这种机器人的话呢，比如说它在做饭的时候，它做错了一道菜，它就会自己学习到我做这道菜到底是错在了哪儿，在下次再做的时候它就不会再错了。其实像我们说人长大了，他一辈子需要不停的反省自己是否做错了，才能更好的成长。那机器人更是如此，它现其实这样的机器人呢，其实就省略了很多 像人工进行对他培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且像自我反省、自我纠错的功能的话，也会让在工业上有更好的应用。除此之外呢，我还看到很多灵巧手，就是像这种灵巧手的话呢，它也是可以更好的感触到所要工作的这个场景，包括抓很多细腻而且更加柔软的这个东西都是非常的容易。另外呢，我在现场还看到了一款就是我们说的全球首款 AI 智能手机，那它呢也叫我们说豆包手机，它这个叫努比亚手机，它可以实现一句话所有问题全包。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样一款全球的这个首款的 AI 智能体手机呢，它可以把我们所有的软件功能都集中在直接让这个手机来呈现。也就是说，比如说我拿到这个手机，我跟他说手机这个努比亚手机，你帮我把我今天的日程做一个分类啊，帮我订一张火车票，它都可以直接就帮我们做完，而不需要再像我们过去要点开 app 然后再一点点的去输入，这些功能就可以完全的都覆盖到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说呢，也是会便利很多，尤其是比如说老年人啊，还有一些就是小孩儿或者是残障人士，那么他们呢，如果有这样的一种比较灵活的这种手机产品，其实可以让他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便捷。除了就是这些的话呢，其实在现场我还是整个的都感觉到这个年轻人的这个氛围也是非常浓厚的，还有很多年轻人的这个科学家给大家带来的新产品，整个的就是这些展品的话呢，其实让人期待值是非常高的，而且也是值得大家去看的，不虚此行。现在呢，我们再说回来，咱们这个十大镇馆之宝的咱们第一宝，就是咱们刚才说的曙光8000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这个是刚才说什么意思啊？它是10万卡，也就是说过去我们都是从万卡，现在是到了10万卡，也就是说它可以分析的数据更多，而且可以实现更多的功能。而且呢，其实不仅是算力提升，它还非常的绿色环保，它比这个用我们之前说像风扇降温的那些数据柜强很多。我们知道包括我们的杨厂，我知道你现在在直播间里是不是比较冷啊，因为它要扶正一个这个温度。可是现在呢，用这样的一款就是全国产的曙光8000呢，它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它是泡在水里的，它不是用风扇降温的，就没有那么冷，它不受这个环境的影响，它是用特殊的水来降温，它就直接泡在那个水里。当然那个水也不是我们普通的水，它是一种特殊的熔点和沸点的，就是它能够一直保证40-50度。而且呢它就一直在这个机器的旁边的环绕着。我当时看了我还问我说会不会它触电呢，出现问题，这都不会的。而且呢像这样的这技术都是我们中国自己研发的。当我看到这样的这个机会的时候呢，我在心中真的是默默为我们中国技术也点了一个赞。那具体呢，我们也来听一听中科曙光王德志他的介绍。
4: 好的，那这个液体呢，它是一种特殊的化学液体。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它不导电，所以说它能应用在这个电子元器件里面。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沸点比较低，大概是40-50度。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它正在沸腾的冒泡的过程，它就是一个沸腾的过程。您可以理解为水开了，但其实没有开水的温度那么高。那我们这个液体它怎么沸腾都是40-50度，就是机器的热量带动这个液体沸腾这样一个物理过程。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长时间保证我们的芯片在一个稳定而又舒服的环境里面工作。就像我们人在20多度的空间我们也比较舒服，它在这个温度这个空间内持续在这个一个环境里面它也比较舒服，它就可以保证它的稳定性、持续性以及它的这个使用寿命。第二点非常重要的是它能带来什么呢？直接的就是我们的经济效益，就是绿色低碳节能，节约电能。
2: 啊，高端的水冷啊，高科技水冷，
3: 对，
2: 能感觉得到这个绵绵在介绍这所有他看到的这一切的过程当中非常的兴奋啊。你看和这个机器人互相递一个东西，他能够感知到机器人在感知他的感知，然后呢像是这个智能的眼镜，就是非常嘈杂的环境也能够实现人和人点对点的无障碍沟通，哪怕是不同的语言，再包括更高维度的大模型，再包括这个灵巧手啊，号称是现在具身机器人当中最昂贵的最有技术含量的这样 样的一个部件。当你把这一切都串联起来的时候，我能够感知到你在现场感到的是什么，那就是未来就是一步之遥，触手可及的这种感觉。而且你特别希望把这种感觉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我们的网友哈。所以从产业发展的方向，这个大会嘉宾又给出了哪些判断和哪些分析呢？
3: 今年的这个大会呢，我们说人工智能大会其实不光是我们看展品，更多呢是看风向。今

0: 成熟，那但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呢，其实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先工业场景跑通我们的技术和商业模式，然后再向商业园区、商场、园区等等各种商用场景进行延伸，最后再进入我们的家庭。那从目前来看的话呢，我们的行业创新的重心呢也已经开始转移，核心竞争力呢也就将从这种之前的就是自身智能机器人的这种本体向我们大脑去转换，也就是说大脑更加强大，这个其实是未来的一个更好的发展方向。那么从 AI 本身来说呢，刚才我们说看到了很多啊，包括像有豆包功能的这样的机手机等等，其实这种AI 的发展呢，魏凯呢也认为其实有三个重要方向，那我们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1: 好，第一呢是技术创新的前沿正在快速的切换，过去几年大模型的核心范式是在文本空间里预测下一个词，本质上是对人类已有知识的压缩，但这条路呢仍然还有很多的缺陷。目前最新的方向是研发世界模型，通过多模态感知、物理仿真和因果推理，让人工智能学会预测物理世界里的下一个状态，完成更加复杂的任务。一旦世界模型成熟，人工智能将打通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界限，为智能体、具身智能等赛道打开广阔的空间。第二个是产业融合进入了深水区，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第三呢是全球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2: 好的，那以上就是绵绵的现场观察了。这些新奇体验的背后呢，离不开开源平台的开放共享，也离不开长三角乃至全国产业链的强力支撑。技术门槛降低了，制造能力跟上了， AI 正在从展台加速的走向生活。人工智能还将带来哪些惊喜，值得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家今年有高考生吗？是不是正在天天盼着那张录取通知书呢？高校录取通知书寄递也已经开始，预计七月中下旬迎来派送的高峰。一直以来，录取通知书都是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今年教育部提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化繁为简的通知书都会有哪些新的变化？如何查询这个录取的信息？签收录取通知书之后还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3: 本周多所高校寄出了首批录取通知书，而且这些录取通知书集体减负瘦身，摒弃了以往繁复的包装和冗余的附件，回归简洁朴素的一页纸设计。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向记者展示了该校为建校130周年暨西迁70周年定制的纪念版通知书，简约不简单。
4: 第一部分呢是我们校长寄语，第二部分呢是我们四个校门，那么这个四个校门呢也记载着交大130年来为救国而生、为建国而迁、为强国而兴的办学征程。那么第三部分是我们最有创意的一个设计，就是我们在下面设计了一个可拆解的感恩卡。我们同学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啊，可以把自己对母校或者母校老师的感恩的话语写在这个上面，交给自己的母校老师，由此来传承交大这种饮水思源的育人传统。
3: 一张薄薄的纸承载了厚重的历史与期许。四川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赵璐表示，简约的形式下，学校的元素反而更加鲜明了。
5: 在通知书上，我们印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校训，以及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校风。我们希望新同学们收到通知书的时候，不只是看到了一份录取的结果，也能够感受到四川大学对他们的欢迎和期待，开启全新的成长旅程。
3: 对于录取通知书的集体瘦身，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郭文博认为，这有着多重积极意义。
6: 其一，有效杜绝高校录取物料设计制作的同质化、无效内卷，让招生工作人员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招生录取政策的优化完善、招录质量提升等核心工作中。其二，显著压缩办学开支，精简冗余制作工艺与配套物料，大幅降低通知书设计、制作及邮寄的非必要成本。
3: 一纸通知承载梦想， 但也需警惕骗局。每年录取通知书寄递时期都是录取诈骗高发时段，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考生信息，制作逼真的虚假录取通知书，附上虚假的学校官网、联系电话等信息，要求考生提前缴纳学杂费等，诱骗考生及家长钱财。江苏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冯杰：
7: 高考有严格的程序和监督机制，任何声称可以绕过正规录取程序的行为都可能涉嫌违法甚至犯罪。
3: 四川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赵璐特别提醒，收到录取通知书后，首先要通过正规渠道核实真伪。
5: 在收到录取通知书以后，可以通过学校的官网以及教育考试院等正规渠道来验证你的录取信息，不要轻信任何的个人和机构，保护好自己的个人隐私。
3: 当然，为了防止诈骗事件的发生，各高校在一页纸上做足了防伪功夫。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介绍，录取通知书建立了双重防伪保障体系。
4: 一个呢是实体防伪，另外一个呢叫数字溯源。实体防伪呢是我们通知书采用专属的防伪的纸张，同时加盖交大的官方的校章，还有搭配了印制的学生的照片。那么在数字溯源层面呢，我们通知书有条形码，通过这种条形码呢，可以承载学生专属的个人信息，直接对接西安交大的官方的数据库。
3: 上海大学本科生院招生处招生宣传主管叶亮介绍，上海大学主要在防伪底纹上下了大功夫。
8: 在具体的设计上呢，我们是在底纹中叠加了无序排列的SHU 和2026的微缩文字。那这类微缩文字肉眼看是细密纹理，放大后才能识别，那也有效地提升这个防伪的辨识度。另外我们今年还特别增加了有一个高精度的手绘民航客机的水印，一方面增强了这个防伪的特征，另一方面也呼应了上海大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支撑地方发展的学科特色和使命担当。
3: 目前各地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都已启动，均采用邮政特快专递，也就是 EMS 寄送。教育部特别提醒，正规的招生录取不会产生任何附加费用，凡是要求提前转账缴费的内部指标、补录名额均是骗局。在投递环节，严禁将录取通知书投放在快递柜、驿站或由物业代收，必须当面核验证件签收。成都
6: 信息核对制度要求考生本人持有效身份证明现场核验，信息全部核对一致后方可领取。
2: 这张薄薄的纸啊，分量却不轻，今年录取通知书集体瘦身，省钱省心，也让大伙儿呢把注意力放回到录取本身。当然高兴之余，别忘了多留个心眼儿啊，认准正规渠道查询，当面去签收核验身份，不轻信任何提前收费的电话或者链接。那收到通知书是喜事，把它变成踏实安心的事儿，才能够真正算落袋为安。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素不相识的人下过一单不用发货的商品呢？洪水过后的广西衡州，一场远程买单爱心接力正在街头巷尾悄然进行。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衡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了许多陌生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消费者搜索衡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些顾客买下商品还特意留言不用发货。与此同时，广东汕头一家网店的店主因为消费者来购买浴巾、毛巾等生活用品寄往衡州，主动的把仓库里能立刻拿出来的物品都装进纸箱，跟随顾客的订单一起寄往灾区。善举被广泛传播之后，更多网友前来下单，请店铺代为寄往衡州。线上的暖心订单寄往衡州，隔着山水的陌生人施以援手，这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衡州带去了慰藉和温暖。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一起去听听背后的故事。
10: 深夜，广西横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

0: 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早上8点多就要开始回复顾客留言，夜里2点多仍在逐一处理订单。洪水发生后，青青几家店铺的订单量翻了几倍。
1: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2-3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我最近的话就是上班到2点半左右，因为很多人就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我们的店铺，关注这个茶嘛，所以我们这边就会在处理回复信息，所以就忙到现在还在加班。
0: 青青的老家就在衡州。他的店铺从2022年开始专营老家的茉莉花茶。
1: 我们想把我们家乡的这朵茉莉花的话推到全国，让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茉莉花。8号那天吧，然后就开始很多人进来，客户进来的时候就说，他们就觉得说，如果是捐100多块、200多块，感觉就是微不足道。他就是讲的说，来店铺支持。
0: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涌向一个品牌。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顾客来自4面8方，北京、河北、四川、上海。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一些顾客说看到网上水灾支持一下，还有一些说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也有客户下单后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这一次您先收下这份好意，等不久后家园重建，我肯定会再来光顾一次。
1: 很多留言说不需要寄了，今天有大概的应该有几十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因为我们现在做电商这一块的也很多是做跨境客户，是那个跨境订单下单了，然后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今天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他叫我们发那个小茶，
0: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青青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尽量挑选便于寄送的小包茶叶，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1: 我们这边的话就是货源什么鲜花这个影响比较大，所以我们现在也在互相在调货。我妈妈这边的话种了数亩的花的话也是泡了1亩多吧，但是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就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就是我也休息很久，也想帮一下村民们，也可以就是说宣传这个花。
0: 茉莉花的芬芳沿着订单去往远方，另一些订单则载着物资奔赴衡州。7月9号下午，广东汕头青博三语的店主黄顺贤正在处理网店的相关工作，客服反馈有顾客购买一次性用品后要求把收货地址改到广西衡州。这是一家刚开业3个月的小店，主营一次性浴巾、毛巾等产品。
2: 9号那天下午嘛，不是好几个来买，然后他们就说是要改地址，然后一看是广西衡州的，然后客服这边的话就问他是不是发往那个广西衡州刚发洪水那个地方啊，他说是。
0: 在此之前，黄顺贤也想过捐赠。
2: 我其实也想捐，但我在网上啊各种渠道找了，我找不到一个就是让我信得过的地址嘛，虽然我们捐的东西不多，但是我是希望这个东西是能送到真正需要的人那里，然后特别是发洪水一次性东西也是很有必要的。他跟我讲了之后，然后我就说哎，我也要捐物资，然后我又问他这个地址是不是可以捐，然后他说是，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说你快点去看一下我们那些一次性浴巾、毛巾啊，还有内裤，我们大概能抽多少出来，我们就一起弄过去。
0: 货架上纸箱里能拿出来的现货，黄顺贤和丈夫全都拿了出来，一起清点打包，还在纸箱上贴上了一张醒目的粉色纸条。
2: 就是在清点那些物资的时候，特别是当那个纸贴到那个箱子上面，我觉得非常的温暖，就想着说尽自己能力去做这个事情的嘛。
0: 有顾客把黄顺贤倾囊相助的举动发到网上，更多网友来店里下单，请他代为寄往衡州。10多岁时，因为家里经济困难，黄顺贤曾为上大学发愁，在好心人的帮助下，他得以读完大学、工作、结婚。曾经被帮助过的女孩，有能力时也。

0: 伸出了手，伸出的手被更多陌生人牵住，善意一次次被回应。
1: 最近那些人都让我觉得，哎呀，原来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美好的人存在。觉得所有微小的善意汇聚起来的话，真的可以让人有想好好生活、好好体验人生的一种念头。
2: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一箱箱贴着救灾物资的纸箱，隔着一道道山水，把素不相识的人紧紧连在一起。洪水冲毁了花田，却冲不散人心。有人默默下单，有人清净库存，善意就这样一站一站的接续传递。生活的恢复还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呢要重新组织。但是有了这份惦念，杭州的茉莉花一定会迎来新的花期。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暑假来临啊，暑期来临，有人呢已经在路上了，有人呢还在规划行程。平时买火车票常规预售期含当天呢只有15天。对于想要提前规划行程的人来说呢，可能还是有些赶。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了一条好消息，铁路部门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预约火车票。7月20号，也就是下周一的早上8点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那旅客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呢，将于开车前的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什么是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这一项服务主要是针对哪些人群？将对我们的购票出行带来哪些影响呢？铁路部门工作人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答。
0: 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副主任刘文涛表示，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是指铁路部门在车票预售期开始前提前对接旅客购票需求，统筹调配运力和票额资源，并在约定时间内向购票人反馈兑现结果的购票服务。开展预约购票服务试点是铁路客运市场化改革的重要举措，也是提升旅客购票体验的创新探索。
4: 实行预约购票服务呢，有利于铁路部门提前对接掌握旅客的出行需求，科学地配置铁路运力资源，优化票额分配的机制，更好地匹配运能和需求之间的关系，实现我们按需来开车，有利于火车票发售更加均衡，可以更好地满足旅客个性化的一个购票需求，进一步来提升旅客的购票体验，为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呢创造了一个更加有利的条件。我们铁路在半年多的时间内进行了一个广泛的调研和充分的论证，研发了预约购票功能，也进行了全面的测试和系统的评估，计划在京沪高铁和京沪铁路两条繁忙干线上开展试点工作。
0: 目前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的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来填写预约需求。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项目经理张霞。
5: 进去之后呢，可以预约，日期范围是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那么每天的早上8点，我们可以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整个预约购票呢，分为精确预约和模糊预约的两种模式。选择预约精确预约的模式的时候，系统是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以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级别、票价这些选项，旅客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去选择。那么我们选择模糊需求的时候呢，旅客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级别等等这些模糊选项。每个铁路1236账户可以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的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呢可以选择连续2天，最多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我们也需要去明确一下可以预约列车的一个优先次序。一笔订单呢，我们最多是可以添加19名旅客。
0: 收到了旅客提交的预约购票信息后，铁路部门将根据12306的系统历史数据、预约购票需求和运力供给情况进行综合评估，通过优化旅客列车开行方案， 调整列车编组等策略，分阶段配置运力资源，更加精准适配运力供给与客流需求，让有限的运力资源更好地服务旅客出行。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运营支持部项目主管程默：
6: 铁路1236系统将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两个原则，对票额进行智能分配，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每日兑现预约订单，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等渠道反馈兑现结果。对兑现成功的旅客，在当日的23点前完成支付后即可获得预约车票，逾期未支付的预约订单将自动取消。旅客在提交预约购票订单以后，可以在兑现前取消订单。那么如果在30天内连续三次兑现成功后都逾期未支付的情况下，那么在此后的90天内，这个1236的账户都不可以使用预约的购票功能。
0: 为了确保预约购票需求信息真实有效，铁路12306系统将会采取人脸识别、短信验证码等多重核验机制，维护公平售票环境。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项目经理张霞介绍，为了提高旅客提报预约需求的准确性，更好地保障运输资源的公平高效利用，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同时实行新的预约车票退票规则和改签规则。在预约需求兑现并完成支付后，购票人和乘车人都可以办理预约车票的退票改签业务。
5: 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8天的时候是可以办理退票的，但是在这个20天到8天办理退票的时候呢，我们将可收票面价格的 5% 的作为退票费。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退票的，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的梯次的退票规则执行。那么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可以改签一次预售期内的车票，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改签的，并且新车车票的票价低于原车票的，会退还差额，差额部分核收 5% 的费用。新车车票票价高于原车票的，补交差额。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改签的，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的改签规则执行。改签后的新车票办理退票的，按预约车票的退票规则执行。
2: 这新增预约服务之后啊，对于行程确定的旅客来说呢，再也不用掐着点去抢票了。铁路部门也能够根据大家的需求更加科学的安排运力，这不仅是技术的升级，更是服务理念的转变。铁路出行正在变得越来越从容，越来越有温度。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我们刚才聊到了国内的铁路推出了预约购票服务啊，让大家出行更从容。但是你知道吗？同样是铁路，万里之外的德国却是另外一种画风。近年来，德国铁路的准点率持续下滑，列车晚点、取消和故障已经成为不少乘客的日常体验。就在不久前，德国铁路的通信系统发生故障，导致全德范围内铁路运行一度中断了3个多小时。此类大范围中断呢，只是德国铁路可靠性问题的一次集中展现。在日常出行当中，更多人遇到的是列车晚点、取消、施工绕行以及行程信息不断变化带来的不便。德国铁路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9: 德国铁路近年来并不缺少负面新闻，从准点率下降到列车频繁延误，从施工导致的大面积改线到旅客投诉不断，早已成为当地民众经常吐槽的话题。有德国乘客表示，
10: 我们现在从柏林出发，往慕尼黑方向走到纽伦堡，在纽伦堡下车后打算去帕绍，但现在那边的铁路因为维修中断了，所以我们得改坐大巴。
9: 也有乘客接受采访时说，
11: 晚点非常频繁，必须得考虑到这点，所以我现在出门总会提前规划。
9: 德国铁路网总长大约 3.5 万公里，其基本骨架建成已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在长期使用中，轨道、信号、供电、桥梁等铁路基础设施日益老化，而维护和更新却没有及时跟上。 在谈及德国铁路为何问题频发时，柏林技术与经济应用科学大学教授克里斯蒂安·伯特格表示，具体成因德国国内也还在讨论，但有一点基本没有争议，基础设施正在老化。
12: 有一点可以肯定，德国多年来一直低估了基础设施的维护需求，而且不仅限于铁路，也涉及其他公共基础设施。这背后其实也有一种政治逻辑，民众总是希望政府优先拨款给那些能带来短期效果的事情，而基础设施投资见效慢。也就是说，总有种政治压力，只要政治人物想赢得选举，想维持民意支持，就更倾向于做能快速见效的事，长期项目也就容易被边缘化。
9: 而除了基础设施老化，德国铁路还有一个突出问题，那便是铁路网络的复杂性。在同一张铁路网上，既有服务于日常通勤和中短途出行的城市铁路和区域列车，也有连接主要城市的长途列车以及货运列车。因此，遇到故障时，常常陷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境况。克里斯蒂安·伯特格表示，
12: 德国铁路网使用量每年大约增长 0.75%， 乍看起来不多，但过去20年德国几乎没有新建线路，这意味着交通量增加了大约 15%， 铁路网已经满负荷，任何一个微小的故障都可能导致后续一系列连锁调整。
9: 而近年来，德国在环保、噪声、濒危物种保护和施工安全等方面的规则越来越严格，这也推高了铁路线路新建和维护的成本，拉长了施工周期。虽然德国政府已经意识到铁路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更多投入，也提供了更多资金，但伯特格强调，有了钱也并不等于问题能立刻解决。铁路建设和维护需要工程师、施工人员和大量一线维护人员，而在当下的德国劳动力市场上，愿意从事户外工作、参与夜班和周末轮班的人越来越少。德铁内部也存在一定的管理问题，影响到铁路系统的反应速度和改革效率。德国政府和德铁方面都提出，要在未来几年逐步提高准点率，而这个过程中，德国铁路要解决的不只是某一次的技术故障，而是一张长期欠账的铁路网如何重新变得可靠的问题。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喝果汁儿会认 NFC 果汁儿吗？NFC 果汁呢，就是非浓缩还原汁，英文的全称是 Not From Concentrate， 它是指火车榨汁之后呢，直接杀菌灌装，没有经过浓缩和加水复原的100%纯果汁，是健康高品质代名词。但最近啊，市面上的 NFC 果汁的滤镜碎了，有媒体暗访河南多家饮品生产企业，发现那些在电商平台、短视频的直播间打着100%鲜榨 NFC 非浓缩还原旗号的热销果汁，生产车间里既看不到一颗鲜果，也没有专业的鲜榨压榨设备，所谓的鲜果冷榨不过是用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的普通复原饮品，部分产品呢，甚至还要添加香精、糖浆来调味。那目前呢，多家涉事企业已经被责令停产整改，而其中不少企业呢，并非首次踩线了。有的企业今年就曾经因为虚假标注100%果汁配料表与实际不符的问题，被市场监管部门开出过罚单。从标签玩文字游戏到生产全程造假， NFC 果汁的乱象为何屡禁不止？那消费者又该如何快速的分辨真伪，避开营销的套路呢？我们来对话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
13: 这次有很多家打着 NFC 旗号的果汁企业被曝生产车间根本就没有鲜果，全靠这个浓缩的原浆勾兑出来。那在您看来，这类的造假乱象集中出现，有没有什么来自产业的一些原因和说法呢？
14: 从产业的角度来说，目前像 NFC 这种饮料呢，它的整个对外的一个卖点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健康的，也是偏高端的这样的一个品类市场，或者说是一个细分赛道。如果说从整个消费端的角度来说呢，现在消费者对于高品质的产品以及这种比较 高工艺的这个产品是比较青睐的。

0: 所以这一类的产品，它的整个产品的溢价的空间呢，会比较大。这个呢，也是很多的这饮料企业造假的一个核心原因。
1: 这说白了就是以次充好，利用大家对于这个高品质消费品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对于健康生活的一个期待，然后呢，生产出来并没有办法达到消费者期待的这样的一些果汁产品，勾兑出来的嘛，根本就不是那种原生态的一个状态。
0: 对，这是其一。其二来说的话呢，它就算是用 NFC 的原料，它的整个内容物的含量是非常非常低的。那现在有很多的企业都什么号称百分百橙汁、百分百葡萄汁、百分百什么，但是它基本上里面它真正的内容物呢，它只有非常低的一个含量。不到1%或者只有3%的这样的一个含量，说白了就是以次充好，低至高价去损害消费者的一个合法权益，在整个行业里面会造成很多的一些乱象。还有一点呢，就让很多的真正做高品质的这些企业呢，受到不公平的这样的一个对待。对，
1: 那目前呢，国内的 NFC 果汁行业啊，在生产标准、在标识的规范和这个日常监管上，是不是存在一些短板，给到虚假宣传留下了一些可乘之机？
0: 这个问题就是直击了整个行业的一个乱象跟弊端的一个核心原因。因为国家现在目前还没有正在实施产品标识的一个规范化，知道吧？那在2027年的3月份呢，国家就正式出台了相关的产品标识的一个硬性规定，或者说强制性的一个规定。这个出台之后呢，对于这一类的假冒伪劣的、以次充好的、低至高价的这一类的产品呢，将会有非常严格严厉的一个打击。
1: 27年出现新规，但是呢，现在还有一段的时间啊，这类造假事件频繁曝光，它可能会对整个 NFC 果汁赛道以及我们这个消费者的信任会造成一定的伤害。那正规的企业难道一定要等到这样的一个新规实施才能够好好做生意吗？
0: 现在是这样，现在呢，我们从整个产业端结合消费端去看的话呢，我们还是建议消费者去买大品牌的 NFC 的产品，这样对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一定是有保障的，就不要去买一些不知名的三无的，还有一些小微产品的，或者不知名的品牌的所谓的 NFC 产品，这样的话会避免它的损失，或者说由于它的一次充好而带来的食品安全的隐患。
1: 所以正规企业的破局之道还得是呼唤消费者的理性吗？
0: 对，这个其实来说呢，我觉得对于消费者是不公平的。就是说，我除了我出钱之外，我一定还要有火眼金睛，我要有这个甄别的这个能力，知道吧？所以来说，这个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一种消费的负担，对不对？我出了钱，我还要承受有可能买到假货，或者说对我身体造成伤害的一个东西。所以来说，国家在2027年的3月份会硬性、强制性的去执行这个，其实就是弥补了以往的漏洞，或者说不让这些企业可以有打擦边球，或者说去走法律的边缘的这种可能了。对，
1: 所以说正规企业还是要坚持高品质、高工艺哈，因为时间会奖赏这么做的这样的一些企业。您刚才也说到了，这个消费者要认准大的品牌啊，这个比较稳妥一些。那在选购果汁的时候，还有没有一些分辨真正 NFC 果汁，而不是这个勾兑复原产品的这样的一些方法呢？
0: 这个基本上是不可能去做到的。因为为什么呢？现在的调配技术都很高超，你很难去从口感去判断它，因为没有这么专业，知道吧？
1: 配料表现在还没有到那个强制执行的程度，
0: 对，
1: 口感上也分辨不出来。
0: 对，所以来说现在还是处于

0: 于一个相对比较混沌的这样的一个周期。对，
1: 如果要想从根本上整治这个果汁勾兑造假的这个问题啊，除了监管部门加强执法，包括未来的这个新规严格落地，那电商平台啊，我们的行业啊，还有我们企业自身，还需要形成一个怎样的合力，能够防止劣币驱逐良币呢？
0: 基本上来说，任何一个行业的乱象呢，最源于是整个处罚的这个力度的一个偏小。那如果说国家用最顶格的处罚，从严、从快、从重去处理一批典型的或者突出的这个案件，首先对于整个行业，它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一个震慑力，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企业的运营也要让地方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加大抽查的力度、突击检查的速度跟频率，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根源上杜绝不良的企业的侥幸的这种心理。那就是说，从国家的层面，再到地方政府，再到企业，再到这个消费者，形成了一个新的生态圈，形成一个新的一个闭环。那我想这样的话，应该对于净化整个行业的乱象，以及匹配国家高质量发展大战略，去进行大的一个整治的一个行动，再叠加明年的整体的新规的一个执行落地，再到优化呢，我想是非常有好处的。
2: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你的收听。

0: 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6: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7: 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不用惊讶啊，这会儿不是乐天，也不是乐天呢，学这个夹子音。我是大家的新朋友于真。

咱们来聊一下，是不是还在纠结要不要出去旅游？昨天在家里的时候发现了一件事儿，哎，我说家里怎么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或者一大堆稀奇古怪的东西。后来我才发现，那是我旅游的时候买来的纪念品，还有一些特产，比如说这个鲜花饼。这个每次我们出门的时候可能都会在各个地方买上一些当地的特产，对不对？买上一些纪念品。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大家出去玩的时候都买过哪些纪念品和特产。

0: 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的酒店，大家发现没有，这个房价也是水涨船高了。所以呢，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啊，90后还有00后掀起了一波交换旅游热。什么意思啊？就是你到我家里，我到你家里去住一住，然后咱们换房子去分地方旅游啊。你想一下啊，居住在对方家里，众多网友呢公开发帖征集这个交换旅游，他们以为这样呢能省下一笔呢很不错的一大笔旅游开支，也是一种不错的人生体验啊。大家觉得和陌生人交换这个旅行的话，觉得靠不靠谱啊？反正靠不靠谱这事儿咱不知道，但有件事我清楚，我是不愿意把自己家的钥匙给一个陌生人的，真不是我抠，主要是回来换锁那事儿吧，他挺花钱的，是不是？所以呢，一首打油诗送给你，交换空间挺时髦，交换过后心里毛，时尚还得更安全，心里才能乐淘淘，是不是？今天我们的话题再次告诉大家，就是你在旅行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旅行当中带来的纪念品和特产。

0: 无需的愿望，是你啊。
1: 好了，朋友们，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啊。这位朋友叫91，他说了，新疆我替你们去过了，值得一去，赶紧的。他说我去新疆就买了很多的奶制品，特别纯，那个味道真的是怎么形容，嘎嘎香啊。还有这位叫鼻涕鱼宝的朋友，他说了，我喜欢西双版纳，去那个地方呢买了很多的红豆，天然的种子确实很漂亮，就购买了很多。好，还有位张鹏这位朋友，他说他去成都的时候买了一堆熊猫产品，熊猫图标的本子啊，还有纸制品。他觉得每次出去玩的时候给朋友寄明信片，就觉得非常的特别，这个礼物也很有纪念意义。好了，一首歌曲也送给大家。

0: 远离城市的喧嚣，细听风在耳边吟唱，放慢脚步，感受电波在时光里流淌，找寻属于你的闲暇时光。欢迎收听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聚光灯调节完毕，
2: 定点光区就位，
1: 麦克风调试正常，
2: 主副机位预备，
1: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三二一，走。
3: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1: 诶，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4: 氛围、
2: 舞美、
1: 节奏
4: 都不是，
1: 是主角。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6: 朋友，今天的话题是说一说，在旅行过程当中，你有没有买过一些非常有趣的纪念品或者是特产，都可以聊一聊。这位朋友呢叫做仍然，他说了，我在旅行当中买过一把牛角梳啊，倒不是多特别，只是看见呢手艺人一点一点的制作，觉得很有匠心的这种精神，而且他一笔一画的画出来很多花纹，就感觉很不一样。还有捡到了一张红杉树皮，很有自然界的感觉。嗯，还有一位朋友叫子夜鱼，他说一般呢会买点当地的特产，这是吃货的自我修养。

因为奇幻的线下剧《长月烬明》，大家看了吗？蚌埠的火车票是一票难求，一时间呢，来蚌埠看明夜和桑酒，尝蚌埠烧烤打卡中国南北分界标志，还有跟河蚌这个珍珠女神合照，就成了网友们热议的话题。那《长月烬明》呢，也是带火了蚌埠的旅游，顺便还带飞了一把，哎呀，这个宣城啊，敦煌啊，是不是？别地儿的网友也纷纷催促自己家的这个文旅局局长赶紧蹭飞，对不对？其实呢，爆款的影视作品呢，带火的城市真的是非常多。比如说前段时间，大家有没有看《狂飙》？对不对？广东的江门出圈了，掀起一波呢《狂飙》的游江门的热潮。还有去有风的地方，大家去过吗？打卡了吗？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为大家带来好听的音乐，稍后时间继续跟大家互动，来说一说你在旅行当中见到过的、买到过的一些土特产呀、纪念品呀等等等等，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啊，这个旅游经济热呢，不只是在城市当中，还有通往城市的路上，各地纷纷推出了旅游定制专列。哎，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西安火车站开出的陕西旅游定制的专列。它为什么汤汤爆满呢？它是有原因的啊，因为这个列车上游客们可以唱歌，还可以抓娃娃，还可以喝咖啡，还可以看演出，嗨不停，一个字，绝啊，是不是这种感觉啊？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了，哎呦，我今天听节目呀。我发现啊，我自己家里还真有很多的特产啊，上一次买的新疆葡萄干还没吃完呢，建议大家真的可以去美丽的新疆去玩一玩。

会宝的啊，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又到时间讲拜拜了啊。我们再看一条互动，这位朋友呢，他叫琪琪，他说了一直在找一个人，他的名字叫什么呀？叫乐天，是不是啊？所以呢，没有关系，乐天马上就回来。我是于真啊，新朋友，也希望尽快的和大家成为好朋友。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男女双方确立恋爱关系之后呢，有了结婚的打算，往往会共同商议啊，买一套房子用于婚后居住。由于双方啊当时正处在热恋的关系当中，出于信任呢，一般很少会就买房事宜呢签订一个书面的协议。但是，一旦出现这个婚没有结成，恋爱关系破裂了，两个人分手了，那这时候啊，这个房子到底应该归谁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跟大家来说一说，恋爱期间购婚房，分手之后归哪方？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楚静法官。哎，楚法官您好。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4: 楚法官，今天呢您跟大家说一说哈，刚才我们的节目开始也跟大家讲了，就是这恋爱期间呢，两个人商量着买一套婚房吧，结果最后啊没有走到一起啊，婚没有结成，分手了。那这个房子应该怎么办？有时候往往啊就会双方如果协商不一致的话，可能就会形成一个纠纷哈。那么今天我们请到您呢，将通过几起不同的案件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法院在处理这样的纠纷的时候所秉持的原则、法律依据啊，以及法律上相关的规定。那么我们先从一起案件跟大家来讲起。
5: 好，这起案件呢也是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生肖案件。年轻的男孩和女孩呢在一场朋友聚会中相识，并且呢看中了对方，决定携手走一生。双方呢就此开始了一场马拉松式的恋爱。2007年双方呢看中了某一房地产开发商开发的一个楼盘。
4: 您继续说哈。
5: 双方看好之后就一起来到了售楼处。然后呢由女孩跟开发商签订了正式的商品房预售合同，男孩呢当场掏出自己的银行卡刷卡支付了首付款。剩下的款项呢由女孩和银行签订贷款合同的方式来进行支付。那么签订贷款合同并且放款之后呢，男孩从07年到10年之间，三年左右的时间都是通过转账的方式啊，把钱转到女孩的还贷的银行卡里面，通过这种方式来偿还银行的贷款。2008年的时候呢，涉案的房屋交付了，在交付的现场小两口呢一起办理了收房手续。
4: 但那时候他们俩还是在恋爱，其实还是没有领证是吧？
5: 没有领证，双方仍然是恋爱的关系。那么双方呢来到了收房的现场，男孩呢又用自己的银行卡刷卡支付了面积补偿款呀、契税呀、公维基金呀等等剩余的费用，并且呢办理了房产并且呢把这个房屋啊收房之后呢，就由女孩对外签订了租赁合同。把这个房子一直都是出租，而没有用于自住使用。
4: 那后来这个房本拿到了之后写的是谁的名字呢？
5: 这个房本是在2010年的时候办下来的。当时呢办到了女孩的名下。
4: 那么也就是通过刚才您的介绍，就是女孩签的合同啊，合同上是写的女孩的名字，房本上也是女孩的名字，首付款是男方付的。然后呢这个在这期间付的这个每个月的按揭的贷款是男方打到女方的账户，然后由女方的账户来付了这个按揭是吧？
5: 到双方这个恋爱关系破裂前基本上是这样的。对，然后双方恋爱关系破裂后呢，这个女孩就从男孩跟他一块租住的房屋中搬出了，没有再共同居住。
4: 但是那个房子还在出租状态。
5: 对，剩余的租金呢仍然由女孩收取。男孩呢在这之后也没有再进行过相关的还贷了。
4: 那后来怎么打起的官司呢？
5: 后来呢双方这个本来是要谈婚论嫁了，父母呢也坐在一起商谈了相关的事项，但是由于对于这个支付彩礼方面的发生了争执，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导致双方长久的这个恋爱关系破裂了，没有最终走入婚姻的殿堂。
4: 是因为这个最后分的手。
5: 对。
4: 那这个官司啊涉及到这个房子这个纠纷是什么时候产生的？为什么产生？他们双方的这个差异好像在于哪里？
5: 双方呢在2016年

0: 2017年的时候呢，就关于房子的问题啊，开始了啊 QQ 聊天啊等等的相互之间进行交流。这个房子，男孩呢说这个房子首付款是我付的，当时是咱们俩说了是为了结婚买的。你们要求呢不买房就不结婚，所以呢房本也登记到了你的名下。但是现在双方已经现在这种这个分手的状态了，而且呢也不可能再有继续下去的可能了。那么这个房子我们双方啊就得分清楚了，得说到说到了。但是这个女孩现在呢就主张说，这房子呀登记在我的名下，当然是属于我的。你当时支付首付款，支付其余的尾款呀，都是因为你之前因为开宠物商店跟我母亲还有我借了相当大的一笔钱。你是在用这种方式啊来归还欠款。双方就此呢产生了争议，男孩呢就把女孩起诉到了人民法院。
1: 男孩要求什么呢？
0: 男孩啊起诉到法院之后的诉讼请求是主张这套房子完全归男孩一方所有。
1: 那女方其实她也主张这套房子应该归她一人所有是吗？
0: 对。
1: 双
0: 方都主张房屋归自己单独所有。
1: 那您刚才呢是把这个案件的前后发生的经过哈，跟大家呢比相对来说比较详细的跟大家介绍了一遍。那么到底这个房子的归属法院是如何来判决的，您能跟大家讲一讲？
0: 这个案件呢经过法院对事实的查明，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根据对双方提交的证据的相关认定，一审法院判决是驳回了男方的诉讼请求。男方不服呢就提起了上诉，上诉到我们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1: 他上诉还是要这个，他还是要我要全部有拥有这套房子，是吧？
0: 对，在二审期间呢，经过法院的询问，仍然是坚持主张房屋归自己单独所有，没有女方的任何份额在里面。那么在二审中呢，通过案件的审理呢，我们北京市三中院认为，这个男方的房屋归他个人所有的这种诉讼请求能不能得到支持，应该从双方的购房目的、购房合意、出资情况等方面综合进行考虑。首先呢，关于购房目的，虽然这个女孩呢，不同意男孩说这房子是为结婚而购买的，有这种不同的意见，但是从双方 QQ 聊天记录上提到的关于日后这个婚姻生活的安排等等，以及双方父母曾进行过会面，讨论过双方这个以后的结婚的事宜，可以认定双方的这个房子呢，就是为了婚后居住或者是使用来共同购买的。其次呢，对于双方对于这套房子的贡献或者说出资的问题，双方呢是在恋爱期间购买的房屋，由男方支付了首付款以及面积补差款等等尾款，以及部分的银行贷款，但是呢是由女方和开发商签订的购房合同，
1: 对，
0: 并且呢将房屋登记在了女方的名下。房屋的出资和不动产的登记情况都是在双方协商的情况下进行的，以上呢就可以认定双方有共同购买房屋的意思表示。第三点呢，关于这个购房款的出资问题，虽然男孩呢支付了首付款尾款，还进行了相关的还贷，但是呢他也认可在双方感情破裂分开居住之后没有再进行过还贷了。后续的贷款是怎么支付的，双方各执一词。男方主张房屋的租金用于抵顶了这个贷款，但是女孩不认可，女孩说贷款均是由自己或者自己的父母亲来支付的。因此呢这个男孩主张由他支付了房屋的全部贷款，现在在法律上是没有相关的依据的，证据方面是不足的，房子的银行贷款仍然没有还清，是在继续还贷的一个状态。
1: 但是的确是男生啊，这个男方付的首付款以的确是这个男方付的这个面积补差价的这个钱，这是可以确定的，是吧？
0: 刷卡的相关的证据是很充足的，女方呢对此也没有什么疑义，能够认定这些款项的支付，但是银行贷款部分双方是各执一词，没有一致的意见。
1: 那至于这个女方说的，说那个你付的这个首付的那个钱啊，是因为什么开宠物店啊，什么管我们借的钱，是你的这个欠款，他这个理由，我们法院在审理的过程当中，觉得他这理由能不能够站得住脚呢？
0: 关于他的这项 这个主张呢，说是支付这个借款是、支付相关的房款是、归还之前的借款等等啊，依据不足，从证据上以及双方购房的前后经过上是不能够体现出来他所说的借贷关系成立，法院对此不予采信。
1: 那通过您刚才的分析，那到底哈这个房子我们最后法院是怎么判的？到底这个房子归谁？
0: 根据上面法院的认定呢，双方呢关于购房款的支付的相关情况，法院也进行了相关的认定。从双方的购房目的、购房合意、出资情况这些方面综合进行考虑，房子应该是男女双方共有。法院最终认定是由双方来共有，因此呢，男方坚持主张房屋归他一个人单独所有是不能成立的。二审法院做出了维持原判、驳回上诉请求的终审判决。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张栋梁代表作《北极星的眼泪》，笑容阳光，充满书卷气，还有多国语言的优势，让他跨演艺戏剧泛亚洲市场。2002年作为电视新秀冠军出道，03年推出张栋梁 EP， 2004年担任大马电影第三代的男主角，06年出演了著名的台湾偶像剧《微笑 Pasta》。这个微笑男孩以他阳光般的笑容、王子般的外形和动人的歌声征服所有人。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房子是登记在女方一人的名下，那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可以拿着这个法院的最终的生效的判决到房管部门去把这房本改了呢？或者是怎么样，这个房子怎么处理呢？
4: 这个房子啊，因为仍然有银行的贷款哈，抵押的情况，所以房屋的这个名称登记应该是不经过银行的认可，应该是不会进行变动的。而且呢，双方就房子的争议还没有完全解决。关于双方在房屋中的份额，以及房屋最终是判双方共有，还是由其中一方所有，给予另外一方房屋补差，这个差价款，还没有最终确定。所以双方可以通过另行主张来解决这个最终的问题。
3: 那我们现在今天所讲的这个案子对于这个分清男女双方的这个相关的一些争议哈，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4: 这个案子啊，就提示了在恋爱中的这个年轻的男女双方，虽然说为了以后长远双方长远的共同生活的打算呢，是打算双方共同出资购房，尤其是在现在咱们国家的一二线房子这个房价高企的情况下，单单由一方出资购房恐怕是难知其力。双方呢共同出资来购买婚房的情况较为普遍。
3: 对。
4: 但是双方呢之后不能够办理结婚登记，也是在现实生活中时常存在的这种情况。为了避免以后在房屋产权的问题上啊，双方说不清楚，在分割的问题上产生纠纷，乃至于诉至法院，法院还是建议双方啊，在购房之初就对这个房子以后如何分配的问题啊进行商议。这种商议呢，为了避免啊伤及这个恋爱中双方的感情，虽然说不宜采用较为正式的比如说签署协议的形式啊来进行，同样也可以采取其他的方式来保留相关的证据，来证明双方当时的一个真实的意思表示。
3: 那您刚才在介绍这起案件的时候也明确说了，我们法院通过查清事实最终认定了，那么这套房子其实是男女双方当时为了结婚而共同购置的婚房，是吧？
4: 对。
3: 那是不是也在有的这样的案件当中啊，类似的纠纷里面很难去认定双方是为了结婚为目的来买的呀？
4: 这个房屋啊，现在本案中非常明确是为结婚而购买的，但是在相当多的同居关系析产纠纷的案子中啊，就存在说双方同居并非有明确的结婚目的，而仅仅是保持同居的这种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呢，就需要法院啊适用民法通则的适用意见，还有婚姻法的相关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3: 这个
4: 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的相关规定，来进行同居关系析产的这个案件的审理和最终的财产的分割。
3: 因为像民法通则、民法总则、婚姻法已经废止了哈，那么就是按照民法典的这个总则编啊，这个婚姻家庭编当中的一些规定来适用了，是吧？
4: 在需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规定来判断民法典实施之后的法律行为引起的民事纠纷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相关纠纷适用当时的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那么本案呢，就是刚才介绍的这个案件，法律事实是发生在民法典生效实施之前的，因此呢适用当时的法律，就是法官刚才介绍的几种规定相关的规定来进行审理。那么

0: 房屋的分割问题。
1: 哦，因为第一起案件不是双方共同出资的，男方付的首付。
0: 男方付的首付，女方呢，在之后呢，或许是偿还了部分银行贷款，但是这个需要进一步的查明。
1: 嗯，
0: 所以在本案中没有进行相关的认定。
1: 嗯，
0: 那么在双方共同出资的情况下呢，基本上的一个处分的原则就是按照出资的比例，同时呢，结合照顾妇女儿童的相关利益，并且结合双方在同居以及同居关系破裂中的过错程度来进行相关的认定。
1: 嗯哦，有这样的例子吗？跟大家能够介绍一起吗？
0: 有一起案件呢，这个双方呢，男女双方是在05年的时候认识的。
1: 哦，也认识也够久的，够早的。
0: 06年开始同居生活。
1: 哦。
0: 07年登记结婚。但是在07年登记结婚之后呢，双方呢，办理了离婚。离婚之后，由以男方的名义啊，以女方的名义啊，
1: 嗯，
0: 又买了一套房子，
1: 嗯，
0: 但是买这套房子之后，双方没有再复婚，
1: 嗯，
0: 啊，可能就是咱们大家这个口头上所说的假离婚，
1: 假离婚，
0: 哎，为了购房，
1: 哦，
0: 啊，假离婚，但是假离婚之后没有再领取结婚证的话，双方仍然不能够按婚姻关系来处理财产
1: 啊，对，
0: 而只能以同居关系来处理财产，
1: 嗯，
0: 这种情况下呢，就得按照男女双方的出资比例了，
1: 嗯，
0: 根据法院查明的双方提交的自己在房屋中支付了多少购房款的这种证据来进行相关的认定了。
1: 嗯，但问题是在于啊，往往啊，他一般情况之下很难去一次性的把所有的钱款全部付清哈。那么这个出资比例是按照这个付首付款的比例吗？还是说怎么样呢？因为后面还要涉及到还贷的部分呢。
0: 嗯，
1: 那因为还贷的部分可能还是占着一个房款总房价款的大头。那还贷是这个应该怎么算？那么按照这个比例来说，是不是仅仅就按照这个首付的比例呢？
0: 嗯，不是按照首付的比例来算，而是按照双方各自的出资占总房款的比例来计算的。
1: 哦。那这样的话，后面的这个还贷部分不用考虑在内吗？
0: 还贷部分也需要考虑，因为在实际处理中，如果是贷款没有还清的房子，
1: 嗯，
0: 在分割的时候是要以房屋的现值刨出去未还贷部分再进行分割的。未还贷部分就由判归谁所有，谁就来偿付剩余的银行贷款。
1: 嗯嗯，哎，那您觉得哈，像这种情况，就是您刚才提到这种共同出资的这一块，需要跟大家提示的，需要给大家注意的地方，和刚才我们所讲的那个案件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嗯，这种案件呢，基本的证据认定规则还是以直接证据和书面证据为主。
1: 嗯，
0: 如果主张自己支付了房款，法官还是建议以转账的形式，而不是以现金交付或者是代转交付的形式来进行。这样的话，现金形式是比较难以固定证据的。如果提交不了相关证据，法院就会不支持相关的主张。
1: 嗯，
0: 那么以银行转账的形式就能够固定下来相关的证据，能够直观的认定是谁直接支付了这笔款项，是否直接向开发商或者是售房一方来进行支付。
1: 嗯，
0: 另外一点呢，就是双方呢，存在贷款的情况，往往这个贷款的账户只是挂在主贷人的名下。如果是另外一方主张自己进行了相关的还贷，
1: 嗯，
0: 那么这方面的证据要求就更高一些了。你打入这个还贷账户的钱的金额、时间能不能吻合得上？这个还贷的账户除了还贷之外，是否有其他的进项和出项？
1: 嗯，
0: 这些都是在实际出资认定中比较疑难的点，也是举证比较困难的点。
1: 嗯嗯，那最后啊，我们还是跟大家来做一个总体上的提示哈，因为两个人谈恋爱，其实呢，还是本着能够走到一起这样的目的去的哈。但是最后啊，可能往往因为一些原因啊，因为一些其他的问题哈，没有能够走到一起。那么在这过程当中所共同购置的房屋这样大宗的财产到底应该如何来分割？那您呢？最后啊，也跟大家再来说一说哈，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啊？如果一旦发生这些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的来应对，如何的来解决？
0: 嗯，好，恋爱期间共同购房要慎重，为了避免纠纷的发生以及纠纷发生之后有效的解决，法官建议大家做到以下三点。
1: 嗯，
0: 第一，恋爱双方决定共同购房时，应当对购房的目的、出资情况、产权的份额的分配、产权的归属等做出提前的约定，最好呢通过书面协议的方式进行固定。第二点呢，支付购房款的过程中尽量避免大额的现金交易和现金支付的情况，选择银行转账、POS 机刷卡等有交易记录的方式进行购房款的支付。第三，如果微信、QQ、支付宝等

0: 聊天与转账交易于一身的软件，在日常生活中，这个情侣间经常使用这些交流的方式和付款的方式的话，也保留相关的证据，以备之后呢，双方就此发生争议的时候，可以作为证据进行提交。
1: 嗯，好的，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楚静法官，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哈，在这个恋爱期间所共同购置的房屋，那么如果一旦分手了，到底应该如何来分割的问题。谢谢楚法官。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结婚的意义是什么？这是我听过的最有趣的答案。他说，结婚不是拖垮彼此，而是生活中给对方鼓励，遇到事儿能有个人商量，在生活累的时候能彼此互相安慰鼓励，下班回到家能有个人一起吃饭，在外面受了委屈回来能有个温暖的怀抱。这一生很漫长，愿你有缘有那个相知相伴携手走完一生的人。

王铮亮2007年因为参加快乐男生出道，代表作是《时间都去哪儿了》。他在2014年登上央视春晚，并且演唱这首歌曲，凭借这首年度金曲在多个音乐盛典上囊括多个奖项。流行曲也是有经典案例的，那些被戳中的痛点就是这些歌流行的秘密。作为全能型音乐人的王铮亮，虽然不是专业学习声乐，但凭借天赋跟训练，使得他在歌曲演唱部分展现出动人魅力。

0: 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2: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3: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听歌的时候呢，看到这样一句话叫你忘了他吗？我忘了，我早就忘了，可我还没说是谁呢。这段话相信很多人都看过也都听过，有的时候真的有那么一个人在我们心里就好像是一根刺，但刺在心里扎的时间长了，就变成了心头的朱砂痣。想念一个人的滋味大概是看云的时候云是他，听歌的时候呢歌曲是他，他就像是空气一样在你的周围环绕，但是你却再也找不到他的存在。这种感觉会一直让人折磨，无法真正的把对方放下，又没有办法把他握在手里。就像有人说的那样，你越是下决心不想他，就是会越想他，因为决心不思念正是你在思念他的时候。人们常说一句话，拿得起也要放得下，但多的是求而不得，多的是无法放下。

我见过看电影嚎啕大哭的女孩，也见过深夜买醉的少年，我见过很多很多因为感情难过的人，当然我也安慰过很多很多对我倾诉的人。后来才发现一事儿，真正的放下从来都不是大张旗鼓的，真正要离开的喜欢，或者真正要离开的那一次，门是轻轻地关上的。人是在谁都不知道的时候离开的。放下一个人对你来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儿吧，越刻意越无法忘记。或许有一天你听到他的声音不会觉得心头一颤，再听到他的任何事儿也不会反复揣摩，就像是一个朋友一样，再见的时候心里没有一点感觉，也起不来一点起伏，再也不会红着脸，也不必红着眼，两个人之间无需任何怀念。我想这或许就是真正的放下了。年少时候的喜欢可能是因为一个眼神，因为一首歌，但喜欢和爱真的像一瓶汽水一样，因为一个人沸腾，也因为一个人耗尽力气，最终变成了糖水。

今天首先和各位分享的是关于忘记，是关于放下。不知道此刻正在听我的你有什么故事想和我分享吗？或者听完这个故事之后，有没有让你回忆起之前的某个片段呢？

0: 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那接下来呢，想和各位分享一下等你找我的七个瞬间，大家也可以来听一听啊，以下的几种情况你曾经有过吗？等你找我的第一个瞬间，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摸出枕头下的手机，打开微信，看一看未读消息里有没有一条是属于你的。我会故意放慢起床的节奏，猜测着你是否已经醒来，按耐住迫不及待联系你的劲头。其实不是不想去主动找你，只是因为那会显得我太在意了。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啊，连看向对方的眼睛都像是在表白。我经常在清晨第一缕阳光洒落在被子上的时候胡思乱想，担心你喜欢我，又害怕你没那么喜欢我。在你找我的第一个瞬间里，自己就很纠结，恨不得把心掏给对方看，想让你知道我对你的喜欢，可是又想要矜持一些。那等你找我的第二个瞬间呢，就是早上的时候收拾好出门的时候，化了很好看的妆，穿了很漂亮的衣服，也多希望心里喜欢的那个人会出现在你家的楼下，一起吃早餐，一起去上班，牵着彼此的手走很长一段路，跟对方边走边聊，分享一些开心的事儿。

在工作的时候情不自禁地打开我们的对话框，却没有一次看到上方提示对方正在输入。遇到不开心的时候，也想跟对方说一下今天遇到的困惑，想要从对方那儿给到我们一些安慰啊，可是好像他总是很忙，忙到没有时间来联系我，没有时间来问我过得怎么样，甚至没有时间来多爱我一点儿。那这是刚刚和各位分享的等你找我的其中的两个瞬间啊，不知道刚刚分享的这几个瞬间有没有各位这些情况你曾经有过吗？

0: 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接下来和各位分享的还剩下最后两个等你找我的瞬间啊。等你找我的第六个瞬间是在生病的时候，特别希望你能来照顾我。那种无助又难熬的时刻，真的太需要有人来陪伴了。但是你呢，可能不能及时的给我鼓励，不过我觉得没关系，总有一天你会如约而至。因为你呢，我已经习惯了晚睡，即使很困很困，但也要在看到你的晚安过后才能安然睡去。如果你没有找我，我会辗转反侧，怎么都无法入睡。

多想你能在睡前跟我说些悄悄话呀，关于你的过去未来我都愿意听。等你找我的第七个瞬间是，现在大多数时候你都是沉默的，等你找我这件事儿没有期限，依然对你抱着期待，在很多个瞬间里都想让你来找我，比如此时此刻，我在对话框里输入了几百个字的消息想要发给你，你在干嘛？我今天看到了一个特别好看的东西，想要分享给你，你心情怎么样？你睡了吗？好吧，晚安。但这些我都没有发出去过，因为我好像觉得这样或许会打扰到对方。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你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呢？明明你没有要联系的人，但你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儿就是要看一看未读通知。明明也没有什么事儿值得纪念，却还是频繁地更新朋友圈。别人以为你是开朗，其实只有你自己知道。即使拍了无数张角度的自拍，甚至半夜长篇的文章，都是因为你想要得到他的关注。你把有关于自己的一切一箩筐地散出去，变成了朋友圈里的一条条动态，每一条都竭尽全力地吸引他的注意。你想要得到他的点赞，如果他点赞了，你会非常开心。可是大多数时候呢，你好像

只得到了一场空欢喜。你等的那个人就像天边遥远的星辰，虽然能够清晰地看见，但却怎么也等不到他看你的一眼。

那接下来呢，来和各位分享一个故事啊，故事呢将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和各位共同分享。上周有一位好友来医院看我，我的病好的也差不多了，我就跟他出去散了散步。医院楼下的公园很

小，我们一起坐在长椅上吹风聊天儿，结果还没聊到五分钟，他就看了十几次的手机。我以为他是有什么重要的消息要等，没想到他却低着头告诉我说，他刚刚来医院之前在朋友圈里发了一张自拍，现在已经快有100个赞了，可这里面却没有一个他。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到他满脸的伤感。他还给我看了他和那个男孩的聊天记录，页数虽然不少，但几乎都是他在主动，男孩的态度一直都是淡淡的，就连好友无数次的晚安他也很少回复。怎么说呢，看完了他的聊天记录之后，我有一些吃惊，因为在我心里，我的这个好友一直不是一个特别主动的人，工作很好，但在和男生的对话里呢，他为什么和我印象当中的那个女孩不一样，是因为他害怕自己太过于强势，想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小女孩，会撒娇。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也从没看见他这么费尽心思的去跟谁聊天，更何况还是这样的主动。但是我还是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对方那个男孩并不喜欢他，因为不喜欢，所以男生总是很迟才会回他消息，因为不喜欢，所以对他的示好爱搭不理，因为不喜欢，所以才会频繁的躲避提出来的任何话题。当时好友害羞地问我说，你说我是不是太主动了呀，所以他才不会回我的，是不是我用的方法不对，我是不是需要换一个方式来暗示他呢，还是他根本就不喜欢我。一连串的提问让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那你试一试一周不联系他，你看他会不会找你，那个时候答案自然就在你的心里了。

寂静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 FM 89.9 与神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萨波。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33年，在山西平胜府赵城县广胜寺，一位风尘仆仆的高僧推开积满灰尘的经柜，12座藏经柜里5000多卷尘封千年的经卷重见天日，纸卷泛黄，尘灰风积，但是字迹清晰可辨，字体古朴庄严。这位高僧万万没有想到，在这座地僻人稀的古刹里，竟藏着一部中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大藏经。它与敦煌遗书、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并称为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这部大藏经世人称之为赵城金藏，从它被发现的那天起，就注定了一段颇不平静的身世传奇。那么赵城金藏如何在乱世当中幸存，面对日寇觊觎

往圣寺僧众经历了怎样的生死抉择，一位从县长皈依佛门的高僧又如何以智慧与勇气守护这些国宝。在日军重重包围之下，5000多卷经卷又将何去何从呢？我是家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国宝颠沛录，赵成金藏的烽火传奇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1933年范成法师在山西赵城广胜寺意外发现12座藏经柜，5000多卷尘封千年的经卷重见天日。消息传出之后，日寇觊觎已久。1936年，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人员开价22万银元收买，遭断然拒绝。日本僧人再访，每试尺1银元高价，再次被拒。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日军占领赵城、洪洞、广胜寺被重重包围。危急时刻，广胜寺住持利空法师力主将金藏从下寺转移到上寺弥陀殿保护，又巧妙拒绝国民党李默庵、阎锡山的要求，将经卷藏于飞鸿塔内弃寺通道，对外宣称已经运走。然而1942年春，日军通知要登飞鸿塔观光，利空法师心急如焚，他最终决定请八路军保护，连夜赶往赵城抗日县政府。事不宜迟，他沿着崎岖山路连夜赶往10多里以外的赵城抗日县政府所在地兴旺峪。县长杨泽生在自己所住的窑洞里见到利空法师，利空法师详细报告了日本人要上飞鸿塔意在夺经的情况。杨泽生一听，感觉事关重大，立即向县委书记吴臣、太岳二地委汇报。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史健当即向太岳区报告，当时在霍山附近活动着一支八路军队伍，叫太岳军区。太岳区党委迅速将此事上报中央，党中央回电指示全力抢救赵城金藏，并要求严格保密，限期完成任务。二地委书记史健命赵城县委负责人和利空法师共同研究转移护送经卷的行动方案，经过秘密商谈，确定了抢运时间必须在农历3月18日以前，最后定在4月27号农历3月13夜里行动。1942年4月下旬的一天，时任太岳军区二分区基干营一连指导员的王万荣被紧急召唤到军分区，一见面，司令员李明如就问他们是否知道唐僧到西天取经的故事。连同先一步到达的基干营教导员刘一新、副营长罗志友都一头雾水，他们只是使劲儿地点头。李明如诙谐地说，这次任务是当一回唐僧，取经急行军170里山路，务必在4月27号到达霍山转移赵城金藏。任务布置完毕，连队马上集合出发。为了这次行动，军分区派出了基干营一个连的兵力，带队的是副营长罗志友和王万荣，县游击大队做配合，负责抢运现场和周边对敌警戒，县长杨泽生坐镇郭家杰村转运站统一指挥。经过一天一夜的急行军，27号下午4时左右到达一片桃树林驻扎，这里距广胜寺只有20多公里，部队就地休息，一是等待侦察员回来报告情况，二是等待天黑执行任务。与此同时，山下正上演着一出声东击西的好戏。在赵城县委县政府的布置下，当地民兵在山下村庄活动，造成声势，并故意放出风声，游击队要攻打距广胜寺西南15华里的明江村日寇据点，从而转移敌人的注意力。天一擦黑，连队马上行动，悄无声息地来到广胜寺周围。

这时配合行动的游击大队也部署完毕，他们埋伏在通往广胜寺三条必经之路的两旁，密切注视着几公里之外的日寇据点。在广胜寺内，利空法师早已率领众僧把经卷从飞鸿塔里传递出来，堆放在院子里。飞鸿塔的整体造型为八角十三级，塔身通高47米，全部砖砌。塔内楼梯陡峭狭窄，只能容一人通行，两人无法错身。一至三层没有窗户，里面漆黑一片。两旁没有扶手，只有每隔一定距离砌在墙壁上的凹槽，供人攀爬时着力。这些爱国爱教的僧众，就是从这狭窄陡峭漆黑的通道里，凭着感觉手手相传，把几千卷经卷快速地传递出来。夜里十时左右，广胜寺里影影绰绰的一大群人紧张地忙碌着，四五个人的小分队一队接一队地出了寺院，个个猫着腰，背着沉甸甸的包袱，沿着寺院后山的羊肠小道急匆匆地往东北方向赶去。这群身背包袱的队伍前往的目的地，便是五公里开外的这次行动的转运站郭家杰村。而在郭家杰村转运站，等候在这里的毛驴驮运队也做好了一切准备。一队两队小分队源源不断地到达这里，大伙儿来不及歇脚，又匆匆地往回返，继续搬运。每当一个小分队到达转运站，等候在这里的党员民兵就立即迎上去，帮助卸下包袱，装筐，挂上驴背。一些群众忙着给走了十几里山路的同志们端上茶水，递上毛巾，也有一些群众给等候在这里的毛驴拿来草料。大约凌晨2时，原来隐蔽在广胜寺附近交通要道旁边的八路军开始撤退，而在郭家杰村的转运站，最后一批物资也已抬上驴背。在夜幕的掩护下，一头头毛驴驮着满筐的东西往大山深处，往地委机关驻地安泽县抗疫村进发。原本打算一场恶战的经卷转移，不费一枪一弹，未伤一人一马，在敌人不知不觉当中悄然地完成了。将经卷运走之后，县长杨泽生还特意给利空法师写了一个借条，借条上加盖了赵城县抗日政府的县印和县长名章，以便日军追查时可让众僧人推卸责任，保护他们的安全。果然不出所料，日军闻讯之后立即到寺庙兴师问罪。利空法师早已躲藏到寺东的吕祖洞里，日军没有抓到利空法师，便将20多名僧人捆绑抓走了。利空法师一直在黑暗潮湿的洞里躲藏了3个多月，后来前往兴唐寺避难。4月28号清晨，经卷安全到达地委机关所在地安泽县抗疫村，由地委秘书长曾远安排，暂时存放在机关院内的北房和西北房里。尽管赵成金藏顺利地从广胜寺里抢运出来，但是在此后几年的烽火岁月当中，抗日战场上扫荡与反扫荡的斗争艰苦卓绝，赵成金藏辗转颠沛的命运才刚刚开始。按照原计划，赵成金藏将马上转送沁源县太岳区党委驻地保存，然而还没来得及转移，敌人就发动了五一大扫荡，地委机关被迫转移。出发之前，史健要求大家每个人都要背上几卷经卷，同时还宣布一条纪律：人在经卷在，要与经卷共存亡，人在而经卷不在者，回来要受纪律处分。就这样，地委机关的同志们在反扫荡斗争当中背着经卷，在太岳山区的崇山峻岭当中与敌人周旋。2个多月的时间里，大家把经卷当作自己的生命一样呵护着。7月初，反扫荡战斗结束之后，
精选才终于送到沁源县太岳区党委驻地。敌人的大规模扫荡虽然暂时告一段落，但是对根据地的骚扰仍然非常频繁。太岳区行署主任牛佩从考虑到沁源县是太岳区党委和军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容易受到敌人的骚扰，于是又秘密地把全部经卷运到山势更为险峻的绵上县，藏在一座废弃的煤窑里。为了保管好经卷，绵上县的党政领导经常派人到窑里检查。由于煤窑年久失修，不但窑底积水，而且顶部渗水，窑里的水含硫量高，对纸张损毁严重。检查的同志经常把经卷搬出来晾晒，赵成金藏就这样在绵上县的煤窑里存放了三年之久。抗战胜利后，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将存放在绵上县煤窑里的经卷交北方大学保存。因为北方大学西迁，经卷运到太行山区涉县温村后，就地存放在该村的天主教堂内。北方大学派历史学教师张文教负责看管。据张文教后来回忆，他接手时只有4000多卷经卷，分装在42个大木箱里。许多经卷因在煤窑里存放时间过长，受煤发潮，已经糟朽不堪。他深感保管经卷之责任重大，决心想办法好好救护。张文教对保护古书有一定的知识和经验，他知道受了潮的经卷不能放在太阳底下晒干，否则纸张容易发脆而折损，必须慢慢的阴干。可是当时已经是深秋季节，天气转冷，单靠自然阴干速度太慢，他唯恐经卷受损失，依然决定用火炕来烤干。于是他跑到几十里外的地方挑来木柴烧炕，但是木柴火焰太急，容易损坏经卷，便改用锯末，用锯末微火慢烧，效果很好。经卷烤干以后，张文教又在长乐村一户地主家里找到了一个通风干燥的小阁楼，把经卷由温村的天主教堂搬到了长乐村的小阁楼里。张文教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呕心沥血看管着经卷，因操劳过度肺病复发，他被组织上送到后方医院治疗，经卷再次由太行行署保管。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根据中央政府指令，华北局电令将赵成金藏运至北平，交北平图书馆收藏。张文教再次奉命担负起护送经卷的任务，于4月初返回长乐村，把42箱经卷用毛驴驮运至涉县县城，然后用小火车运往邯郸。当时平汉铁路不通车，从邯郸只好用汽车运到北平。张文教白天夜里守在卡车上，直到把赵成金藏全部安全运抵北平，交由当时的北平图书馆保管。赵成金藏终于告别了颠沛流离的日子。1949年5月14号，北平图书馆挑选了部分经卷展出，并邀请了社会各界人士座谈，商讨修复保藏赵成金藏的办法。在商讨修复赵成金藏的时候，首先遇到的问题是缺乏一种与赵成金藏纸质相同、拉力和韧劲儿都很大，而且颜色一致的广西棉纸。佛教协会副会长聚赞法师表示，纸张由佛教协会募化，后来两广佛教徒捐赠了数万张广西棉纸，解决了用纸的问题。入藏国家图书馆的赵成金藏因在潮湿的煤窑里存放过长的时间，有的经卷被水泡过之后紧紧地粘在一起，皱缩成一根根棒子，几乎无法打开，有的外表覆满了霉菌和煤灰，完全变黑了，也有的一碰就碎。当年参与清点赵成金藏的国家图书馆研究员季淑英发现，由于水浸、虫蛀和霉菌侵蚀，已经有近一半经卷面目全非。
接下来便是具体而繁琐的修复工作。虽说解放初期民间修书传统还很盛行，要请到手艺高强的师傅还真不容易。北京图书馆开出了每月200多斤小米的工钱，才请来韩奎湛等四位手艺高强的修书师傅。赵成金藏修复的难度虽然很大，但是修补工艺却相对简单，主要任务就是要将粘连在一起的经卷揭开装裱。其修复工艺的主要步骤为蒸、揭、脱、裁方、揭纸、上背、压光、裁旗、装天地干。而要修复这些紧紧粘连在一起的经卷，其关键环节就是蒸。因为受损的经卷很脆，很容易将纸张弄碎了，而蒸的工艺就是利用热的水分子渗透力强的特点浸润到经卷纸张内部，为揭开纸张做好准备。经过10多年的艰苦努力，1965年赵成金藏修复全部竣工。赵成金藏保留了开宝藏的版式和风格，这为后人利用赵成金藏研究恢复开宝藏的目录结构提供了参考。此外，赵成金藏本身包含和保存了很多佛教文献中的稀宝遗珍，为后人研究我国金代文化保留了一些重要资料。1982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任继玉教授主持编辑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以赵成金藏为底本的佛教文献鸿篇巨制中华大藏经共107册，于1994年编辑完成，陆续出版与世人见面。1985年5月9号，中华大藏经编辑出版局派人专程从北京把中华大藏经第一册赠送给广胜寺。该册佛经现供奉在广胜寺上寺的弥勒殿，正是昔日赵成金藏的存放地。国家图书馆目前保有的赵成金藏绝大部分是张文教运抵北平的，还有191卷是当时北平图书馆善本部保管员陈恩惠等人从北平的藏书家和古玩店里收购所得。1952年洪洞县堤村乡好义村的张小恒将家里收藏的152卷赵成金藏捐献给国家。1982年山西省洪洞县冯玉章、冯玉喜兄弟将家藏2卷赵成金藏无偿捐献给北京图书馆。冯氏兄弟的老家在当年八路军深夜运经的必经之地南山底村。1942年4月28号清晨，也就是八路军运走经卷的第二天一大早，冯玉喜的父亲冯俊在路边拾得了这2卷经卷。就这样，2卷经卷在失散40年后终于回到了赵成金藏的大家庭里。现存赵成金藏共4800余卷，是当今孤本藏经中卷制最多、保存最完整的一部。其中国家图书馆存有4813卷，上海图书馆存有17卷，南京图书馆存有6卷，北京大学图书馆、广西博物馆、崇善寺各存2卷，广胜寺、山西图书馆、山西博物馆、苏州西园、台湾中央研究院各存1卷。此外，北京民族文化宫存有赵成金藏补雕本的另一印本500余卷。如今，赵成金藏静静伫立在国家图书馆的善本库中，与敦煌遗书、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并肩而立。而广胜寺上寺弥勒殿里，中华大藏经第一册的墨香仍在诉说着那段烽火传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艾芳荣，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54年盛夏，同在台湾一家电台工作的周兰平和潘英杰，出于对音乐的共同热爱，一起商量着要写一首优美的爱情歌曲。喜爱文学创作的潘英杰建议写一首抒情优美取胜的小夜曲，以填补华语乐坛在这方面的空白。这个想法立即得到周兰平的认可和共鸣。第二天，潘英杰就趁着灵感写出一首情意浓浓的歌词，交到周兰平的手上。正在热恋当中的周兰平看过之后深为所动，很快将其谱成一首优美动听的《绿岛小夜曲》。当年同在台湾电台音乐组工作的作曲家杨秉忠说，《绿岛小夜曲》开创了一个台湾音乐人自主创作的先河。
1: 当时这个台湾呢，都是写唱日本歌，那种改编的歌，还有台湾民谣。
2: 对，
1: 那周兰平是第一个搞这个流行歌曲，第一个干这个事儿。
0: 一首《绿岛小夜曲》深情隽永，安静迷人，以绿意盎然的台湾自然景观为背景，生动地表达出恋爱中男女起伏不定的心情。歌曲由歌手紫薇演唱后一炮而红，成为流行一时的金曲。作为《绿岛小夜曲》的曲作者，周兰平也从此声名鹊起，经著名导演张彻牵线，成为首任前往香港发展的台湾作曲家。加入香港邵氏电影公司的周兰平，先后为李汉祥执导的黄梅调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等作品作曲及配乐，他的艺术水准让众多音乐人赞不绝口。
3: 你听别人唱的那个，也有唱那个什么黄梅调，就没有那种感觉，他就是在那最重要的

1943年，24岁的刘锡麟在晋绥边区战斗剧社创作了一部小型秧歌剧《逃难》，讲述一对夫妇带着孩子从河南国统区逃难到晋绥边区幸福安家的故事。刘锡麟把老家河北沧县的传统民歌《十二月》重新填词作为主题歌，取名《边区的天是明朗的天》。1943年前后，八路军进一步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大生产及雍正爱民运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大秧歌运动在晋绥边区迅速展开。为了配合当时的形势，晋绥边区的战斗剧社创作了一批深受群众喜爱的秧歌剧，刘锡麟也积极加入了创作队伍。刘锡麟说，民间小调《十二月》在他的家乡传唱已久，每逢春节，当地百姓就踏着这个节奏边舞边唱，以表达广大农民渴望和平生活的心情。刘锡麟小时候经常参加这些活动，所以事隔多年仍然记忆犹新。正月里来正月正，家家户户挂红灯，以及呀呼嗨呼嗨，这样的旋律让他感到熟悉又亲切。记谱的时候，刘锡麟原原本本地记下了原来的曲调，只是根据新填歌词的字数需要增加了几个音符。然而就是这样一首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歌曲，迅速在边区走红，成为老百姓最喜欢的流行曲。在传唱的过程中，随着解放区名称的出现和解放战争的到来，歌词的第一句与时俱进地增加了一个字，边区的天变成了解放区的天，曲子也相应地增加了一个相同的音符，但整个旋律依然保持原样未变。刘锡麟说，他不记得后来是谁把歌的名字改成了解放区的天，但是歌声里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对胜利的渴望却从未改变，成为一个时代的回忆。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请听广播剧《唱支山歌给党听》，出品人杨斌，编剧汪红娟，编审张同武，顾问姚琴、秦小俊，导演宋兆明。第三集。
1: 雷锋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精神和态度，他忠于共产主义事业，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在各种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干一行爱一行，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在平凡的工作中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事业而奉献自己的力量。
2: 小周啊，
3: 啊，
2: 昨天说让你带雷锋日记，你带了吧？
3: 这不带来了。
2: 嗯，好，这投沙炮还有段时间才能放，你抓紧给我们念念。最近全中国上上下下都在学习雷锋精神，咱们也不能落后啊。
3: 是啊，今天呀，我就给大家读雷锋日记的诗歌部分。
4: 嗯，
3: 当然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部分。
4: 诗歌好啊，我们也喜欢听。
5: 好呀，
6: 真好。
3: 南来的燕子啊，新来的候鸟，从北方飞到了南方，轻盈地掠过团山湖的上空，闪着惊异的眼光。我听清了呢喃的燕语，像是在问为什么荒芜的团山湖今年改变了模样。南来的燕子啊，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以革命的精神对待现在，以革命的态度创造未来。毛主席啊，像父亲，毛泽东思想像太阳，父亲时刻关怀我，太阳培育我成长。
1: 下面请听来自雷锋日记的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
2: 哎，小周
3: 啊，
2: 生产技术上的事情你还得抓起来啊。
3: 哎呦，放心吧老刘，三班的技术生产啊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2: 我真的是有福气啊，咱矿上的技术员现在只为我三班服务啊。
3: 哎，今儿嫂子给你做的什么好吃的呀？
2: 哎呦，我这个婆姨呀，除了洋芋擦擦还是洋芋擦擦，不像你媳妇还会做个淮扬菜什么。
7: 你们听，真好听啊。
8: 是
2: 啊，你听
3: 啊，
7: 不错不错，
2: 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真好听。哎呀，我感觉到好亲切呀。
7: 不错，但我都不听。
3: 这首歌也不知道是谁写的，总感觉里边有咱们的影子。
8: 你还别说，还真是感觉挺熟的。就是吧，说不上来。
7: 我也感觉。
2: 哎，你们有没有觉得这歌词很耳熟啊？
8: 是啊，这就是咱们平时说的话吗？
3: 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啊。哎，那大伙说说我们是不是天才啊？啊，哎，是不是？
8: 哎呀，咱们呢最多算是巧合。
2: 哎，杨小周
3: 啊，
2: 你咋不说话？

0: 你也发表发表意见吧。
1: 哎呦，可不敢，你们听呀，人家唱的多好听呀。
2: 是啊，
3: 确实好听，确实好听。
2: 哎呀，我跟你说，这歌啊，咱们都给他学会。
3: 对，
2: 就
3: 对
2: 呀，都咱们到时候
3: 都得学。
2: 这是一个大合唱。对，
4: 哎，我要唱给我老婆听。
1: 哎呀，这是好听，这谱上曲子呀，就是好听。这什么时候谱成歌了？难道有人和我想的一样？
0: 哎，小周，你嘟囔啥呢？
1: 不对啊，这怎么后头少了四句？
0: 姚小周，
1: 啊，
0: 你说什么呢？犯啥迷糊呢？
2: 对
1: 啊，我是说呀，这首歌真好听。
0: 嗯，小周，不但好听，还带劲儿。哎，不行，我得学会它。哎，小周，你记性好，哎，能不能把它给它抄录下来？回头教教我。
1: 哎，好的。
3: 教我吧，
2: 教我，教我。
1: 这出自《雷锋日记》，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小周，小周
1: 啊，
0: 你今儿是咋了？怎么说话颠三倒四的？
1: 哦，没啥，没啥。老刘，你们听着，我先走吧。
0: 哎，小周，小周。
5: 此时的姚小周瞬间热血奔涌，他怕抑制不住夺眶而出的泪水，扭头跑出了巷道。他迎着满天的红霞奔跑着，沐浴着太阳的温暖，他就像个孩子一样，想对太阳呐喊，喊出自己内心里对党和毛主席最

听，这旋律融化了他的心呐，从未有过的淋漓畅快。

0: 起身。
1: 素华，你也学会了。
2: 这么好听的歌，我一下就学会了。再说了，这不就是你写的诗吗？简直就是一模一样。
1: 哎呀，还是有出入的。你看看这一句啊，母亲只能生我身，变成了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号召我们闹革命，变成了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不过你还别说，这词改的还真好，确实精炼了很多，准确了很多。
2: 那我怎么听说这首歌是出自《雷锋日记》呀？
1: 那我呀，就是沾了雷锋同志的光了呗。
2: 哼，你的觉悟还真高，都快赶上雷锋同志了。
1: 哎呀，那还差得远呢。我们都要呀，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
3: 那人们后来是怎么知道这首歌的歌词是姚小周爷爷写的呢？
4: 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就到了1963年底。一封从上海交响乐团寄出的寻人信函寄到了焦平煤矿。这一下在矿上引发了寻找焦平这个人的轩然大波，把本来挺安静的焦平煤矿立刻吵得是沸沸扬扬。

道了。停，同志们，七矿上举行这个歌咏大赛，

0: 咱们三班一定要努力，争取拿他个第一名。
1: 放心吧，班长，
2: 一定放心，第一名。
0: 赵书记，你找我
3: 啊？啊，魏民
0: 啊，
3: 哎，来来来来，快来，
0: 哎，
3: 啊，坐吧。
0: 哎，
3: 今儿我找你来啊，是想让你帮我找一个叫焦平的人。
0: 谁？焦平？
3: 对呀，焦平。哦，是这样，这个上海交响乐团啊，有一个大作曲家朱建尔先生啊，给咱们矿上寄来了一封信。说是要在咱们矿上找这个人。
0: 哎，没听说过，咱们矿上有这么个人吗？
3: 哎呀，我就是不知道才找你的嘛。
0: 哦，
3: 哎，来，你看看这封信。
0: 这是，哎呀，这，哎呀，赵书记啊，你还是直接给我说吧。虽然我最近一直跟着姚小猪学认字儿，可是也认不了多少。这封信恐怕我是读不全乎了。
3: 好，那好吧，我要简单的跟你说一下啊。
0: 哎，
3: 这个朱建尔先生啊，是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曲作者。
0: 哦，
3: 啊，他说呢，这首歌的歌词呢，是从《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雷锋日记》中发现的。
0: 嗯。
3: 当时呢，他很受感染，觉得这首诗啊，非常准确地表达了人们对共产党的热爱和对旧社会的憎恨，
0: 嗯，
3: 也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嗯，
3: 所以呢，他就给这首小诗谱上了曲子。
0: 啊，这首歌啊，哎，就是好听。
3: 哎，他说这首歌发表以后呢，影响很大，很受人们的欢迎，
0: 啊，
3: 并广为传唱。他一直很想弄清楚这首歌的歌词的作者到底是谁呢？是雷锋本人呢，还是另有他人？
0: 啊，
3: 他经过多方的考察，最后也没有考察出个结果来。
0: 赵书记，那跟咱们焦平煤矿有啥关系啊？
3: 哎，对了，他说呀，前几天他偶然从陕西文艺上又看到了这首小诗。得知这首诗是咱们焦平煤矿一个叫做焦平的人写的，所以呢，他希望咱们能帮他找到这个人。
0: 哎呀，周书记啊，这可是件大事啊，这首歌目前在全国影响很大，如果这个叫焦平的人真的是我们煤矿上的人，那可是我们无上的光荣啊。
3: 可不是嘛。哎，你在咱们矿上朋友多，人脉广，
0: 嗯，
3: 看你认识这个人不？
0: 焦平，真是奇了怪了。
3: 什么奇怪了？
0: 哎，赵书记，你是不是在矿上听到什么消息了？
3: 我听到什么？我听到我还找你来？啊，哎，真是。
0: 赵书记，依我看啊，只要这个焦平是我们矿上的人，就一定能找到。
4: 我觉得今天开的是啥会啊？
5: 不知道，可能又是什么生产大会或者安全大会。
6: 哎，大家安静安静安静了，同志们，你们中间谁是焦平？
7: 焦平，
6: 焦平来了没有啊？有没有叫焦平的？
7: 焦平不就是咱们煤矿吗？煤矿怎么来啊？
5: 是啊，这大半天地怎么还说上煤矿？
6: 就是，安静，大家安静，我没说胡话，我清醒着呢。咱们今天开会，其实就是为了一件事，就是找焦平。
7: 焦平，赵书记啊，你把我们都弄糊涂了。焦平不就是咱们矿场的名字吗？
8: 对呀，
7: 这还用找啊？这焦平不就是在我眼前，还在咱们脚下吗？
5: 是啊，
7: 对啊，
5: 书记今天好奇怪呀。
6: 安静，安静了。我们要找的这个焦平啊，不是矿，而是一个人。一个非常有才、能写绘画的了不起的文化人。

0: 丁平是个人啊，那他怎么和我们煤矿是一个名字呢？
1: 是啊，没听说过呀。
2: 赵书记啊，我们只知道焦平煤矿，可从来没听过焦平这个人。你是不是搞错了？谁取名也不可能取个煤矿名呀，大家说是不是啊？
3: 对呀，
1: 是啊，这取个煤矿的名字这黑不溜秋的。
4: 好了好了，严肃点，别捣乱。我说的这个焦平确实是个人，
0: 还真是个人。
4: 你们都听过那首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歌了吧？这首歌的歌词就是焦平写的，而且这个人呢，现在就在咱们矿上。
0: 怎么可能呢？
5: 你是焦平，
0: 还在咱们矿上？
6: 是
7: 是，没听说过这个，
2: 没听说过。
1: 赵书记，可我们从来没听说过。我们矿上有个叫焦平的人的，
4: 我觉得这个焦平啊，很可能是他的笔名。现在没有人承认，要不就是焦平本人有难言之隐啊。如果真是这样，我希望会后啊，这个焦平同志啊，能主动来矿区党委说说你的情况，我们一定给你保密。在这里啊，我要对焦平说一句话，啊，这个焦平啊，你写出来这么好的歌词，这是一件无上光荣的事儿啊，啊，也是我们矿上的骄傲。希望你能早点站出来，让我们大家，不，让全国人民都认识认识你，啊，来，大家给这个叫焦平的同志鼓鼓劲儿，
8: 好，
4: 加加油。

0: 行了，小周，别抽了啊！你不是不会抽烟吗？找难受呢。
1: 哎呀，我这不是愁的吗？哎，苏华
0: 啊，
1: 现在矿上从上到下都在找焦平，你说咱是不是？
0: 这是好事啊！人家赵书记不是说了吗？焦平是我们矿上的骄傲。
1: 可是我觉得我又啥都没做。
0: 天哪，还说没做啥？你这焦平可是出名了，全国有名呀。
1: 哎呀，人怕出名，猪怕壮。
0: 你胡说啥呢？谁呀？
2: 我刘卫民。
0: 啊，来了来了啊。
1: 哎，苏华
0: 啊，
1: 他肯定是来找焦平的。
0: 啊，那怎么办？
1: 守口如瓶。
0: 哦啊，知道啊，来了来了。哎呦，卫民哥
2: 啊，
0: 你俩刚从井上下来，咋还难分难舍了？
3: 你有事儿啊？
2: 有大事儿。
3: 啥事儿？
0: 哎呦，别说我们家老姚工作上又有啥问题了。
2: 那倒没有。小周
3: 啊，
2: 上海来信找人的事儿你已经知道了吧？
3: 知道了。
0: 听说现在全矿区的人都在找焦平呢。
2: 是啊，为这事儿啊，赵书记还亲自找了我，让我帮忙找呢。
3: 那你来我家这是？
2: 小周啊，我想了好几天，觉得这应该是件好事情啊。
0: 对对对，是好事儿。是好事啊。
3: 好事是好事
2: 啊，
3: 可跟我有啥关系啊？
2: 我就想问问你，你是不是那个叫焦平的人
0: 啊？卫民哥，来喝水啊，喝水喝水啊。
3: 哎呀，这怎么可能呢？
0: 是呀，卫民哥，你肯定搞错了，我们家小周咋能是焦平呢？
2: 实话给你们说吧，我没有蛛丝马迹，我是不会来你们家的。
0: 啊，卫民哥、
2: 啊、
0: 你喝水喝水啊。
2: 好。
3: 哎呦，啥蛛丝马迹的？我听不懂。
2: 跟我你就别藏着掖着了，咱俩多少年的交情我还不知道你啊。
3: 老刘，咱俩的交情真的没二话，不过呀，我真的不是交情。

0: 不平。
1: 哦，魏明哥，您喝水啊，喝水，喝水啊。
2: 我跟你说啊，你不承认不要紧，那次你住院的时候，我到医院送给你那个小本子还记住吗？
0: 那是我不小心掉到井底下的嘛，你给我送来的时候也没有少爷许想的，很难找。
2: 你再想想。
0: 哎呦，有啥好想的嘛，就是一个本子而已嘛。
2: 耶，你真不知道啊？啊，
0: 不知道。
2: 好吧，那我可直说了啊。哎，不过我先把话说到头里，你那本子里边的东西啊，我可不是故意偷着看的啊。因为当时不知道这是谁的本子，我就随手翻了几页，哎，我看到了里面有焦平这两个字。
1: 啊，魏明哥
2: 啊，
1: 你喝水喝水。
2: 哎呦，喝水喝水，我已经喝了三碗水了，把我的肚子啊都喝顶胀了。
0: 素华
1: 啊，
0: 你去做饭吧。
1: 可是小周。
0: 哎呀，没事，去吧。
1: 好吧。
3: 焦平，
0: 老刘啊，
2: 啊，
0: 看来你最近这字儿还认得不老少啊。
2: 这不都是你的功劳吗？啊，哎，小周
0: 啊。
2: 你先别打岔，就说这焦平是不是你吧？
0: 哎，老刘，
2: 啊，
0: 我
2: 别我了，我就知道是你。全矿上下就你的文章写得好，还经常投稿呢。除了你，没有别人。
0: 哎呀，
2: 别叹气了。现在人家上海的大作曲家亲自写信到咱们矿上来找你，这么长时间了。你为啥不吭声呢？
0: 哎呀，不是不吭声，只是我觉得自己啥也没干，你说就写了一首小诗而已，这有啥可炫耀的吗？
2: 果然让我猜对了吧。啊，
0: 你哎呀，好你个老刘呀，你在这儿等着我呢。
2: 我就说嘛，井下唱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时啊，你比谁都熟练，给大家教起来有板有眼的，很带劲嘛。啊，小周，你的这首歌啊，写出了我们的心声。现在，这首歌在社会上的影响很大很大，还很红，这是好事啊！啊，行了，我看你就别多想了，赶紧给人家回个信儿，你很快就要出名了。
0: 哎呦，啥出名不出名的呀？我们国家从旧社会的苦难日子走向今天的幸福生活，
2: 嗯。
0: 每个人都应该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才是呀。
2: 是啊，
0: 我只是偶然写出了大家的心声而已。再说了，我也确实没做什么。
2: 你不能这么想，你写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心声，这是多大的功劳呀。啊，哎，小周
0: 啊，
2: 嘿嘿，哎，我想问问你啊，你咋想着叫焦平呢？这不跟咱们焦平煤矿是一个名字吗？
0: 你知道，我对采煤本身是个外行，是在咱矿友的热心帮助下，我才学会了很多的采煤知识，成为了技术员。我很感激他们。我虽然是一名普通的矿工，也是咱煤矿的一棵小草，我就是想要发挥发挥小草的力量。
2: 好。
4: 姚小周爷爷之后啊，这首唱遍大江南北的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词作者才正式署名为焦平。
5: 哎呀，真不容易，一首歌经历了这么多坎坷，
4: 嗯，
5: 总算找到了它的主人。哎，爷爷
4: 啊，
5: 那后来姚爷爷和曲作者朱建尔爷爷见面了吗？
4: 见了。1997年5月7日，上海东方电视台致电邀请姚小周参加17届上海之春的音乐会。在开幕式上啊，64岁的焦平终于期盼到了他珍藏在心中整整34年的相逢啊。他见到了73岁的朱建尔教授和60岁的歌唱家才旦卓玛。
5: 呀，终于见面了，实在是太好了。
4: 一曲唱支山歌给党听的三位创作者，在跨越了34年的漫长时空之后，第一次在这辉煌绚丽的金色舞台上相会了。三双苍老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三颗彼此倾慕已久的心紧紧地贴在了一起，一幅激动人心的场面被永远地定格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啊。
5: 爷爷
4: 啊，
5: 这是多么感人的一幕啊。
4: 是啊，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10,000,000人民团结奋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这说明了什么呀？
5: 我知道，这说明了我们要继承光荣传统，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
4: 哎呦，了不得了，说得好啊。
5: 这也是您这个老党员的家风好吗？
4: 哎呦，
5: 哎，对了，爷爷
4: 啊，
5: 姚爷爷他也是党员吗？
4: 是啊，是党员，不过由于种种原因，他入党啊整整入了50年。
5: 啊，50年呀？
4: 对。
5: 那他是什么时候入的党？
4: 2001年6月26日，也就是建党80周年的前夕，姚小舟爷爷啊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据他1951年入朝作战时向组织上交的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已经整整地过去了50年了。他终于圆了他半个世纪的入党梦啊。
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痴心不实在，一支忠诚歌，我心如歌。
3: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唱支山歌给党听》第三集，剧中人物姚小舟由王涛演播，素华由刘宁演播，赵书记由温谦演播，刘卫民由罗鹏演播，爷爷由宋兆明演播，丹丹由李月彤演播，领唱王怡璇。参加演播的还有贺建娟、新月、石新义、马宇航、刘子明、苗准、陈继安等，录音陈伯涛，后期合成任汉月、魏文轩，导演助理石新义，统筹肖宁。本节目由陕西征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由陕西省广播电视局、西安乞力马扎罗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收听。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持续的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到20号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岸 3D4 馆举行。本届大会的展览总面积呢，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那么这些 AI 产品具有怎样改变生活的魔力呢？接下来我们请出的是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绵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几天呢你一直在展会的现场，有哪些感受，哪些展品令你印象深刻呢？
2: 好的，黎明。那其实这两天走在展馆之内呢，我经常迷路，因为它确实是太大了。这是我现在最突出的一个感受。它大的话呢，因为它有14个标准足球场这么大的展览面积，但是呢即便是这么大，这些参展商的话，他们带来的展品更多。因为这些 AI 相关产品呢，他们是各有不同，而且各有千秋，整个的话呢把这个展馆挤得满满当当。他们的展品也是非常的先进。哪怕是像我这样跑了多年公司领域的记者看来呢，这些展品中很多全球首发的技术还是让我惊叹不已。另外一个感受呢，就是这些展品呢正在从冰冷的机器变得更加有温度。不是说这些机器人或者说这些 AI 产品他们更像人，皮肤更好等等，而是说他们正在用更聪明的大脑在帮助我们人类，为人类服务，而且他们能做的确实也是越来越多了。我们过去很多人认为机器人是不是只会在舞台上跳舞算计啊，但其实这只是他们的一种技能，他们现在正在工业、医疗、教育、餐饮、环保等各种赛道上逐渐脱颖而出。那么在这次大会上呢，300多款首发的新品之中，我们也不难看出来，这些新品呢主要是聚集在 AI agent， 也就是包括智能手机这样的智能体，近身智能机器人，还有包括像计算机柜这样的 AI 基础设施之上。那这也充分说明我们人工智能 AI 和机器人的产业增势是非常的迅猛的，他们呢也都正在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为我们人类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黎明。
0: 那么从产业方向发展来看，大会嘉宾给出了哪些判断和分析呢？
2: 好的。首先呢，从产业发展来说的话呢，在这个论坛现场呢，其实我也得到了很多嘉宾的这个回答。另外呢，从这些展品之中的话呢，我们也能看出来现在产业发展的一个方向。首先呢，我们说今天这次展馆之中的话呢，有十大镇馆之宝，像什么曙光8000、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它是可以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AI 推理、工业仿真等等多类的这种科研和产业场景，还有像基于蚂蚁凌波跨本体自身大模型的机器人智慧厂房，他们这个是呢能够协作完成接收订单、智慧取药还有药品打包这样的一个全流程，整个过程呢也只有90秒。还有就是像比如说可以24小时待命的新材的服务员 A3 Ultra 远征 A3 Ultra 等等。那么像这些呢，就是我们说新品的话呢，本身也表明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包括 AI 和自身智能机器人的发展的方向呢，现在正在从工厂呢向我们这个行业中心的进行转移，就是逐步进入家庭这样的一个方向来进行转移。那中国信工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呢也告诉我说，他认为从自身智能机器人来看的话呢，发展方向是先工业再商业后家庭。那么工具呢是自身智能最好的一个工厂呢是自身智能最好的黄埔军校，场景标准化，任务稳定，大家可以持续试错来不断的打磨，非常适合我们机器人的快速迭代来加速技术成熟。也就是说先工业场景跑通技术和商业模式，再向商场园区等各种商用场景来进行延伸，最后进入我们的家庭。那么同时的话呢从 AI 发展来说呢，他认为有三个重要方向，我们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3: 第一呢，是技术创新的。

0: 前沿正在快速的切换。过去几年大模型的核心范式是在文本空间里预测下一个词，本质上是对人类已有知识的压缩，但这条路呢仍然还有很多的缺陷。目前最新的方向是研发世界模型，通过多模态感知、物理仿真和因果推理，让人工智能学会预测物理世界里的下一个状态，完成更加复杂的任务。一旦世界模型成熟，人工智能将打通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界限，为智能体、矩阵智能等赛道打开广阔的空间。第二个是产业融合进入了深水区，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第三呢，是全球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1: 嗯，好的，张绵绵。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接下来视线转向重庆。重庆彭水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导致下方多栋居民楼垮塌。经初步核实，8点左右，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余名群众转移。在转移过程中发生了山体滑坡，部分人员被埋。总台记者江华在山体崩塌的现场了解到，目前已经搜救出了10名被困者，有生命体征，均暂无生命危险。那么现场救援还有哪些进展？我们现在连线江华。江华，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4: 哎，主持人你好。那么现在我们是在这个救援的现场，我们看到救援的现场啊，现在有4到5台挖掘机进行作业，然后现在有大量的救援人员来自于各个部门，在进行这个相关的救援工作。根据我们得到消息，截止到今天的14点之前，重庆市和区两级共有800人参与到救援当中。截止到14点呢，救出了10个人，目前这10个人具有生命体征。在我们目的所能及的周边1000米的范围内呢，大概撤离了1100人。从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看，现在这个救援是存在一定困难的。主要的原因是在于这个地方是在这个修建这些房子的区域在乌江的边上，是2、3甲乙江两边是陡峭，一个近乎于90度的这样一个山壁，那么是从东边的山壁发生了垮塌。东边的山壁垮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间有一块巨大的石头，这块石头可能我目测可能有3到4层楼那么高，那么这个巨石给救援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根据我们采访的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总队长万平的解释，说法呢，目前最重要的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按照救人为先的原则进行搜救，然后接下来用机械作业对埋身的救援进行实施，最后实在没办法才会对巨石进行爆破。那么现在根据他的描述，那么这个目前的救援存在着3个难点，一个是边坡的不稳定，由于今天早上发生了这个山体的崩塌，那么边坡现在依然是不稳定的，他们安装了雷达来监控这个周边，随时监控，防止这个次生灾害的发生。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你能时不时的看到有落石啊，大大小小的落石从山体上这个落下来。那么第二个是作业面小，这里是两山夹一江，中间只有一条路，这一条路所有车所有救援人都要从这儿来。现在救援队伍从南北两面路的南北两面进行救援，但是呢作业面是比较窄的，导致这个很多的机器施展不开。第三个方面呢，是依然会有垮塌的这种风险，那么这个部分现在正在着力的去解决。目前当地的气温是37、8度，比较非常热的，但晚上有可能会降雨，可能还会因此来调整救援的方案。这就是我们目前知道的全部情况，主持人。
3: 嗯，好的，江华。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本周随着各省份2026年高考录取工作陆续启动，

0: 高校录取通知书的寄递也已经开始了，预计七月中下旬迎来派送的高峰。
1: 一直以来呢，录取通知书都是考生和家长们关注的焦点。今年教育部提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化繁为简的录取通知书有哪些新变化？签收录取通知书之后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2: 本周多所高校寄出了首批录取通知书，而且这些录取通知书集体减负瘦身，摒弃了以往繁复的包装和冗余的附件，回归简洁朴素的一页纸设计。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向记者展示了该校为建校130周年暨西迁70周年定制的纪念版通知书，简约不简单。
3: 第一部分呢，是我们校长寄语，第二部分呢，是我们4个校门，那么第三部分是我们最有创意的一个设计，就是我们在下面设计了一个可拆解的感恩卡。我们同学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啊，可以把自己对母校或者母校老师的感恩的话语写在这个上面，交给自己的母校老师，由此来传承交大这种饮水思源的育人传统。
2: 对于录取通知书的集体瘦身，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郭文博认为，这有着多重积极意义。
4: 其一，让招生工作人员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招生录取政策的优化完善、招录质量提升等核心工作中。其二，显著压缩办学开支，精简冗余制作工艺与配套物料，大幅降低通知书设计、制作及邮寄的非必要成本。
2: 一纸通知承载梦想，但也需警惕骗局。每年录取通知书寄递时期都是录取诈骗高发时段，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考生信息，制作逼真的虚假录取通知书，附上虚假的学校官网、联系电话等信息，要求考生提前缴纳学杂费等，诱骗考生及家长钱财。江苏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冯杰：
5: 高考有严格的程序和监督机制，任何声称可以绕过正规录取程序的行为都可能涉嫌违法甚至犯罪。
2: 四川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赵璐特别提醒，收到录取通知书后，首先要通过正规渠道核实真伪。
6: 在收到录取通知书以后，可以通过学校的官网以及教育考试院等正规渠道来验证你的录取信息，不要轻信任何的个人和机构，保护好自己的个人隐私。
2: 当然，为了防止诈骗事件的发生，各高校在一页纸上做足了防伪功夫。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介绍，录取通知书建立了双重防伪保障体系。
3: 一个呢是实体防伪，另外一个呢叫数字溯源。实体防伪呢是我们通知书采用专属的防伪的纸张，同时加盖交大的官方的校章，还有搭配了印制的学生的照片。那么在数字溯源层面呢，我们通知书有条形码，通过这种条形码呢，可以承载学生专属的个人信息，直接对接西安交大的官方的数据库。
2: 上海大学本科生院招生处招生宣传主管叶亮介绍，上海大学主要在防伪底纹上下了大功夫。
7: 在具体的设计上呢，我们是在底纹中叠加了无序排列的SHU 和2026的微缩文字。那这类微缩文字肉眼看是细密纹理，放大后才能识别。另外我们今年还特别增加了有一个高精度的手绘民航客机的水印。
2: 目前各地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都已启动，均采用邮政特快专递，也就是 EMS 寄送。教育部特别提醒，正规的招生录取不会产生任何附加费用，凡是要求提前转账缴费的内部指标、补录名额均是骗局。在投递环节，严禁将录取通知书投放在快递柜、驿站或由物业代收，必须当面核验证件签收。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郭文博提醒，
4: 所有录取通知书的姓名、学号等关键信息均与考生本人身份信息一一绑定，专属对应。通知书发放环节严格执行三方信息核对制度，要求考生本人持有效身份证明现场核验，信息全部核对一致后方可领取。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伴随着暑假到来呢，科技馆也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热闹的时候。为了迎接暑期参观热潮，多地的科技馆就推出了一系列各具特色的科普活动和创意展览。那么大小朋友们能从科技馆收获哪些新知识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9: 神舟飞船，刚刚咱们看的肿瘤罩最中间那个部分画着国旗，那个这是真的啊！神舟一号飞船，1999年，这是神医啊！
10: 暑期到来，中国科技馆又到了每年的客流高峰，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小朋友们聚集在馆内各展厅。为了让广大观众度过一个充实有趣的假期，中国科技馆集中推出专题展览、系列科普教育活动及线上科普内容。中国科学技术馆科技辅导员赵子璇介绍，主展厅将开展航天、化学、人工智能等主题的系列教育活动，同时还设置阅读主题，开展各类科普活动。
11: 在七月呢，我们是结合了数字中国主题，开展了智慧天地 AI 创意奇妙之旅科学体验营活动。在这个活动当中呢，是通过展品讲解、游馆打卡和体验实践的这个方式，带领青少年呢沉浸式的感受我们科技馆的科普资源。除此之外呢，还有小小化学家活动。那这个活动呢，是以电池的奥秘为主题开展的化学实验课程。那希望同学们呢，可以在过程当中感受到化学实验的魅力。
10: 八月结合美丽中国主题推出科学探究、科普剧、科普讲座等系列活动，展现科技与生态文明的深度融合。赵子璇指出，同期还会推出夏令营等活动。
11: 以筑梦星球为主题，在暑期呢会推出像夏令营和我们千人嘉年华活动，会有来自全国的200名中学生呢会来到我们的中国科技馆，和科学家、工程师还有我们的科技辅导员一起去开展真实场景模拟的人机协作工程实践，同时呢也会有项目式的学习成果展出，还有年度的主题创意作品。
10: 除暑期特色活动外，中国科技馆日均开展各类展品体验及教育活动220多场。馆内四大特效影院同步上线《愤怒的星球》《地外世界》《南极恐龙》《蓝鲸》《庞然大物归来》等多部优质科普大片。VR 沉浸体验区推出达芬奇时空之轮、恐龙时空迷局等内容。2026年适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科技馆结合 5G 互动展区展品特色，利用 AI 生成技术策划推出漫剧《1935年的来电请接听》。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科技馆暑期全新推出专题展览《京华飞羽北京常见鸟类专题展》，展出63种、146只珍贵的鸟类标本。中国科学技术馆展览设计中心副主任陈明辉介绍，
12: 标本呢，过去呢可能都是隔着玻璃柜，比较远距离的，不便于观察。那我们通透式的展陈和背景画面的延伸设计，把微缩景观和标本有机结合起来呢，让公众呢可以置身在生态环境当中，能够更好的近距离的接触我们的鸟类。
10: 此次展览还设置知识问答、AI 合影等互动环节，引导广大公众读懂城市生态密码，树立万物相依、和和共生的生态保护理念。上海科技馆2026暑假营集结15大特色科普品牌，以兼具趣味性、前沿性、艺术性的科普供给，为观众打造沉浸式的夏日科学体验。开营仪式上，粒子奇遇、球幕多媒体互动展演作为首场公益演出亮相，公众跟随舞台叙事进入微米、纳米、飞米等微观尺度场景，直观了解原子核裂变、核聚变等过程，理解阐释物质构成的粒子标准模型。粒子奇遇主创演员、上海科技馆展教中心科学老师吴天任说，
13: 希望把这个粒子世界的大门为孩子们打开，想把这个好奇的种子播种给大家。
10: 在科普大讲坛上，江门中微子实验首项顶刊物理成果进行了科普首发，上海交通大学孟越教授用通俗的语言向公众拆解了这项世界级科研成果。
14: 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宇宙，宇宙中除了我们用望远镜去观测这种光子以外，中微子也是一个探针。如果我们能测到中微子的信号，能知道它的能量，能知道它的方向，我们其实是可以了解宇宙演化的。
10: 15项科普品牌中，科学 Live 秀围绕科学装置和科学实验开展互动型表演，以充满趣味的形式 层层揭示不同现象背后的科学原理。创客营围绕多元科学主题，解锁机械、电路、数字媒体多重技术，让青少年亲手创造沉浸式科普交互作品。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最近呢，四川成都绵阳局地出现了持续的高温天气，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突破了40摄氏度。为了让国宝大熊猫们既清凉又安逸地度过酷暑，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和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绵阳基地呢，也是安排了多种防暑降温的神器。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丽、四川台记者李慧娟的报道。
1: 目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生活着270多只大熊猫，每天清晨大熊猫在室外运动场自由活动时，园区室外场地安装的雾森降温系统便会启动，持续喷射出细密水雾。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饲养员张浩介绍，这些水雾可以快速吸收空气中的热量，有效改善户外场地闷热干燥的微环境，为大熊猫们带来晨间的清爽。
2: 在夏天，其实雾森那个环境下，它周边的温度比正常的温度要低个4-5度。
1: 等到气温上升时，工作人员便会将全部大熊猫转移至清凉的室内展馆，这一过程也被形象地称为收猫。张浩说，为了避免大熊猫因高温出现中暑，入夏以来基地根据每日的气温变化动态执行收猫防暑方案。
2: 温度起来了过后，它呼吸有点快，再把动物收回来。
1: 回到室内吹空调也是大熊猫夏季主要的避暑方式之一。为了让国宝们的体感更舒适，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通常将室内空调恒定设置为23摄氏度。与人类一样，大熊猫消暑也钟爱冷饮。夏季高温时，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绵阳基地会调配大量冰块投放至各个圈舍，其中部分冰块中还嵌入了大熊猫喜爱的鲜果。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饲养员胡正全介绍，冰块既可作为趣味丰容物料供大熊猫嬉戏啃咬，同时还能有效降低环境温度，保障圈舍的舒适度。
3: 我们每个圈舍会投放1-2块可食用冰块，目前绵阳基地有20只大熊猫，每天用量会在30块左右。一般我们会把冰块放置在投食区，因为大熊猫采食过程中会有一个热蒸号，这样的话能够保证大熊猫在采食的时候有一个更为舒适的一个环境。
4: 昨日新闻重现。进入七月，云南边境小城德宏芒市的行道树上，芒果和菠萝蜜缀满枝头，全城共享鲜果的盛宴再次开启了。记者了解到，眼下在芒市60吨行道树成熟鲜果免费派送，让市民游客共赴一场夏日甜蜜之约。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记者刘翔宇。翔宇，来介绍一下芒市的行道树是怎样做到让市民游客大饱口福的。
5: 好的，主持人，那芒市啊，其实是依托亚热带的气候条件，优选菠萝蜜、芒果等树种作为行道树，热带风情浓郁，当地果树上街呢，形成鲜明的特色，花果缀满街巷，形成独一无二的城市果香景观。那在最近一段时间呢，芒市广场各大景区人头攒动，暖意融融，一筐筐一堆堆刚从城市公共行道树上精心采收的芒果和菠萝蜜新鲜亮相，果香浓郁，果肉饱满，整齐有序地摆放在发放点位上，静待市民游客前来领取品尝。那不同于其他城市的行道树果实自然坠落无人问津集中清理的这个处置模式，芒市创新城市治理温情方式，用心盘活城市绿化资源，工作人员呀，细致的采收全城的行道树成熟的鲜果，统一分拣，精心整理后，以免费派送的这个形式，让自然馈赠的夏日清闲走出街巷，汇集大众，让城市的绿意与烟火温情双向奔赴。不少游客呢，都纷纷表示，这趟芒市之旅的幸福感是直接拉满。那这一程的硕果呀，全民分享，温情不止于街道巷尾。此次采收的60吨行道树的鲜果，除了面向现场本地市民游客免费品尝领取之外呢，一份份满载夏日温情的鲜果礼盒还被往了敬老院、福利院，工作人员上门为困境的儿童、退役老兵以及先进的典型群体送上清甜的果实，让枝头的硕果化作暖心的善意，让边城的夏日果香飘进千家万户，让这里的每个人都能共享城市发展的美好成果，感受这座城市独有的温柔与温度。主持人。
4: 好的，刘翔宇。新闻晚高峰。

0: 点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来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
1: 嗯，
0: 旅客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的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的第60天到第17天的期间来填报预约的需求。铁路12366系统呢将在开车前的第20天到第16天来兑现预约订单。
1: 另外呢，还有一个小提醒是7月20号到8月29号是预约购票的过渡期，可以依次预约9月15号以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开始呢，可以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的车票。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2: 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是指铁路部门在车票预售期开始前提前对接旅客购票需求，统筹调配运力和票额资源，并在约定时间内向购票人反馈兑现结果的购票服务。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副主任刘文涛表示，
3: 实行预约购票服务呢，有利于实现我们按需来开车，有利于火车票发售更加均衡，可以更好地满足旅客个性化的一个购票需求。
2: 目前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的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来填写预约需求。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项目经理张霞，
4: 整个预约购票呢分为精确预约和模糊预约的两种模式。选择预约精确预约的模式的时候，系统是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以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级别、票价这些选项，旅客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去选择。那么我们选择模糊需求的时候呢，旅客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级别等等这些模糊选项。每个铁路1236账户可以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的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呢可以选择连续2天，最多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我们也需要去明确一下可以预约列车的一个优先次序，一笔订单呢我们最多是可以添加19名旅客。
2: 收到了旅客提交的预约购票信息后，铁路部门将根据12306的系统历史数据、预约购票需求和运力供给情况进行综合评估，通过优化旅客列车开行方案、调整列车编组等策略，分阶段配置运力资源，更加精准适配运力供给与客流需求。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运营支持部项目主管程默，
5: 铁路1236系统将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2个原则，对票额进行智能分配，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每日兑现预约订单，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等渠道反馈兑现结果。对于兑现成功的旅客，在当日的23点前完成支付后即可获得预约车票，逾期未支付的预约订单将自动取消。旅客在提交预约购票订单以后，可以在兑现前取消订单。那么如果在30天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后都逾期未支付的情况下，那么在此后的90天内，这个1236的账户都不可以使用预约的购票功能。
2: 在预约需求兑现并完成支付后，购票人和乘车人都可以办理预约车票的退票改签业务。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项目经理张霞介绍，
4: 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8天的时候是可以办理退票的，我们将核收票面价格的5%作为退票费。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退票的，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的梯次的退票规则执行。那么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可以改签一次预售期内的车票，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改签的，并且新车车票的票价低于原车票的，会退还差额，差额部分核收5%的费用。新车车票票价高于原车票的，补交差额。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改签的，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的改签规则执行。改签后的新车票办理退票的，按预约车票的退票规则执行。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最近几年呢，一种被称为大路灯的落地式读书灯走红了。那么这类照明灯具呢，可以上下都发光，下光源呢垂直覆盖书桌，

0: 上光源补充了全屋的环境光。在不少商家的宣传当中呢，这样的照明效果他们宣称能够缓解视疲劳，甚至可以预防近视。
1: 那么靠这个大路灯护眼真的管用吗？近期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就对20款热销的大路灯进行了比较试验，除了对各项性能进行测评之外呢，还将它与读写台灯、传统落地灯进行了比对。那么具体的试验结果如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2: 所谓大路灯其实是一种落地式的读写作业灯，它直接摆放在地面，不挤占桌面空间，属于可移式灯具。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消费指导专员顾其军介绍，大路灯首先在照射范围方面有明显的优势。
3: 我们这次呢，大概抽了20个样品，高度呢都在1.8米左右。传统的一台灯放在桌面上，大概高出桌面只有0.5米左右。那大路灯的话，它是高出桌面大概1米。从物理学原理呢，其实高度越高呢，它的一个照射范围呢越大。传统台灯呢，它是单向直射，在写字台上面写字的时候，它照射的我们手部，可能手部呢就会造成手部的一个阴影。但是大路灯呢，它是上下光源双光源设计，它的一个照明范围呢已经就是比较通透了，通过它的一个慢反射补充到了全屋的一个环境光，所以它的一个手部的阴影呢基本上可以消除掉。
2: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林继刚也告诉记者，大路灯确实在照射范围等方面有一定优势。
4: 大路灯呢，它不仅仅可以照亮这个整个的这个书桌，甚至是可以这个给这个房间也带来更柔和的一个环境光，避免这个亮暗差别过大。
2: 顾其军表示，目前大路灯尚无专门的产品标准，因此比较实验测试参照 GBT9473-2022 读写作业台灯性能要求等标准，从光电色、电磁兼容、防倾倒三大维度开展。测试结果显示整体质量尚可，但是仍然有改进的空间。
3: 这次20个样品呢，都是无频闪、无蓝光的一个风险，这是我们第一个检测的一个指标。第二个检测的指标呢，是我们电磁兼容。20个样品当中呢，我们测试发现呢，确实是有个别样品它的一个电磁兼容呢是未达标，所以可能会造成干扰到我们其他家电的一个风险。
2: 针对网上动辄数千元大路灯的热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主任医师乔春燕解释，大路灯确实对近视的预防有一定的好处，但并没有任何治疗的功能。
5: 我们就是在近视防控当中，也不能在暗的地方长时间近距离用眼，所以就让大家把灯光照明弄得会比较好一些，实际上是减少它暗的地方那个导致的这个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我们提过观点，就是孩子写作业的时候有台灯，但是房间的大灯也要开着，实际上就怕保证你的照明不够。
2: 上海市消保委补充，市面上大路灯价位普遍在1000元以上，甚至上万元。从本次实验来看，电磁兼容不合格、参数虚标等问题主要出现在1000元以下的产品当中，而在照度、显色、蓝光、频闪等核心护眼指标上，多数1000到4000元的中价位产品已经能够完全满足日常读写需求。4000元以上的高端款主要是在智能化功能上有所升级，比如智能场景模式切换、动态模拟自然光、语音调光等。因此如果以日常读写为主要用途，中等价位的产品性价比最高。业内人士柏先生也认可这样的选择推荐，
6: 选个中等价位的就可以了，它性价比相对而言更高一些，高价位的跟中端价位的它可能有存在功能的差异，有的价格贵一些的它亮度会好一些。再有就是光谱的原因，像好一点的大路灯它是这个全光谱的，是模拟自然光，就像那个太阳光。如果要是小厂家产的这个可能还会有频闪，我们可以拿我们那个手机照相或者是摄像的功能，把那个摄像头放到这个我们灯光那看一下它有没有频闪，然后用电里测蓝光的那个道具去看它防不防蓝光。
7: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15号下午，辽宁兴城市一艘载有13人的橡皮艇在磨盘山岛附近海域发生了闪爆，事故共造成了7人死亡，1人失联，5名受伤人员送医救治，其中2人伤势较重。
1: 那么什么是闪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故？目前伤员救治进展怎么样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李承泽、王海荣的报道。
2: 事故发生后，辽宁省市县三级联动组成5个联合专家治疗组，一患一侧，一患一专班，24小时全程抢救，同时对轻症伤员开展心理疏导。辽宁兴城市人民医院副院长白波向记者表示，
3: 所有来医院的患者最小年龄应该是55岁，最大应该是70几岁，年龄都偏大，其中 ICU 2名患者，这2名患者病情来的时候比较急重，一个是脊柱滑脱的患者，一个是胸部溺水后呢窒息的患者，现在病情趋于稳定。
2: 今天下午，5名受伤人员中的4名将转运至位于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接受后续治疗。此次事故经初步调查，涉事橡皮艇搭载人员为觉华岛到临近磨盘山岛赶海捡拾海螺的居民，两岛相距 0.8 海里，在返程时疑似发动机燃油泄漏，再次打火时发生闪爆。所谓闪爆，就是当易燃气体在一个空气不流通的空间里聚集到一定浓度后，一旦遇到明火或电火花，就会立刻燃烧膨胀发生爆炸。一般情况下，闪爆只是发生一次性爆炸。对于爆炸发生原因，中国消防协会科普委员会委员许传生分析。
4: 那么其实这个橡皮艇不见得就很小，有时候橡皮艇也挺大的，因为它这一次拉了10几个人嘛，应该算起来算是比较大的一个艇了。比较大的一个艇呢，它会有这个舱的，既然要能在海上走的话，它要有动力，作为这个燃料的这种一般都是汽油吧。那么燃料它有这个油箱，它就有油管，如果油箱和油管它破裂了或者怎么样了，它会发生泄漏，一泄漏以后这个油会漏到舱里面去，那这是有可能的哈。然后它就开始挥发，挥发起来就和舱里面的这个空气就会形成一个爆炸性的气体的混合物，那这时候如果有火花它就会爆炸，那它应该是这样的。
2: 目前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汽油挥发性强，艇内空间狭小，极易积聚油气。许传生提醒，作业人员出海前要全面检查油箱、油管接头，严防燃油渗漏。
4: 我们就重点要防止这个油发生泄漏。你的这个油管和这个油箱，你要定期检查，不能发生渗漏。尤其是这个油管，油管呢，你要如果破了，那这个地方油就容易漏出来，所以这个经常要去检查维护，要保养，不要让它发生这种泄漏的情况。一旦泄漏以后呢，那就有可能引起火灾或者是爆炸，就是这种情况。
2: 此外，总台记者从辽宁葫芦岛市有关部门最新了解到，涉事橡皮艇核定最大载客20人，事发时搭载13人，未超出该船核定载客标准，驾驶人员持有有效驾驶证。有关事故调查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0: 近年来呢，短视频引流广告迅速走红，吸引了不少人参与拍摄制作。如果呢是为了商业利益参与虚假广告的拍摄，那么拍摄人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吗？接下来我们就以案说法。
1: 北京二中院今天呢就发布了一起这样的案件。摄影店主田某明知视频内容是虚构骗局，却依然照单全拍，为虚假引流掌镜。最终呢，田某被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
0: 那么为什么法院不会采信田某所谓的我只负责拍摄，内容真假与我无关的辩解？这类案件对于相关从业者有哪些警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此案的二审主审法官，我们来听报道。
5: 2024年8月，摄影店主田某接到一笔高回报订单，为涉案投资 APP 拍摄引流广告，由买家提供剧本，承诺长期合作，结算爽快。田某供述，他当时正愁没生意，所以马上就答应了，还找来刘某帮忙。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法官助理马荣介绍，
6: 田某接单后呀，找他人帮忙，以80元至200元不等的价格招募了一批群众演员，然后呢，他就 就按照买家的要求来进行拍摄了。然后演员们在镜头前现身说法，谎称靠该 APP 实现了买车买房人生逆袭。为了让骗局更加逼真呢，田某还仿照一些新闻发布会搭景拍摄，甚至在视频的上面呢打上了一些核心媒体的标识。为了让广告更加生动可信，田某还主动帮助买家来进行一些更改文案，让剧本更加吸引眼球的操作。事实上呀，田某及所有的演员均不是这些 APP 的用户，而且他们也都清楚这些视频内容全都是演戏。
5: 2024年10月，被害人吴某某被弹出的广告吸引，下载涉案 APP 投资后被骗9000多元。同年12月，田某、刘某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警方抓获。经查，田某通过拍摄虚假广告共获利10多万元，刘某招募演员获利1万多元。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指控田某、刘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庭审中，田某强调自己只按文案拍摄，不知用途，但法院结合证据认定，他对上游买家利用他拍摄视频引流进行诈骗的行为是明知的。马蓉分析，
6: 田某与上家使用月后积分类加密软件来进行联系，此类软件是电信诈骗分子的常用工具，而并非一些常规的聊天软件。田某雇佣的演员都不是这些 APP 的真实用户，并且还主动修改文案，伪造官方的媒体标识。这些综合来看，可以在主观上认定对视频用于不法用途具有明确的认知。
5: 法院经审理认为，即便二被告人未直接参与诈骗，但他们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提供拍摄推广帮助，这样的帮助行为为电信网络犯罪提供了关键支持，已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判处田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判处刘某有期徒刑1年，依法追缴二人违法所得。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长、三级高级法官韩少鹏主审此案。他说，
7: 如果与上游犯罪深度关联，可能被认定为诈骗犯罪的共犯，即便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与上游犯罪形成共犯，未直接参与诈骗，但其帮助行为为电信网络犯罪提供了支持，仍有可能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5: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指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为其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信传输等技术支持，或是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将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刑法修正案9已将电信网络犯罪的帮助行为单独入罪，即便上游诈骗分子未被抓获，提供帮助的人也会被依法追责。此类案件给短视频创作者敲响了警钟。韩少鹏说，
7: 具有拍摄短视频技能的创作人员需要注意，拍摄引流视频本身并不违法，但甄别内容真假是底线，面对虚假剧本、夸大效果、伪造权威等要求，务必提高警惕，切莫因贪一时之力沦为不法分子的工具人。同时，我们也要提醒公众，短视频内容真假难辨，面对那些鼓吹一夜暴富、轻松赚钱的引流视频，务必保持清醒，投资理财请通过银行、证券公司等正规渠道，切勿点击不明链接、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 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8: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七月毕业季，毕业典礼上的一张张年轻面孔，将带着各自的坚韧与成长，奔赴下一场山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我们来听一个人的毕业典礼。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杜金明，宁波台记者毛思文。
9: 我是申俊如，是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2026届毕业生。这场特别的毕业典礼是我大学生涯成长的见证，能用这样的方式救人，是我送给自己最好的毕业礼物。
10: 盛夏时节，在浙江金华，一场别致的单人毕业典礼，安静却滚烫。6月18号，本该和同学们并肩拨穗、合影留念的申俊如主动缺席了集体毕业仪式。 他正在奔赴一场特殊的生命之约，捐献造血干细胞，救助一位素未谋面的血液病患者。为了不让心怀善意的青年留下毕业遗憾，6月17号，申俊如的学校老师们专程驱车奔赴金华，带着崭新的学士服、烫金的毕业证书与鲜花，为他筹办了这场简约却充满分量的专属毕业典礼。
11: 我有幸能够捐献造血干细胞，然后感谢学院给我举办的特殊的毕业典礼。
10: 20岁的申俊如就读于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辅导员陈科是与他日常接触最多的老师之一。在陈科眼里，申俊如会默默帮助同学，主动参与学校各类志愿服务，温柔投喂校园里的流浪小猫，一件件不起眼的小事勾勒出他质朴向善的底色。身边人从未听过他标榜自己的善意，这些温暖的举动他始终默默践行，从不声张。就连这次捐献造血干细胞，陈科也是在毕业典礼前一周才知道。
12: 最早他没有跟班级同学讲，他是要捐献了，然后提前一周，因为这要通知了毕业典礼，他是来请假的时候跟我说了。他是我的学生，我很骄傲吧，很荣幸，我说很荣幸，因为换成是我，在他那个年龄，刚成年没多久的这个年龄，我不一定有他的勇气和果敢。
10: 申俊如的公益初心根植于年少时的耳濡目染，母亲身为义乌红十字会志愿者，总带着他奔走在各类公益服务现场，善意就此悄悄生根。2023年，申俊如主动加入中华骨髓库，坚持定期献血，两年多来累计无偿献血1800毫升。他曾两次匹配到血液病患者，第一次匹配成功时，他满心激动，期待能够挽救生命，却遗憾中途错失了机会。时隔一年，再次匹配成功时，他的内心少了分波澜，却多了沉稳与坚定。
9: 如果能拯救一条素未谋面的生命的话，我想我愿意去尽力而为吧。
10: 走出校园，步入实习岗位，善意依旧被温柔以待。如今的申俊如在一家年轻的初创公司实习，踏实勤恳。得知他要捐献造血干细胞，年仅20多岁的老板全力支持，特意为他批准15天带薪休假，让他安心完成捐献与休养。学校的专属礼遇、师长的暖心守护、社会的真诚赞誉，化作温暖力量，给予他莫大的鼓舞，也让他向善的心意愈发坚定。
9: 除了他们的鼓励，就让我更加坚定我要去做的这个事是对的，然后我能够更加勇敢的去面对之后捐献可能要面对的疼痛，让我有更强的信念，继续尽自己力所能及去帮助其他人。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聚焦伊朗局势。美国东部时间16号晚上9点40分，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基础设施，造成了多人死伤。与此同时，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了打击。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3: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
14: 伊朗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遭受美国军方的毁灭性打击。
13: 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8人死亡、2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两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 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2号以来，

0: 至7月17号早上6点30分，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
1: 伊朗称美军近期已开始袭击伊朗的民用设施。美国军方消息则称，其打击目标为伊朗的军事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明确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
2: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军大规模袭击伊朗的民用设施，将意味着双方冲突的重大升级。
1: 此外，消息人士还透露，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胡塞武装封锁曼德海峡的可能性有多大呢？我们来听牛新春的观察。
3: 从理论上来说，也门胡塞武装确实有能力封锁曼德海峡。在过去2年多的加沙冲突中，胡塞武装曾经多次封锁曼德海峡。但是呢，这一次他到底会不会采取行动，不仅仅是取决于伊朗的意愿，实际上更大程度上取决于胡塞武装到底愿意不愿意深度介入。因为对胡塞武装来说，在过去2年多封锁海峡的过程中，一方面是胡塞武装在国内和地区的甚至全球的这个影响力扩大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在封锁海峡的过程中，胡塞武装也遭受到美军的沉重的打击。所以胡塞武装是不是愿意再一次承担这个代价，或者说胡塞武装怎么考虑它的收益和成本，可能是决定胡塞武装会不会封锁海峡的重要的考量。
2: 那么在当前形势下，美伊重启正式对话还有可能吗？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3: 在目前的状况下，美国每天都对伊朗进行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朗说公开的恢复对话的可能性是很低的。但是呢，可以想象伊朗和美国之间是有一定的间接沟通的渠道的，通过中间人传递消息确定是有的。但是呢，现在伊朗是坚决反对跟美国对话，伊朗说只要美国不停止对伊朗的打击，伊朗不可能跟美国开始谈判的。对美国来说，美国现在一个目的是通过不断的扩大打击，再一次把伊朗能够打回到谈判桌上来，这是特朗普特别希望的。另外一个是说，如果未来再打一阵子，伊朗也没有回到谈判桌上来，美国至少通过不断的扩大打击，能够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能够增加美国对海峡控制的能力，所以这可能是美国的意图。
4: 昨日新闻重现。

0: 一周以来，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对抗持续升级。乌克兰方面表示与法国达成多项防务合作协议。英国计划十年投入260亿英镑升级海军基地。有关更多过去一周热点军情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的梳理盘点。采制总台记者王冰。
1: 连日来，美国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军还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局势升级的直接责任在美国，并对位于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实施报复性打击。纵观美伊双方近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博弈态势，军事观察员梁永春分析，
2: 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正在迅速恶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持续攻击通过海峡的商船，并扬言要再次关闭海峡，这严重影响了国际航运秩序，也在迅速削减国际社会对伊朗的同情。本来伊朗的核心利益有两点，一是要求美国取消封锁和制裁，二是公正解决伊朗核问题，但现在他们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决策正在使自己越来越被动。美国以保护海湾航运安全为借口，加强了对伊朗的轰炸，但同时宣布要向过往商船征收 20% 的保护费。他还有什么资格去抨击伊朗呢？当前，美伊对话的大门并没有完全关闭，双方出手都还是留有余地，但谈判无疑变得更艰难了。
1: 近来，法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愈发积极主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4号表示，乌克兰与法国达成多项防务合作协议，内容包括导弹许可生产、防空反导系统供应以及采购阵风战斗机等。梁永春认为，法国一改以往援乌消极态度，加大对乌军援力度，原因有三点。
2: 一是他看到乌克兰基本能顶住俄罗斯攻势了。二是因为法国要当欧盟领袖，那就必须主导欧盟的援乌行动。第三呢，就是法国要通过军事合作，把自己援助给乌克兰的钱再赚回来。所以这一次法国把阵风战斗机和他的几款压箱底儿的导弹武器都拿出来了。当然，这些援助合作项目现在只是签了协议，将来能不能落地，还要看战场形势走向。只有自强者才能得到援助和支持。
1: 英国7月14号发布消息，推出为期10年的海军基地大规模升级计划，该计划打算斥资260亿英镑，对英国核心海军码头、停靠设施与临港基建进行系统性改造。梁永春认为，英国如此大规模的基建投入，也很难提升英国海军的实力。
2: 英国人编列这么多预算，只为升级几个本土军港，一个是暴露出资金使用效率很低，这是英国的老毛病了。第二呢，是再次暴露了英国海军的衰落。曾经的日不落帝国海军现在只能在本土小打小闹。第三呢，是这个工期居然要拖十年。这就是传说中的磨洋工吧。那么当前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军队面貌，技术迭代日新月异。英国这几个军港弄不好一建成就会落后于时代。
1: 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对此，一些日本媒体质疑此举违背和平宪法。梁永春认为，
2: 日本用几艘退役闲置的军舰武装菲律宾，一是想协助美国强化第一岛链围困中国，第二呢是想搞围魏救赵。他利用菲律宾在南海给中国制造麻烦，来减轻自己在东海方向的战略压力。可是日本呢，一个是选错了伙伴，菲律宾在军事上太弱了，二来呢，日本又挑错了对手，他打名牌和中国搞对抗。几艘二手护卫舰在南海掀不起多大风浪，但这笔交易背后的日菲军事合作却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赵初南，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从能聊到能干，人工智能有了哪些变化。九寨沟被传湖水靠颜料染色，景区辟谣，九寨沟湖水独有的蓝绿色从何而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拉开帷幕。本次大会采取的是三地四馆联动办会的模式，展览的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其中徐汇西岸会场可以说是体验感拉满，集中展示的是人工智能最新产业生态和可感可及的互动体验。在这个10000平方米的展区当中，有超过60种消费级 AI 产品，简直成了一座未来生活体验馆。比如说穿戴式的脑控无人机，它不需要手柄和触摸屏，也不用任何肢体动作，只要用户戴上智能脑电信号采集头环，集中注意力去想，这无人机就会跟随想法起飞、转向、升降，实现随心飞。还有比如说能够主动感知情绪、主动陪伴的 AI 机器人等等。人工智能不再是展板上的概念，而是能玩能互动的日常伙伴。今年大会的主题也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那现场的这些 AI 产品到底具有怎样改变生活的魔力？我们先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这几天你是一直在这个展会的现场哈，非常的羡慕。你有哪些突出的感受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对，这两天在展馆内呢，就你刚才其实我看到了很多特别丰富的这种 AI 或者是人工智能的产品，但同时的话呢，确实也挺累的，因为这个展馆确实很大，而且呢，它其实有不同的这个有四地嘛，它是有不同的展馆，也是负责不同的内容。那么我在的这个是主要负责展品的这个展馆，在这里面呢，其实我有两个比较突出的感受，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张绵绵，你的信号啊，稍微调整一下，稍后跟你进行连线。
2: 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好，我们继续来连线记者张绵绵。张绵绵，
1: 好的，负责。
0: 继续。
1: 好的。那么其实这两天呢，是在不同的这个展馆内呢，我也是看到了不同的 AI 产品和这个机器人产品。我有两个非常突出的感受，一个就是这次大会呢，就像你刚才所介绍的，是非常的盛大。那正因为是参展商非常多，他们带来的产品呢，其实也是非常多的。所以呢，即便是相当于14个标准足球场大的这样的一个展览面积，那在这其中的 AI 的相关产品仍然是挤得满满当当的，而且各种各样的就是可以让大家体验，同时呢，也在工业上或者是生活之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产品呢，是让大家耳目一新。特别重要的是，其实这些产品呢，它不光是能够能够在生活中给我们以陪伴，同时呢，他们工业领域在整个的这个技术的角度呢，也是非常的先进的。
0: 好，我们稍后再来了解这个现场方面的信息哈。在了解这些展会的展品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也看到了一些虽然不是第一次出现，但是呢，确实让不少朋友可能觉得还会有一些陌生的概念哈。比如说除了张绵绵刚才介绍的那些跟我们生活当中离得很近的这些产品之外，还有呢，比如说像什么10万卡 AI 超级群啊，所以这个名词当中的比如说这个10万卡它到底描述的是什么，像 AI 硬件的当中有一个词啊叫做超节点，这个东西又是什么。另外呢，在机器人的智慧药房当中，不同构型的机器人他们是怎么通过跨本体具身大模型来实现相互协作的？这个大模型原生智能体在手机上跟我们安装在手机上的这种比如说大模型啊，或者是聊天机器人啊，到

0: 底有什么不同？就像我们刚才问出的问题，人工智能从能聊到能干，这个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今天呢，我们可以好好的来了解一下这些话题。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正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的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数字经济学家刘兴亮。刘兴亮先生，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刚才也说到了哈，今年大会的主题叫做智能伙伴共创未来。智能伙伴这个词其实特别有意思，我们以前我们经常会说，比如说人工智能是工具啊，或者我们说这个叫 AI 助手啊等等，这次强调了伙伴。那这个词的变化背后，您认为反映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技术趋势呢？
1: 对，我觉得智能伙伴这个词呢特别值得关注。以前呢，我们把 AI 叫做 AI 工具，它就像这个锤子螺丝钉，你得一直这个指挥它。后来呢，我们又叫 AI 助手，它开始帮你干点活。今年呢叫智能伙伴，意思呢就完全不一样了。伙伴是什么呢？就是你把任务告诉他，他自己想办法完成。以后人和 AI 这个关系就像两个人一起做项目，而不是一个人不停的去点按钮。所以今年的整个这个 WEIC 其实就在讲一件事， AI 开始上班了， AI 是你的智能伙伴了。所以这个词呢真的是特别重要。
0: 对，就大家可能未来是一个协作的关系，你可能甚至需要稍微适应一下你的伙伴的工作节奏跟工作习惯，对不对？我们之间可能未来会是一个相对来讲平等一点的这个关系了，对吧？
1: 是的，是的。
0: 这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刚才也说到，展览的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相当于14个标准足球场，1100多家企业，3000多项展品，300多款将会实现全球首发。那您今天逛下来，哪些话题或者是哪些展品，给您留下了相对比较深刻的印象了呢？
1: 我觉得我今天呢一整天最大的感受就是 AI 呢开始越来越接地气了。因为以前呢逛这些 AI 展会，大家都在比那个模型的参数，今天呢大家都在比你到底能干什么。今天呢我看到了有机器人在药房取药，看到了有机器人已经走进这个汽车工厂，有智能体在帮你做 PPT， 还有 AI 眼镜帮你在这个记录会议。所以说以前呢这些展会展示的是啊我这个 AI 很聪明，今年展示的是这个 AI 呢已经开始挣钱了，已经开始帮助大家真金白银的去赚钱，实实在在脚踏实地的去干活。这是我今天挂展的这个最大的感受。
0: 没错，能够帮助我们实实在在的去解决生活还有工作当中的痛点和问题了，这个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变化。大家希望我们得到的是一个具体能够交付可以实现的产品，而不是一些纸面参数。其实这个也是消费者和用户最关心的指标，到底 AI 人工智能这些智能体能够帮助我们切实解决什么问题啊？我们也要看到在解决问题背后这个 AI 是怎么实现的，这就不得不提到本届大会的一些镇馆之宝了。其中呢就有曙光8000登峰啊，10万卡 AI 超级群。先来给我们来这个解释一下这概念啊，这个十万卡它到底描述的是什么呢？
1: 很多人呢一听到这个10万卡，可能还以为是电话卡、银行卡之类的。其实呢这里的卡它指的是 GPU， 是一种芯片，可以理解为这是 AI 的这种大脑细胞。过去呢是一个人干活，现在十万卡呢你可以理解为就是10万个人一起干活。你让 AI 帮你这个1分钟写篇文章，或者说1分钟做一个视频，或者做一个 PPT 它都可以完成，就是因为它有这种10万卡类似于这样一种能力啊。但现在我们很多没到10万卡，10万卡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理想状态。未来的这个10万卡呢你可以理解为就是1分钟可以训练一个超级大模型。所以我们现在拼的已经不是谁家的 GPU 最快，而是谁能把10万个 GPU 组织好、管理好、用好。
0: 没错，把这么多的卡能够协同起来，而且保证中间的链路和延时是可接受的范围，这个事情也是有工程智慧的，也是有科学智慧的哈。在整个您刚才提到的 AI 大模型的训练当中，我们说这个卡的规模它本质上意味的是什么呢？
1: 卡的规模呢，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卡越多啊，它就是能力越强。
0: 嗯。
1: 但是呢，但是它这个规模并不简单单的是一加一等于二。
0: 嗯。
1: 比方说，我们可能有十个卡，或者说一万个卡放在一块，它其实它这个规模其实更厉害的是你要把它组织好、管理好、用好，并不是它简单的去拼凑，所以这就它就有了一种十万卡以后，我们就有了这样的一种叫集群的这样一种能力啊，这种能力呢，才是保证要这么多的卡它能够在一起干活，起到更好的一个效果。
0: 集群的这个能力哈，据了解，曙光八千登峰十万卡 AI 超集群采用了一个叫做超智融合的技术路线，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和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这个科学计算和智能计算，能不能为我们解释一下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为什么以前是分开的，现在又融合了呢？
1: 对，以前呢，它是两拨人啊，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他们是分开的。
0: 嗯，
1: 我们的科学计算呢，它在负责算我们的天气、算火箭、算这个核聚变，类似于这样的。这个 AI 呢，它负责聊天啊、画画呀、写代码。
0: 对，
1: 现在大家发现这两拨人越来越离不开彼此了。
0: 嗯，
1: 比方说这个研发一种新药啊，以前呢，超级计算机呢负责算，现在呢 AI 还能提出这种新的这种分子方案。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吧，你可以理解为，因为以前一个是数学老师，一个是语文老师，现在呢，把它合在一块呢，就变成了公理兼修。所以我们以后这种超级计算中心呢，也越来越像这种超级 AI 工厂了。
0: 除此之外，这个镇馆之宝当中还出现了一个，就是不止一套新型技术框架或者说是系统吧，叫超节点。这个词儿可能听起来就更抽象了哈。那到底什么是超节点呢？
1: 对，这个超节点呢，这个词听起来抽象，其实它一点都不神秘。我打个比方啊，以前呢，你可以类比于好像就是一群人，我们通过这个微信群啊，通过这个线上工具来办公。现在呢，今天就是大家直接搬到同一个办公室里来办公，这个沟通效率一下子就上来了。超节点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它不是说让这个 GPU 更多，它是让这种几千上万张 GPU 真的像一块 GPU 那样的去工作。这就是超节点的概念。
0: 把它们更好的融合在一起哈。所以超节点这个方案它主要的技术瓶颈包括技术难点是什么？就是它比拼的是什么呢？
1: 很多人他会简单的理解为他可能就是比谁的这个 GPU 更多呗，是吧？我觉得不是啊。我觉得现在比的是这个组织能力啊。因为这两天呢，我们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世界杯比赛啊。如果把它比喻成这个足球的话啊，你可以理解为GPU 多，它只是说球员多了。但我觉得可能真正厉害的还是教练啊。我们经常说这个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啊。你像这一次这个阿根廷和英格兰这个主教练，我就觉得英格兰的主教练他可能就发挥的就不太好。所以说呢，我觉得你比方说你可能过去呢可能只是说你有很多个 GPU
0: 啊，
1: 比方说有一万个吧
0: 啊，
1: 摆在那儿，如果说大家都是互相等着开会那样的状态，他可能也是浪费。或者说你要球员很多，但是大家都在场上等着踢球那也不行。所以说呢，我觉得超节点比拼的就是就跟这个足球队这个教练一样，谁能把这个球队调度的更好，谁调度的效率越高，谁就可能是最后的赢家。足球是这样，我们的超节点也是这样。
0: 这个就非常形象了哈。我们接下来呢也来看一些更加具象的，就是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机器人智慧药房啊，说在里面有三台不同构型的机器人，然后呢 他们是统一搭造了搭载了一套跨本体的具身智能的这种基座哈、啊、基座模型，然后就可以相互协作来完成什么呢，完成接收订单，然后呢智能取药，然后药品打包这么一个全流程。那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叫跨本体具身大模型这个东西，它跟我们之前说的比如说

0: 通用型的这种模型有什么区别呢？
1: 什么是跨本体巨型模型呢？首先我解释一下这个本体。本体呢，你可以简单理解为它就是机器人的身体。所以说跨本体巨型模型，简单的可以理解为就是同一个大脑可以换不同的身体。就今天呢，这个大脑可以控制一个机械臂，明天可以控制人形机器人，后天呢又可以控制这个物流机器人。就是以前呢，机器人一旦一换身体，它就得重新学很多知识、很多技能。以后呢，我觉得可能就像人一样，你今天可以驾驶自行车，明天可以开汽车，后天可以坐飞机。你其实人还是那个人，脑子还是那个脑子，所以这个就叫做跨本体巨型模型。
0: 而且呢，这个一个本体，然后可以在不同构型的机器人上进行运作，一定也可以首先节省成本，其次呢，他们之间的沟通效率也会大大提高，这个事情是完全值得期待的。另外呢，这次大会还有一个叫做摩登时代伙伴之城的一个沉浸式机器人实景社区，就300多台机器人，然后同步在里面动态演示，就这么多机器人放在这么一个空间里面，然后大家同时行动，他们之间会不会打架呢？他们之间是靠什么样的方式来相互配合的呢？
1: 对对对，如果说没有 AI 的话，这300个机器人弄在一起，他们真的可能会堵成跟北京三环一样那么堵啊！所以说，未来机器人，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自己聪明，而是要会合作。以后机器人呢，可能也会像比方说像外卖平台一样，可能有的人负责送，有的人负责搬，有的人负责检查啊，最后还有人统一调度。未来机器人也是啊，他们之间呢互相比的不是谁厉害，而是谁更会团队协作。如果是没有团队协作的话，那300个机器人一定是乱作一团了。
0: 其实就跟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大模型训练的这个卡的规模是一个道理哈，当然可以大力出奇迹，卡的数量可以更多，但是未来怎么提高这些卡之间的这个沟通协作的效率，怎么去进行调度，这个事情其实也同样重要。有一款机器人我们在现场看到啊，它有个演示，就是什么呢？演示这个显卡的插拔，还有这个两孔插头的一个插接。很多朋友可能会想，就插个插头这种事情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应该是太简单不过了，所以这个事儿对于机器人来说它到底难在哪儿？为什么这个事儿被认为是具身智能的一个重要突破呢？
1: 插个插头我们人类为什么觉得简单呢？因为我们列了有至少有十几年几十年，但是机器人它可没有童年啊，它没有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所以说它从生产出来它就直接又干活了。所以说你像你插个插头看上去简单，但是它得判断位置，它还得判断这个力度，还不能插歪了，还不能插坏了，而且还不能把自己给跌着，是吧？
0: 对，
1: 这背后它会涉及到这种视觉啊、触觉啊、控制啊，我觉得这是3个系统在一起工作。所以我们业内呢经常有一句话说，机器人会不会拧螺丝插插头比会不会跳舞要重要的多啊，因为它是一个，你可以理解为它是要很快的很短时间，简单理解为一蹴而就，它又掌握这个技能，不像我们人类，我们可能是从小它从这个生下来很多年，我们可能也到十几岁二十几岁才会去干这样的活，我们有了这样的些准备，机器人没有。所以说它要让刚才我提到的视觉触觉控制三个系统一起工作，它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0: 对，所以很多其实我们人类习以为常的这个动作，在机器人身上我们可能需要重新验证。这就是为什么比如说我们说灵巧手，像人一样灵巧的双手在机器人的工程上其实是有挑战的哈。所以我们也期待着啊，未来像这样的机器人能够更加的灵巧，然后呢做出一些让我们眼前一亮的这种事情啊。好，那稍后呢，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还将聊一聊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看人形机器人进工厂干活这件事儿，到底进展到哪一步了？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0: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4: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5: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6: 这个不能等，
7: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6: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2: 内容贴近生活。
7: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2: 话题紧跟热点，
8: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9: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0: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1: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2: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负责。那2026世界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拉开帷幕。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超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那现场的这些 AI 产品到底具有怎样改变生活的魔力？我们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的最突出的感受。
12: 啊，好的，负责。那我在现场呢，其实是感受非常多的。那么在此呢，其实我跟大家先分享两个我现在非常想说的吧。
0: 嗯，
12: 一个是呢，这次大会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盛大。正是因为它这个参展商非常多，他们带来的产品也非常多，所以呢，即便是相当于14个满，标准足球场大小的这样的一个展览面积呢，这些 AI 相关产品仍然是挤得满满当当。更为重要的是呢，他们的这些展品呢，都是技术非常先进的，每个展商带来的展品都让人惊艳。哪怕是像我这样深耕工信领域多年的这个记者来看的话呢，这些展品中很多全球首发的技术仍然让我惊叹不已。另外一个比较突出的感受呢，就是我觉得这些展品，就是这些冰冷的机器呢，不管是AI 产品还是机身智能机器人，他们呢正在变得更加有温度，不是说他们更加像人了，皮肤更好等等，而是说他们呢正在用更加聪明的大脑帮助我们人类，为人类服务。他们能做的确实是越来越多了。像很多人认为这个机器人呀，过去在舞台上就是会跳舞炫技，那其实只是他们的一种错觉。现在这只是机器人的一种很简单的技能，更多的机器人是在工业、医疗、教育、餐饮、环保等各种赛道上逐渐脱颖而出。比如我在现场就看到有的机器人在帮助大家码垛，就是像码头上把那些货物一个又一个堆起来。另外呢，还有的机器人呢在现场给大家倒咖啡，还有的像机器人给大家现场甚至做饭，做很多不同的这个味道。那么从这些展品上，我们也能看出来，他们呢其实更多聚焦在智能手机这些新品上，就是这些新品更多聚焦在智能手机这样的智能体，还有智能机器人。还有包括计算机柜这样的 AI 基础设施之上，那这些也充分说明，那么这些展品背后的逻辑呢，是我们人工智能 AI 和机器人产业增势迅猛，那他们呢，也正在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一种重要引擎，为我们人类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负责。
0: 刚才也说到了啊，现场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啊，就这么多产品当中，哪些让你印象深刻呢？
12: 特别多。然后我们现在先说说让我印象最深的这几个十大镇馆之宝吧。那比如说有曙光8000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那这个是可以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类科研和产业场景，还有基于蚂蚁凌波跨本体圈智能大模型的这个机器人智慧药房。像他们这样的这个三个机器人，通过这样的一个智慧药房，整个接收订单、智慧取药还有药品打包，整个就用90秒左右就能够完成了。当然我们刚才说人形机器人非常重要，那在这些展品之中的话呢，它的这个亮点更是非常多。比如说这次我在现场就看到了智源带来了远征 A3 Ultra 全商用的超硬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可以化身24小时在岗金牌接待员。它怎么来完成呢？什么叫24小时在岗啊？就是它 以充换电，那它就能保证你24小时随叫随到。同时呢，像这样一款这个机器人，它成为镇馆之宝，也自然有它的特殊之处。它不仅是可以换电，同时啊，它还可以很好的感知你的需求，它的脖子上和它的。

0: 这个机器人呢，它是全球首个这种世界大模型。那这样的这个模型的话，它的优势在哪呢？是可以自我纠错。那它已经安到了机器人身上，我就看到在它现场的话呢。
1: 我看到这样一款安着开悟模型3.1的机器人，它呢就给我进行了，先是收拾了衣服，但是呢，它叠错了一点啊。
2: 嗯，
0: 这样的话，它自己呢就发现了错误，在下一次它就进行了纠正。那我们说人长大呢是需要在不断的试错，要在错误之中逐渐的吸收我们的经验，然后再 继续前行。那机器人更是如此，它现在能够自己进行纠错。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是对它少了很多的培训，包括我们说训练大模型是很不容易的。那机器人自己就可以对自己进行了一个纠错。那这样的话，整个的这个效率其实是极大提升。那除此之外的话，还有各种零脚手。 我还见到了能做到一句话所有问题全包的全球首款 AI 智能手机诺基亚手机。那么这个手机的话呢，据了解，它为什么叫全球首款的 AI 智能手机呢？它就是可以把很多我们的 App 上有的这些功能全聚集在整个一个手机上，甚至你不用打开这个 App， 比如说有些老人他眼睛有点花，他看不清楚屏幕，他有时候想订票或者是想看看家里的某一个位置，那他就可以跟手机说，手机你帮我去订一张票。 或者手机你帮我去挂一个号，这些手机呢都能够全部的实现。这样的话呢，也就大大让这个老人有了更多的方便，也给我们整个的这个大家都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还有呢，就是我们再说回到这个本身的数据，是这个像曙光8000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其实这个呢，也就是说。 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人工智能的这种应用，它背后的逻辑呢，其实也是我们的数据在算的非常快，那这就体现在我们这个曙光8000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其实我说到这个超级群呢，我并不想光说它的这个数据算力提升。刚才我其实说到它的这些服务，包括应用大模型计算的时候，我还想问你一下，负责，你现在在这个
1: 直播间里面这个温度啊，一般来讲会是比较凉的，因为要保障机器啊，要降温，对吧？
0: 对，因为它这个机器其实是用风扇来进行降温，但是呢，我看到的这个曙光8000，它是什么概念？它是整个就泡在水里，它是用水来降温的。当然是一种特殊的水，对，液冷。这样的话呢，这种降温的话呢，实际上也是非常绿色环保，而且也是让这个效率能够得到极大的提升。那当现场的话呢，我还问了一下，我说这样的一款这个泡在水里的机柜会不会 坏呀、生锈啊等等。当然了，人家给专家呢给了我一个很明确的答复，让我放心，肯定是不会的，因为它的这个沸点和熔点都是不一样的，而且它能够保持一直都在4-50度。那么具体呢，我们也来听一下中科曙光王德志在现场给我的介绍。好的。
3: 那这个液体呢，它是一种特殊的化学液体，首先第一个呢，它不导电，所以说它能拥有在这个电子元器件里面。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沸点比较低，大概是4-50度。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它正在沸腾的过冒泡的过程，它就是一个沸腾的过程。您可以理解为水开了，但其实没有开水的温度那么高。那我们这个液体它怎么沸腾都是4-50度，就是机器的热量带动这个液体沸腾这样一个物理过程。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长时间保证我们的芯片 在一个稳定而又舒服的环境里面工作，像我们人在20多度的空间，我们也比较舒服。它在这个温度、这个空间内持续在这个环境里面，它也比较舒服，它就可以保证它的稳定性、持续性以及它的这个使用寿命。第二点非常重要的是，它能带来什么呢？直接的就是我们的经济效益，就是绿色低碳节能，节约电能。
2: 从刚才张绵绵的这个报道当中啊，我们也了解到了，从底层的这种硬核的算力，到走进我们日常的这种消费级的机器人，人工智能走到了从这个秀参数到落地真实场景的一个产业新拐点，越来越多的人形机器人开始瞄准咱们的日常生活的场景，开始像能干活、会互动，然后懂陪伴的这种智能伙伴的方向上去靠近。从机器人到大模型，这些人工智能领域的产品将会给我们的消费者带来 什么样不一样的体现？那我们继续有请DCCI互联网研究院院长数字经济学专家刘兴亮来聊一聊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的观察。刘兴亮先生，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2: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近期啊带引号的一个热点人物，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有几款智能体亮相了，其中有通用型的，就是用户用自然语言去说清需求，然后它就能够自己理解这个任务，然后拆解步骤，还能调用工具，最终完成像文件处理啊，然后网页操作啊。

0: 数据分析啊，撰写报告啊， PPT 制作啊等等这些复杂的任务。那从接收任务到交付成果，这个事儿是一站式它就完成了。同时呢，当然也有比较专业的，比如说叫对话式蛋白质设计智能体，这个事儿可能就更专业了哈。那这些跟我们现在用的这种大模型，它们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吗？
1: 嗯，对，过去我们的这个大模型呢，它是负责回答问题。现在的智能体呢，它是负责完成任务啊。比方说以前，哎，我们来问这个大模型说帮我做个 PPT， 大模型呢，它会给你一堆文字啊，你自己还需要把这一堆文字再做成一个 PPT 这样的一些格式。现在呢，哎，你跟智能体说帮我做一个 PPT， 哎，它就会直接去搜资料。写内容啊，然后把这个 PPT 的形式做好，然后呢做完以后会给你发邮件，或者是通过聊天工具发给你。
0: 嗯，
1: 所以说你就可以出去干你自己的事儿了。你回来一看，哦，这个智能体已经把活都已经干完了，
0: 对，文件已经摆在那儿了啊。
1: 对对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呢都更喜欢这个智能体了。
0: 是，
1: 因为那个智能体呢，它已经开始直接交作业了啊。
0: 嗯，
1: 所以说呢，过去的大模型呢，你可以理解为它更像一个参谋啊，它可以帮助你回答问题，它可以给你出谋划策。
0: 嗯，
1: 现在的智能体呢，它更像一个将军，它能真的去替你去冲锋陷阵，替你去打仗，直接帮你去干活了。
0: 哎，没错，刚才我们的记者还提到，就是有一款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它是通过了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的 L3 级别的测试。那这个搭载智能体原生操作系统内置了智能体的这个智能手机，它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智能手机，比如说上面又装了这个大模型软件相比，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1: 对，这个智能体手机和我们的普通手机的不同，就是我们的普通手机呢是人造 APP。
0: 嗯，
1: 你要干什么呢？就应该找一个相应的 APP 帮你去干这个活。
0: 对，
1: 智能体手机呢就是 AI 帮你找 APP。你聊天，你不需要再想微信在哪，你要打车不需要再调出那个打车软件，你要点个吃的不需要调出那个外卖软件了，你只需要说一句啊，说我中午帮我点个餐啊，他可能就帮你点了，你只需要跟他说我下午3点要去机场，他就自己去调那个打车软件了。所以说你只需要给他提要求，剩下的这些什么订车啊、查路况啊、提醒你什么时候出发呀，都是这个这个智能体啊，这个 AI 来帮你完成。
0: 嗯，
1: 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智能体手机跟过去手机的不同，就是，哎，过去的手机是人走 APP， 未来的手机呢是 AI 帮你找 APP。
0: 嗯，
1: 所以说，对于这样的一些智能体手机来说，以后呢，手机本身可能就是一个最大的 APP， 就是 AI 本体。
0: 哎，关于手机的下一个形态到底是什么样，其实也有很多的猜测哈。有一个猜测就是眼镜这样的形态，就是所以现在呢，就有很多的这个 AI 眼镜也进入到了大家的视野当中。现在不少厂商其实都有相关这样的产品哈。那如果这个所谓 AI 眼镜，哎，最终想成为我们日常佩戴的一个电子产品的话，目前您认为在哪些点上可能还需要有所突破呢？
1: 我觉得重点还是在三个点上。
0: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它还不够轻啊。现在很多智能手机戴一天呢，你定制智能这个眼镜，你戴一天呢，可能你的脖子受不了啊。
0: 嗯嗯。
1: 第二呢，它就是它还不够持久，你可能用到下午一两点，它就没电了。
0: 是。
1: 第三呢，我觉得它还是不够聪明。
0: 嗯。
1: 我们今天的很多 AI 眼镜，只是把摄像头戴在了头上。我觉得未来真正厉害的就是，你不光是帮助你看到了很多事，未来真正厉害的是你只需要看一眼啊，这个眼镜就知道你想干什么啊。所以说，你可能是看了一眼路边这个花，它可能会就帮你查哦，这个花到底是什么？你可能看了一眼这个菜单啊，它就会帮助你分析这个饭店到底是哪些菜值得你去点等等的。所以说，我觉得它目前如果说能把我刚才说的这三个问题克服了，我觉得 AI 眼镜未来是可期的。
0: 这次大会也特别强调体验感啊，说要让观众在现场看到人形机器人是如何进场上岗的，参与到 到比如说像汽车电池啊、电机啊，还有电控的制造的。这个人形机器人进工厂干活这件事情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呢？
1: 这个人形机器人目进工厂这个事呢，我觉得已经不是能不能进去了，而是要现在已经到了先进去干什么这一步。我觉得他进去以后，这些替代的一定不是所有岗位，而是那些重复危险甚至像也需要值夜班那些岗位。所以说呢，以后很多工厂呢可能会变成这个机器人上夜班我们人类负责白天或者是白天来管理机器人。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人形机器人进工厂呢，现在已经到了在考虑进去以后干什么的这一步了。
0: 怎么更好的让人形机器人在工厂当中发挥作用已经进行到这一步了。大会的这个智能社会论坛的一个主题叫做迈向人机共生的智能社会。那您认为什么样的这个情况我们算是人机共生的一个智能社会呢？
1: 我觉得简单用一句话来说，人机共生不是说 AI 越来越像人，而是人与 AI 越来越像搭档以后呢，最厉害的人不一定是什么都会，但一定是特别会带 AI 一起干活我觉得这就是人机共生，就是人和机器和谐在一起人有人的用处，机器有机器的用处谁也干离开不了事它像一个搭档这样的一个关系
0: 彼此协作，各自发挥自己的所长最后比如说如果普通消费者我们要去逛一逛去那儿能看到什么，能体验什么，如果让您来给我们的听众推荐三个必看的展品或者是体验项目的话，您会推荐什么呢？
1: 这个因为今年的这个大会是有史以来最热闹的，规模最大的，真的是太多值得看了。你这个要让我推荐三个还是挺为难我的，那我就试着推荐三个吧真的是挺难选的。我觉得第一个呢，一定要去看一下那个机器人社区刚才我们提到有300多台机器人他们在一起工作，这个特别有那种未来而且看看他们有人家没有打成一团，而且呢还互相协作的还很好，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值得去看的。第二个呢，一定要看智能体。智能体呢是今年这个大会的一个重点，重中之重，而且它代表着我们未来的办公方式。第三呢，我觉得是一定要看我们刚才聊到的这个超接点和这种算力展区。虽然它没有这种机器人那么热闹又是跳又是唱的，但是这才是真正的幕后英雄，以后所有的 AI 都要跑在这些基础设施上所以说你要让我推荐三个的话，我会推荐这三个。
0: 好的，我们也谢谢刘兴亮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一线分享，谢谢您。
1: 好的，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行行去吹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则景区的辟谣声明。每年七到八月是四川九寨沟景区的丰水期，瀑布水量充沛，通常是旅游的旺季。然而随着近期旅游热度的攀升，网络上出现了九寨沟湖水依靠颜料染色才呈现蓝色的不实视频。为此，九寨沟管理局发布辟谣声明表示，网传染色说法纯属谣言。那么九寨沟独有的蓝绿色的湖水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我们一起来听四川台记者杨威、李慧娟的报道。
12: 进入丰水期，位于四川省阿坝州的九寨沟景区河湖充盈，澄澈通透的湖水呈现出层次丰富的蓝绿色，或清浅如玉，或深邃似海。然而近期网上却流传九寨沟湖水依靠颜料染色才呈现蓝色的不实视频。对此，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发布严正辟谣声明，澄清视频拍摄地点并非九寨沟，网传染色说法纯属虚假谣言。九寨沟五彩湖水是天然地质光学奇观，有完整的科学依据支撑，不存在任何人工颜料干预。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孙庚对此作出专业科普，九寨沟湖水独有的蓝绿色由物理、化学、生物三重因素共同造就，是大自然的天然雕琢。
13: 九寨沟湖水当中的悬浮物、有机物、浮游生物极少，它的洁净度、透明度极高，呈现艳丽的蓝绿色，是由于湖水对短波光的散射、反射远高于对长波光的反射和散射。当阳光照到水面上时，吸收红、黄、橙等长波光，反射蓝、绿等短波光的时候，湖泊就会呈现艳丽的蓝绿色。
12: 除了光学物理作用，九寨沟水体所含的独特化学成分也是其呈现蓝绿色的关键因素。孙庚介绍，九寨沟水体中富含钙、镁、碳酸氢根等多种离子，各类离子在水体中相互结合，会形成直径 0.1 至 0.45 微米的碳酸钙颗粒。这类颗粒大小适配可见光散射规律，能够反射、散射蓝绿色短波光，让湖水的蓝绿色更加纯粹、艳丽、通透。
13: 此外，湖底和湖水中的藻类等生物也会对透射光进行选择性的散射和反射，这些都会增加湖水色彩的层次和变化。同时，九寨沟的湖水会由于湖泊的深浅、不同的天气、不同的季节以及观测的角度呈现不同的颜色。综合上面的原因，才会有了九寨沟如梦似幻、变幻莫测的水色。
12: 作为世界自然遗产，九寨沟的水资源与生态系统具有极高的稀缺性和保护价值，景区始终对水资源生态实施全天候、全方位的严格保护。景区从未开展，也绝不允许任何干预自然水色的人工操作。
0: 九寨沟这么美丽的湖水，那它的水量又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
14: 九寨沟有大小湖泊100多个，大气降水是湖泊景观的主要来源。每年12月到第二年4月是景区的枯水期，通常进入5月，随着雨季的来临，景区湖泊水位才逐渐回升。像五彩池，据介绍，它每年的水位差异能有5米，其水量有什么决定呢？对此，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介绍，
15: 主要的补给的话，一个呢，地表就地上，我们说要大气，要降水啊，还有呢，因为它底下有这样的岩层，岩层里面呢就会有基岩渗漏出来的一些地下的一些水。但是呢，整个九寨沟这个区域呢，它的这个全年的平均降水量才是个500到600毫米，因为海拔比较高，还长期呢这个周围有一些高大的一些雪山。那么它要靠这个雪山上的这些积雪啊，融化了以后呢，给它从地下水去补给。每一年的七八月份呢，是一年中降水量最多的枯水季，主要是在冬天12月吧，到来年的这个三四月份，到五月才会进入雨季，将近四五个月时间都是枯水季。枯水季、丰水期很明显，但是呢，它这是很规律出现的。
14: 领略美景的心情，别跟着水位产生落差。
15: 枯水鸡有枯水期的美，也有枯水期的小巧玲珑，风水期它有风水期的这种丰盈的这样的美。那下雨天也可以看，天晴也可以看，有雾的时候也看，下雪的时候看，不同景观下的同一个景点呈现出五彩缤纷的美。
14: 不光是九寨沟，黄龙景区也有冬春枯水期。黄龙的地质结构就像一个巨大的漏斗，枯水期时地下水位下降，水体流入漏斗汇入地下暗河，到了风水期，地下河道水位上升，水就又再次慢慢渗透出地表。
15: 山脉在这地方形成了一个相对降水啊，尽管传说距离很远，但是它形成相对降水，年均达到了600毫米以上的这么一个区域。那有了这水之后呢，蓄积比植物的节流就渗过一层一层的，这地下的这种基岩呢，就是通过泉眼一点点就收集成。说这一颗呢，跟它当地的这种沟壑比较多、植被比较丰盛的这样的地质地貌、植被地貌有关。它的岩溶地貌区，所以这种很多这个粒子都会溶解在水里面，整体形成了一个什么呢？一个立体的一个进化的这么一个结构，从水面到水底，你一眼都能看到底。
14: 形成钙滑的水富含碳酸氢钙，有专家指出，如果人为补给不富含碳酸氢钙的水，会导致钙化池进一步溶蚀造成损伤。对此齐德利表示，如梯田一般层层叠叠的钙滑景观本身也值得好好欣赏。
15: 岩溶地貌的这种碳酸钙跟碳酸氢钙的这种相互转化发生的就是发酵反应，二氧化碳跟空气里面的水就会形成碳酸，那碳酸钙这种盐跟我们的这种碳酸的发生这种反应之后呢，就会形成碳酸氢钙。当这个碳酸氢钙如果水体在流的过程中呢，突然这里面的二氧化碳呢释放出去了，形成一个水坝。这个水坝呢突然有一个口的裂口，裂开之后呢，它不是水流速快了吗？快了之后呢，就加速了它的二氧化碳的一个释放。到二氧化碳释放出来的时候，碳酸氢钙又会有一个可逆反应。碳酸氢钙是溶于水的，是溶于它就随着水流走了，那碳酸钙呢它就变成沉淀物，从坝的裂口的地方先开始慢慢凝固，慢慢向两边延伸，就形成了一个边坝，从上面开始一层向下面形成一圈一圈的钙滑，也就是碳酸钙的这种边坝，我们叫钙滑坝。但是钙滑你现在你人的肉眼你一下子分辨不出来，它其实每时每刻每天都在生长，当然有的地方它还在消失，它同时在发生着，只是我们不知道。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这句老话相信不少朋友都不陌生，特别是进入盛夏入伏之后，身边不少朋友已经开始有意识的把姜加入到日常的饮食当中了，比如说泡杯姜茶，切几片姜去泡水，或者是炒菜的时候多放两片。但是呢，也有人吃出了脸上长痘、口臭、包括便秘等等症状。那夏天到底是不是吃姜的一个好时候？为什么有人夏天吃姜觉得很舒服，有的人却吃出了问题？哪些人不适合多吃姜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聊一聊夏吃姜到底怎么吃。
16: 从营养学角度看，夏天多吃点姜有一定的道理吗？
17: 夏天吃姜的说法呢，从科学角度来讲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夏天呢，天气比较热，这个时候血液循环呢，有一部分血液会优先流向体表去散热，就容易出现食欲不振、消化液分泌减少、胃肠供血不足这样的情况。我们多用一些香辛料啊，就有利于增加消化液分泌，提振我们的胃肠消化吸收功能。所以夏天的时候，咱们还真的多放点那种香辛料的调料，什么葱姜蒜啦、干制的那些什么辣椒啊、胡椒粉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有一定好处的。
16: 姜里到底有哪些活性成分能影响我们的身体状态？
17: 姜啊，里边有很多种生物活性成分，其中呢有两种姜酚，主要是六姜酚，它也叫姜辣素。这个成分呢，它是有激发食欲、促进消化液分泌这种作用。还有呢一种叫做姜烯酚， 这个姜烯酚呢，它有抗炎、抗氧化和调节肠道菌群的作用。还有一种成分叫姜烯，它呢有保护胃黏膜、促进胃蛋白酶合成的作用。

0: 此外呢，这姜里边还有一些多糖啊、挥发油啊这些成分，它们也帮我们调整肠道菌群。大家一听就知道，这个可能对消化功能都会有些好处啊。其中这个姜辣素呢，它会刺激咱们舌头上的味觉神经，然后呢，也刺激到了胃黏膜上面的感受器，就通过神经反射增加胃肠道的血流供应，促进消化液的分泌。人体研究发现呢，把这个生姜的粉放在胶囊里边，然后给人吃下去，胃的排空速度会大幅度增加，这个胃窦部位的它的收缩的频率也增加，就咱们说这个胃动力啊，好像是增强了。那么对于一些消化不良啊，这个胃的动力比较不足的人，他可能就有好处。此外呢，这个一些姜的成分呢，它是可以抑制微生物的，而且可以调节肠道菌群。那调节菌群呢，它是增加了有益菌，抑制致病菌，增强肠道上皮组织的屏障功能。咱们这个肠道它不是有很多的黏膜吗？那么最外层的这些组织是上皮细胞，如果这个上皮细胞本身它有了炎症啊，或者是它有一些破损，它的屏障功能不行了，那么有一些没消化的食物就会流到我们的血液里边去，这有可能造成慢性的食物过敏。另外就是我们肠道的黏膜如果不完整，屏障的功能也不好，那么微生物也会更容易的攻击我们的肠道。所以说呢，姜的成分对我们肠道的健康也是有好处的。有研究发现呢，在结肠炎小鼠的模型当中，就给这个小鼠啊，给它吃这个姜里的活性成分，能够降低有促炎作用的细胞因子，然后它这个结肠炎啊就会得到一些缓解。当然，也不是说这个姜必须只有夏天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吃点姜。
1: 夏吃姜需要注意些什么？哪一类人群相对来说不太适合多吃姜？
0: 咱们前面说了姜有这么多的好处，但是毕竟它是一个要时间用的食材，它有一定的生理调节作用。那生理调节作用这事儿，它就很挑人了。你需要这个，它对你就特别好；如果你不需要它，它可能就是适得其反。那么姜它促进消化液分泌，它增加消化道的血液供应，这也不一定对每个人都有好处。比如说，对于一些怕冷啊、胃动力不足的这种人，它是当然是好事儿了。但是反过来，如果你这个胃有伤口呢，比如你有胃溃疡啊，你有胃酸过多呀，这种情况，那可能这个姜你吃多了还真的不行。另外呢，就是有医生提醒说，服用抗凝药物的人也不适合多吃姜。所以呢，到底要不要吃姜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和自己的食欲啊、消化的情况来考虑。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拆药治虫，利用融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就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2026年7月17号，你是不是也刷到了让人血脉奋张的画面？擂台上，两个身高1米73、体重75公斤的人形机器人激烈缠斗，直拳、摆拳、回旋踢，高难度动作不断。比赛中，一个人形机器人的头部被踢断了，但是呢，头可断，电可流，战斗不可休。断头机器人仍旧坚持战斗，即便最后躺在了地上，那也算胜利。这就是在深圳举行的全球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

0: 联赛揭幕战中上演的一幕。大家都说啊，这简直就是科幻电影中的场景搬到了现实世界。这场赛事将有32支全球战队操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也叫机甲，正面硬刚。赛事的分量呢，其实远不只是一场视觉奇观。作为全球首个产业级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 URKL， 从诞生之日呢，就带着清晰的商业化野心，1400万元总奖金池，千万级纯金冠军腰带，背后呢是赛事 IP、 城市合作、品牌赞助、机甲商用、技术转化的完整商业模型。它跳出了科技展演的小众圈子，把硬核的技术包装成了有观赏性、有话题度、有情绪价值的文体产品，为科技和文旅、消费、城市品牌的跨界融合趟出了一条新路。当动作明星甄子丹都在为现场的冲击力感叹不可思议，当线上线下的观众为机甲攻防呐喊沸腾，我们已经能够看见一个全新的科技文体赛道的商业想象力。比商业变现更有长远价值呢，其实是赛事对于具身智能产业的反哺效应。人形机器人格斗不是简单的挥拳冲撞，而是对运动控制、平衡算法、感知决策、动力系统最极端的压力测试。 URKL 采用了统一硬件平台、全球比拼算法的开放模式，像机器人界的 F1 赛车或者是安卓生态，让全球顶尖的算法团队在同一块擂台上极限竞技。赛场上学到的每一次重心调整、每一套受击恢复逻辑、每一轮感知决策闭环，最终啊，都会沉淀为全行业可以复用的技术资产，真正实现以赛促研、以赛促产正向循环。背靠深圳机器人谷半小时配套圈的产业土壤，这场赛事砸开的是一整个生态的想象空间。当机甲的铁拳在擂台上相撞碰撞出的不只是激情四溢，更是科技落地的新场景、产业迭代的新动力、城市创新的新名片。从科幻想象到产业现实，从赛场竞技到生态共建，这一记重拳才刚刚落下。好了，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想没想过未来生活当中 AI 将会怎样陪伴在你我的左右呢？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正式开幕。今年的大会采用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岸3D 四馆联动的模式。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那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超过300款产品将会实现全球首发。眼下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何以圈粉这个话题呢，也冲上了微博热搜的第三位。超高热度的背后是一大批贴近日常的 AI 新体验、新成果。那么现场的这个人气究竟有多旺？都有哪些又好用又好玩的 AI 新品？这些人工智能产品又将怎样重塑我们的日常生活？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让他来带我们沉浸式的逛一逛。绵绵你好。这几天一直在展会的现场啊，有哪些突出的感受？
1: 好的，其实我这两天呢，走在咱们这么大的一个像好几个足球场一样大的这样的一个展馆之内呢，是有非常多的感受的。在这儿呢，我跟大家分享两个比较突出的。首先是我刚才说14个标准足球场这样大的面积，常常让我会出现一个迷路的情况，因为它确实太大了。但是呢，虽然这个场馆非常大，并不显得空旷，因为展商非常多，他们带来的展品也非常多，而且呢，这些 AI 相关的产品呢，都是各有千秋，确实是技术非常先进，让人非常惊艳。哪怕是像我这样多年跑工信领域的这个记者来看的话，这些展品很多都是全球首发的技术，仍然让我是惊叹不已。另外一个感受呢，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觉得这些展品，也就是这些冰冷的机器或者是人工智能产品呢，它们正在变得更加有温度。不是说它们更加像人，皮肤更好啊等等，而是说他们正在用更加聪明的大脑来帮助人类，为人类服务。而且呢，他们能做的事情确实也是越来越多的。像舞台上，我们很多人认为这些机器人只会更多的在舞台上跳舞炫技，但其实这只是他们的一种技能。我从今天的大会上呢，更多也是意识到 现在的机器人们正在工业、医疗、教育、餐饮、环保等各种赛道上逐渐脱颖而出。比如说，我在现场看到有的机器人在陪我们的普通的观众在打乒乓球，还有的人在给大家做咖啡，还有的人在给大家做饭，甚至是。那么这次大会上呢，300多款首发的新品之中呢，也能看得出来，这些新品呢，主要是集聚在像 AI agent， 也就是说，像一些人工智能体的这种。人工智能体的工具，还有人工智能体的这个手机等等这一类，还有计算智能机器人，以及包括像计算机柜这样的 AI 基础设施之上。那么这些呢，充分说明人工智能 AI 和机器人的产业增势迅猛，那也正在成为推动我们经济增长的一种重要引擎，为我们人类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杨畅，
0: 也就是说嘛，平时绵绵接触的这些高精尖的科技呢，是科技在世界的前沿披坚执锐、开疆拓土啊，探索边界。但是呢，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大会看到的这些产品呢，好像是科技在拥抱我们，和我们有更多的互动的一种可能性啊。那哪些产品或者是展品让你觉得印象深刻呢？
1: 好的，其实产品是非常多的。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说大家非常都是已经非常期待的这个十大镇馆之宝。那么十大镇馆之宝呢，是在这两天由大会来评出的。那么它呢，包括像曙光8000全国产的10万卡 AI 超级群，它这个是可以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类科研和产业场景，还有基于蚂蚁凌波跨本体具身大模型的机器人智慧药房，它这个是部署了3台不同构型的机器人，可以协作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这样的一个全流程，整个过程呢也就只有90秒左右，1分多钟的时间，非常的迅速。当然了，像人形机器人在十大镇馆之宝之中呢，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说像智源带来的远征 A3 Ultra 机器人呢，它是一个全商用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可以化身24小时的在岗金牌接待员。那么我在现场呢，他还递给了我一个小小的玩偶。那么在递给一个玩具这样的一个过程，很多人可能认为其实并不难，但实际上呢，它是一个自主跟我交互的过程。它递给我这个玩具以后的话呢，它手并没有松开，而是意识到我已经接住了，它才把手收回去，才把手伸回抽回它自己的这个身体旁边。那充分说明其实它的这种感知能力是非常强的。那么这样呢，才能给人更好的一个交互的感受。此外呢，像比如说首创了纯动识别多模态降噪方案的讯飞 AI 眼镜。那么在现场的话呢，我当时也是用这个 AI 眼镜跟一个老外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交流。那么现场的这个环境是非常嘈杂的，因为是在展会现场，这个周围大家想想人声啊，还有各种这种机器的声音，其实是如果想要跟别人聊天的话，可能甚至要喊才能聊成。但实际上我戴着那个眼镜，这个老外的话不仅是能够直接听到我的声音，他还可以用这个 AI 眼镜主动去降噪，而且进行翻译来跟我就是进行这种很好的交流。就是这样的这些产品呢，都让我眼前一亮。另外呢，我在现场还看到了一个互联成本降低80%的中兴 OEX 超节点。这些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机柜，但是它呢用一些特殊的技术，比如说它没有这个线缆，同时呢它的这个绿色更加环保，所以它呢整个的互联成本可以降低80%。这个呢也是十大镇馆之宝。像这些的话呢，都是让我觉得这个技术上我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现在我们的 AI 的产品已经发展到了这样高的一个水平。除此之外的话呢，其实很多在今天的这个大会现场呢，我也看到了，它虽然没有完全都评入我们的这个十大镇馆之宝，就毕竟它只有10个，但其实其他的那些展品呢，确实它的水平也是非常高的。我还看到了在大会上有很多的这个大模型，就是世界模型，它已经不是我们简单的说的比如说我们用豆包用等等，在这些的可以帮我们处理文件或者做一些简单的工作。那世界模型呢，很多它呢其实能够智慧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我在现场呢看到了一个开悟模型3.1，这种模型呢，它是已经放到了机器人身上，可以让机器人进行自我反省、自我纠错。 那么这样的这种机器人的话呢，比如说他在做饭的时候他做错了一道菜，他就会自己学习到我做这道菜到底是错在了哪儿，在下次再做的时候他就不会再错了。那其实像我们说人长大了他一辈子需要不停的反省自己是否做错了才能更好的成长，那机器人更是如此。他现其实

0: 那么这样的机器人呢，其实就省略了很多像人工进行对它培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且像自我反省、自我纠错的功能的话，嗯，也会让在工业上有更好的应用。除此之外呢，我还看到很多灵巧手。 就是像这种灵巧手的话呢，它也是可以更好的感触到所要工作的这个场景，包括抓很多细腻而且更加柔软的这个东西都是非常的容易。另外呢，我在现场还看到了一款就是 我们说的全球首款AI智能手机，那它呢叫也叫我们说豆包手机，它这个叫努比亚手机，它可以实现一句话所有问题全包。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样一款全球的这个首款的AI智能体手机呢，它可以把我们所有的软件功能都集中在直接让这个手机来呈现。也就是说，比如说我拿到这个手机，我跟他说，手机，这个努比亚手机，你帮我把我今天的 日程做一个分类，包括帮我订一张火车票，它都可以直接就帮我们做完， 而不需要再像我们过去要点开 APP 然后再一点点的去输入，这些功能就可以完全的都覆盖到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说呢，也是会便利很多，尤其是比如说老年人啊，还有一些小孩或者是残障人士，那么他们呢，如果有这样的一种比较灵活的这种手机产品，其实可以让 他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便捷。除了就是这些的话呢，其实在现场我还是整个的都感觉到这个年轻人的这个氛围也是非常浓厚的，还有很多年轻人的这个科学家给大家带来的新产品，整个的就是这些产品的话呢，其实让人期待值是非常高的，而且也是 值得大家去看的，不虚此行。现在呢，我们再说回来咱们这个十大镇馆之宝的咱们第一宝，就是咱们刚才说的曙光8000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这个是刚才说什么意思啊？它是10万卡，也就是说过去我们都是从万卡，现在是到了10万卡，也就是说它可以分析的数据更多，而且可以实现更多的功能。而且呢，其实不仅是算力提升，它还非常的绿色环保，它 它比这个用我们之前说像风扇降温的那些数据柜强很多。我们知道，包括我们的杨强，我知道你现在在直播间里是不是比较冷啊？因为它要扶正一个这个温度。可是现在呢，用这样的一款就是全国产的曙光8000呢，它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它是泡在水里的，它不是用风扇降温的，就没有那么冷。它 它不受这个环境的影响，它是用特殊的水来降温，它就直接泡在那个水里。当然那个水也不是我们普通的水，它是一种特殊的熔点和沸点的，就是它能够抑制保证40-50度，而且呢，它就一直在这个机器的旁边的环绕着。我当时看了，我还问我说会不会它触电呢？触电问题这都不会的。而且呢，像这样的这技术都是我们中国自己研发的。
1: 当我看到这样的这个机柜的时候呢，我在心中真的是默默为我们中国技术也点了一个赞。那具体呢，我们也来听一听中科曙光王德志他的介绍。
2: 好的，那这个液体呢，它是一种特殊的化学液体。首先，第一个呢，它不导电，所以说它的应用在这个电子元器件里面。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沸点比较低，大概是40-50度。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它正在沸腾的过冒泡的过程，它就是一个沸腾的过程。您可以理解为水开了， 但其实没有开水的温度那么高。那我们这个液体它怎么沸腾都是45-50度，就是机器的热量带动这个液体沸腾这样一个物理过程。那这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长时间保证我们的芯片在一个稳定而又舒服的环境里面工作。就像我们人在20多度的空间，我们也比较舒服。它在这个温度这个空间内持续在这个环境里面，它也比较舒服，它就可以保证它的稳定性、持续性以及它的这个使用寿命。第二点非常重要的是，它能带来什么呢？ 直接的就是我们的经济效益，就是绿色低碳节能，节约电能。
1: 高端的水冷啊，高科技水冷。对，能感觉得到这个绵绵在介绍这所有他看到的这一切的过程当中，非常的兴奋啊！你看和这个机器人互相第一个东西，它能够感知到机器人在感知它的感知，然后呢，像是这个智能的眼镜，就是非常嘈杂的环境也能够实现人和人点对点的无障碍沟通，哪怕是不同的语言，再包括更高维度的大模型，再包括这个灵巧手啊，号称是现在具身机器人当中最昂贵的、最有技术含量的这样 样的一个部件。当你把这一切都串联起来的时候，我能够感知到你在现场感到的是什么，那就是未来就是一步之遥，触手可及的这种感觉。而且你特别希望把这种感觉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我们的网友啊。所以从产业发展的方向，这个大会嘉宾又给出了哪些判断和哪些分析呢？
0: 今年的这个大会呢，我们说人工智能大会其实不光是我们看展品，更多呢是看风向。今年大会大家就跟很多人都非常注意的就是我们的 AI 和机器人。那么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呢也告诉我说，他认为首先从自身智能机器人来说呢，现在发展方向呢是先工业再商业后家庭。这是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工业呢其实是自身智能最好的一个黄埔军校，像成绩标准化，任务也稳定，可以持续试错来不断的打磨，它非常适合我们的机器人进行一个快速迭代。同时呢，这样的话呢，也能更好的加速我们的一个技术成熟。那但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呢，其实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先工业场景跑通我们的技术和商业模式，然后再向商业园区、商场、园区等等各种商用场景进行延伸，最后再进入我们的家庭。那从目前来看的话呢，我们的行业创新的重心呢也已经开始转移，核心竞争力呢也就将从这种之前的自身智能机器人的这种本体向我们大脑去转换，也就是说大脑更加强大，这个其实是未来的一个更好的发展方向。那么从 AI 本身来说呢，刚才我们说看到了很多啊，包括像有豆包功能的这样的手机等等，其实这种AI 的发展呢，魏凯呢也认为其实有三个重要方向，那我们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1: 好，
3: 第一呢是技术创新的前沿正在快速的切换，过去几年大模型的核心范式是在文本空间里预测下一个词，本质上是对人类已有知识的压缩，但这条路呢仍然还有很多的缺陷。目前最新的方向是研发世界模型，通过多模态感知、物理仿真和因果推理，让人工智能学会预测物理世界里的下一个状态，完成更加复杂的任务。一旦世界模型成熟，人工智能将打通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界限，为智能体、矩阵智能等赛道打开广阔的空间。第二个是产业融合进入了深水区，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第三呢是全球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1: 好的，那以上就是绵绵的现场观察了。这些新奇体验的背后呢，离不开开源平台的开放共享，也离不开长三角乃至全国产业链的强力支撑。技术门槛降低了，制造能力跟上了， AI 正在从展台加速的走向生活，人工智能还将带来哪些惊喜，值得期待。
4: 昨日新闻重现，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家今年有高考生吗？是不是正在天天盼着那张录取通知书呢？本周随着各省份2026年高考录取工作陆续启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寄递也已经开始，预计7月中下旬迎来派送的高峰。一直以来，录取通知书都是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今年教育部提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化繁为简的通知书都会有哪些新的变化，如何查询这个录取的信息，签收录取通知书之后还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6: 本周多所高校寄出了首批录取通知书， 而且这些录取通知书集体减负瘦身，摒弃了以往繁复的包装和冗余的附件，回归简洁朴素的一页纸设计。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向记者展示了该校为建校130周年

0: 暨西迁70周年定制的纪念版通知书，简约不简单。
1: 第一部分呢，是我们校长寄语，第二部分呢，是我们四个校门，那么这个四个校门呢，也记载着交大130年来为救国而生、为建国而迁、为强国而兴的办学征程。那么第三部分是我们最有创意的一个设计，就是我们在下面设计了一个可拆解的感恩卡。我们同学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啊，可以把自己对母校或者母校老师的感恩的话语写在这个上面，交给自己的母校老师，由此来传承交大这种饮水思源的育人传统。
0: 一张薄薄的纸承载了厚重的历史与期许。四川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赵璐表示，简约的形式下，学校的元素反而更加鲜明了。
2: 在通知书上，我们印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校训，以及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校风。我们希望新同学们收到通知书的时候，不只是看到了一份录取的结果，也能够感受到四川大学对他们的欢迎和期待，开启全新的成长旅程。
0: 对于录取通知书的集体瘦身，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郭文博认为，这有着多重积极意义。
3: 其一，有效杜绝高校录取物料设计制作的同质化、无效内卷，让招生工作人员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招生录取政策的优化完善、招录质量提升等核心工作中。其二，显著压缩办学开支，精简冗余制作工艺与配套物料，大幅降低通知书设计、制作及邮寄的非必要成本。
0: 一纸通知承载梦想，但也需警惕骗局。每年录取通知书寄递时期都是录取诈骗高发时段，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考生信息，制作逼真的虚假录取通知书，附上虚假的学校官网、联系电话等信息，要求考生提前缴纳学杂费等，诱骗考生及家长钱财。江苏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冯杰：
4: 高考有严格的程序和监督机制，任何声称可以绕过正规录取程序的行为都可能涉嫌违法甚至犯罪。
0: 四川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赵璐特别提醒，收到录取通知书后，首先要通过正规渠道核实真伪。
2: 在收到录取通知书以后，可以通过学校的官网以及教育考试院等正规渠道来验证你的录取信息，不要轻信任何的个人和机构，保护好自己的个人隐私。
0: 当然，为了防止诈骗事件的发生，各高校在一页纸上做足了防伪功夫。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介绍，录取通知书建立了双重防伪保障体系。
1: 一个呢是实体防伪，另外一个呢叫数字溯源。实体防伪呢是我们通知书采用专属的防伪的纸张，同时加盖交大的官方的校章，还有搭配了印制的学生的照片。那么在数字溯源层面呢，我们通知书有条形码，通过这种条形码呢，可以承载学生专属的个人信息，直接对接西安交大的官方的数据库。
0: 上海大学本科生院招生处招生宣传主管叶亮介绍，上海大学主要在防伪底纹上下了大功夫。
5: 在具体的设计上呢，我们是在底纹中叠加了无序排列的SHU 和2026的微缩文字。那这类微缩文字肉眼看是细密纹理，放大后才能识别，那也有效地提升这个防伪的辨识度。另外我们今年还特别增加了有一个高精度的手绘民航客机的水印，一方面增强了这个防伪的特征，另一方面也呼应了上海大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支撑地方发展的学科特色和使命担当。
0: 目前各地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都已启动，均采用邮政特快专递，也就是 EMS 寄送。教育部特别提醒，正规的招生录取不会产生任何附加费用，凡是要求提前转账缴费的内部指标、补录名额均是骗局。在投递环节，严禁将录取通知书投放在快递柜、驿站或由物业代收，必须当面核验证件签收。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郭文博提醒，
3: 所有录取通知书的姓名、学号等关键信息均与考生本人身份信息一一绑定，专属对应。通知书发放环节严格执行三方信息核对制度，要求考生本人持有效身份证明现场核验，信息全部核对一致后方可领取。
6: 这张薄薄的纸啊，分量却不轻。今年录取通知书集体瘦身，省钱省心，也让大伙

0: 发货的商品呢？洪水过后的广西恒州，一场远程买单爱心接力正在街头巷尾悄然进行。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恒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了许多陌生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消费者搜索恒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些顾客买下商品还特意留言不用发货。与此同时，广东汕头一家网店的店主因为消费者来购买浴巾、毛巾等生活用品寄往恒州，主动的把仓库里能立刻拿出来的物品都装进纸箱，跟随顾客的订单一起寄往灾区。善举被广泛传播之后，更多网友前来下单，请店铺代为寄往恒州。线上的暖心订单寄往恒州，隔着山水的陌生人施以援手，这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恒州带去了慰藉和温暖。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一起去听听背后的故事。
1: 深夜，广西恒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早上8点多就要开始回复顾客留言，夜里2点多仍在逐一处理订单。洪水发生后，青青几家店铺的订单量翻了几倍。
2: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2-3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我最近的话就是上班到2点半左右，因为很多人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我们的店铺，关注这个茶嘛，所以我们这边就会在处理回复信息，所以就忙到现在还在加班。
1: 青青的老家就在恒州，他的店铺从2022年开始专营老家的茉莉花茶。
2: 我们想把我们家乡的这朵茉莉花的话推到全国，让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茉莉花。8号那天吧，然后就开始很多人进来，客户进来的时候就说，他们就觉得说，如果是捐100多块、200多块，感觉就是微不足道，他就是想着说来店铺支持。
1: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涌向一个品牌，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顾客来自4面8方，北京、河北、四川、上海。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一些顾客说看到网上水灾支持一下，还有一些说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也有客户下单后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这一次您先收下这份好意，等不久后家园重建，我肯定会再来光顾一次。
2: 很多留言说不需要寄了，今天有大概的应该有几10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因为我们现在做电商这一块的也很多是做跨境客户，是那个跨境订单下单了，然后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今天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他叫我们发那个小茶，
1: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青青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尽量挑选便于寄送的小包茶叶，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2: 我们这边的话就是货源什么鲜花这个影响比较大，所以我们现在也在互相在调货。我妈妈这边的话种有4亩的花的话也是泡了1亩多吧，但是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就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就是我也休息很久，也想帮一下村民们，也可以就是说宣传这个花。
1: 茉莉花的芬芳沿着订单去往远方，另一些订单则载着物资奔赴恒州。7月9号下午，广东汕头青博森宇的店主黄顺贤正在处理网店的相关工作，客服反馈有顾客购买一次性用品后要求把收货地址改到广西恒州。这是一家刚开业3个月的小店，主营一次性浴巾、毛巾等产品。
3: 9号那天下午嘛，不是好几个来买，然后他们就说是要改地址，然后一看是广西恒州的，然后客服这边的话就问他是不是发往那个广西。

0: 杭州刚发洪水那个地方啊，他说是。
1: 在此之前，黄顺贤也想过捐赠。
0: 我其实也想捐，但我在网上啊各种渠道找了，我也找不到一个就是让我信得过的地址嘛。虽然我们捐的东西不多，但是我是希望这个东西是能送到真正需要的人那里，然后特别是发洪水，一次性东西也是很有必要的。他跟我讲了之后，然后我就说哎，我也要捐物资，然后我又问他这个地址是不是可以捐，然后他说是，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说你快点去看一下我们那些一次性浴巾毛巾啊，还有内裤，我们大概能抽多少出来，我们就一起弄过去。
1: 货架上纸箱里能拿出来的现货，黄顺贤和丈夫全都拿了出来，一起清点打包，还在纸箱上贴上了一张醒目的粉色纸条。
0: 就是在清点那些物资的时候，特别是当那个纸贴到那个箱子上面，我觉得非常的温暖，就想着说尽自己能力去做这个事情了嘛。
1: 有顾客把黄顺贤倾囊相助的举动发到网上，更多网友来店里下单，请他代为寄往杭州。十多岁时，因为家里经济困难，黄顺贤曾为上大学发愁，在好心人的帮助下，他得以读完大学、工作、结婚。曾经被帮助过的女孩，有能力时也伸出了手，伸出的手被更多陌生人牵住，善意一次次被回应。
0: 最近那些人都让我觉得，哎呀，原来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美好的人存在。觉得所有微小的善意汇聚起来的话，真的可以让人有想好好生活、好好体验人生的一种念头。
2: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一箱箱贴着救灾物资的纸箱，隔着一道道山水，把素不相识的人紧紧连在一起。洪水冲毁了花田，却冲不散人心。有人默默下单，有人清净库存，善意就这样一站一站的接续传递。生活的恢复还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呢要重新组织。但是有了这份惦念，杭州的茉莉花一定会迎来新的花期。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暑假来临啊，暑期来临，有人呢已经在路上了，有人呢还在规划行程。平时买火车票常规预售期含当天呢只有15天。对于想要提前规划行程的人来说呢，可能还是有些赶。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了一条好消息，铁路部门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预约火车票。7月20号，也就是下周一的早上8点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那旅客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呢，将于开车前的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什么是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这一项服务主要是针对哪些人群？将对我们的购票出行带来哪些影响呢？铁路部门工作人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答。
7: 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副主任刘文涛表示，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

0: 是指铁路部门在车票预售期开始前提前对接旅客购票需求，统筹调配运力和票额资源，并在约定时间内向购票人反馈兑现结果的购票服务。开展预约购票服务试点是铁路客运市场化改革的重要举措，也是提升旅客购票体验的创新探索。
1: 实行预约购票服务呢，有利于铁路部门提前对接掌握旅客的出行需求，科学地配置铁路运力资源，优化票额分配的机制，更好地匹配运能和需求之间的关系，实现我们按需来开车，有利于火车票发售更加均衡，可以更好地满足旅客个性化的一个购票需求，进一步来提升旅客的购票体验，为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呢，创造了一个更加有利的条件。我们铁路在半年多的时间内进行了一个广泛的调研和充分的论证，研发了预约购票功能，也进行了全面的测试和系统的评估，计划在京沪高铁和京沪铁路两条繁忙干线上开展试点工作。
0: 目前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的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来填写预约需求。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项目经理张霞。
2: 进去之后呢，可以预约，日期范围是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那么每天的早上8点，我们可以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整个预约购票呢，分为精确预约和模糊预约的两种模式。选择预约精确预约的模式的时候，系统是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以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级别、票价这些选项，旅客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去选择。那么我们选择模糊需求的时候呢，旅客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级别等等这些模糊选项。每个铁路1236账户可以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的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呢可以选择连续2天，最多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我们也需要去明确一下可以预约列车的一个优先次序，一笔订单呢我们最多是可以添加19名旅客。
0: 收到了旅客提交的预约购票信息后，铁路部门将根据12306的系统历史数据、预约购票需求和运力供给情况进行综合评估，通过优化旅客列车开行方案、调整列车编组等策略，分阶段配置运力资源，更加精准适配运力供给与客流需求，让有限的运力资源更好地服务旅客出行。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运营支持部项目主管陈默。
3: 铁路1236系统将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两个原则，对票额进行智能分配，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每日兑现预约订单，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等渠道反馈兑现结果。对兑现成功的旅客，在当日的23点前完成支付后即可获得预约车票，逾期未支付的预约订单将自动取消。旅客在提交预约购票订单以后，可以在兑现前取消订单。那么如果在30天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后都逾期未支付的情况下，那么在此后的90天内，这个1236的账户都不可以使用预约的购票功能。
0: 为了确保预约购票需求信息真实有效，铁路12306系统将会采取人脸识别、短信验证码等多重核验机制，维护公平售票环境。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项目经理张霞介绍，为了提高旅客提报预约需求的准确性，更好地保障运输资源的公平高效利用，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同时实行新的预约车票退票规则和改签规则。在预约需求兑现并完成支付后，购票人和乘车人都可以办理预约车票的退票改签业务。
2: 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8天的时候是可以办理退票的，但是在这个20天到8天办理退票的时候呢，我们将可收票面价格的5%的作为退票费。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退票的，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的梯次的退票规则执行。那么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可以改签一次预售期内的车票，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改签的，并且新车车票的票价低于原车票的，会退还差额，差额部分核收5%的费用。 新车车票票价高于原车票的补交差额，开车前八天内不含八天改签的，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的改签规则执行，改签后的新车票办理退票的，按预约车票的退票规则执行。
4: 这新增预约服务之后啊，对于行程确定的旅客来说呢，再也不用掐着点去抢票了。铁路部门也能够根据大家的需求更加科学的安排运力，这不仅是技术的升级，更是服务理念的转变。铁路出行正在变得越来越从容，越来越有温度。
5: 昨日新闻重现，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5: 三棵树马上住，
14: 更健康的中国区。
1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我们刚才聊到了国内的铁路推出了预约购票服务啊，让大家出行更从容。但是你知道吗？同样是铁路，万里之外的德国却是另外一种画风。近年来，德国铁路的准点率持续下滑，列车晚点、取消和故障已经成为不少乘客的日常体验。就在不久前，德国铁路的通信系统发生故障，导致全德范围内铁路运行一度中断了三个多小时。此类大范围中断呢，只是德国铁路可靠性问题的一次集中展现。在日常出行当中，更多人遇到的是列车晚点、取消、施工绕行以及行程信息不断变化带来的不便。德国铁路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17: 德国铁路近年来并不缺少负面新闻，从准点率下降到列车频繁延误，从施工导致的大面积改线到旅客投诉不断，早已成为当地民众经常吐槽的话题。有德国乘客表示，
18: 我们现在从柏林出发，往慕尼黑方向走到纽伦堡，在纽伦堡下车后打算去帕绍，但现在那边的铁路因为维修中断了，所以我们得改坐大巴。
17: 也有乘客接受采访时说，
19: 晚点非常频繁，必须得考虑到这点，所以我现在出门总会提前规划。
17: 德国铁路网总长大约 3.5 万公里，其基本骨架建成已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在长期使用中，轨道、信号、供电、桥梁等铁路基础设施日益老化，而维护和更新却没有及时跟上。在谈及德国铁路为何问题频发时，柏林技术与经济应用科学大学教授克里斯蒂安·伯特格表示，具体成因德国国内也还在讨论，但有一点基本没有争议，基础设施正在老化。
20: 有一点可以肯定，德国多年来一直低估了基础设施的维护需求，而且不仅限于铁路，也涉及其他公共基础设施。这背后其实也有一种政治逻辑，民众总是希望政府优先拨款给那些能带来短期效果的事情，而基础设施投资见效慢，也就是说总有种政治压力，只要政治人物想赢得选举，想维持民意支持，就更倾向于做能快速见效的事，长期项目也就容易被边缘化。
17: 而除了基础设施老化，德国铁路还有一个突出问题，那便是铁路网络的复杂性。 在同一张铁路网上，既有服务于日常通勤和中短途出行的城市铁路和区域列车，也有连接主要城市的长途列车以及货运列车。因此，遇到故障时，常常陷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境况。克里斯蒂安·伯特格表示，
20: 德国铁路网使用量每年大约增长 0.75%， 乍看起来不多，但过去20年德国几乎没有新建线路，这意味着交通量增加了大约 15%， 铁路网已经满负荷，任何一个微小的故障都可能导致后续一系列连锁调整。
17: 而近年来，德国在环保、噪声、濒危物种保护和施工安全等方面的规则越来越严格，这也推高了铁路线路新建和维护的成本，拉长了施工周期。虽然德国政府已经意识到铁路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更多投入，也提供了更多资金，但伯特格强调，有了钱也并不等于问题能立刻解决。铁路建设和维护需要工程师、施工人员和大量一线维护人员，而在当下的德国劳动力市场上，愿意从事户外工作、参与夜班和周末轮班的人越来越少。德铁内部也存在一定的管理问题，影响到铁路系统的反应速度和改革效率。德国政府和德铁方面都提出，要在未来几年逐步提高准点率，而这个过程中，德国铁路要解决的不只是某一次的技术故障，而是一张长期欠账的铁路网如何重新变得可靠的问题。
1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喝果汁会认 NFC 果汁吗？NFC 果汁呢，就是非浓缩还原汁，英文呢全称是 Not From Concentrate， 它是指火车榨汁之后呢直接杀菌灌装，没有经过浓缩和加水复原的100%纯果汁，是健康高品质代名词。但最近啊，市面上的 NFC 果汁的滤镜碎了。有媒体暗访河南多家饮品生产企业，发现那些在电商平台、短视频的直播间打着100%鲜榨 NFC 非浓缩还原旗号的热销果汁，生产车间里啊，既看不到一颗鲜果，也没有专业的鲜榨压榨设备。所谓的鲜果冷榨不过是用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的普通复原饮品，部分产品呢甚至还要添加香精、糖浆来调味。那目前呢，多家涉事企业已经被责令停产整改，而其中不少企业呢并非首次踩线了。有的企业今年就曾经因为虚假标注100%果汁配料表与实际不符的问题，被市场监管部门开出过罚单。从标签玩文字游戏到生产全程造假， NFC 果汁的乱象为何屡禁不止？那消费者又该如何快速的分辨真伪，避开营销的套路呢？我们来对话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
1: 这次有很多家打着 NFC 旗号的果汁企业被曝生产车间根本就没有鲜果，全靠这个浓缩的原浆勾兑出来。那在您看来，这类的造假乱象集中出现，有没有什么来自产业的一些原因和说法呢？
21: 从产业的角度来说，目前像 NFC 这种饮料呢，它的整个对外的一个卖点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健康的，也是偏高端的这样的一个品类市场，或者说是一个细分赛道。如果说从整个消费端的角度来说呢，现在消费者对于高品质的产品以及这种比较高工艺的这个产品是比较青睐的，所以这一类的产品它的整个产品的溢价的空间呢会比较大。这个呢也是很多的这饮料企业造假的一个核心原因。
1: 这说白了就是一次充好，利用大家对于这个高品质消费品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对于健康生活的一个期待，然后呢生产出来并没有办法达到消费者期待的这样的一些果汁产品，勾兑出来的嘛，根本就不是那种原生态的一个状态。
21: 对，这是其一。其二来说的话呢，它就算是用 NFC 的原料，它的整个内容物的含量是非常非常低的。那现在有很多的企业都什么号称100%橙汁、100%葡萄汁、100%什么，但是它基本上里面它真正的内容物呢，它只有非常低的一个含量， 不到1%或者只有3%的这样的一个含量，说白了就是以次充好，低质

0: 高价去损害消费者的一个合法权益，在整个行业里面会造成很多的一些乱象。还有一点呢，就让很多的真正做高品质的这些企业呢，受到不公平的这样的一个对待。对，
1: 那目前呢，国内的 NFC 果汁行业啊，在生产标准、在标识的规范和这个日常监管上，是不是存在一些短板，给到虚假宣传留下了一些可乘之机？
0: 这个问题就是直击了整个行业的一个乱象跟弊端的一个核心原因。因为国家现在目前还没有正在实施产品标识的一个规范化，知道吧？那在2027年的3月份呢，国家就正式出台了相关的产品标识的一个硬性规定，或者说强制性的一个规定。这个出台之后呢，对于这一类的假冒伪劣的、以次充好的、低质高价的这一类的产品呢，将会有非常严格严厉的一个打击。
1: 27年出现新规，但是呢现在还有一段的时间啊，这类造假事件频繁曝光，它可能会对整个 NFC 果汁赛道以及我们这个消费者的信任会造成一定的伤害。那正规的企业难道一定要等到这样的一个新规实施才能够好好做生意吗？
0: 现在是这样，现在呢，我们从整个产业端结合消费端去看的话呢，我们还是建议消费者去买大品牌的 NFC 的产品，这样对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一定是有保障的，就不要去买一些不知名的三无的，还有一些小微产品的，或者不知名的品牌的所谓的 NFC 产品，这样的话会避免它的损失，或者说由于它的一次充好而带来的食品安全的隐患。
1: 所以正规企业的破局之道还得是呼唤消费者的理性吗？
0: 对，这个其实来说呢，我觉得对于消费者是不公平的，就是说我除了我出钱之外，我一定还要有火眼金睛，我要有这个甄别的这个能力，知道吧？所以来说这个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一种消费的负担，对不对？我出了钱，我还要承受有可能买到假货或者说对我身体造成伤害的一个东西。所以来说，国家在2027年的3月份会硬性强制性的去执行这个，其实就是弥补了以往的漏洞，或者说不让这些企业可以有打擦边球，或者说去走法律的边缘的这种可能了。对，
1: 所以说正规企业还是要坚持高品质高工艺哈，因为时间会奖赏这么做的这样的一些企业。您刚才也说到了这个消费者要认准大的品牌啊，这个比较稳妥一些。那在选购果汁的时候，还有没有些分辨真正 NFC 果汁而不是这个勾兑复原产品的这样的一些方法呢？
0: 这个基本上是不可能去做到的，因为为什么呢？现在的调配技术都很高超，你很难去从口感去判断它，因为没有这么专业，知道吧？
1: 配料表现在还没有到那个强制执行的程度，
0: 对，
1: 口感上也分辨不出来。
0: 对，所以来说现在还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混沌的这样的一个周期。对，
1: 如果要想从根本上整治这个果汁勾兑造假的这个问题啊，除了监管部门加强执法，包括未来的这个新规严格落地，那电商平台啊，我们的行业啊，还有我们企业自身还需要形成一个怎样的合力，能够防止劣币驱逐良币呢？
0: 基本上来说，任何一个行业的乱象呢，最源于是整个处罚的这个力度的一个偏小。那如果说国家用最顶格的处罚，从严、从快、从重去处理一批典型的或者突出的这个案件，首先对于整个行业它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一个震慑力，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企业的运营也要让 地方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加大抽查的力度，突击检查的速度跟频率，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根源上杜绝不良的企业的侥幸的这种心理。那就是说，从国家的层面，再到地方政府，再到企业，再到这个消费者，形成了一个新的生态圈，形成一个新的一个闭环。那我想这样的话，应该对于净化整个行业的乱象，以及匹配国家高质量发展大战略，去进行大的一个整治的一个行动，再叠加明年的整体的新规的一个执行落地，再到优化呢，我想是非常有好处的。
1: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你的收听。
2: 饭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北京时间4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照例又带来了一本文学期刊，它就是2026年第三期的《十月》杂志。本期《十月》开篇就是十一峰的中篇小说《四手联弹》，这也是本期节目我想重点给您推荐的作品。作为一个生在北京、长在部队大院的70后作家，十一峰的作品以新京味风格著称。如果翻开他早期的作品，《红旗下的果儿》《恋恋北京》，写的都是北京年轻人的恋爱和日子，语言幽默俏皮，京味十足。对此，十一峰曾解释说，北京作家有种

0: 天生的优势，就是口语与书面语的高度一致，所以这使得他们的文字天然带着一种目光向下的市井生命力。他说他曾听余华和苏童说过，他们南方作家用普通话写作是需要翻译的，需要先把自己的意思从方言翻译过来再写下来。哪个好不好说，他说不需要翻译，那你的表达能更自如一点，畅快一点，但经过翻译的语言也许更准确更凝练。翻译的过程是起到作用的，因为多过了一遍脑子嘛。有没有觉得他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17岁就开始发表小说的石一峰，说起自己的创作经历，还曾提到过一个35岁转向之说。他说，年轻的写作者往往带有漫长的青春期滤镜，坚信自己的与众不同，创作也多是为了证明自我的特殊性。然而到了35岁，他突然能够心平气和地接受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这种心态的转变直接重塑了石一峰的叙事技术。他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习惯通过第一人称我来叙事，当不再执着于我的特殊性，开始对与我不一样的普通人产生浓厚兴趣时，他发现很容易被我这个人称限制住，很多人物因此写不了。他说比如真正的底层，真正的劳动人民，或者说某些极端生活条件下的人，比如警察和犯人。到2018年，他创作悬疑小说《借命而生》时，他已熟练驾驭与自身生活距离极远的第三人称。后来他回想说，自己年轻一点的时候使用第三人称创作可能还真不行，岁数大一点，30-40之后，能够体贴更多人了，也能更客观地去看待生活。十月杂志主编陈东杰曾评价石一峰有一双捕捉时代人物的鹰眼。石一峰偏爱小人物，他说大人物某种程度上是没有说服力的，只有小人物才有，小人物天生具备文学价值。我想也正是这份体察众生、平视普通人的创作心境，让石一峰创作出新作《四手联弹》。四手联弹的故事并不复杂，他以一对合奏钢琴的少女为核心，讲述了出身音乐世家的天才少女玄灵与小城普通家庭的女孩明明因一场四手联弹而结缘，在数十年的相伴、竞争、别离与重逢中走出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这部刊发于10月2026年第三期的中篇力作，可以说延续了石一峰一贯的现实主义底色，依旧聚焦普通人的人生困境与精神抉择。只是这一次，石一峰以全新的钢琴美育视角解锁了不一样的时代观察。在这部小说的最后，石一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这不是一个放弃的故事，也不是一个坚持的故事，这不是一个拯救的故事，也不是一个友谊的故事，这甚至不是一个关于音乐的故事。那它到底是怎样一个故事？我们还是来听听石一峰自己怎么说。
1: 小说《四手联弹》在我看来，这部作品首先它是一个关于教育和亲情的这么一个小说。我们的现在生活越来越卷了，教育现在也是越来越卷了，其实可能是每一个人都 知道自己落入了一个怪圈，但是每一个人也没法从这个怪圈里边挣脱出去。于是不管是在日常的学习文化课，还是学习像艺术啊之类的这种技能的时候，我们的父母孩子可能的生活都会发生重大的改变，也可能就是有些人当然是成功了，但是还有一些人生活就乱了套了。我觉得首先它是一个讲述教育和亲情的这么一个小说，我觉得是一个很普遍的主题吧，可能很多朋友也有共同的感受。另外一个呢，我觉得这部小说可能还是一个探讨人类天赋的这么一个话题的小说，因为写作人类和艺术关系的作品其实有很多，你比如像月亮与六便士啊，比如像海上钢琴师啊，比如说像黑天鹅这样的作品，其实都是探讨人类的天赋问题，或者人类与艺术的关系的问题。而这个四手联弹这个小说呢，我想探讨的是人类天赋的界限，以及我们怎么看待这种界限的一个主题吧。就是我觉得在天才之路上，可能是天才本身也不痛苦，普通人也不痛苦，最痛苦的是离天才只有半步的人啊，当每一个人都认为某个人可能成为天才，他自己也这么认为的时候，这个人可能他这一辈子就搭进去了。假如他成不了真正的天才，那么后面会有无尽的痛苦等待着他。这个是一种我觉得是从事艺术的人一种特有的悲剧吧。我希望把这个故事来写下来，可能是对大家有一点不敢说是启迪吧，就是说让我们去思考普通人的生活，去思考大多数人的生活。我觉得就是这个小说挺有意义的一件事了。
0: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翻开十一峰的这部中篇小说《四手联弹》，选自2026年第三期十月，演播姚科、程亚、陈亮。
2: 老庞带着女儿玄灵前去拜师，地方在复兴门立交桥南的家属院，比起他小时候来时当然旧了许多。冬青树丛里出没的野猫，也不知是当年那些猫的第几代子孙。顺着楼梯爬上那栋红灰相间的小矮楼，就听见顶楼已经响着叮叮当当的琴声了，居然还是那首李斯特的钟。玄灵站住，手指像过电般随着旋律动了起来，片刻皱眉，撇嘴把垂到脸旁的一缕头发吹开。老庞没话找话，
3: 哎，弹得怎么样？
4: 还行，
2: 玄灵说。他们保持了乐手间的尊重，直到屋里那位演奏者停下才敲门，门后闪出个蜡黄长脸汉子，讪笑时露出嶙峋的牙根和巨大的缝隙。老庞晃了下神，随即见那人身上穿着蓝布工作服，手持改锥扳手，转身进了厨房。原来是个修煤气灶的，起居室里飘出烟味儿。
4: 进来吧，
2: 周教授哑声道。父女二人进屋，看见钢琴前还坐着一个女孩，同样是十岁出头的年纪，扎着和玄灵一样的马尾辫，身量也差不多。顶楼窗边的阳光泼洒了他一脸，朦胧不知长相。他两手放在膝盖上，仿佛仍在用劲儿，灯芯绒裤子都抓皱了。
4: 来啦，
2: 周教授掐了烟，没看老庞和玄灵。老庞捅玄灵背，
3: 哎，叫奶奶。
4: 你今天带着孩子上门，是来叙旧的还是来上课的？
3: 叙旧也轮不上我们呀，当然是上课。上课。
4: 那快别这么叫了，否则让我怎么教啊。
3: 周老师，您教训的很是。
2: 老庞垂首，周教授这才对玄灵说话，却一指窗边的女孩。
4: 刚才听见了吧？她弹得怎么样？有什么说什么啊，不用讲面子。
2: 玄灵就说，
4: 有几个小指音太重了，从曲子里蹦出来了，反而破坏了整体，对吧？他弹重了的地方正是那天你弹轻了的地方，结果呢，过犹不及。在你们这个水准上，不及还能补，怕的就是过，过了可能就回不去了。这样你再来弹一段。
2: 那女孩默默起身，将自己放到墙角，从光线中移开。老庞看见她长了张温婉的鹅蛋脸，睫毛往下垂着，轻轻抿着嘴角。而玄灵也不客气，径直坐到琴凳上。两个女孩在光里的模样也不相同，那女孩是被淹没了，玄灵却将大团的阳光反射了出去，仿佛自己也在熠熠发亮。他悬腕屏息，屋里又静了几分，这才问，
4: 还弹那首吗？反正我知道你们都能上难度，随便弹就好了。
2: 玄灵弹了舒伯特的小夜曲《天鹅之歌》的第四首，
4: 还是太甜了，虽然它听起来是甜的。
2: 周教授对玄灵说完，又对另一个女孩说，
4: 能感受到差别吧？她的滋味不一定对，但起码有滋味。你的问题是什么佐料都在里面，但什么味道都没有。
2: 而他的第三句话就是起身朝向门外说的了，
4: 您非让我听听，我也听了，不光听了我还说了，但我岁数大了，带不了那么多学生，抱歉啊。
2: 老庞扭头看到客厅外站着那个蜡黄长脸的中年人，煤气早修好了，原来他也是一个父亲。很遗憾，他的女儿正是那样一个乐手。他呆立不动，仿佛还在等待什么转机。然而周教授已经掐烟送客了。那男人的女儿来到了他身边，老庞都没注意女孩是什么时候默默溜出去的。离开了钢琴，他几乎变成了一个隐形人。女儿低头拽了拽爸爸的袖子，爸爸不动，女儿又拽，爸爸还不动。他脸上的笑全然僵了，面颊上的肌肉抽搐起来，但他还在笑。这场面已经有点尴尬了。周教授干脆关上了客厅门，临了说，
4: 钱我放在鞋柜上了，这趟算是我请您来的。
2: 意思是两清了，他不想占人便宜，尤其是他不得不拒绝的人。圈子里对周教授的傲慢早有疯传，不过站在人家的角度上，也许只是因为时间有限，假如人人都要应付周到，他也甭干别的了。这么说来，周教授无非是个单纯的人。不需要任何仪式，周教授径直就开始上课了。这时老庞却走神了，他突然想起另一对父女还在一门之隔的走廊里呢，也没听见防盗门的开关声。再细听， 外面传来了悉悉嗦嗦的动作和吱吱的低吟，让人联想到猫抓老鼠，老鼠

0: 被咬断了喉咙。老庞的心悬了悬，又想到了那个沉默温婉的女孩，不知为何有些愧疚。反正上课是师徒二人的事儿，他待在这里也是多余，于是悄悄起身退出了那间家庭教室。但一出门他就被吓着了，只见那位父亲正按着女儿的头，将他的半张脸贴在斑驳的石灰墙上，父亲一下接一下的按，仿佛要将女儿嵌进墙体才罢休。巨大的手，小小的脸，天地被笼罩，被施虐者全无反抗，表情也木然。然而与这狂暴的场面相反，父女二人既不叫喊也不说话，他们就连喘息都压着嗓子，仿佛生怕打搅了隔壁的钢琴课。难道头颅穿墙而过，女孩就可以旁听了吗？声音是老庞先发出来的，他脑子里腾的一下向那父亲冲了过去，他揪住对方的脖领子。
1: 哎，干什么你？有你这么对孩子的吗？
0: 假如两人真撕巴起来，老庞断然不是那位父亲的对手。然而对方不仅不还手，还一味退缩，就让老庞显得很勇猛了。他将女孩解救出来，又将那位父亲推搡的后退几步，撞到防盗门上，发出砰然巨响，鞋柜也碰歪了，报纸和几张零钱散落下来。对方弯下腰去，慌乱地把东西捡起来，一时间显得局促而怯懦，竟然还试图对老庞挤出笑来，这让老庞愈发鄙夷，所以他不依不饶，话也更狠了。
1: 是人吗你？你们家也是个姑娘？
0: 背后门又开了。
2: 哎哎，你们俩多大了？
0: 周教授的质问声传来，那位父亲像小学生一样站好，捋了捋衣服下摆才说：
1: 对不起，不该打扰您，可刚才他说他不想弹琴了。
2: 也许他本来就不喜欢弹琴
1: 呢。没有，要不你问他。
0: 父亲口吻笃定，但一扭头女儿却不见了。那女孩又像个隐身人，眼皮子一眨就消失了。
2: 你何必呢？唉，
0: 老庞很想劝劝那位父亲，别让事情再难看下去了，大人无所谓，姑娘还小，而且远比我们想象的敏感有尊严。但当他再度走近对方，打算先劝那位父亲去防盗门外等女儿，却又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意外。半人来高的多层鞋柜再次摇摇欲坠，这回两双皮鞋都掉出来了。周教授这屋里除了钢琴，什么东西都年久失修，经不起两个男人的合力撞击。老庞下意识地抵住柜子，以免他拍在自己脚上。那位父亲又蹲了下去，顺势从工作服口袋里掏出改锥来。场面变成了毫无艺术气息的木工劳动。而在这个领域，另一位父亲获得了主导权，他勉励老庞：
1: 顶住，再坚持会儿啊。
0: 趁机迅速查看了柜子腿儿，而后跑向厨房，拿来了锤子和钉子，不光要把歪掉的那条腿定牢，其他三条腿也松了，需要紧一紧。
1: 好了，哎，幸亏发现。

0: 他走，没在换鞋的时候砸着人呢、啊。
1: 老庞也暗叫好险，倘若这柜子日后砸到周教授，就老太太那个身板，后果可不堪设想。连周教授也凑近过来，哎呦一声，
2: 哎呦，这是有年头了，老晃悠。
0: 嗯，可不，木头是好木头，多下两根钉子跟新的一样啊。
1: 那位父亲谨慎地用锤子敲击着钉子头，打出了均匀而稳健的节奏，他干得全神贯注。又居然他的劳动还有了伴奏，隔壁的客厅里传来琴声，还不是一个人独奏，而是两人合奏，弹的是D大调卡农，最常见的入门曲目，比舒伯特小夜曲更加脍炙人口。当年玄龄刚学琴不久，附小的老师带他练过这支曲子的四手连弹版本，其目的是通过配合找一找乐感，全当那些练习曲之间的休息。而此时与他合奏的是谁，虽然不用猜也知道，但还是令在场的人都有些疑惑，甚至这还不只是两个女孩的合奏，第三个演奏者是那位手持锤子接替老庞用肩膀抵住鞋柜的父亲。他叮叮当当给女孩们打着拍子，使他们的演奏比寻常卡农慢一些，沉一些，出其不意地庄重了一些。老庞还记得那天周教授的反应，他半仰着头，两眼微闭，顺势点上了一支烟。屋里的琴声小了下去，他头也不回地说，
2: 别停。
1: 卡农循环往复，周教授手上的烟雾随着律动曲折升腾，造型抽象。半晌他笑了，
2: 有那么点意思了。
1: 那天告辞下楼，老庞父女二人走向家属院外去拦出租车。
3: 对了，闺女，
2: 嗯，
3: 刚才那段四手连弹是你的主意？
2: 嗯，我说他们打他们的，咱俩来一段吧。
3: 哦，你觉得他可怜？
2: 不，我都这么大了还没有个朋友呢。
1: 玄龄难得认真地说。原来可怜的是玄龄，在学校里他没空跟同学玩，即使跟学乐器的孩子也没有共同语言，因为水平差得太远。老庞默然，班上又问，
3: 那跟他算朋友了？
1: 玄龄撇嘴，
2: 别老他他的，人家有名字，他叫张明明。
4: 刚刚这段细腻又极具张力的片段，为我们拉开了四手连弹的故事序幕。一次拜师求学，让天赋耀眼的玄龄和安静内敛的明明意外相遇。课堂之外，是两个家庭的巨大反差。而这场温柔又充满反差的初遇，仅仅是故事的开端。这一曲意外合奏，让两个境遇天差地别的女孩结下羁绊，开启了长达20年的相伴与纠葛。天赋出众、一路顺遂的玄龄，真的能守住热爱、奔赴理想吗？笨拙努力、身处困境的明明，又能否挣脱现实桎梏，寻得属于自己的光芒？天赋与努力

0: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三期十月刊登的十一封的中篇小说《四手联弹》。让我们回到故事。在玄龄学琴几年之后，他钢琴界的杜普雷，下一个王羽佳之类的称呼已经在圈里传开了。周教授和家里人倒是沉得住气，严格控制玄龄抛头露面的次数，有意保持着某种神秘感。他们精挑细选，把宝压在一场声势浩大、堪比肖赛柴赛的全球性赛事上。全家上下像备战的军队，从演出曲目到演出服装都精心设计准备，就等着玄龄横空出世，给音乐界一个震撼。现实中一切按剧本推进，两轮初赛，玄龄毫无悬念地排在钢琴组第一。然而在关键一场比赛的前两天，玄龄却病倒了。他能否顺利完赛，大赛冠军花落谁家？请继续欣赏十一封的小说《四手联弹》，演播：姚科、程亚、陈亮。
3: 今天是比赛日，确切地说，是中国区预赛最关键的一天。此前已经进行了两轮初选，玄龄毫无悬念地排名钢琴组第一，尤其在奏鸣曲自选环节，甚至拿到了开赛以来的首个满分。当分赛场的赛程结束，该淘汰的早早淘汰了，回家了。排名前几位的选手才有资格到大剧院音乐厅表演完整的协奏曲。就在这一天，所有评委，特别是由世界著名演奏家组成的观赛团，将会悉数出席。针对这一天，周教授给玄龄定了曲目，他在拉赫玛尼诺夫第二和肖邦第一之间反复斟酌，最后舍第二而选第一。他还说动一位前秃顶后披肩的指挥家霍利为青年乐团执棒。洪都送来的精绣暗纹立领长裙早已熨好，肃穆地挂在玄龄的卧室。经过这一天，他就要像盘公那身藏青中山装一样，成为这个家族压箱子底儿的纪念品了。为了这一天，老庞还在大剧院附近的威斯汀酒店订了个套间，供玄龄后场以及赛后接受采访使用。总之万事俱备，他们等待着东风吹来，天才诞生。天才走过了漫漫长路，但自从他迈出第一步起，一切似乎早已注定。母亲锦云脑袋清楚，指出了当务之急，甭管怎么样，先把体温压下来，高温会影响听觉，会干扰手指的灵敏度，尤其会严重消耗体力，导致玄龄无法撑下整首协奏曲。事不宜迟，给医生打电话。协和有位内科专家是老干部乐团的票友兼旁工的乐迷，指导他们按照最大剂量给玄龄服了退烧药， 同时辅以五倍子、敷冰块等物理降温手段。此刻大家仍然有个信念，就是只要玄灵恢复正常体温，登台坚持一个小时，顶多再加上十几分钟的调音和谢幕，那么所有计划还能照常进行，注定的一切也必将发生。这个信念来源于对玄灵的信念，哪怕不在最佳状态，他也足以向世人证明他是多么的不普通，多么有资格被定义为天才。上述信念又汇聚成一个信念，十几年呐，都是为了这一天，等待这一天，扛过这一天，超越这一天。这一天之后将是崭新的每一天，所以拼了，毕其功于一役。而在很久以后，当老庞终于能以旁观者的心态自省，才怀疑他和别人一样都陷入了魔怔。或许他们早就魔怔了，这一天只是集中爆发，玄灵仍然没有降温。
4: 爸，我今天可能不行。
3: 老庞和妻子锦云对了对眼神，妻子那钢铁一般的意志力驱动着他转向女儿，一字一顿道：
5: 哎呦，闺女儿，你今天必须行。
3: 然后他们撇下孩子，也不理会无法放空满嘴车轱辘话的庞公，分头拿出手机来，吃药不管用，那就只能上医院打退烧针。根据他们的需求，专家还给出过这个最后方案，前提是必须尽快，以免错过比赛。还好根据国际音乐赛事通行的姓氏首字母排序原则，玄灵被确定在下午第一个出场，上午还有时间，时间将将够。然而雨已经落下来了，窗外一个炸雷，吓得老庞的手机差点掉在地上。至于退烧针到底没打上，改打点滴了。除了点滴，还有呼吸机和许多叫不出名字的仪器。发烧早知道，但没想到孩子已经虚成了这样。大夫罗列着诸多令老庞心惊肉跳的可能性，勒令他立刻去办住院。事到如今，也由不得老庞了，更由不得其他人。而直到开赛前的最后一刻，锦云和主办方还在期待着与天才相配的奇迹，坚持让乐队上台调音，虚席以待。但此举无疑造成了更大的尴尬，给人的印象是评委和演奏家被他们寄予厚望的选手诚心放了鸽子。后来关于那场赛事的报道中，被转发最多的一张照片变成了坐在电动轮椅上的伊扎克·帕尔曼对王羽家茫然的耸肩。那也注定是一场充满戏剧性的比赛。不知是否受到了玄灵缺席的影响，此后仓促登台的第二位选手出现了不可思议的低级失误，失误进而又传染到了第三位和第四位选手身上。结果唯一保持正常水平完赛的是此前积分垫底的明明， 他以贝多芬第五获得了中国区冠军，那首协奏曲又被称为皇帝。在老庞的脑海中长久地闪回着这样一段蒙太奇。特护病房里奄奄一息的玄灵正在输液输氧，与此同时，张明明则端坐于大剧院音乐厅的舞台中央，指尖澎湃着恢宏的共鸣。恍惚中，张明明还幻化成了玄灵的模样，两人一样年纪，一样身量，还穿着一样的衣裳。遗憾与不甘终究无法消除，那感觉如鲠在喉，绵延不绝，注定会在漫长的时间内折磨着锦云、老庞和庞公，当然主要还是玄灵。谁也没指望天才之路会一帆风顺，磕磕绊绊在所难免，但也别磕在起跑线，绊在第一步啊，这太具有象征意义了，甚而很难不让人察觉到其背后的宿命感。锦云就先魔怔去吧，反正这是他们家的传染病和遗传病，已经魔怔了这么多年，而当务之急还是提防此事对玄灵造成的影响。又很奇怪，住院两天玄灵就痊愈了，当夜退了烧，次日早上眼里也有了光，检查了一溜够，居然也没有查出病因。好了就是好了，长吁一口气，老庞简直感到滑稽。然而一转眼他就滑稽不起来了，此后的日子比暴雨当天更让他们坐卧不安。玄灵不摸琴了，不仅病假期间不碰那台施坦威，再回学校也不去琴房了，这可是自开蒙以来未曾有过之先例。10岁那年他得了过敏性皮疹，不能见光也不能见人，但在漆黑的卧室里琴声都没断过。现在可好，他聚坛了，罢工了，他照常吃照常喝，也照常聆听这个音乐之家其他三口人的独奏或合奏，但只要坐在钢琴前突然就开始发症，哦不，出离。过去他从生活里出离，现在从音乐里出离。对于老庞等人，玄灵不弹琴，世界便陷入了寂静。不是声音消失了，而是声音丧失了意义。他们失落、空虚、惶惑，还深陷于百爪挠心的猜疑，乃至岌岌可危的恐惧。他们唯一确定的是，原来此前多年生活全是被玄灵敲在琴键上的10根手指撑起来的，现在生活的支柱被抽离，眼看就要坍塌了。问他为什么，他也不说，再问又出离了。但他们也不敢强迫玄灵，玄灵没被强迫过，他想谈就谈，不想谈就不谈，这也是天才的特权。而同样的逻辑也让另一种干预手段失效了。锦云带玄灵拜访过心理医生，经过耐心观察和循循善诱， 对方却认为玄灵不具备被医治的条件。
5: 你这不就是个普通孩子吗？
4: 医生，可他其实不普通。
5: 从本质上说，我们的工作是让不普通的人变得普通，把普通人变得不普通，这不符合医学伦理。
3: 对方用一段车轱辘话表示爱莫能助。老庞还曾将希望寄托在周教授身上，他怀着妒意承认，假如还有哪位长辈的话，玄灵有可能听进去，就是那位古怪的老太太。毕竟很久以前，连他这个爹也自觉跟他们是两路人了。又令老庞欣慰，周教授貌似并未受到那场赛事的影响，即使关门弟子让他一度沦为了笑柄，还是周教授打电话通知该来了呢。父女俩又坐进了家庭教室，周教授面无表情道：
4: 既然没去国外，你还是我的学生，上课吧。
3: 玄灵居然伸手悬在琴键上，老庞也悬起一口气来，那手早不负少女的娇嫩，长成了一双演奏家的手，奇长敏捷有力，除了108枚黑白键，仿佛再没有一种微妙的劳作可以充分发挥它们的价值。然而他们现在静止着，纹丝不动。又片刻，玄灵将手垂了下去，放在膝盖上，老庞悬着的那口气也泄了下去。
4: 我不知道自己能弹出什么声音。
3: 玄灵破天荒说话了，老庞懵了，而周教授晃了晃手上的烟。
4: 我懂，想回来随时回来。
3: 事后周教授对老庞解释，
4: 玄灵遇上了那道坎儿，我也有过这种时候，给他点时间，迈过去天地就宽了。
5: 要没迈过去呢？
3: 周教授抽了口烟不语。一个玄而又玄，一个半懂不懂，没辙就没辙，没辙还没辙的那么高深莫测，这是老庞的第一反应。而事后的事后，老庞暗自思量，周教授的话是否安慰了他，激励了他，并蛊惑着他继续相信玄灵，等待玄灵，期望玄灵呢？有些说不好，他也说不好，自己那时是否错失了一个机会，让玄灵以另一种身份过上另一种生活。只是对于那种身份，那种生活，老庞似乎也早已丧失了想象他的能力。他想起张师傅的话，普通人太难了。他的感觉却是不当普通人也太难了。自然这仅就玄灵而言，两位父亲到底不同。可惜老庞失去了抬杠的对象，无论是在嘴上还是心里，他隐隐有些怀念。

因为时间关系，十一峰的中篇小说《四手联弹》就为您演播到这里。听完刚才这段演播，我在想，天赋到底是命运的馈赠，还是困住一生的枷锁？普通人的逆风翻盘，究竟是偶然的幸运加持，还是日复一日坚守换来的平凡救赎？在十一峰的笔下，天才从来不是完美的代名词，极致的天赋背后是无人能懂的疲惫，被执念裹挟的人生，还有挣脱不掉的成长桎梏。故事里的人心起伏，境遇反转，没有刻意的戏剧冲突，却精准戳中了现实的内核。有人坐拥万众艳羡的天赋，却被困在盛名与期许的牢笼里，慢慢弄丢了最初的热爱。有人资质平凡，步履缓慢，却凭着踏实坚守，接住了命运突如其来的馈赠。两个女孩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两个家庭迥异的教育理念与成长底色，也让我们认清，人生从来不是一场单一的竞速，所谓输赢、高低、优劣，从来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曾经惺惺相惜的四手联弹，变成了命运的分道扬镳，这份落差让人唏嘘不已。玄灵能否彻底走出心理桎梏，重新触碰久违的琴键？明命的逆袭人生能否长久延续？两个被音乐牵绊、被命运对照的女孩，往后还会不会重逢合奏？十一峰用四手联弹写下的不只是琴童的成长故事，更是时代之下一曲关于天赋、阶层、执念与和解的人生咏叹。而两个女孩尚未落幕的人生乐章，也值得我们静心期待。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广播剧《丹心无声》。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潜伏与信仰的真实故事，仅以此剧致敬所有在隐秘处守护过这片土地的忠魂。
4: 爷爷，今天是您和朱峰烈士、陈宝仓烈士和聂希烈士牺牲76周年的日子。我和朱泽安、李敏、黄怡然四位烈士的后代来西山无名英雄广场看望您们。每次站在这里，我总会想起76年前那个特殊的日子，想起您当年毅然告别家乡奔赴台湾的抉择。
5: 因为信仰，他们坦然面对生死。
6: 我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

0: 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还有机会献身于伟大的信仰，个人奉献算得了什么？
1: 心怀大爱，他们无悔血沃中华。
2: 我们愿为伟大的祖国，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信仰而流血牺牲。他们的名字无人知晓，
1: 他们的功绩永载史册。第二集。
3: 谁开的枪？谁开的枪？谁？
4: 报告组长，于世勋向弟兄们开枪，弟兄们在反击。
3: 于世勋，于世勋呢？他怎么样了？
4: 我们没打中他，他自杀了。
3: 笨蛋，笨蛋！开枪是给他同伙报信的。什么声音？
5: 组长。说那个老板他拿枪上来自杀了。
3: 自杀？你们这些蠢货，蠢货！好不容易找到共党的地下核心组织，现在线索又断了。
0: 先生，我到了红门书局，将门外遍布暗探，便未入内。没多久街上传来枪声，书局也发生爆炸。于世勋老师同志为阻止我进书局，拉响手雷牺牲了。我心里
3: 也信啊，不必太过悲痛。之路向来布满荆棘，想起当年与周恩来先生的相逢，也正是这份信仰指引我义无反顾。民国27年国共合作时期，我在武汉筹办战地情报参谋培训班，专程邀约周先生前来授课。那一面之缘，他的家国胸襟与革命抱负，深深撼动了我，坚定了我投身救国事业的初心。记得那一天。
6: 请进，
7: 吴将军。
0: 哎呀，周先生，
7: 你好啊！哎，我早就想和你谈一谈了。哎呦，现在可以吗？
0: 周先生，应该是我先去拜访您呢。
7: 哪里？
0: 来来来，周先生啊，您请坐。
7: 好，吴将军，你对国共合作的见解，我非常赞同啊。
0: 周先生，您在战地情报参谋培训班上的讲课，让吴某受益匪浅。特别是坚持长期抗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战略思想，大家多为赞同啊。
7: 吴将军，这是我党毛泽东主席论持久战的核心思想啊。
0: 周先生，请用茶。
7: 哦，谢谢。哎
0: 呀，毛先生的论持久战我拜读过，这是一篇了不起的军事著作，了不起啊。
7: 哦，我听说吴将军还建议白崇禧副总长将论持久战发各战区长官阅读。
0: 哎，可惜啊，白长官没有采纳，他对国共合作还是有些看法。
7: 不过吴将军有如此举动，我周恩来啊还是感谢你啊。
0: 您言重了，我认为唯有联合抗日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除此别无他法。
7: 好，吴将军所言极是，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

0: 存亡的关头，抗日救国是全体中国人面临的首要任务。中国共产党愿意和中国国民党一起携手合作，共同抵御外辱。
1: 周先生此言甚是。
0: 吴将军啊，唯有建设强盛国家，造福天下百姓，方能保家国安宁，不受外人欺辱啊。
1: 周先生，让国家强盛，人民幸福安康，这也是吴某当初投笔从戎之所愿。
0: 好，吴将军，你是国家栋梁之才啊，我相信我们将来还会有很多的合作机会啊。好，来，我们握一下手吧。
1: 好，周先生，你我真是相见恨晚呢。
2: 先生，
3: 这梅花表该上弦了，时间差不多了。铁心，你送我去火车站，我坐晚上10点火车去上海。
4: 还是我替您去吧。
3: 不，于世勋同志牺牲了，我们的交通线断了。今天你又去过书局，以防万一，我自己去吧。来来，帮我收拾一下行李。
4: 好，
3: 我现在必须直接找到何康，将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由他转交上级党组织。哎，把箱子拿过来。
4: 好，先生，那我陪您去吧，路上有个照应。
3: 不行，两个人同行目标太大，你留在家里，我不在，很多事情需要你应对。
4: 嗯，
3: 哦，对了，我和蒋介石的那张合影放在哪儿了？
4: 在书柜的第二个抽屉里。
3: 拿过来，放在行李箱里。
4: 好的，先生，放行李箱里了，路上小心。
5: 后来这张照片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成为掩护身份的关键凭据。
6: 谁呀？
3: 大叔，我是罗州吴先生。
6: 哎呀，吴先生啊，快请进来，请进来。
3: 旭普兄在家吗？
6: 哦，老爷去广州了，只有少爷在家。
3: 哦，我找少爷，麻烦你通报一声。
6: 哦，吴先生稍等一下啊，我马上去叫。
3: 啊，麻烦何管家了。
6: 啊，少爷，有人找。
7: 马上来。
8: 吴伯伯，是您？
3: 对，是我。
8: 啊，来来来来来，快到书房来。吴伯伯，您这是发生什么紧急事了？
3: 何康，赶快帮我脱掉衣服。
8: 哦
3: 啊，小心一点啊，慢点。
8: 哎，好，
3: 慢慢来。
8: 啊，这国军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这么大的图您就这样带过来？哎呀，这份情报太重要了，精确到国民党团一级的兵力部署，还有国民党炮防阵地和海军舰队部署。
3: 时间来不及，我没有办法详细说了，和我单线联络的同志为了掩护我牺牲了，情报送不出来，我只能违反纪律将情报送到你这里。现在离上级限定完成的时间只有不到3个小时了，你必须以最快速度将这份情报交给上级。
8: 好，
3: 这里不能久留，我在来这里的火车上差点就被保密局的特务搜了身，幸亏我反应及时，故意打开我的箱子，让他们看到箱子里有我和蒋介石合影的照片，才逃过一劫。
8: 吴伯伯，您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设长江前线，22日22时电，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从1000余华里的战线上，突破敌阵。

0: 九江，冬至江阴。
1: 主席啊，解放军昨天胜利渡江，今天呢就迎来了南京的解放啊。哎，主席啊，你在写字啊，打扰你了吗？
2: 没有没有。真山逢玉气藏黄，博湾雄石国大江，后居龙盘锦深席，田凡低夫凯尔岗，一将深用水穷寇，不扩功名学霸王。田若有情天亦老，银剑真刀诗沧桑。
1: 主席啊，好诗啊。
2: 原来啊，南京解放宣告了一个旧时代的贞节，也标志着中国人民迎来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光明前进呐、
1: 啊！是啊，主席啊，以前你曾经讲过，要战胜敌人，必须打两种战争。一种呢是公开战争，另一种啊是隐蔽战争。现在看来啊，这两种战争啊，我们都打赢了。
2: 原来啊。隐蔽战线等志们提供的真要情报，既加快了我们的军事进程，也避免了我军的重大伤亡。好好啊。原来啊，要给隐蔽战线的等志们击上一功啊。
3: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4: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3: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4: 好听在云听。
5: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6: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7: 在接下来的战斗中，红军被一再命令向敌人层层叠叠的坚固堡垒发起进攻。团村一战虽歼灭国民党军千人，但红军也伤亡千人。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张锡龙、红五军团第十五师师长吴高群阵亡。面对红军遭遇的损失，朱德提出将红军主力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转移，建议没被接受，反而传来了继续反击的命令，结果红军再次出现大量的伤亡。1934年1月，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起最后孤注一掷的军事进攻，强大的攻击兵力在中央苏区的东北两个方向上集结。东路军共16个师，又一个旅和两个团，由卫立煌指挥。北路军共25个师，又两个旅、三个团和一个支队，由陈诚指挥。25日，国民党军首先向苏区北面建宁方向的红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红军的阵地上瞬间腾起一片火海，国民党军一步步筑垒推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其前锋直指中央苏区的中心。此时的毛泽东孤独地住在一座破旧的寺庙中，半 伴随他的只有妻子贺子珍以及他们三岁的儿子毛岸红，另外还有一位法号小乐能的老和尚和两个小和尚。不断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的国民党军距离瑞金不远了，瑞金开始遭到国民党军飞机的连续轰炸，苏区的党政军机关已经迁到瑞金以西20公里处的煤坑，领导人被分散安排住进各个村庄里，唯独毛泽东住在高维乡云石山山顶的这座寺庙里，无法得知在以防空为目的的隐蔽疏散中为什么把毛泽东安排在目标明显的山顶上。青瓦黄墙的寺庙寺门上有一副对联，云山日永长如昼，古寺林深不老春，横批取上下联的前两个字为云山古寺，寺中满院芳草，寺后一棵大樟树，树下两个青石凳，坐在石凳上可以静静地读书，或者远眺四周平展的稻田和袅袅炊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主席无功可办。此前毛泽东刚刚受到党内的严厉批判，他的四大错误是：一、狭隘经验论和游击主义，与中央夺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的精神背道而驰；二、富农路线，主张在土地分配时要给富农出路，与中央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精神背道而驰；三、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的战略是单纯防御路线，与中央先发制人积极进攻的精神背道而驰；四、以党治国，建立中央苏区最高领导机关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赋予总前委书记对红军的指挥权，这是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余毒。因为这四大错误，毛泽东被撤销了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那一年的春节，毛泽东过得十分冷清，节后没多久，一个大雨倾盆的日子，警卫员报告说两匹马正往山上来，看不清楚马上是什么人。两匹马到了寺庙门口，才知道是项英和他的警卫员。项英对毛泽东说，打赣州进行得很不顺利，恩来同志请你到前线去。项英并没有给毛泽东带来马匹，毛泽东抓起一把雨伞冲出庙门，径直往瑞金走。到了瑞金，浑身湿透的毛泽东向前线发去一封电报，建议刚刚起义来到苏区的红五军团前去赣州解围，然后他乘上一条小船赶向赣州。两天三夜后，毛泽东到达赣县的江口围，刚刚撤退下来的红军和中央局的领导项英、王稼祥、任弼时、彭德怀、林彪、陈毅等在这里召开会议，会上又爆发了冲突。因为面对攻打赣州的失败，中央局依旧坚持攻打大城市，而毛泽东十分强硬地坚决反对。周恩来、朱德和王稼祥鉴于当前严重的敌情，主张重新任命毛泽东为红军总政委。由于他们的一再坚持，毛泽东重新拥有了军事指挥权。但是恢复军事指挥权的毛泽东与苏区中央局的矛盾更加激烈了。在数次军事决策中，毛泽东的建议连续被否决，毛泽东不能眼看着红军一再失利，只有擅自发布命令，结果招致中央局的不

然大怒。毛泽东后来一生都没有忘记在江西宁都城郊的一个农家小院里召开的宁都会议。宁都会议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但是现存的一份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上有这样的表述，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毛泽东坚决不承认自己有错误，周恩来不得不站出来表态，他同意毛泽东有某种倾向的说法，但是建议让毛泽东随军行动。为此他提出两个方案，一是让毛泽东在前线当红军总政委的助理，二是让毛泽东全面负责前线指挥，自己给毛泽东当助理。中央局同意了第一种方案，但是最后的决定却是撤销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请了病假的毛泽东从宁都走了两天才回到瑞金。贺子珍不在家，有人告诉他贺子珍快要分娩，去了汀州的福音医院。毛泽东心情烦躁，一连两天没出房间。第三天他骑马直奔汀州。在汀州他看见了他的老朋友福音医院院长傅连璋。傅院长连声恭贺，原来贺子珍生了个儿子，他们为这个孩子起名为毛岸红。儿子的诞生使毛泽东郁闷的心情缓解一些，他在汀州住下，边治病边读书。这是毛泽东政治生涯的最低潮，他的住处门可罗雀，因为可能被归入小集团中，所以没有人敢与他来往。毛泽东也不愿意连累别人，他不再与别人接触谈话。这位健谈的共产党领袖有时一连几天都不说一句话。

在前线，为保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而战的红军，正经历着从未有过的巨大牺牲。平辽战斗最后以红军撤退结束，鸡公山战斗中红军只有边打边退。红七军团第三师七团一营营长岳中山带领部队与敌人反复争夺阵地，最后时刻手拿大刀扑向敌群，连续砍杀十余名国民党军士兵，流尽鲜血牺牲在阵地上。红一军团第一师一团在团长杨德志的率领下抵抗着国民党军三个师的进攻，弹药全部用光后，红军战士用石头砸，用拳头打，用牙齿咬，阵地竟然数昼夜岿然不动。只是无论红军官兵多么不惜生命，阵地往往在红军全部伤亡后一一落入敌手。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人生要懂得知止，这个话题呢，出自荀子的第八篇《儒孝篇》。知止，止于当止之处。大学说呀，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这足以见得知止从来不是消极的退缩，而是一种把握分寸、守住本心的人生智慧。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许多人被成功和利益的洪流啊所裹挟，只顾一昧的向前奔涌，却往往忽略了知止的重要性，最终呢，常常因为盲目的冒进而陷入了困境。真正的智慧不在于无止境的追逐，而在于懂得适可而止，进退有度，学会在纷繁的世事中啊拿捏分寸，坚守本心，才能够以理性和节制呢，为自己赢得人生的从容与长久的幸福。每个人的一生都难有一帆风顺，顺境和逆境是交替的，得意和失意呢也会轮转。面对这些不同

0: 的境遇，我们该以何种的心境来去应对呢？如何把握形势的分寸和合理的度呢？这便需要汲取荀子的知止的智慧。大多都深谙知止之道。香港商界的大亨李嘉诚在商海中啊叱咤风云，他的辉煌成就便离不开对知止理念的深刻理解和践行。他始终秉持见好就收的原则，从来啊不盲目扩张投资，而且还会提前预判市场风险，及时调整经营策略。这份清醒的节制让他在多次的商海波动中啊能够站稳脚跟，积累其巨额的财富。荀子在论述知止时给出了清晰的原则性建议，他说呢，君子之求利也略，其远害也早，其避辱也惧，其行道理也勇。意思就是说呢，君子对待利益啊不会去斤斤计较，他会始终以淡泊之心来对待，面对可能出现的灾祸呢，他也懂得未雨绸缪，提前规避，做到趋吉避凶。对于可能招致的屈辱呢，他也能够时刻的保持警惕，加以防范。而在践行道义之时呢，则会啊勇往直前，勇于担当。荀子所说的惮于逐利，预判风险，规避耻辱，正是止的智慧核心，知道该停在何处，避在何时，才能够啊行稳致远。在生活实践层面，荀子对如何做到知止提出了很多具体而深刻的见解。他还说呢，君子贫穷而志广，富贵而体工，安焉而血气不堕，劳倦而容貌不枯，怒不过夺，喜不过语。品行高尚的君子虽然会身处贫困，但仍然能够心怀远大志向。他虽然能够坐拥富贵，却依然能够啊谦恭有礼，以礼待人。即便身处安逸的环境，也不会精神懈怠，始终会保持昂扬的一种状态。劳累疲倦的时候呢，也不会放任形象潦草邋遢。愤怒的时候啊，不会因为情绪失控过度责罚他人。当他喜悦的时候呢，也不会因一时的高兴啊而给予过多的赏赐。那么这番话对当下啊极易受到外界影响的我们来说呢，其实很有价值。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人啊稍遇到喜事便狂喜失态，遇到烦心的事呢就悲泣沉沦，贫穷不得志的时候呢便会自暴自弃，随波逐流，而富贵显达的时候啊就会飞扬跋扈，目中无人，刚愎自用。我们要知道，富贵与贫穷，得势与低谷，都是世事的常态。你只有做到胜不骄，败不馁，不因外界的变化失衡失度，才是一种知止的智慧。当内心归于平静，理性和智慧啊自然会显现出来，做事也能够啊合情合理，恰到好处。如果缺乏这一份知止的智慧啊，人生路上难免就会栽大跟头，更难以走得长远。春秋时期，越国的大夫范蠡就是一位深谙知止之道的典范。他辅佐勾践卧薪尝胆20年，最终帮助越国啊灭了吴国，可以说是立下了盖世奇功，眼看可居高位享后路，范蠡呢却看透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朝堂规律，深知啊功高震主啊恐会引发不必要的祸患，于是呢他果断的是功成身退，悄然的离开了越国，改名换姓隐居齐国。后来他投身于商海中，依旧秉持知止的原则，薄利多销，见好就收， 于是呢，他很快就积累起了巨额的财富，最终呢，能够安享晚年。那么藩蠡的智者智慧啊，不是退缩，而是以清醒的理智啊，看透了世事，在恰当的时候啊，抽身身退。这正是知止而后能定的生动写照。唐代名将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抵御外敌，功勋卓著，可谓是权倾朝野，但他却始终能够恪守纸的分寸，他从不结党营私，皇帝赐官呢，他也常常的主动辞让，面对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他始终能够坦然面对，坦然自守。正因为他懂得在权势巅峰的时候啊，能够做到止步收敛，他才能够在波诡云谲的朝堂中啊，做到善始善终，被后人所称颂，完美诠释了直指的处世智慧。有一个互联网的创业团队啊，在项目大火的时候啊，没有盲目的扩张规模，而是冷静的分析市场的容量，然后呢，做到了及时的止步，专案呢，打磨产品质量，优化服务。反观呢，同时期的另一个团队，因为急于抢占市场，便疯狂的融资扩张，最终呢，因资金链断裂而黯然退场。前者的成功，正是现代商业领域中知止智慧的鲜活的实践。当下很多人都有顺境张扬、逆境颓丧的通病，顺境时春风得意，夸夸其谈，一旦遭遇逆境啊，便一蹶不振，消沉自闭。其实这些都是缺乏知止智慧的表现。荀子告诫我们，人生最好的状态啊，就是中庸不偏，在恰当的时机啊，见好就收，适可而止。分寸失当，必然会滋生诸多的麻烦。世事的发展向来都会遵循物极必反的规律，只有把握好止的尺度，凡事恰到好处，深谙知止之道，才能够真正把握人生的幸福和吉祥。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范志红教授讲讲吃对营养不踩坑，肉类知识大盘点。
4: 我国八大菜系中少有名菜离得开畜禽和鲜，在人们的认知中，有肉才是硬菜，更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老话，无鸡不成宴，无鱼不成席，可见肉在餐桌上的重要地位。一说起吃肉，很多人就会食欲大振，饥肠辘辘的时候大口吃肉畅快淋漓，下班后邀约三五好友小酌撸串，大快朵颐，口流油香，甚至很多资深肉食爱好者感慨道，何以解忧，唯有吃肉。吃肉如此让人有满足感，是因为肉类富含蛋白质，是维持生命活动的重要元素。
5: 肉类确实是蛋白质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纯瘦肉的话大概就可以获得20克的蛋白质，这在咱们一天的需求量里占的比例很大。因为一位女士呢，她的最低摄入蛋白质的值是55克每天，那20克在里边真的是占好大的量，即便是我们只吃一两肉，那也是10克了。所以说肉类是

0: 是人类蛋白质的一个重要来源。很多人认为只要减肥就不能吃肉，这个想法是不对的。因为减肥的时候你肯定是食物量是减少的，你是很容易缺乏蛋白质的。所以如果我们要是蛋白质来源的食物都不怎么吃，然后主食又减量，你这一天这个蛋白质啊要打折打得非常狠，可能你就变成了五六折了。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你身体的肌肉流失，抵抗力也下降，体能也下降，这个脸也垮了，皮肤也变松了，头发也掉了，人也是没有精神的。严重的情况下甚至可能发生水肿的情况啊，像女生呢月经也不调了，其实对我们身体的损害非常之大。
1: 那通常我们把肉类分为红肉和白肉，红肉就是那些烹饪前呈红色的畜肉，我们常吃的有猪肉、牛肉、羊肉、鹿肉和兔肉也属红肉范畴。而白肉主要包括鸡鸭鹅等禽类和鱼虾蟹、牡蛎、蛤蜊等海鲜水产品。那白肉和红肉对于供应人体蛋白质而言有什么差异呢？
0: 白肉和红肉吧，它们有些地方是一样的，比如说在供应蛋白质方面其实差距没有那么大，就整体而言它们都可以超过20%。就很多人认为猪肉是不是蛋白质含量特别低，那是因为你吃的不是纯瘦的，纯瘦的那些里脊它也可以达到一个20%甚至21%的这么一个含量。然后我们看到那些水产品它们的蛋白质含量也可以达到跟普通的肉基本接近的一个程度，16、17、18啊，这样。好，我们再看一下从脂肪角度来比较又是什么情况呢？这里我们看到了四种肉类的脂肪含量的对比。那么我们发现大家都比那个最瘦的肉啊，鸡嘛就是比最瘦的鸡胸肉，这个猪肉呢我们也比的是纯瘦肉。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其实鸡胸肉瘦的潜力是比较大的，蛋白质含量又高，脂肪含量又低，所以健身人士比较追捧这个鸡胸肉。白肉在脂肪酸的构成方面略微好一些。从流行病学调查的结果也是发现，这个白肉好像多吃一点没有发现跟那些慢性病的风险有相关性，也就是多吃一点也没看见你什么糖尿病啊、心脏病啊、癌症啊会增加。但是红肉要是吃的太多的话，它确实这方面是会有促进作用的。我这里不是说不能吃啊，是说吃的多了以后好像显得还不如吃白肉的那个效果好。因此我们从这个防病的角度说，白肉比红肉稍微好一点。
2: 那海鲜的营养优于畜禽肉吗？
0: 我们说营养从来没有什么罪，只是看指标。要看什么指标呢？比如说我们看蛋白质的指标，因为海鲜类普遍脂肪含量低，所以如果你把它做成干肉干跟海鲜干相比，通常海鲜干的蛋白质会略高一些，因为它平常水分大，显得没有那么多，在一干了以后就暴露出它高蛋白的本性了哈。然后第二方面呢，就是从微量元素的角度来讲，包括像钙这样的大量的矿物质来说，海鲜当中就是像这种比如说是贝类呀、甲壳类动物啊等等，它们也是高于普通的肉类的，所以说从矿物质这项有优势。然后就是从它的脂肪酸来讲也是有优势的，因为海鲜类它的脂肪含量虽然很低，但脂肪当中它那个 EPA 的比例是比较高的，所以 Omega 3相对来讲含量比较高。
1: 肉类虽然营养价值高，但吃肉也要有底线哦，因为肉类既是蛋白质的来源，也是脂肪的来源。如果不控制摄入量，不只是身材垮掉，疾病也会找上你。那每天吃多少肉才是健康的呢？
0: 我们看一下这个膳食宝塔，这里面说到一天当中鱼、肉、蛋这些动物性食品总量是120到200克，然后其中有一个蛋，这一个蛋呢是按50克算的，那么扣掉50克就是70到150克。

0: 值。
1: 各位大家看一下，七十克的肉真的确实没多少，是吧？当然还有150是上限，这个是最低的一个量。两块这排骨你觉得怎么样？这一个就150克了，因为这里面有骨头。那如果我们要吃150克的肉呢，我们就可以吃两块这个排骨，你觉得够吗？
2: 都甭问王楠了，你人结够吗？
3: 对，不够。
2: 这瘦子够吗？
4: 我都觉得不过瘾。
3: 对，感觉像5只蚂蚁的食量，不太够。
1: 对于爱吃肉的人呢，只能这么说，你不能天天都吃那么多的肉，但是你可以考虑，有时候过把瘾啊，你就把今儿的跟明儿的合并起来。就是流行病学的研究是发现，一星期吃500克以下的红肉，它是不会增加癌症风险的。
2: 嗯，王楠怎么样？咱换个吃法，攒一堆吃。
5: 那行，那我一会儿回家我就买500克五花肉。
1: 这个好像不是什么好的做法。这个五花肉啊，500克，所以我建议你还是换一换。
2: 我们提到那150克指的是精瘦肉，而不是您选择的五花肉啊。如果要吃五花肉的话呢，就要换算一下了。
1: 我们看一下，这是500克的纯瘦肉啊。如果你要是非要吃五花肉的话，建议啊，你还是减量吃。嗯，比如说你这一礼拜你就是破例吃那么一次啊，咱们就吃250克的这个五花肉啊，这已经很极限了。那么我们看到这250克这一块，是不是它的蛋白质就更少了？
3: 对，
1: 对吧？脂肪是少了一些，但是你蛋白质也减了。嗯，其实是相当的不合算，所以建议你还是适当的吃些瘦肉。
6: 健康小贴士：
7: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达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8: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明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

0: 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夏天。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96篇，南宋赵帆古诗《陈赋帝书来》，宝珠先生过玉山，留南山一日，且有题名，余不及从壮旅为恨，折成笔句，寄思远，彦章且是陈赋。
1: 陈赋帝书来，宝珠先生过玉山，留南山一日，且有题名，余不及从壮旅为恨，折成笔句，寄思远，彦章且是陈赋。宋·赵帆。闻道诸夫子，南山近日流，今行海阻见，会合性难谋，战备我无语，沿途君好修，题名反几字，好为客言忧。
0: 淳熙九年，朱熹自浙江东归，途经玉山，在玉山南山武安山停留一日，与赵陈赋、徐思远、徐彦章等人同游，并留下题字。诗人赵帆彼时因公务缠身，没能追随朱熹一同登山相见，心中满是遗憾。收到弟弟陈赋的书信，得知此事后，写下这首诗寄给同游的友人，也给弟弟陈赋阅览。诗歌饱含没能拜见大儒的怅惘，又饱含对朱熹的仰慕，对友人能追随先生的羡慕。首联：闻道诸夫子，南山近日流。开篇直叙事由，听闻大儒朱熹途经玉山，在南山整整停留了一日，简单两句平铺直叙，点明核心事件，直白流露诗人得知消息时的震动。朱熹是南宋理学大家，对赵帆等玉山文人而言是心中敬仰的师长，知晓先生亲临家乡山水，诗人内心本满怀期待，却错失相见机会，为后文的遗憾情绪埋下伏笔。颔联：今行海阻见，会合性难谋。这一联直抒胸臆，道出全诗核心遗憾。朱熹往日也多次路过玉山，我都因事务阻隔没能相见，此番好不容易先生久留南山，依旧错失相逢，才明白与贤良师长相聚实在难得，难以筹划。海阻见的孩子极具情绪张力，多次错过叠加，层层加深遗憾。性难谋三字长叹，写出普通人想要追随大儒求学问道的不易，满是怅然失落。颈联：战备我无语，沿途君好修。此句对比抒怀，一面写自身遗憾，一面勉励友人。战备我无语，话又邹瓒扮杨姑登山的典故，自比没能追随先贤的俗人，

0: 自嘲此番没能陪同朱熹登临南山，错失陪伴先生论道的机会，沿途均好修，将徐思远、徐彦章、赵成富一众追随朱熹的友人比作颜回般优秀的门生，由衷羡慕他们能近身陪伴大儒，同时叮嘱众人好好追随朱熹修身治学。一抑一扬，既抒发自己无缘相伴的愧悔，又饱含对同门友人的期许与赞美。尾联，题名凡几字，好为客言忧。收尾转换视角，由自身遗憾转向珍视此次相遇留下的文脉印记。朱熹在南山留下的题字虽寥寥数笔，却是难得的理学文脉遗存，叮嘱友人妥善保存，将字迹镌刻在幽深山岩之上，既体现出诗人对朱熹笔墨理学思想的极致推崇，也寄托心愿，让大儒的文字长留玉山南山，山水长存大儒风骨，弥补自己没能亲身相见的缺憾，收束全诗，余味悠长。这首五言小诗以错过拜见朱熹一事叙情，先叙事再书翰，继而勉励同门，最后寄望留存先生笔墨，巧用典故对比心境，将个人错失相见的怅惘、对大儒的仰慕、文脉传承之心融于南山实景，情感真挚，文风质朴，兼具乡土情怀与文人向学之志。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3: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知十万个冷笑话。哇，最近发现把自己喜欢的电影看个无数遍属于一种很有安全感的放松方式。各位好，我是善于给自己解解压的超天骄清蕊。
3: 亲戚啊，是你一生下来就为你选好的，同学呢，是你选择的学校为你选好的，室友是你分配的宿舍为你选好的，同事是你投奔的公司为你选好的，甚至有的时候你的伴侣都是父母为你选好的，只有网友是你自己主动选择的朋友。珍惜网友，加我。大家好，我是想加你微信的咱俩叫正好。
2: 都市爆笑男女，
3: 哎，你干嘛呢？
2: 写简历。
3: 写简历你就写呗，你使劲抓头发干什么呀？
2: 难写。你说我这履历写什么呢？说什么在上一家公司干了什么，干了什么，我能干什么，不就打杂吗？
3: 对呀，
2: 我换个灯泡我该怎么写进履历？
3: 哎呀，这不简单啊，换个灯泡你就写独立升级部署公司照明系统环境零成本零超支及零安全事故。
2: 好的，学废了。老张是个出租车司机，那天他正在五一路上开车，看见前方有一个交警，于是老张仔细回忆科目一的所有内容。
3: 我应该是行车规范的。
2: 当老张老老实实的缓缓驶过，交警挥手拦住了车，老张无奈靠边停车，等交警走过来，老张着急问，
3: 我超速了吗？
2: 没有。
3: 那我压白线了吗？
2: 没有。
3: 我违反了哪条交通法规了？
2: 没有啊。
3: 那你凭什么拦我呀？
2: 我要打车回家呀，哥哥。啊啊啊、昨天我精心打扮走在路上，果然被一个男生搭讪了。
3: 姑娘
2: 啊，
3: 哎，你戴的假发哪儿买的？
2: 什么？戴假发怎么？你怎么看出来我戴假发了？老板跟我说，谁也看不出来我是假发啊。
3: 你这头发没问题，关键你的商标你没剪，你挂外边了。
2: 啊？出门忘带手机了，办完事儿准备回家，肚子饿呀，正好看见旁边商店啊卖烤肠，2块钱一根，我掏了掏钱包，发现了一张100块的，没零钱呢， 老板一看我这架势，
3: 哎呦，
2: 我感觉他正要说啥，机智的我赶紧把烤肠咬了一口，接着对老板无奈的叹了口气，哎呀，刚好没零钱啊，老板。
3: 哎，行行行行，香肠送你了啊。
2: 耶、yeah.
3: 我媳妇儿啊是一个吃独食的主，也就是说有好吃的就一个人抱着吃，也不知道问别人吃不吃。今天呢我就跟她说，你吃到好吃的你记得要分享啊。
2: 行行行，我知道了知道了。
3: 那下次吃到好吃的了你该怎么做呀？
2: 嗯，我就会说这个难吃
3: 啊。
4: 老板想吃点什么？
5: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2: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晴瑞。今天我有个朋友更新了朋友圈内容，写的是
3: 什么让一个男生半夜三点不睡还精神头十足？答：看球赛。那是什么让一个女生半夜三点不睡还斗志满满？答：看男朋友手机。
2: 虽说没有一个人能安然无恙的从恋人手机里走出来，但是人们依旧乐此不疲的想知道对方手机里到底藏了什么样的秘密。有的人就直说啊，我要看你手机。有的人甚至直接定规矩，我每周要检查一次你的手机啊。当然更多的是半夜偷偷用对象的手指解锁指纹，躲到洗手间开启了侦探模式。哎呀，你累不累呀、啊、学学我不谈恋爱。好了，今天麻辣人生调查局就来问问你，你觉得情侣之间可以互相看手机吗？
6: 应该不可以，觉得这种隐私的还是自己要有一点的吧，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嘛。那可能看到以前跟哪几个小妹妹出去玩的时候，那可能会产生误会吗？
7: 我觉得不行，因为我认为情侣之间还是要给彼此一点空间，如果你逼得太紧的话可能会带来不好的影响，但是情侣之间还是要坦诚，你只要态度是良好的，有时候不看手机也没有问题。我觉得手机可以不用看，只要你给够对方足够的安全感，那你们之间自然就没有秘密可言。
8: 我觉得男女朋友之间是要保留一些隐私，因为恋爱的时候其实每个人都会希望对方是有一个神秘感，当你觉得对方被你看得太透的时候会失去那种新鲜感，所以说有时候保持一定的隐私感是一种保持神秘感的方式，有这种神秘感的话会让你们两个人的关系也好，就是感情要会更加的亲密 close 一点，然后有这种时候你会觉得对方可能有趣，你没有摸透的时候你会觉得想去探索他，但你觉得他完全没有隐私暴露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人好像没有趣味了。有隐私蛮重要的，应该要有的。
9: 我觉得最好还是不用看吧，给对方留一点私人空间，然后如果你真的觉得他好像没那么靠谱，那可以分手。但是感觉看手机真的有就是那种不相信对方的一种行动，然后也不太尊重对方，既然在一起了，然后我觉得就应该就是相信他，如果两个人在一起真心相爱的话，就说没有任何的问题，是不会想到要去翻手机之类的，那个真的就是说两个人之间互相尊重的一种表现。我觉得如果当问题发生了你再去翻他手机，可能真的好像就没有什么意思了，所以说珍惜自己喜欢的人这才是最重要的，不要去想他会不会离开我，就好好去爱他就好了。
10: 我觉得应该可以看，也可以互相了解一下，手机里也可能保存一些喜好啊什么的，我希望他看到我手机里很多没有买的皮肤可以自觉的帮我买一下，如果我看我女朋友手机我会记得帮他清空购物车的，所以情侣之间看手机没有什么坏处。
11: 我觉得男生也可以有自己的隐私，毕竟人与人之间还是要有一点自己的空间，不然彼此太黏了总会嫌烦的，但是对于女朋友来说这种隐私是肯定不会存在的。
12: 可以看手机，但是不可以看我手机里自拍，因为会有些丑照，我忘记删的话就很尴尬。我觉得情侣之间没有什么隐私吧，除非对方有鬼，不然的话其实都是可以很正常的去看对方手机，而且也没有什么觉得不可以，或者说你有隐私那你为什么不给我看，然后就是会有一些分歧，然后就会吵架。
13: 看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说怀着一种比较怀疑的态度去看，其实我觉得两个人相处吧还是要给对方一点点信任感的，在生活上嘛，他也会偶尔看一看我的手机，但是我心里是会有一点点不开心的，因为我在 在玩手机的时候嘛，就还是要有一点点自己的想法，但是突然间旁

0: 边来一个人，而且把你的手机夺走，我觉得这样就不太合理了。
1: 我觉得可以吧，但是就不要太过，不要说每天去查，毕竟手机只是一个通讯工具。我身边是有那种女生有控制欲特别强的，她喜欢翻她那个对方的手机，经常有的时候没事的时候一个电话打过去，喂，男朋友你在干什么？她对她男朋友其实也是真的是好到天上去，那个男生也是能够感觉到那女生对她其实很好，这么做只是一种喜欢她的表现，两个人相爱已经爱到了一定的程度，那么控制欲强一点也是没有关系的，但是也最好不要长期控制欲非常强，对方心里也要有阴影了。所以我觉得情侣之间是可以看对方手机，但是要有一定的度，不要超过那个度就好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么会测。
2: 要报考高校的高三毕业生们，恰逢现在啊，大学进入到考试周了，建议各位高三毕业生多加几个不同专业的师哥师姐，去看看他们的空间啊，微信微博朋友圈啊，至少看三天，看看这个专业的学生是怎么吐槽自己的考试和考试周的，选一个能够接受的，哎，再填报志愿。大家好，我是填报志愿非常谨慎但依然出错了的自来教正好。
1: 随便把一对反义词放在一句话里，这句话就会显得非常的具有哲学性。你看啊，喜剧的内核是悲剧，自由即奴役，以及这句上班是为了下班，是啊，我是睡觉是为了清醒的朝天椒晴润。我们呐，小时候天真的以为好像长成大人了就知道万事该如何解决了，你太天真了。一个网络调查显示，如何知道你已经是个大人了呢？第一条就是
2: 你变胖了10公斤。
1: 你看看，连自己的体重都管理不好都搞不定，还想长大就可以搞定一切。
2: 那剩下的成为一个大人的标志是什么呢？
1: 哎，各位听好了，成为大人的标志分别是：
2: 宁愿睡觉也不出门玩，
1: 每件事都能伤到你，
2: 舒适比有型更加重要，
1: 你有特别喜欢的炒菜铲，
2: 每件事情都像杂事，
1: 大学生在你眼里像个12岁小孩，
2: 你总是觉得超烦呢。
1: 最后一个，那就是头发日渐稀少。成年人的生活真的很不容易，同时呢，成年人有了不起的发现，比如说啊，我们就发现成年人的第一次成长是发现钱不好挣。
2: 那确实啊。
1: 第二次成长呢，是发现钱真的不好挣，
2: 又发现一回。第三次成长呢，是发现别人的钱真好挣啊，他怎么那么能挣钱呢？
1: 当然了，成年人的世界有时候也特别简单，比如说你观察自己一整个礼拜下来只有三部分组成，第一，
2: 你每天都很累，
1: 第二，
2: 告诉朋友你很累，
1: 第三，
2: 朋友告诉你他也很累。
1: 不过累还是累啊，起码成年人的世界里是一份劳累一份收获。
2: 你之所以累是因为你还在拼搏，你还有目标呢。
1: 对，你想象目标实现的那一刻，那么之前越是累那一刻就越幸福。
2: 行，明白了，继续奋斗。
1: 真是奇了怪了，咱们一样都是上网冲浪，怎么别人上个网还能网恋，而你就只能傻笑呢？别人不仅能网恋还能奔现，不仅奔了现还能把恋爱故事发到网上，然后商家投广告变现。
2: 我真发现网上认识的人呢，不太适合见面，这种话已经过时了。
1: 就是啊，我们现在讲究的是什么呢？讲究的是现实生活中的朋友不能在网上相见。
2: 你想啊，因为微信群朋友圈微博这样的各种社交网站上的他跟现实反差太大，
1: 网上岁月静好，现实浪到起飞。
2: 嗨，还认真过好现实生活吧。
1: 在我的现实生活当中啊，一天被划成4个阶段。
2: 一，
1: 我今天要把事情做完。
2: 二，
1: 待会儿再做一些。
2: 三，
1: 休息还早呢。
2: 四，
3: 来不及了。
4: 用心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
0: 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2: 跟着节奏动起来吧。

话说昨晚上临睡之前呢，我接到了一位远方的朋友的电话啊，这个话里话外呢都是说呀，陪孩子写作业啊难啊，难以压抑自己的怒火啊，养孩子这感觉呢也不轻松啊，只有养了才知道，不仅仅要管日常生活，还要教各种道理啊，碰到孩子